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亦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亲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到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兰黄涛：
2: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亦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民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将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4: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雍彦俊：
5: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非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6: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仲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尼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请听报道。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展望1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立演技艺等。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百风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骨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族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用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安徽黄山唐毛古村，有住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几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浓厚的节日氛围还流淌在市井老街间。香港深水埗福荣街变为灯笼街市，迎来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刻。
7: 街道两旁的摊位挂满花灯，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专程前来挑选。澳门特区政府举办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

0: 以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在上海市闵行区普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目前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了船即市街的景象。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一集星试遍各地美食。市集负责人庄航达：
1: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0: 中秋假期，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2: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0: 中秋假期，深圳各大商圈、创意社区密集上新特色市集，潮流美食、国风非遗、国际演艺等多元业态集中亮相。如跃星河非遗彩灯展，邀请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传承人，以竹篾为骨，彩纸为轮，亲手扎就上百尾鱼灯，营造鱼灯映海、流光寄情的中式浪漫。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日将在上海落下帷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汇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展开了一场全球技能人才的巅峰对决。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好高的评价，这个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亦将在这里落实。乌汉：
4: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3: 本届世赛，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41名选手参与37个竞赛项目，中国澳门代表团选派24名选手参与22个竞赛项目。这群年轻的港澳选手们在无人机系统、飞机维修、商品展示技术、烘焙、烹饪、花艺等多个赛道沉着应战，全面展示自己的技能水平。中国香港代表团飞机维修项目选手钟杰恒：
5: 都 enjoy 的，咁我哋始终是个人赛，咁样都是尽力做自己，咁你自己表现最佳，咁你就可以，你唔后悔就可以噶啦。
3: 中国澳门代表团花艺项目选手翟心宇
6: 就在想啊，我终于在我自己祖国，然后呢，可以我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是非常棒的我。这样的话，不管是对于我的未来以及现在，还是说我后面的大学生活什么的，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简历。
3: 当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展望未来，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依然迫切。将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7: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3: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杨登辉表示，将坚守技能人才培养一线，带领更多青年技能人员将精密加工等基本功练扎实，主动拥抱新技术发展趋势，努力培养更多懂人工智能、精技艺、善创新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为推进技能强国贡献力量。中国代表团连续四届世赛位居金牌榜第一，这个背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坚实支撑。据了解，外国将与时俱进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引导劳动者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快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技能学习生态，更好满足不同劳动者群体、不同发展阶段的技能提升需求。
0: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个亦都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汪维斌：
8: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
0: 今年在两众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

0: 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 2.4 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种建制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 50%。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 90% 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1: 第二十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日再夺九金，金牌总数过百。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支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张力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宇以359环获得金牌，张力源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黄宗元、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正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黄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雅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老善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苏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思栋、拐曼获得金牌。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3: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1: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告诉记者知，
3: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和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要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的动能。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15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

0: 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指出，
1: 我们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的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2: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发表网志话，预计香港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将在今年内完成，届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将会东连将军澳蓝田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香港六号干线公路。六号干线公路全线通车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大幅减至约12分钟。
0: 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将于明日开启试运营。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坐落于龙华文治街道，总建筑面积达8.33万平方米，以文化之州、云上艺村为设计理念，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场馆共划分演艺、展览、培训、阅览等7大功能区。试运营期间将推出文渊阁四幅全书复刻展、故宫官式建筑营造技艺展，以及数字文博体验、美育教堂、文创市集等活动。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
4: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2: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尼·史维利斯，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双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智利前驻华大使何乔治，
7: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8: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5: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巴勒斯坦方面26日话，以军当日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截至记者发稿时，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节目最后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2: 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1度到26度；澳门晴天，31度到26度；广州晴天，33度到23度；深圳晴天，33度到27度；珠海晴天，31度到26度。佛山晴天，34度到27度；惠州晴天，35度到26度；东莞晴天，34度26度；中山晴天，35度25度；江门晴天，34度26度；肇庆晴天，34度25度。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嘅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3度到20度；纽约中雨，19度到14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8度到12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组成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善畅，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节目嚟播出嘅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9: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
12: 讲清楚，
1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系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本周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分享奋斗故事。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航，代号921。那时中国还未有自己的飞船，航天员大队还未成立，空间站更似一个遥远的梦。中国运载火箭是从长征一号开始的。曾参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回忆，1966年钱学森建议用长征命名该火箭，寓意着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好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亦好似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龙乐豪
14: 在70年4月24日用长征一号成功的发射了我们国家东方红第一个人造卫星，从此就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 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四十一星，从发射不同各种类型的航天器，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从真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我作为一个运载火箭的研制者，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13: 龙六号见证了中国人叩开宇宙大门，也经历过长征三号月运载火箭的首发失利，一夜白头。
14: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96年2月15号凌晨3:01，长征三号仪托举着一个大型的外国卫星起飞，22秒就撞到对面山头爆炸了。我就在现场，因为我是这个火箭的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那么我就连续问了三个为什么，是设计错误、制造缺陷，还是其他的什么毛病，亟待查清，来不及考虑个人的笼络，迅速地投入到故障归零的新战场。那么我们经过了30个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辛苦的工作，搞清楚了这个故障的部位定点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机理，在地面也把它这个浮现出来了，措施也完善了。但是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要说服保险界，说服世界上的保险界，要他们认可。后来到了1997年8月20号，这个火箭第二次起飞，托举着也是一个外国的卫星，把它送入预定轨道。我们卧薪尝胆吧，551天，终于成为含泪奔跑的强者。这一段经历给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忘不了沿着长征三号甲披荆斩棘的8个春夏秋冬。第二，忘不了长征三号仪首飞惨败，我一夜几百头的这样一个煎熬。第三，忘不了我和我的团队陆地同心共斗时间的艰难的岁月。经过这样一个失败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个质量保证措施，开展了航天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啊质量生命工程，采取了很多个改进的措施吧。一直到今天，长征三号仪这个运载火箭单一型号就发射了115次，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当中单一型号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它的成功率达到了97.5%，这个样子应该说成为世界上一流大型运载火箭群体。它呢成就了我们国家北斗导航、嫦娥奔月这样一些重大的航天工程，以及对外发射服务这样许多这个崇高的这个使命，可以说不辱使命，这种成绩是来之不易的。但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长征火箭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继续向更大的运载能力、向重复使用这个方向在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新的成就。
13: 截至目前，长征火箭的发射次数已经达到668次，具备发射任意地球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并成功实现了世界首次海上网系可控回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曾于2003年10月15号驾乘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这个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火箭上升时，杨利伟曾遭遇共振，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要牺牲了。他说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害怕，作为航天员选择的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杨利伟：
15: 当航天员去执行任务，去面对很多风险的时候，是因为载人航天精神是精神给我们的力量。当我进入到太空当中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把我的束缚带解开，第一时间飘到我们的旋转旁去俯瞰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10000多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这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一刻啊，深深地为我们的祖国的伟大、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啊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都是从媒体上、 从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电影上看到国外的航天员在这个高度去俯瞰地球，当我们亲历了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美丽和壮观的景色的时候，真的是为自己

0: 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自豪。所以当时我非常激动的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后写了一句话，我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当我执行任务返回当落地的时候，舱门打开，我被我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我飞行之前很多人跟我讲有多少人去接我啊，没有去想到会这种状态。返回舱外面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警戒线已经让大家挤没了，然后底下很多人喊这个线花的哪儿去了，没有了，线哈达的哪儿去了，也挤丢了。下边很多人喊说你说话，所以我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如果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说还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够描述吗？真的没有。所以在这一刻给我的感受，当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当我们这种梦想能和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当我们航天员去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那不是单单的职业，是责任和担当。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因为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催进着我们。当我们去享受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的时候，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自豪。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法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名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从神舟十二号任务开始，他参加了后续所有载人发射任务。去年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中国航天短短二十日时间内就完成了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的应急发射。作为这次应急任务的发射团队成员，贺鹏举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经验总结为三点。
2: 一个就是大总体的前瞻性设计，我们在空间站建造之初就确定了打一备一的滚动发射策略，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工程各大系统都做足了充分的预案，并且组织了扎实的演练。第二呢，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这个特勤发生以后我们组织了背靠背的地面的仿真实验和验证考核，掌握了这个问题带来的最恶劣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信息是非常通畅的，各大系统之间迅速联动，进入了应急发射任务的准备阶段。在我们任务总指挥部综合各方的意见做出了决策之后，我们就立即进行了部署启动。这是我们载人航天成熟而稳定可靠的执行力。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应急发射任务不同于我们正常的发射任务，它最考验这个组织力和协调力。各大系统在任务总体的统一调度下拧成了一股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风险研判到方案形成到完成应急发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堪称完美。这个可能也是咱们网上说的近乎教科书式的太空应急行动。
1: 贺鹏举话，长征精神在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人肉产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会继续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在发布会现场分享了一张照片，中国空间站实验场景中的中国航天小鼠。之前杜昌瑞和团队成功将四只小鼠送入中国空间站，这些小鼠经过14日在轨驻留后安全返回地面。
3: 关于在太空开展试验有什么那么难点或者是挑战，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是上天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还是有各种约束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很大的工作在做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把我们的设计状态设计到最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啃的一个硬骨头。那么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是天上不好过。大家知道在太空中有一些极端的温差、强辐射、高真空，所以每一个实验条件呢我们都要精细化设计和反复验证。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在太空中它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对你温柔，所以我们作为总体单位也会最尽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成就我们的科学家。 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大概在3年前，我们有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蛋白质搬到天上去结晶。大家知道，在新药的设计还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病理突破的时候，我们蛋白质的结构解析非常的关键。但是在地面的话，蛋白质的分子受重力沉降还有溶质对流的影响，蛋白质长不出好的一个质量。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在地面上种不出好的晶体，是因为重力在捣乱。那另外的话，蛋白质结晶还受到其他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上下行过程的严格的温控的要求，振动、浓度、搅拌时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蛋白质结晶，还有面向我们的航天的发射的力学环境、赛轨的一个空间环境，这些也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结晶环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地面的工程团队和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反复的论证，然后把结晶的过程拆解成了十几个细化的步骤，然后逐一进行设计和验证。最后呢，我们也是研制出了适配的且满足科学家需求的试验装置，最后也是把这套方案成功的搬到了天上。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随我们天舟8号货运飞船上行至咱们空间站，开展在轨试验之后，其样品随神舟19号下行之后，由科学家开展了进一步的地面分析。后面科学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结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而且相关的参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团队也是非常的欢喜和高兴。那么当前我们中国空间站也在常态化运行，然后我们呢也是抓总滚动实施了约200项空间科学和应用项目，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小鼠的空间实验，还有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还有突破了3100度无容器的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赛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领域，还有微重力的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也正在加速的推广应用。
1: 杜昌瑞说，从普通工程师成长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他走过10年航天长征，见证中国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未来团队将持续坚持4个面向的国家战略导向，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让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从白手起家到东方红星空，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北斗组网到天宫建站，70年来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的非凡发展道路。一路走来，一代代航天人见证着变化，亦守护着不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
0: 变的地方，从我的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我们的单舱飞行到多舱飞行，从我们的短期的飞行到长期的驻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的航天员从几天到几十天，到现在的半年，那么今年我们还要有1年期的航天的飞行。也是从我们工程的实验性的这个飞行，也到了我们的应用和发展阶段啊，应该说得到了很多的跨越。同时呢，我们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这么历史时刻。从工程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逐步成为了航天大国。从航天员来讲，大家看到我当年飞行的时候，23年前，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从我们的航天器的体量上来讲，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住了一个标间在上面，那现在起码是3室1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飞船6个立方，现在要120多个立方。讲到航天员的吃穿住行，比如说我们的航天员在上面这个吃的啊，以前我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吃的都是即食食品，不能加热。那现在呢，我们航天员叫1星期可以不重样了。非常欣喜地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已经吃到炸鸡翅了，把我们的空气炸锅都带上去了。大家看到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 那么呢，我们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天地往返技术，出舱技术，以及交会对接技术，为我们将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航天整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嫦娥的探月、火星探测、北斗的主网，更多的造福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变化日新月异。那么讲到不变的呢，我想是一种航天人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是一种精神啊，这种精神是没有变的。讲个小的故事，每一次我们航天员进场去准备飞行的时候，都会到我们东风的烈士陵园去祭拜我们的先烈们，每一次都会去。那么这个地方现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车辆经过烈士陵园的时候都会鸣笛。为什么？因为几代人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很多的航天人不仅献了他们的青春，献了他们的子孙，而且很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所以这里体现了航天的无私奉献。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认为，这几年来变的是硬件，不变的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2: 长征一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进入轨道的。我们发射场这个长征的元素也很多，酒泉中心有长征楼，它就正对着我们大礼堂，也是东风的打卡点之一。西昌有长征桥，我们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还有长征学校。我们第一任领导孙继先率部开赴大漠戈壁之后在生活条件极度艰苦、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物资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成了我们第一个航天发射场。他也是曾经抢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这也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孕育产生了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近70年的发展，我们变化的是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这个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我们的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的标准，而且形成了管理的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我们航天产品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长征精神延续所产生的两弹一星精神还有载人航天精神，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春瑞认为，变的是从零起步到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不变的是自主攻军的劲头、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全邦大的温度。正是这份不变托举起了中国航天的跨越式发展。
3: 我作为一名青年的航天人，对不变感触有几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呢，是自主攻关的劲头没变。在我们空间站建造的论证阶段，我们几乎是从零出发，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经验，所以我们从科学需求的论证到实验系统的方案设计，几乎是全部是自主攻关。那第二个呢，是严谨细实的作风没变。我有一个很形象能够展现这种作风的公式，就是1万减去1等于0。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纵使你有万次的圆满，如果存在一处的隐患或者是出现一次偏差，可能所有的努力都要归零。所以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讲的话，考试只有100分和0分两个选项。我还记得很深刻的是，在我们空间站建造阶段，我们空间应用系统研制过程中，我个人参与的系统测试细则落起来有1米多高，有上千个参数需要逐一的进行判读，错一点都不行。 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船帮带的温度没变。我们空间应用中心的顾一东院士，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首席专家，现在80岁了，也仍然坚守在任务一线。他时常告诫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秉承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风险意识，要反复验证，精益求精。所以我们也是像顾院士这样来带领我们的团队做好我们的船帮带的工作。我想也是基于以上的不变，造就了我们新时代中国航天实力和舞台的巨变。我们从一张白纸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先进的空间科学实验设施群，为中国的科学家在400公里的轨道上建成了我们自己的太空实验室。所以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同时我们的目光也从近地轨道投向了深空，我们的舞台也会越来越大。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
6: 谈到质量，就是如何在航天领域里面把握这个高质量和可靠性，一直到今天，我认为这个精神传承得非常好。我们从西昌跟文昌发射场两条标语就能看得出来，一条是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圣善，另外一条是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那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现场一看见就提醒每一次发射的时候，在现场工作将近有100来号人吧，提醒每个人必须严慎细实地做好本职工作，这样加起来等于我们所追求的航天梦。
1: 今年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名单，香港特别行政区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为成组成员，参与国家空间站任务。没多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青少年带去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杨利伟表示，未来无论是内地定是港澳，都会更多人加入到航天事业中，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祖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将聪明才智贡献到工程当中。
0: 9月21号，我们在太空当中的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这么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合作，比如香港的我们的几所大学直接参与了我们空间站的建设，包括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也是一样。大家回忆一下，神舟16号包括在前面的任务当中都体现过香港的青少年的一些科学实验。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实验，展示了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提出来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香港和内地的很多同行以及爱好者都进行了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同时呢，作为航天员，我也是期盼着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航天员和我们第一批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批的航天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飞行员，那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不单单有来自我们的飞行员啊，有来自我们的院校，来自于我们的科研院所，还有来自我们的一线的工程和设计的一些场所。所以呢，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我的同行，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太空当中看到更多的航天员。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在太空探索的漫漫征途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奋进，跑好自己这一棒。作为年轻一代，杜昌瑞表示，
3: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正在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和引领者加速的演进。我作为青年的一代，那对于我们这一棒来说的话，我们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来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那同时呢，我们作为青年的航天的代表， 我们要向老一辈的航天人以及各位航天前辈来学习，要稳稳地接住这个伟大的使命，同时将我们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

0: 们自己的手里。那么谈到未来的话，我和我的团队首要的目标就是要用好和发展好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实现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的目标。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中国空间站的平台优势，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科学研究，来推动我们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的跨越式发展。
1: 龙老好，
2: 航天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今后还要向更大运载能力，还有呢更高的质量、航班化的运输、智能化技术这个方向来发展。
1: 贺鹏举表示，作为中年代表，肩负住承上启下的作用。
3: 在我们的身上要传承光荣传统，并且是要培育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这一棒交给我们更加优秀的下一代，让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得更好。对于未来的畅想那就是我们中国航天永远是世界航天格局中负责任、促和解、控大局的中坚力量。
1: 杨利伟，
4: 我非常荣幸的能够成为中国载人航天长征路上的一名开路者。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到了今天，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很多年轻人走入到了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从我们航天来讲，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第三批的航天员也逐步成熟，那么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崭露头角。展望中国的航天，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的身影会出现在更深远的太空。中国的这个载人航天或者中国的航天，不单单会成为航天大国，也会向航天强国去迈进，同时呢，一定会成为航天强国。我想，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接棒者来讲，前路漫漫，你们的明天是星辰大海，同时也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祁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场，
9: 有梦就飞扬。
10: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1: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超243亿元。
11: 上半年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超34%。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珠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
10: 科创空间专访到澳门的 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关注 AI 赋能 Token 经营新动力。
11: 港澳全真带来香港签署修订香港与东盟投资协定第一议定书。
10: 广东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蓝图。广州南沙面向全球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揭牌。
11: 科技关键词：谨防变身漫画特效不正当竞争。法官解读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的裁判原则。
10: 创意科技了解指手标建筑减碳的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记者近日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加强对初创潜力企业识别，将那些埋头搞技术专心做产品的优质企业主动发现出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当日召开中小企业圆桌会议，围绕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听取意见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会上说，将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培育服务从坐等申报为主动上门，要持续完善法律政策，优企培育坐企服务体系，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相关负责人仲提出，企业要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勇于向关键核心技术发起攻坚，要深耕细作主业，把产品做精，把工艺做透，把服务做优，要在固基强链中彰显独特价值，瞄准产业链供应链卡点倒点，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作出更大贡献。
10: 记者从科技部了解到，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 9.80%。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专职人员数量持续增长。科普基础设施布局持续优化，场馆建设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传媒体科学传播矩阵不断壮大，传播影响力持续扩大，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广泛开展，惠及人群更广泛。
11: 全国科普统计工作由科技部九司负责，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具体承担。2025年度数据的统计范围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2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回收调查表数量达 10.06 万份，是目前国内统计分析政府科普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数据。
10: 再来关注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到 34.2%， 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11: 报告显示，数字化底座持续夯实，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 86.3%、69.5%、81.4%。网络化融通重心拓展，全国近50%的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数字联生、联网协同、智能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智能化应用加速普及，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 34.2%， 较上年增长 5.5 个百分点。10.6% 的规上制造业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业务革新。
10: 是的，咁从区域上来看，工业大省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中安徽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至 68.2%， 位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全省基本实现重点行业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规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 AI 加制造成效突显，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规上制造业企业大模型应用普及率分别位居全国第五、第七位。
1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令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瞩目。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落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就是想试、想买了。
10: 没错啊，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的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八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 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

0: 场分分同翼装箭、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对航天嘅热情亦都带动咗展区内文创产品嘅热卖。
1: 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嘅珠兆高铁近日亦嚟重要节点，其关键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座主塔全部圆满封顶，约57层楼高嘅主塔傲然矗立喺西江江面，标志住大桥全面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等核心施工阶段，为大桥如期合龙及全线贯通奠定咗坚实基础。嚟听总台记者郭淼嘅报道。
2: 西江特大桥是珠兆高铁全线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全桥长8324米，其中跨西江一级航道主桥长1307.6米，采用三塔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国内首座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三座主塔高度平均约170米，跨越西江一级主航道，施工规模大，技术标准高，通航管控严，是制约整条高铁线路建设进度的关键节点工程。中铁22局珠兆高铁项目副经理戚小磊：
3: 此次封顶的76号主塔位于西江复杂岩溶区，施工区域地处西江黄金水道，江面开阔，水流湍急，日常航运复杂，叠加汛期、水位波动、台风多发等复杂地候条件，给高空高塔施工、水上作业安全带来极大挑战。
2: 中铁22局珠兆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姚正斐表示，项目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克服了漏江等复杂地质难题。
4: 我们采用长护筒跟进加大功率旋挖钻、冲击钻接力成混大直径桩基，以及单双臂组合式围堰施工深水基础等新技术，引入岩溶精准胎测、河床覆盖层和钻孔桩成孔质量自动化监测、大体积混凝土自动化温控及液压爬模智能监测等智慧化管理平台，保架桥梁基础和主塔安全顺利完成。
2: 在施工全过程当中，建设团队严守西江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水上施工工艺，减少施工对水域生态航道通行的影响，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中铁22局西江特大桥负责人曾晓峰：
5: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启主梁吊桩、斜拉索挂设樟拉、无渣轨道铺设等后续施工工序，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细化节点任务，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全桥合龙。
2: 珠兆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大幅缩短珠海、肇庆、江门等城市间时空距离，肇庆至珠海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左右，沿线城市可以实现1小时通达。线路将进一步加密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线路，强化珠江西岸城市互联互通，助力区域产业协同、资源共享、文旅联动发展，为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内容，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6: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7: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8: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9: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10: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随着大模型、AI 智能体等加速赋能各行各业，算力调用 AI 推理交互需求激增。今年以来呢，通讯行业已经陆续推出 AI 云计算、大数据、算力平台等新型增值服务。
1: 赋能网络的前沿突破，以算、网、全、能、远的极致协同与系统级架构创新，全面释放 token 经营新动能。随着 AI 智能体的广泛应用，通讯行业竞争的焦点正从算力规模转向 token 效率。
0: 是的，近日澳门

0: 系产业升级嘅核心动力。AI 为通讯行业注入咗边啲新动能呢？下边我哋嚟听听徐展聪嘅分享。
1: 徐生你好，
2: 系你好啊。
1: 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公司咧发展呢个 AI 嘅业务咧？主要就系拓展边方面咧？点解当时咧会系想创立呢间公司咧？吓，
2: 咁其实咧，自从以前喺2012年嘅时候咧，系之前咧，我哋澳门地区嘅话咧，系个固网牌照咧，其实系未开放嘅。咁嗰陣時候咧，個市場咧非常之單一，亦都係一個壟斷嘅市場，因為未開放啊嘛。自從2012年底嘅時候咧，澳門特區政府咧就推出咗一個牌照嘅投標制度啦。咁我哋通過呢個制度底下咧，就擁有咗呢個資質，去創建咗一個澳門本土人去經營嘅一個電信公司。咁其實喺呢、這個經過的時候呢，我們都未有說什麼 AI 的，因為是十幾年前的情況下面。不過通過我們十幾年裡面的建設的話呢，其實我們一開始就用我們的全光纖網啦，也都是配合到現在剛剛這年最爆發的 AI 時代。我覺得是非常之，即係可能是耕耘了十年，現在是一個新的賽道，也都令到我們可以跑向 AI 的一個接軌到 AI 的一個紅利。那我們將會是推出一些通訊加 AI 的。什麼叫通訊 AI 呢？其實大家都在這近年裡面的話呢，都會是成日都講啲 tokens 經濟，咁由算力產生 tokens 呢個詞源，去俾到一啲前面嘅一啲應用啊、agents 啊，去作為一啲 AI 嘅功能。咁所以咧，我哋見得到咁嘅方向嘅話咧，其實咁啱我哋都係一個全光纖網。AI 喺 tokens 嘅傳輸裏邊啊，對於通訊嘅延遲係非常之重要噶。因為我哋去令到嗰個大模型傳輸嘅時候，我哋要通過我哋嘅網絡去傳輸噶嘛，咁所以通過呢啲嘅傳輸，咁啱我哋亦都係一個全光纖網絡，所以我哋會好好咁樣去有效咁樣去調優啦，調優到係可以比起其他嘅行業或者係一啲科創嘅企業，更加適合喺呢個 Tokens 機制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
1: 啱先你提到呢個 AI 喺我哋嘅 token 經濟當中發揮作用，同我哋講下呢個 AI 佢喺呢個通訊行業當中佢發揮點樣特別嘅優勢嘅作用咧？同之前嘅嗰個網絡通訊嘅嗰個速度相比，佢有點樣嘅一個發展嘅優勢？
2: 其實以前在通訊或者網絡裏面的話呢，只是上網啦，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就去遊覽世界各地的一些互聯網資訊啦，去看下片啊、休閒啊等等的娛樂。那而家通過了 Tokens AR 這件事的話呢，其實我們會發現了一個新賽道。咁通過咗 tokens 嘅話，會帶到俾我哋一個終端嘅用戶啦，享受到內地嘅大模型嘅一啲算力嘅一啲好處啦。因為內地嘅大模型其實事實上係價廉物美啊嘛，對比，因為亦都係一個開源嘅大模型，所以令到我哋終端嘅一啲應用或者場合，譬如一啲小朋友嘅一啲陪伴機械人啦。咁亦都係 AI 去陪伴小朋友成長啊，你同佢對話，咁我哋都亦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產品，亦都引入咗一啲內地優質嘅產品同埋機械人，去令到澳門嘅市場、澳門嘅市民享受到 AI 嘅一啲好處啊、方便啊、應用啊咁樣咯。
1: 而家嘅應用場景可唔可以同我哋舉幾個例子啊？等我哋再清晰了解呢個 AI 同token 嗰個應用嘅情況啦。
2: 其實我哋公司係3年前咧已經引入咗內地嘅一個智能嘅平台啦，而家都通過呢個平台自己搭建咗好多嘅應用，係智能化去回覆客服啊，智能化去監察網絡嘅穩定性啊等等嘅一啲應用。咁甚至我哋透過呢個平台，其實已經可以喺工作日常辦公上面已經係非常之智能化啦。譬如智能化嘅紀要啦，我哋嘅溝通嘅協同啊，非常之暢順啦。通過呢個平台，亦都有陣時候都會透過 裏面的應用可以

0: 作出我哋每日工作嘅总结，智能化嘅一个 AI 嘅总结，系啦，所以令到我哋而家整体嘅工作咧系方便咗、快捷咗。
1: 而家你哋嘅呢个系统啦，喺内地同埋喺大湾区唔同嘅城市系应用嘅情况点样咧？
0: 我哋率先自己去试用咗，玩好晒啦。而家都逐步咁推向於香港啊、澳門嘅一啲企業啊，令到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呢個 AI 時代嘅一啲紅利，方便到我哋嘅工作。
1: 咁你覺得呢個 AI 時代之下啦，即係 AI 點樣助力呢個通訊系統嘅發展，仲有邊啲嘅空間同埋潛力呢？
0: 其實我見到 AI 而家發展係非常之快，基本上兩個星期或者一個星期已經出一啲新嘅應用。其實我哋身為我哋通訊人，亦都係叫做資訊科技人啦，咁嘅情況下邊咧，我哋追個步伐咧非常之興奮嘅，追得，因為我哋每一次見到大模型嘅更新啦，亦都幫助到我哋自己係公司嘅編程嘅能力啊，亦都編輯咗好多唔同嘅應用啊，去作公司嘅一啲內部嘅一啲流程嘅優化，俾客户嘅一啲服務嘅優化、流程嘅優化，令到我哋公司都即係非常之快速咁發展啦，可以。
1: 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未來嘅發展啦，公司喺呢個 AI token 呢方面嘅發展啦，仲有點樣嘅一個期待？
0: 其實而家我哋做緊咧，就係搭建緊公司自己嘅一個 tokens 嘅一個平台啦，希望係可以打破咗一啲跨境嘅數據嘅流動嘅限制啦，譬如一啲法律法規啊等等嘅情況下邊咧，可以將內地大模型嘅算力可以輸出到全世界，通過因為我哋澳門咧亦都係一個中葡嘅一個平台嚟嘅，所以我哋係有能力去輸出去一啲其他嘅國家、中葡嘅國家，甚至係亞太地區。
2: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3: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澳门嘅 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接受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时指出，佢哋通过搭建基建推动一啲绿色能源嘅转型。AI 喺绿色能源嘅发展有边啲呢？继续嚟听专访嘅内容。
1: 咁徐生，你哋公司喺呢个 AI 同能源嘅应用同研发方面咧，仲有边啲咧？
0: 咁其实而家 AI 咧同能源咧系非常之相關，尤其是我哋通訊做呢個底座啊。咁而家我哋都講緊 tokens 嘅經濟啦，算力其實係等於於能源啊嘛。所以我哋而家公司咧，其實事實上喺數據中心嗰一 part 啊，都引入咗好多綠電啊，去供給我哋自己嘅一啲 AI 嘅 GPU 嘅集群啊，嘗試做一啲tokens 經濟啦。因為而家 tokens 經濟事實上係比較新興嘅一個經濟體，經濟一個模式。希望我哋可以透過我哋本身自己嘅基建嘅基礎，可以引入一啲綠電啊、電源嘅轉能啦。我哋而家同一啲大學嘅研究單位咧一齊研究一啲關於鈉電池嘅一啲儲能嘅系統， 因為鈉電池而家係一個新氣嘅，我哋澳門地區嘅話咧，其實事實上係一個比較小嘅城市，好多時候咧一啲機房嘅設置啊，都同一啲電源放埋一齊。咁呢個係以前傳統嗰啲鈉電池咧，係會成日都會有一啲火災啊嘅一啲危機嘅影響，所以我哋引入一啲綠色嘅電池，綠電。咁樣去配套我哋而家同大學研發嘅一啲針對 UPS 嘅系統一啲元件，咁希望可以解決我哋本土嘅一啲數據中心一啲空間嘅一啲儲能嘅方便。
1: 咁另外 AI 喺呢個能源發展方面啦，你有邊啲思考同埋建議呢？
0: 之後嘅話咧，可以透過一啲虛擬電廠去做一啲跨區、跨市，甚至係跨國家嘅一啲電力的調配。其實我覺得這個的也都是之前我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作為青年領軍者所倡議的一些內容來的，就是我們是要共建一個世界共同體的一個數字經濟。其實這個就是剛剛好的一個共同點。其實如果我們可以做到一個調度的平台，可以跨區跨國家的話，我相信就解決到一些亞太地區的能源問題等等的情況。
1: 那在你看來，青年科創者在綠色能源發展方面扮演著怎樣的角色？青年可以發揮哪些特別的作用呢？
0: 其實我們之前在澳門都辦過很多不同的走訪活動，通過這些走訪其實就會互相撮合到很多機會或者交流到一些經驗去拓展一些能源的發展。青年朋友一定是要主動去參與每一個環節。其實我在澳門除了剛才我們公司自己的業務，其實我們都會有一些社團的當中，其實譬如 RWE 澳門工程師學會，其實我們當中都會建立了很多交流的機制，所以我相信不管是推動者或者參與者，大家是那個青年量是對於整體的推動是非常之關鍵。
1: 多謝徐先生。
0: 多謝。
4: 你剛才聽到的是科創空間，休息一陣，下面我們進入港澳全針。

0: Go！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新。
5: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近日签署，以启动投资协定相关条款，使香港企业在10个东盟成员国可享有唔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嘅待遇。咁议定书主要将载有保留措施嘅清单纳入到投资协定，令其第3条国民待遇同第4条最惠待遇得以生效。除了保留于清单的措施之外，缔约方应根据投资协定第3条和第4条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及其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议定书的签订是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投资流动。
6: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东盟是香港的主要投资伙伴，并已连续4年成为香港第3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关投资存量达6712亿港元。投资协定带动了香港与东盟之间持续蓬勃发展的投资关系，并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投资枢纽的地位。发言人表示，深信议定书的签署及其后的落实将稳步推动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香港将与东盟伙伴并肩合作，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而努力。
5: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其中空间是发展创科的前提，而香港的产业空间首看北部都会区。陈茂波指出，北都面积和未来人口均占香港整体的约1/3，已由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今明2个年度将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熟地，9个新发展区全数启动，其中4个已经动工，涉及土地约800公顷。
6: 产业方面，陈茂波介绍，河套香港园区已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及机构进驻，2座湿实验室大楼全数租出。新田科技城将合共有210公顷创科用地与河套衔接成链。洪水桥产业园正与先进建造、检测认证等企业进行实质磋商，为产业链补上市场一环。人才方面，陈茂波指出，北都3个大学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配合大学城发展，研究院课程学额增至9600个，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名额增至550个。
5: 是的，咁此外咧，资金支持方面，陈茂波介绍，特区政府年底前将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范畴的重点企业提供5%或半税优惠。汇集23家银行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为进驻企业量身订造融资方案。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广东省21个地市15规划纲要全部出炉。从总体上，各地规划既立足自身定位，又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珠三角九市不单纯追求 GDP 增速，而是更加注重以 AI 赋能产业，以协同提升效率。粤东西北12市亦不只是简单承接产业转移，而是立足资源禀赋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全省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蓝图。
5: 没错的，咁珠三角九市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在15规划中发展目标与路径清晰。深圳将 GDP 目标定在50000亿元以上，年均增速5%以上。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7%， 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提至 6%，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45%。广州 GDP 目标锚定4.5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5%左右，力争汽车年产值超万亿元，打造全国新型显示创新策源地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三极核心承载区。
6: 产业规划是本次珠三角九市纲要的最大亮点，人工智能加成为九市共同的战略落子方向，但各地依托自身产业基础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深圳提出推动星腾等训练芯片及端侧推理芯片优化迭代和应用适配，推进以开源鸿蒙为代表的国产操作系统，2030年实时可用算力超150 EFLOPS。广州打造垂类模型之都，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东莞的路径是建设开源鸿蒙生态城市，擦亮鸿蒙之城名片。
5: 再来关注广州南沙面向全球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近日正式揭牌。揭牌现场，基地与首批10个入驻项目签约，南沙区政府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签署科技初创项目专项计划合作协议，南沙雷雨独角兽场域基地共建协议同步签约。
6: 南沙区政府介绍，基地位于南沙庆盛枢纽先行启动区中轴的湾区创新港，旨在打造全球青年人才 AI 加创业首选登陆地，粤港澳青年融合发展示范样板间，硬科技早期项目与 OPC 加速成长型。基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新材料与先进复合材料、数字创意与数字动漫等前沿赛道，面向境内外高校学生及毕业生，初创硬科技项目敞开大门。
5: 是的，记者从揭牌现场了解到，该基地对创业项目打出政策组合拳，精装办公空间，配套共享会议室、路演厅和空中花园，专项算力支持，降低 AI 模型训练成本。从启动资金大赛落地奖励到融资奖励全周期资金助力，打造南沙 AI 加创谷统一品牌，令到创业者企喺聚光灯下。
6: 据深圳机场近日发布的消息，该机场日前正式开通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随着该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总数超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
5: 是的，咁据了解，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由南方航空执飞，为粤港澳大湾区旅客赴印尼商务往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提供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亦是印尼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曾经举办 APEC 能源工作组会议、可持续城市研讨会等多项的国际活动，是印尼东部地区重要的国际交流窗口。直飞泗水的航线开通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可以更便捷地前往布罗莫火山、伊真火山、塞姆瀑布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体验东爪哇独特的火山地貌和热带自然景观，深度游、小众目的地游和短途出境游等出行选择进一步丰富。
6: 随着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机场正联合航空公司加快拓展辐射亚太地区的国际航线网络。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截至8月底，以上航线运输旅客量超350万人次。
5: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来的资讯了。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来到科技关键词，如今变身漫画特效已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应用，依托深度学习与风格迁移技术 ，AI 能快速将真人相片、实时视频转化为漫画形象。这种特效多用于短视频类的漫画头像制作，亦可辅助漫画创作，降低艺术创作门槛。
5: 是的，但是版权纠纷、肖像权纠纷以及不正当竞争问题也都涌入审判实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近日发布中英双语典型案例集，其中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审理提供了这一类的纠纷裁判的标杆。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0年6月15日，某科技公司在其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变身漫画特效。这个特效功能由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可以将用户实时拍摄的照片、视频按照真人比例重构五官并进行微调，实时转换为漫画风格。2020年8月4日，某信息技术公司在其运营的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少女漫画特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助理骆明星介绍，
7: 某科技公司发现某信息技术公司上线的漫画形象特效视频与其变身漫画特效成像在视觉效果上高度一致，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起诉到法院，索赔500多万，官司一直打到二审。
6: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李迎新二审主审此案，他说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被告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提交的证据，
8: 经技术鉴定和专家比对，双方模型在整体的网络结构、卷积层的层数、升样层方式等关键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少数差异对网络性能和最终效果的影响也很小。
6: 庭审过程中，双方提交证据的水平可谓天壤之别。骆明新说，
7: 被告既无法提供模型研发合同和训练数据，也无法对双方模型的高度相似性做出合理解释，未能有效证明它的独立研发过程，而原告却实实在在提供了完整的研发过程。证据显示，他们聘请了10多名手绘师，按照统一标准，手工绘制了50000多张漫画训练数据，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
6: 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李迎新分析，
8: 原告通过实质性投入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能够为其带来创新优势和经营收益，竞争利益是原告通过诚实劳动和商业投入所获得，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6: 法院认定，被告直接使用了原告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在原告特效上线后不久就推出竞争产品，争夺流量和用户，这种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8: 我们在判决中明确，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这是人工智能模型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的行为违反这一商业道德，背离了诚信原则。
6: 法院认为，双方特效在用户群体、目标市场、产品提供 供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合，被告产品对原告产品形成了较强的替代和分流作用，对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李迎新表示，
8: 如果不进行规制，就会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失灵，扰乱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6: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赔偿某科技公司160万元。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可以说日新月异，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样，新场景不断涌现。骆明鑫说，
7: 现在涉 AI 案件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比如 AI 换脸拟声侵害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涉 AI 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类型纠纷还在持续出现。
6: 涉 AI 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关键数据和技术资料往往掌握在开发者、平台或者数据控制者一方，现在出现了大数据分析报告、区块链存证、 AI 生成的内容等新类型证据，这给法官查清技术事实提出了挑战。李迎新说，
8: 我们在审理中对于大数据分析报告会重点审查原始数据来源、清洗规则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块链存证会重点审查上链之前的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技术平台是不是可靠，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作为侵权证据的会综合考虑提示词怎么设计的、多次测试结果是不是稳定一致、对权利作品是不是相似的，以及模型训练算法设计和内容过滤机制等因素。这是因为 AI 生成结果具有随机性，需要通过多次测试来判断其生成规律。
6: 一个 AI 产品可能涉及模型开发者、服务提供者、应用运营者、终端用户等多个主体，出了纠纷谁来担责、各自承担多少是审判中的难点。李迎新表示，
8: 我们会结合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程度、采取的必要措施、获利情况等综合来认定责任。同时，法院依法保护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数据权益，通过个案裁判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6: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司法裁判必须把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变化，法院在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支持创新发展。骆明鑫认为，
7: 司法裁判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为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预留必要空间，对开源软件的开发者、提供者在依法履行安全合规和风险说明义务的前提下，法院将依法合理确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创新性行为依法审慎处理。
6: 李迎新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
8: 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于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审慎处理。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起来听
10: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4: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首先我们向大家介绍纸手表的科技元素，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表带所使用的特殊材质和纸非常相似，而且装饰配件具有国风元素，好时尚。 此手錶所使用的特殊材質有什麼特性，它又有怎樣的功能呢？下面我們跟隨體驗者郭新玉來了解。
11: 超薄磁吸表采用鱼脂的特性十分相似的锡型材料，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搭配 LED 显示屏和铁氧体磁铁扣带，不仅外形时尚简约，而且整体稳固牢靠。一枚纽扣电池即可维持长达两年续航。
12: 我们日常佩戴手表时，表带一般会因为高频率摩擦、剐蹭、汗渍侵蚀等情况造成严重磨损，而这款纸手表采用的新型材料，比起其他常见纸类拥有均衡的物理特性，克服了因日常佩戴引发的问题。
11: 一般的纸类材质遇水后状态会变形，而由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的表带，在日常生活用水情况下，本身材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2: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盛满水的容器里，轻轻一甩，整个手表就又恢复到进水前的状态了。
11: 这种特殊材质不仅防潮湿、抗水渍，还拥有轻、薄、柔软、弹性大、表面摩擦力小等诸多特点。
12: 其实啊，像这种材质以往常被应用于对材质技术有严格要求的医用军事领域，比如手术服、急救包、军事地图等。就连它废弃后的完全燃烧产物也只有二氧化碳和水，可以说是既环保又耐用。
11: 超薄磁吸表的另一

0: 特点，是整体的轻便设计。因为材质的关系，手表不能使用一般手表的针扣、暗扣或者折叠扣进行闭合。它能够稳固闭合的关键藏在表带内的磁块中。
1: 这款手表表带的内部藏着七枚具有3000高斯的铁氧体磁铁，它们的磁力啊是一般磁铁吸力的数倍，能够让手表稳固牢靠地系在我们的手腕上。如今啊，随着新材料研究技术的不断延展，未来还会有更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质产品出现，为我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帮助。
2: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一栋栋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了城市亮丽的风景线。但由于这些建筑层数多、进深大、空间结构复杂，就算在日头的时候，建筑内部都需要大量的照明，也都意味着每一栋新建大楼都需要增加更多的碳排放。那怎样降低建筑能耗，采用自然光照来改善照明，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着体验者周佩、智能阳光导入系统研发工程师郭佩一起了解一下。
3: 这里是福厦高铁厦门北站，位于地下换乘中心的集散空间内，环境封闭，无自然光。如果采用电灯照明，需要安装大量的灯管，加上电费、材料费、维修费等各种费用，一年少说也要花去上百万元。
4: 为了降低能耗，研究人员呢研发出来了一种新型的智能阳光导入系统，可以直接将太阳光搬运进来，解决照明的需求。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呢是厦门北站的屋顶，在我身后是由82台智能采光机组成的采光矩阵，它们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输送到地下空间，来取代灯具照明。
5: 它是由这个36个。高科技透镜组成了每个自动采光系统，这个光纤呢，你看到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石英光纤，它对光的透过率非常高，它可以把太阳光传输到很远的距离，然后而且损耗也很小。
4: 那它每天可以工作多长时间？
5: 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呢，最长可以工作到9个小时。
4: 这里呢，就是厦门北站的地下换乘中心。在这里呢，大约有7000平米的面积使用到的就是智能阳光导入系统。据测算，全年可以节约用电大约在72万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560吨。那如果在阴雨天没有太阳的时候，光照问题该怎么解决？
5: 整个厦门北站这套系统采用了一个智能动态补光系统，就是可以根据外面阳光强弱的变化，我通过调整 LED 的功率来补足整个这个室内的光照效果，使室内的整个的光照环境呢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3: 智能阳光导入系统还可以运用在地铁、隧道、航站楼、商业地产以及博物馆、古建筑等各个领域，前瞻性的应用为我国未来各种大型建筑内部采光以及公共空间的照明开创了新的节能范式。
4: 智能阳光导入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科学创意和科技感的采光模式，它的应用为我们实现节能减排、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带来了一种新的神奇体验。
6: 铁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基础材料，但在高端产品铸造中，为了提升产品品质，一般纯度的铁很难满足铸造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铁元素含量在99%以上的高纯生铁。那这种高纯度的铁基生材料是怎样炼化和提纯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原材料的精选是制造高纯生铁的第一步，这一步需要严格筛选铁矿石、焦炭和溶剂等原料，确保原料中磷、硫等杂质元素含量较低。第二步是冶炼，这一步一般使用焦炭作为还原剂，与铁矿石发生反应，生成铁和炉渣。这种方法被称为干法工艺，操作简便，生产规模大，也在工业中应用最为广泛。但这种方法需要精确控制温度、还原剂浓度等多种因素，以确保反应的顺利进行。最后一步是炉外精炼， 需要对高炉冶炼出的生铁进行进一步的精炼，以提高其纯度。最终，经检验达到质量标准，含铁量在99%以上的高纯生铁才能被应用于各种高端产品的制造中。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中，高纯生铁可以直接用于零件的铸造，铸造机床主轴、齿轮、曲轴、发动机零部件等。由高纯生铁铸造的零件比普通生铁铸造的零件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高的强度，确保了机械零部件的精度和耐久性，能够满足汽车高速行驶和长时间工作的要求。由于它的导热性好、强度高、耐腐蚀性强，也会被使用在航天、航海、核能等特种领域的材料制造上。以高纯生铁为铸造原料，不仅提升了铸件质量，也增强了铸件性能，从而降低了废品率和维修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提升铸造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也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6: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在今天我们周末月歌单的音乐主题，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哎呀》。这首歌呢，是描绘了情侣之间平淡却深刻的幸福，以吉他为主，搭配上简约的节奏和电子的底音，整首歌曲呢是温暖松弛的。李荣浩少有这种温柔治愈的路线哈，没有强烈的情绪爆发，后劲儿呢非常的足。副歌《哎呀》可以说是简单上口，成为了整首歌的记忆点，唱出了当下对于幸福和满足以及长久陪伴的期许。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位歌手呢是来自吴青峰的一首《一起喔喔》，和他的苏打绿组合。

0: 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一起喔喔》。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的主唱吴青峰来创作的，很欢乐的一首歌曲，真的非常适合很多人一起大合唱的一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当时苏打绿为了自己1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而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了。苏打绿表示，创作这首主题曲呢，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让大家回到内心，回到音乐，找到最真实的快乐。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整首歌可以说是在编曲上层次感拉满哈，以合唱来开篇，交响乐团和电吉他的音墙来碰撞出辽阔的声场，铺展出了一幅恢宏的听觉画卷。那从开篇的沉静到副歌的全力爆发，情绪的曲线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每一处旋律的转折都是极具张力的。汪苏泷的演唱呢，我们可以听到也进行了一些改变，他摒弃了以往的舒缓抒情，咬字是坚定有力的，声线沉稳厚重，将歌曲里的思考和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吧，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一同进入到我们的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自己的创作和演唱，《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写给自己《晴天》这首歌的一个续篇和解哈，用一场雨天重逢来补全青春的遗憾。旋律温柔，叙事细腻，情怀拉满，典型的周氏抒情线。副歌很抓耳，主歌呢是舒缓的，钢琴吉他的这个打底非常的温暖。那周杰伦呢，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的声线，就像在轻声讲述一段往事哈，不煽情，但是真的很戳心。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演唱《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演唱《路》。那戴佩妮在刚出道的时候呢，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呢，她对未来的音乐之路充满了未知和憧憬。这首歌曲表达了她对于音乐的执着和信念。通过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回顾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的点点滴滴，同时呢，也是鼓励每一个想要去追梦的朋友，在逐梦的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下去。继续来听歌，来和大家分享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这首歌来自韦礼安，在意。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韦礼安的演唱《在意》，这是一首非常走心的音乐作品，也是韦礼安写给自己的歌。一把吉他搭配上韦礼安温暖细腻的声线，那没有激昂的编曲，内心呢却被这首歌激起了澎湃的情感共鸣。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忽略了自己，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爱自己，给自己鼓励，这是我们要学会的本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萧敬腾，已读不回九四我。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那在今天的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已读不回九四我哈，就是我这样的一个谐音梗。那从歌曲的名字呢，就能看出这是一首非常个性和很有自我态度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呢，想要传达的就是现代人在工作呀生活之中，时常被外界过多的信息来干扰，他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做回最开心的自己，所以创作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今天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演唱和创作，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新的心跳》。这首歌是她自己的创作，很励志的歌词，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音乐创作者呢，用音乐来表达欢乐、魔力以及对未来的期望。音乐真的是可以抚慰人心，也可以催生力量的。愿这样的一首《新的心跳》可以激发你对于生命的热爱，来相信未来，期待明天。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演唱《蝴蝶》。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蝴蝶》。这首歌是他早期的音乐作品，收录在专辑《黑色柳丁》之中，是一首充满了治愈感的音乐作品哈。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一同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创作型歌手带来的好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黄霄云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年少心动雨季》。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呢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告五人自己的创作和演唱哈，《我天生有梦》版。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云安和犬青的嗓音特质在歌曲之中交织，形成了理性与感性的对话，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每个星期我们会邀请来不同的学生主播和我们探讨他们所关心的话题。今期的话题是关于零零后初入职场，我就听到了零零后整顿职场，究竟他们初入职场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在校园当中怎样的环节和职场是最接近的呢？我们一个版头回来之后，请他们跟大家详细分享。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

0: 个把头翻嚟之后咧，开启今日嘅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首先咧要介绍出啦呢几位00后嘅同学啦，去分享翻佢哋嘅职场初体验噶。咁我哋按顺序啦，好唔好啊？从呢边开始啊 ！Hello， 星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宇。
0: 嗯，可以介绍一下你来自哪一家学校？
1: 好，嗯，我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然后我也是一个天津女孩。
0: 天津女孩啊，城市也一并介绍了。还有易阳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熊易阳，我是研究生。
0: 嗯，还有子琪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财经大学一名研二的学生梁子琪。
0: 嗯，还有静峰，今天的唯一的一位男生的代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静峰，然后来自暨南大学，现在是准大四。
0: 嗯，所以大家都系嚟自唔同嘅年级啦，唔同嘅学校啊，吓，点解我哋会探讨话职场呢个咁样嘅一个大背景咧？因为大家全部都喺度读紧大学噶嘛，咁啊叫阿依影先同我哋介绍下啦。点解会从呢个点去切入今日嘅话题咧？
2: 因为我们虽然还是学生，但是我们也要实习了，然后我们会想谈一下自己实习的初体验，以及在学校中我们觉得跟职场经历最相关的就是我们的小组作业，然后我觉得里面这个小组作业和实习有

0: 共同点和不同点，所以我们想从学校到职场都来谈一谈。
1: 嗯，相当于是一个即是过渡的阶段，大学都其实有不少的场景跟职场有些类似，有些任务需要完成，还有需要跟大家一起去协作，亦都为未来自己在职场当中的打拼去做一些准备。刚才魏洋就说其实他觉得小组作业跟我们的职场是很相似的，其他同学同不同意呢？觉得是不是这样？静峰先说吧，你觉得像吗？
2: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的小组作业的体验啊，我大学这四年来的这个小组作业的体验非常的糟糕，所以我现在我也有在实习嘛，那我觉得其实就我目前的实习体验来说，其实是跟小组作业很不一样的。
1: 怎么不一样法呢？
2: 对，然后这就说到了我糟糕的小组作业体验了。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的小组作业大部分都是说是小组作业，其实都是我一个人自行完成的。
1: 嗯哼，
2: 对。然后为什么？
1: 所以你没有小组，
2: 对，
1: 没有组织，
2: 只是所谓名义上的组在了一起，但是实际上出力啊、干活啊，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1: 啊，就其他同学都不热心、不主动吗？
2: 对，然后就是催他们，他们也不干活，然后他们甚至不知道，就是我们小组作业一般大学的小组作业，如果大家是大学生的话，可能就会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说老师会布置一个小组作业，然后呢，你会在他的课堂上面开始做一个演讲，就叫 presentation 嘛。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有人可以分工，比如说有些人就可以做一个 PPT， 有些人就负责整理资料，然后有些人就上去讲，我们大概是会这样的一个分工。但是我的小组作业因为他们那个分组呢是不一样的，就是自由分组，那我平时是一个不社交的一个大学生，那我就不认识什么人，自然在这个当别人开始说哦要做小组作业了，那大家认识的相熟的自然就会已经自动自觉分好组了，那剩下的就是一些跟我一样啊没有找到组织的，那还有一些是低意愿的一些喜欢摆烂的一些人在里面了，那我就只好跟他们组了，所以就
1: 组成了一组互不交往的小组。
2: 是的，
1: 就大家还是依然以个体的形式去出现在这个团队里面，
2: 主要是他们都不干活然后呢平时发微信在群里面就是建了个群在里面，然后他们也不说话，平时说哎我们来分个工吧，零人回复，
1: 所以他们比你更摆烂是吗？
2: 对，就
1: 在这个小组里面你显得已经是非常的这个依人，非常有责任心了，
2: 就是，
1: 很有这个带头作用。
2: 哦，就不是我摆烂，我只是不太爱跟人社交，所以组不到队，然后只是被迫跟这些摆烂的组成了一个队，然后他们也不说话，所以东西只能我来负责搞。
1: 咁正峰嘅呢个体验可能有唔少嘅同学仔会遇到啊。我想先听下星宇啦，你喺香港读书啦，咁你哋嘅呢啲小组作业同啱先正峰佢哋嘅形式系唔系类似咧，定系唔一样咧？你又遇到点样嘅同学，点样嘅队友咧？
3: 其实我的经历，因为我现在是读大二，然后这两年来的经历呢，还可以。就是也会有一些不做事的小组同学，但是总体来说大家还是一起去为了完成这个作业而做了一些贡献的。像我之前呢，就是上学期我有一节专业课，它是一节舞蹈课，需要我们一起去排练一个舞剧，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有几位学过跳舞的同学就去编动作，然后没有学过的同学呢可能就去负责找音乐，然后或者是负责想一些剧情之类的，我们就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去完成了一个舞剧。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身边的这些同学还可以，还没有遇到像静峰这样子的这么糟糕的经历。
1: 你比较 lucky。
3: 是的，
1: 靠的组员都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3: 对，
1: 那你觉得是真的像那个易阳所描绘的小组作业已经比较接近职场的这种状态了吗？还是说它依然是比较校园活动感的一项这样的任务？
3: 其实我觉得小组作业它和职场之中我们的实习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需要团队合作。但是对于小组作业来说，因为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小摆烂，或者是有一些人呢又过分的努力了，所以就感觉可能大家组成一个组，但是你也不知道对方的一个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是在实习之中呢，可能就是大家都是经过了面试，然后一起为了这个岗位而努力的，所以说可能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啊，然后包括团队合作力都会更强一些。
1: 我想问一下子琪，你在这个小组作业当中一般会扮演什么样的

0: 的角色？
1: 哦，我一般的话是会扮演一个 leader 的角色。
0: 哦，好厉害 哦！你就是去唤醒那些摆烂的同学的那一位是吗？
1: 就是还比较幸运吧，就是在我本科四年加上目前就是读研一年，就因为马上是准研二了嘛，然后就目前经历参与过的小组作业，其实相对来说我的组员都还是比较的积极，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会有点小偷懒或者有点拖延症，但是一般来说只要是在群里面发了通知或者消息，然后他们在 deadline 之前都会给到我一个就是他们做好的这些工作，然后虽然说不一定说质量可能特别优，但至少在我的范围内，在我的这个就是参考的这个限度里面，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0: 嗯，
1: 所以因为相对来说，就是我在这个小组里面，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去承担一个 leader 的责任，所以其实就在这个无形之中，我是作为一个那种隐性的这种 leader 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 leader 的话，那这个小组其实可能就是一盘散沙，然后可能就是一直拖到后面，大家都没有这个分数。那所以说，因为我也不想说我的这个分数就这么白白没有了，那么自然而然我就充当一个这样的 leader 的身份，然后把大家组织起来，然后一起去排练也好，或者说一起去完成这个小组作业。
0: 嗯，你属于是主动挑起了这个大梁嘛。然后刚才你在说的过程当中，静峰向你投去了羡慕的目光然后他遇到的情况可能跟你不一样，就是说你刚才说大多数的这个组员还是配合的，
1: 对。
0: 但像静峰这种他遇到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给到他吗？他应该怎么去激活他的组员呢？
1: 就是这个东西吧确实有点难说，因为有时候我们组在一起可能就是阴差阳错的一种这个缘分什么的，然后组在一起了就是你也没有办法，而且这种小组东西吧你也没有办法去强制性的要求别人，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作业，然后可能有些人他对于这个作业他并不上心，他觉得这个分数我只需要合格就好，但是有些可能对于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就是希望我要拿一个高分的话，那这种情况下他确实是没有办法调和，那要不然就只能你是直接上门堵他，你就直接堵他说你在今天我要等到你把这个东西给我然后我才走，要不你就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就只能自己去做，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你也不是你的组员的什么父母，
0: 没有实权，关键
1: 对你没有实权。然后呢，你跟老师去反映，其实更多老师也是说，啊，就是考量你们一个这种团队协作能力，让你自己去解决。所以其实真的就是没有特别多的办法。
0: 其实这也很对，像在职场，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同事嘛，
1: 对对对，
0: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遇到的那位是谁，是什么样的个性。
1: 对，
0: 所以易阳，你刚才觉得子琪提出的这种去堵他，或者说主动的要求他做某种事情，有用吗？你有试过吗？
2: 我有的，
0: 居然是有的。
2: 有没有用还是很看个人的，有的人愿意给他一点压力或者说是恳求吧，他会
0: 恳求这么卑微吗？
2: 他会说好的，那我弄一下，他这推一下动一下是一种比较好的结果了。但是如果有的人说啊，我就不弄，或者说我真的对这个方面不上心，我有更重要的事去做，那这个如果我们要自己的分数高的话，就可能出两份力把他的事情也做了。
0: 那还是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啊，更爱的那一方总是更受伤所以就是当我们希望自己通过这个小组作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的时候，真的需要自己更多的主动性。这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经常说的，我们要带团队，你要会带团队，不然你就自己干到死，对不对？
3: 所以小
0: 小组作业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有没有哪些啊特别美好的经历，或者特别不美好的经历吗？静峰可能拥有的都是不美好的经历，
3: 是不美好的经历。
0: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美好的经历？易阳、心雨，你们的经历会不会更大的是比较美好一些呢？刚才心雨分享的，好像同学们都还不错，是吧？
4: 嗯，对，是的。虽然说可能最后我们做了一个成品比较好，不过其中的艰辛也是只有我们小组成员自己知道了。有的是的，有的同学就是，他可能最后交的一个成品还不错，但是他其中就会非常非常的拖延，你经常联系不到他，这种情况也是会经常出现。
0: 嗯，
4: 反正小组作业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像刚才说的一样，就是爱的越深的人受伤越深
0: 是。那我们刚才一直都在其实把

责任是放在某一些可能没那么投入学习的组员身上嘛。但是其实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那个 leader、无论是他被选为 leader 还是主动站出来当 leader， 那有没有因为 leader 的这个角色

所謂嘅初入職場嘅一種場景，就喺學校入邊咧做小組作業啦。呢個團隊當中啊，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個性啦。咁啱先講到，有啲組員可能好拖延啦，或者冇責任心啦，會導致成件事咧好難去完成啊。但係都可能會因為組長或者係被逼担任组长的这个人在组织方面、有一些领导力上面的欠缺，令到大家这件事呢也都会做得没那么好的。我们偷偷先收回来继续听各位同学仔的分享了。

0: 今日我主播。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四位嘅主播同学啦，探讨关于佢哋00后初入职场嘅体验嘅。继续请出佢哋啊，包括有星宇噶 ，Hello，
1: 大家好，我是陈星宇。
0: 嗯，仲有魏阳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一阳。
0: 仲有子琪嘅 ，Hello，
3: 大家好，我是梁子琪。
0: 嗯，仲有郑峰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峰。
0: 嗱，啱先咧就俾大家时间去思考一下啦，即系除咗话我哋遇到嘅组员啦，系一种捉摸唔到嘅缘分，你永远唔知道咩性格嘅人同我哋组埋一齐啦。咁当呢件事或者系呢个小组聚定咗落嚟之后咧，会有一个人去扮演呢、這个即系、就是、组织嘅角色啊？会唔会因为组织人嘅问题导致呢件事都好难推进落去咧？因为呢样嘢喺职场入边都系经常会遇得到嘅。有冇遇到咁样嘅情况咧？主动承担起组长责任嘅子琪，觉得自己呢个角色扮演成点啊？
3: 我刚刚思考了一下，就是在我承担小组领导这个身份，我发现好像还真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个人就是领导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作业或者这个项目推进不下去。
0: 反正其他人也不在，你说是就是。开玩笑，
3: 就是反正我想了一下，就是从本科到研究生，就我带的小组，就是我们最后拿的成绩也还挺好的。
0: 嗯，
3: 像我本科，因为我是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所以我们的小组作业更多的是一个话剧的一个排练。
0: 嗯，
3: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就我承担了一个组长的身份，就是从剧本的编写，然后到那个舞台的一个排练呈现。那么最后在那个课程评价里面，我们组的这个排练的成绩是第一名的。然后到了到研一的拍的三部片子，然后我都是作为一个组长的身份，然后有承担像有编剧的一个身份，有承担制片人的一个身份，或者是承担一个场记的一个身份。那么最后面就是我们组的一个就是每个组员的成绩其实相对来说都还不错，然后最后出的片子的成品，然后也就是在全班里面老师的评价也比较高，所以说想了想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的原因然后导致这个作业就是可能推进不下去。
0: 所以同自己的打分都会好高啊，即是一个好称职的组长啊。那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组长譬如跟大家的想法是相差得会好远的，那完全可能跟其他组员的方向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是不是会罢免这个组长呢？就是这个作业小组有没有这样的机制的情况？
4: 那就是我觉得当你身处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想讲话的一个组里面的话，你有时候就是要被迫就一定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推动这个项目的，所以有时候就是我可能就会扮演这个角色，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人来说话的话，那可能这个作业会被无限推延到 deadline 的，对，一定会被拖延到 deadline 的前一天的。然后到了当天，大家就说：“哎呀，我们赶紧来讨论一下吧，明天就要做交作业了。”很多时候都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嗯，
4: 刚刚听完大家这个描述，我会开始反思：哎，是不是我这个组长做的不够好？我不会分配任务，所以搞得他们没办法好好执行。我在思考这一点，我就想，看大家有没有曾经作为这个小组的组长，然后你们是怎么分配这个任务
0: 给
4: 大家的呢？
0: 推动大家能顺利的去开展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呢？有没有把自己的实践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同学？
2: 嗯，我就想跟静峰说，首先不要内耗，就是有的人是真的推动不下去。我有个例子，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是组员和组员互相不认识，所以是就近选择的组员，一开始是五个人。那么在一开始呢，那五个人就有两个人非常的不听指挥，叫他来图书馆他也不来，叫他来讨论他也不来。这种情况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及时的止损。
0: 嗯，
2: 然后再
0: 把他踢出群吗？
2: 那没有，我们不敢。
0: 那还可以怎么做呢？
2: 那就是把他们的活自己也做了。
0: 天哪，那都是老实人吃亏啊。
2: 嗯，对，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很想拿一个好的分数，如果我们不在意这门课，那松散一些也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三个人好在其他的三个人都是非常积极的，所以在上半学期跟那两个同学组在一起之后，我们下半学期就及时的止损。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效率比五个人要高很多，所以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出港岛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

0: 希望劲风可以找到自己的优秀组员，然后一起共事，这种幸福还是非常棒的。
1: 嗯，那这个还是跟我们真实的职场会有一些不一样哈。如果你真的是不去参与的话，那你的表现当然也会被上报到领导那里。那可能对于你的这个
0: 老师反馈过，
1: 然后呢，会有惩罚吗？或者会有什么措施吗？
0: 没有什么惩罚措施，老师就提出了一个互评的阶段。那么互评，哪怕打非常低的分，
1: 也不会淘汰他。
0: 对，
1: 但是工作岗位上，如果你的表现是这样的话，那首先可能你的工资需要减一些，那你的晋升的机会也会少一些，那甚至你会被踢出这家公司。
0: 是，
1: 那所以大家如果想从大学的生活当中提前演练一下这个职场生活的话，也要注意这一点哈，千万不要做那个摆烂的组员。
2: 哎，那职场还是很公平的呀，哎呀，比小组作业公平多了。
1: 好像感觉就是没那么难管是吗？在职场当中可能就能管起来了。那刚刚对于这个建议，你觉得是有参考价值吗？
2: 我觉得他叫我不要内耗，谢谢你的建议。然后我也想给一些建议，就是用我大学四年这个做小组作业的惨痛经历，给大家一点经验，吸取一下教训。就是大家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不太爱社交，所以我才没有找到比较好的一些组员，所以我想说大家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尽可能的还是进行一些社交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不管是大学肯定会有的小组作业来说，还是说未来的这个人脉拓宽来说，可能还是要交到一点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才会好一点，不然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0: 好惨痛的经历。
2: 是啊，
1: 因为我们经常说大学很多社团活动或者小组作业真的是给我们提前进行了职场的演练嘛。那其实我们进入到社会当中也必然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即使我们觉得很害羞，或者觉得哎跟别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一步确实始终还是要踏出来的，不妨可以从我们大学校园开始。那星宇你也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吧，假如让你提一些建议的话，对于一个小组的领导者，你觉得可以怎么做呢？
3: 那我就分享一个我的真实经历吧。刚才其他三位同学都是讲的是自己作为领导者的一些经历，然后我呢是作为一个小组组员，然后经历了一个糟糕的 leader， 就是这个经历也算是给大家一点小建议。这一位 leader 他是一个非常独断专行的人，然后
1: 不听意见。
3: 没错，我们当时这门课程他的作业也是需要排一个这种舞台剧，然后这位 leader 呢向我们统计关于剧本还有 idea 方面的一些想法，但是统计了之后呢他仍然选用了他自己的想法，
1: 并且没有在群里跟大家沟通和公
3: 示，是的，
1: 是就直接就用了自己的想法。
3: 是的，他就直接把这个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了之后，然后直接甩在我们的群里。
1: 天哪，那凭什么要让他当 leader 呢？如果这么刚愎自用的人，
3: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和我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去和这个 leader 和这个 leader 的一圈朋友这样去组的队，所以说他的那圈朋友都是比较听他的那种。然后我们当时其实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就这样贸然加入了之后，就发现哎他怎么这么做，之后其他人都没有反驳他，然后我们就也就说哎那也就算了吧，那就按他的想法来吧。然后在这之后呢就还发生了更过分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剧本已经写出来然后正要排练的阶段，这个 leader 呢就和他的朋友们商量选了一个我们有课的一个时间段排练，
1: 就压根没有问你们的意见。
3: 对，就完全
1: 就定了时间。
3: 是的，
1: 但是跟你们的上课时间有冲突。
3: 是的，然后当时我们就一次排练都参加不了。
1: 我不知道他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但是起码他真的是非常不尊重组员，可能都是从自己的需求去出发，会不会有可能他真的是缺心眼呢？
2: 就忘了你们两个这样子，
1: 就没有这种周全计划的能力。你觉得应该是哪一种呢？
3: 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说针对我们，但是他一定是

0: 先考虑了自己的时间，
1: 那就是自私，
0: 是的，
1: 然后也不周全，也不会尊重别人。
0: 对、然后在我们最后表演这个舞台剧的时候，然后他还在老师面前隐晦地提说我们不参与排练，但我们真的是 无能为力啊，他选了这个时间，我们真的参加不了。
1: 嗯，那可能真的是会人品有些问题、自己作为小组的组长，非但不去了解各位组员的需求，还在背后捅刀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合格哈，不应该，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格在这个领导者的位置上。那刚刚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大家在校园的小组作业当中啊，初体验了一把这个职场。那么除了小组作业，其实很多同学都参与了实习的，那么来这个职场又近了一步了、其实参与实习的过程大家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不是可以开始给大家feel 到我哋零零后整顿职场嘅嗰种气质咧吓，我哋偷偷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各位同学仔一齐倾下偈啊！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嘅，2018年嘅時候翻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個都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拓展啦。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

0: 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城中村呢度嘅城中村嘅環境係好靚。
0: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0: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到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5: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3: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继续翻嚟今日爱主播嘅时间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几位嘅大学同学啦，一齐倾下佢哋初入职场嘅一啲感受嘅。咁我哋调翻转，从男生开始介绍下，欢迎正峰嘅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正峰，
0: 仲有子琪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琪，
0: 仲有魏阳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逸阳，
0: 仲有星宇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宇。
0: 啱先就主要同大家倾咗喺校园啦，去开展一啲小组作业嘅过程当中啦，遇到嘅一啲难题噶。咁啊，再往职场再行近一步啦，就系开始实习啦。咁其实我哋都已经听闻好多关于零零后喺职场上边嘅传说噶啦，咁都话咧零零后咧系好识整顿职场噶。咁首先问一下大家对于呢一个所谓嘅标签啦，自己系点睇噶咧？郑峰，
1: 那首先我觉得我实习过几段，至少在我这边看来，我们这个零零后其实根本没有这种所谓整顿职场的。这种现象啊，一般都是被职场磨平了棱角。对，这种
0: 不会吧？不是说零零后特别的有个性，说辞职就辞职。
1: 至少我目前几段经历都没有碰到，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呢？
0: 咁啊，呢个系正峰自己嘅意见咯。咁啊，子琪你又觉得点咧？佢话整顿唔到，你觉得可唔可以整顿呢？
2: 我觉得我跟他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零零后没有整顿职场，我们是被职场整顿的那一个。
0: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跟我们八零后一样呢？
2: 就是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特别是一些九零后，可能八零后，甚至我们父母那一辈，对我们这个一个就是误解吧。但其实真的没有啊，现实情况真的是我们零零后就是没有被，就是没有整顿职场，是被职场整顿了。
0: 那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也会接触到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老师啊、同事嘛。那大家有觉察到你们的这一辈人跟其他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同事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或者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嘛，就是零零后可能是比较真诚。然后呢，就最开始的话就是带着这种真诚进入职场，因为就是我们零零后可能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会觉得，哦，我是一个新人，然后可能对这些工作，对这个环境，我都是处在一个摸索状态。那既然我不懂，那可能我会需要麻烦到我的一些前辈的同事或者我的代教老师。那这个时候，那我就需要摆正我的一个姿态。所以说，真诚是我们零零后初入职场可能最大的一个杀手锏。就觉得只要我真诚待人，然后呢，可能我就能就是说得到前辈们或者说代教老师或者是同事的一些就是指引。所以说，这也可能是我们跟就是其他年龄段不同的一个，因为他们可能因为在职场已经很久了，所以说他们的一些为人处事是已经很老道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刚刚初入职场，所以说可能我们是带的就是一脸的就是懵懂，但是呢就特别真诚的踏入这个职场。
0: 非常纯净的眼神。
2: 对，
0: 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

0: 一个年龄段都应该要保持自己的纯粹吧，不要学的太油腻了，或者说像老职场人的那种哈，还是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纯真的状态。那易阳，你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接触到不同的老师嘛，或者不同的同事，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呢？你觉得零零后是可以整顿职场吗？
1: 我觉得大多数是整顿不了了，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四位在小组作业中都被整顿过，那更不谈职场了。但是有一些比较勇于表达自我的零零后可能会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可能到点下班，或者是比如说办公室有烟味的话，他会勇敢提出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一直一直忍耐。可能这方面是在整顿某些不良风气上面零零后会出一份力，但是如果说整顿整个职场，那真的不敢当。
0: 那你觉得就是零零后现在最宝贵的一种特质会是什么呢？因为那么多的网络上的热梗或者传言都说，哎呀，大家不能吃苦啊，或者要求特别多啊什么的，但是你们自己为自己发声，零零后其实最大的杀手锏会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杀手锏，零零后人多，
2: 以数量取胜。
0: 答案我是万万没想到，
3: 人多。
0: 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吗？星宇，你觉得零零后最大的优势会在哪里呢？
4: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学东西比较快吧。就是因为我们目前也是处于一个从大学慢慢往职场过渡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还保持着一些学生思维，然后遇到不会的事情，就像刚刚子琪讲的，也是很真诚去请教，然后自己会花时间去私下里去学习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杀手锏。
0: 对，因为我也其实接触很多的零零后，哈哈，各位主播同学每一次上节目或者在工作当中大家的交流，我是觉得其实网上的所谓的标签真的不真实，可能只是代表个别，但是真的现在的年轻人零零后是非常拼搏的，也很努力，也很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 有想法是一个好词儿，是好事情。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你要有方向往下走。我不希望见到大家都是同样的像流水线上去制造出来的产品一样，大家都是那种非常有服从性的。我希望大家是充满着自己的激情热情，有自己的热爱，有自己的目标的，这样子去怒放的年轻人。
3: 哇，说的我好热血沸腾。
0: 热血沸腾。那我们先听一听这位怒放的年轻人，你自己希望职场是什么样的？有畅想过吗？在你这个阶段
3: 畅想吗？天啊，那我有太多畅想了。天哪，我幻想着这个，因为我个人说话是比较直白的，但是有时候呢，一些我在网上看到那些职场就是弯弯绕绕的，然后又要说什么，就是好像他们每次交流之间都是那种像宫斗戏一样的针锋相对，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潜台词，有点心力憔悴，我可能就应付不过来，我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沟通就好了，然后也不要拐弯抹角。说起来我有时候也不太理解得了，然后就是感觉交流效率会变得很低吧。我畅想的首先就是大家能够简单真诚高效的一个交流，第二点呢就是可能大家可以到点下班，这个事情就是对，这是我所畅想的，就是能够一到点就马上下班。
0: 美好的愿望。
3: 没错，对，这就是我简单畅想了一下的想法。
0: 那我相信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希望自己有规律的这个上下班时间哈。我觉得零零后很有自己的这个年代的一些特点，可能大家对于自己职业的需求或者对自己人生的规划都会不一样，也听一下其他同学的一些想法吧。星宇呢，你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4: 其实我畅想的职场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一片很广阔的天地，可以让我自由自在的去发挥我的一些想法。那就比如说可能媒体行业的话呢，就是我有一些视频啊之类的选题，然后我就希望可以让我放开手脚的去把这些视频全部都做出来。
0: 就希望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得到实现，得到呈现，跟更加多的人去分享。
4: 是的。
0: 我觉得只要你找对了

0: 自己的那个方式方法平台还有赛道，其实是很有可能可以实现到的。那听下易阳呢，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呢？
1: 我也是希望有好的合作者，好的同事，然后一起来落实一项项目，然后这样可以真的有一个成果出现，而不要把力气浪费在其他的地方。然后就是单纯的工作，单纯的产出成果，以及下班后就不要回消息了，留一点自己的时间，
0: 就是要把生活跟工作要分开，不要一直融汇在一起。那生活全都是工作的话，那人生的意义好像就大打折扣了。
1: 是的。
0: 那也听一下子琪你的想法呢。
2: 就我刚刚听完三位同学，其实我突然发现，就是我们零零后整顿的职场，其实是对于职场上面一些不良的风气或者现象一种整顿。因为对于我们现在零零后来说，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然后像对于工作，我们有自己的规划跟目标，那么我们一旦确定了，我们就会用我们的一种高效率高效能然后去完成它。那么完成它以后，那么其实剩下的时间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其实我们也就希望这样的一种就是高效能的一种工作方式和这种交流方式能够在我们的职场里面，这样子大家就工作生活都两不误，对吧？又能非常高效完美的把工作完成，那同时又能够有时间去享受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其实这也是我畅想的一个，就是说未来的一个职场环境，
0: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希望能达到的，我们所谓的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的一个状态。
2: 对。
0: 那刚才我们也分享了大家在校园里面的小组作业去出场了职场的这种氛围哈，也讲到了大家畅想未来的一个职场的场景。那从我们现在出发，我们身上还需要什么？就是大学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嘛，实习也是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还需要什么去成为更好的一位职场人呢？大家思考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俾少少时间啦，四位去谂谂，究竟从而家嘅一名校园嘅大学生啦，再到正式去进入职场，点样做更好的一个准备，迎接新的人生的挑战呢？沙发嚟继续会有今日望主播。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今日我主播的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四位的主播同学一起探讨啦00后初入职场的话题噶。参与讨论的包括会有郑峰啦
3: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峰，
2: 系，仲有子琪嘅
4: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琪，
2: 仲有魏阳嘅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是熊逸阳。
2: 同埋星宇噶 ，Hello，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宇。
2: 嗯，咁而家讲到啦，其实我哋真系好快、哦，会系正式成为一名嘅职场人啦。咁大家可以对照翻个 list 啊，吓，其实仲有边啲嘢系缺嘅咧？要趁住跟住落嚟嘅呢啲大学时光咧，要快啲将佢补翻嘅一啲能力咧。阿郑峰系咪已经谂到啦？
3: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专业技能，我觉得只恨自己这个。能力不足，就是总感觉现在在实习嘛，实习过程中就是感觉有太多不是很熟还有不会的东西，就是感觉还是技能要多学一点，
2: 专业能力即方方面面的。
3: 嗯，对，
2: 包括你现在学的可能是媒体专业，那可能媒体方面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去夯实，
3: 对
2: 吗？
3: 对，我感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里面吧。基础能力不够的话，可能就更加在工作上面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因为现在做的一些东西都是要比较需要一些媒体的基础的，就还有些审美的东西。
2: 嗯，还是要脚踏实地，先把自己的能力磨练好。那子琪呢，你觉得你现在还缺什么吗？
4: 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像刚刚季风说到的能力，就是说，不过这个东西也是我在实习里面就是一边实习一边学到，然后能够更加的去完善我自己。那么再一个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还缺可能是一种心态，就这种心态就是说我不要去怕犯错，然后我也不要说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可能会做错然后就不敢去尝试，就不敢迈出这一步。所以就要更多去打开自己，然后就是说啊，反正都是一个来学习的过程中，而且老师都特别的好，所以说一定要就是说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对，
2: 不要有畏难情绪，
4: 对，不要怕难，不要怕困难，就一定要大胆去做，哪怕说最后你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可能一般，但至少你迈出这一步了，然后你敢去做了，那可能下一次就会越做越好。
2: 要让自己奋力去飞翔。你是会给自己的人生设一个天花板的吗？
4: 对对对，
2: 就比方说我只要到达这里就 OK 了。
4: 那倒不会，就是我不会给我自己设限，但是可能就是说我会就是有兴趣的一些领域可能我会愿意去钻研，但是可能说我不是很有兴趣的，可能我就是大概我学了个皮毛，可能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但是就是目前的一个就是职场状态，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要就是技多不压身嘛，还是多掌握一些技能也是没有坏处的。
2: 所以年轻人最宝贵的就是这种敢想敢闯，
4: 对对对，
2: 敢拼的精神。
4: 对对对对，
2: 我们也听一下逸阳你的想法呢，自己还有哪方面需要继续去修炼的吗？
5: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需要跟同事进行更多的沟通，因为我们的同事都是

0: 不同的专业，在他的专业我们共同的项目可能他有他的视角，所以集思广益嘛，头脑风暴，感觉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体会和领悟，那么看待这个事情也会更加的完整，所以希望给自己更多的请教前辈和同事，
1: 要多
0: 丰富自己，
1: 对，从别人的身上去汲取一些知识和能量，
0: 是，
1: 而且也要注重团队跟他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0: 对，
1: 那听下心语，你自己又希望在哪一方面继续提高呢？
2: 因为我现在呢还是一个大二升大三的一个本科生，所以说我感觉自己的一些学生思维还是会比较重，然后就像刚刚子琪也有讲到，就是会有一些怕自己犯错的感觉，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困难就会先想到要缩起来，但是我觉得职场是应该你要放开手脚去尝试的，然后我希望我也在这一方面未来能有一些进步吧。
1: 要把自己的梦想再放大一些，
2: 是的，
1: 然后勇敢地去追求。那么最后我们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大家想是往哪一个赛道去发展，想成为一名什么样的职场人呢？有没有想过，心语？虽然你现在离这个毕业还有两年，
2: 是
1: 吗？有没有很就是认真的去考虑过自己的未来？
2: 其实有的，包括像本科现在目前是要升大三的阶段，所以说也有考虑研究生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想说未来呢还是会想在传媒行业去深耕这样子。
1: 希望成为一名传媒人士，对吗？
2: 是的。
1: 欢迎加入到我们的团队。那易阳呢？
0: 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当一个设计师，然后这里就很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因为有时候如果当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有落差感的。然后因为我们设计师是乙方，我希望遇到一个很好沟通的甲方，不需要五彩斑斓的黑，最终选择初稿的一种状态，就是希望能呈现出一个甲方乙方都满意的作品吧。
1: 也期待你在新的这个人生的画布上呈现出更加美好的一些设计出来。
0: 好的。
1: 那子琪呢？
3: 可能未来的话我就是想成为一个编剧吧，然后在编剧这个领域继续深耕，因为就现在包括我所学的专业，然后包括自己现在其实也有在写很多不同类型的剧本，所以说就发现自己可能真的是热爱，然后也有很多的想法，所以说也希望就是未来把它当成就是能够朝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吧。
1: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3: 对对对对，
1: 期待你的作品，我们大家组团去看。
4: 捧场。
1: 静峰，轮到你啦，你的计划又是什么样的？你的梦想是什么样的呢？
4: 我好羡慕他们这种有明确目标的。
1: 现在还没找到目标。
4: 是啊，
1: 是
4: 我现在还挺迷茫，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理想中工作的状态就是说能够吃饱饭的，然后呢又不会那么累的啊，好难啊，就一说要求已经很高了。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热爱吧，就是找到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说特别热爱，就是做到这个东西会特别有劲儿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还是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好羡慕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
1: 你还有时间，你还可以慢慢去探索，去找到自己愿意为他奋斗付出的那个热爱的事业。你找到了之后，我希望你能全力的去追求新的目标，这样你才能获得在职场当中的那种成就感。
4: 好，谢谢。
1: 那其实在这个夏天也是有好多的毕业生也走上了自己的人生新的阶段，也成为一名职场人了，相信今天跟大家的分享也会带给同学们更多的启发。那我也把我的祝福送给各位，到时一定要记住向我这个分享你们最新的一个近况哈，到底是不是实现了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的这个事业，理想的职业呢？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今天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关于00后职场相关的话题，多谢四位同学仔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谈过，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超243亿元。
5: 上半年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超34%。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珠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
4: 科创空间专访到澳门的 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关注 AI 赋能 token 经营新动力。
5: 港澳全真带来香港签署修订香港与东盟投资协定第一议定书。
4: 广东一盘棋默划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蓝图。广州南沙面向全球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揭牌。
5: 科技关键词，谨防变身漫画特效不正当竞争。法官解读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的裁判原则。
4: 创意科技，了解指手标建筑减碳的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一体化推进优质中小企业选种育苗培优，加强对初创潜力企业识别，将那些埋头搞技术专心做产品的优质企业主动发现出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当日召开中小企业圆桌会议，围绕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听取意见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会上说，将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培育服务从坐等申报为主动上门，要持续完善法律政策，优企培育助企服务体系，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5: 相关负责人还提出，企业要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勇于向关键核心技术发起攻坚，要深耕细作主业，把产品做精，把工艺做透，把服务做优，要在固基强链中彰显独特价值，瞄准产业链供应链卡点倒点，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作出更大贡献。
4: 记者从科技部了解到，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咗9.80%。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专职人员数量持续增长，科普基础设施布局持续优化，场馆建设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传媒体科学传播矩阵不断壮大，传播影响力持

0: 续扩大，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广泛开展，惠及人群更广泛。
1: 全国科普统计工作由科技部九司负责，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具体承担。2025年度数据的统计范围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2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回收调查表数量达 10.06 万份，是目前国内统计分析政府科普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数据。
0: 再来关注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到 34.2%， 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1: 报告显示，数字化底座持续夯实，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 86.3%、69.5%、81.4%。网络化融通重心拓展，全国近五成的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数字联生、联网协同、智能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智能化应用加速普及，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 34.2%， 较上年增长 5.5 个百分点。10.6%的规上制造业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业务革新。
0: 是的，咁从区域上来看，工业大省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中安徽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至 68.2%， 位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全省基本实现重点行业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规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 AI 加制造成效突显，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规上制造业企业大模型应用普及率分别位居全国第五、第七位。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令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瞩目。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落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就是想试、想买了。
0: 没错，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的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八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同翼装箭、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对航天的热情也都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1: 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珠兆高铁近日迎来重要节点，其关键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座主塔全部圆满封顶，约57层楼高的主塔傲然矗立在西江江面，标志着大桥全面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等核心施工阶段，为大桥如期合龙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西江特大桥是珠兆高铁全线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全桥长8324米，其中跨西江一级航道主桥长1307.6米，采用三塔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国内首座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三座主塔高度平均约170米，跨越西江一级主航道，施工规模大，技术标准高，通航管控严，是制约整条高铁线路建设进度的关键节点工程。中铁22局珠兆高铁项目副经理戚小磊：
3: 此次封顶的76号主塔位于西江复杂岩溶区，施工区域地处西江黄金水道，江面开阔，水流湍急，日常航运复杂，叠加汛期、水位波动、台风多发等复杂地候条件，给高空高塔施工、水上作业安全带来极大挑战。
2: 中铁22局朱兆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姚正斐表示，项目团

0: 队通过技术攻关，克服了漏浆等复杂地质难题。
1: 我们采用长胡同跟进加大功率旋挖钻、冲击钻接力成混大直径桩基，以及单双臂组合式围堰施工深水基础等新技术，引入岩溶精准胎测、河床覆盖层和钻孔桩成孔质量自动化监测、大体积混凝土自动化温控及液压爬模智能监测等智慧化管理平台，保架桥梁基础和主塔安全顺利完成。
0: 在施工全过程当中，建设团队严守西江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水上施工工艺，减少施工对水域生态、航道通行的影响，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中铁22局西江特大桥负责人曾晓峰：
2: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启主梁吊桩、斜拉索挂设桩拉、无闸轨道铺设等后续施工工序，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细化节点任务，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全桥合龙。
0: 铸造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大幅缩短珠海、肇庆、江门等城市间时空距离，肇庆至珠海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左右，沿线城市可以实现1小时通达。线路将进一步加密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线路，强化珠江西岸城市互联互通，助力区域产业协同、资源共享、文旅联动发展，为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3: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内容，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7: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8: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随着大模型、 AI 智能体等加速赋能各行各业，算力调用 AI 推理交互需求激增，今年以来通讯行业已经陆续推出 AI 云计算、大数据、算力平台等新型增值服务。
9: AI 赋能网络的前沿突破，以算、网、传、能、软的极致协同与系统级架构创新，全面释放 token 经营新动能。随着 AI 智能体的广泛应用，通讯行业竞争的焦点正从算力规模转向 token 效率。
3: 是的，近日澳门的 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接受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时就指出，开放互通的通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底盘，青年的突破思维和执着坚持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AI 为通讯行业注入了哪些新动能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徐展聪的分享。
10: 徐先生你好。
11: 你好啊。
10: 可以同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呢发展这个 AI 的业务呢，主要就是拓展哪方面呢？为什么当时呢会是想创立这间公司呢？
11: 其实呢、自从以前在2012年的时候呢，是之前呢我们澳门地区的话呢，是个固网牌照呢其实是未开放的。咁嗰陣時候咧，個市場咧非常之單一，亦都係一個壟斷嘅市場，因為未開放啊嘛。自從2012年底嘅時候咧，澳門特區政府咧就推出咗一個牌照嘅投標制度啦。咁我哋通過呢個制度底下咧，就擁有咗呢個資質，去創建咗一個澳門本土人去經營嘅一個電信公司。咁其實喺呢、這個經過的時候呢，我們都未有講什麼 AI 的，因為是十幾年前的情況下面。不過、通過我們十幾年裡面的建設的話呢，其實我們一開始就用我們的全光纖網了，

咁亦都係配合到而家啱啱呢年最爆發嘅 AI 時代，我覺得係非常之，即係可能係耕耘咗十年，而家係一個新嘅賽道，亦都令到我哋可以跑向 AI 嘅一個接軌到 AI 嘅一個紅利。咁我哋將會係推出一啲通訊加 AI 嘅。咩叫通訊 AI 咧？其實大家都喺呢近年裏面嘅話咧，都會係。

0: 更啱我哋都係一個全光纖網頁。AI 喺 tokens 嘅傳輸裏面啊，對於通訊嘅延遲係非常之重要嘅。啊，因為我哋去令到嗰個大模型傳輸嘅時候，啊，我哋要通過我哋嘅網絡去傳輸噶嘛。咁所以通過呢啲嘅傳輸，咁啱我哋亦都係一個全光纖網絡，所以我哋會好好咁樣去。有效咁樣去調優咯，調優到係可以比起其他嘅行業或者係一啲科創嘅企業更加適合喺呢個 tokens 機制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
1: 啱先你提到呢個 AI 喺我哋嘅 token 經濟當中發揮作用，同我哋講下呢個 AI 佢喺呢個通訊行業當中佢發揮點樣特別嘅優勢嘅作用咧？同之前嘅嗰個網絡通訊嘅個速度相比，佢有點樣嘅一個發展嘅優勢？
0: 其實以前喺通訊或者網絡裏邊嘅話咧，只係上網啦，可能大家都知道，咁就去遊覽世界各地嘅一啲互聯網資訊啦，去睇下片啊、休閒啊等等嘅娛樂。咁而家通過咗 tokens AI 呢樣嘢嘅話咧，其實我哋會發現咗一個新賽道啊。咁通過咗 tokens 嘅話，會帶到俾我哋一個終端嘅用戶啦。享受到內地嘅大模型嘅一啲算力嘅一啲好處啦，因為內地嘅大模型其實事實上係價廉物美啊嘛，對比，因為亦都係一個開源嘅大模型，所以令到我哋終端嘅一啲應用或者場合，譬如一啲小朋友嘅一啲陪伴機械人啦，咁亦都係 AI 去陪伴小朋友成長啊，你同佢對話，咁我亦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產品，亦都引入咗一啲內地優質嘅產品同埋機械人，去令到澳門嘅市場、澳門嘅市民享受到 AI 嘅一啲好處啊、方便啊、應用啊咁樣咯。
1: 而家嘅應用場景可唔可以同我哋舉幾個例子啊？等我哋再清晰了解呢個 AI 同token 嗰個應用嘅情況啦。
0: 其實我哋公司係三年前咧已經引入咗內地嘅一個智能嘅平台啦，而家都通過呢個平台自己搭建咗好多嘅應用，係智能化去回覆客服啊，智能化去監察網絡嘅穩定性啊等等嘅一啲應用。咁甚至我哋透過呢個平台，其實已經可以喺工作日常辦公上面已經係非常之智能化啦。譬如智能化嘅紀要啦，我哋嘅溝通嘅協同啦，非常之暢順啦。通過呢個平台，亦都有陣時候都會透過裏面嘅應用，可以作出我哋每日工作嘅總結。智能化嘅一個 AI 嘅總結係啦，所以令到我哋而家整體嘅工作咧係方便咗、快捷咗。
1: 而家你哋嘅呢個系統啦，喺內地同埋喺大灣區唔同嘅城市係應用嘅情況點樣咧？
0: 我哋率先自己去試用咗，玩好曬啦，而家都逐步咁推向於香港啊、澳門嘅一啲企業啊，令到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呢個 AI 時代嘅一啲紅利，方便到我哋嘅工作。
1: 咁你覺得呢個 AI 時代之下啦，即係 AI 點樣助力呢個通訊系統嘅發展，仲有邊啲嘅空間同埋潛力呢？
0: 其實我見到 AI 而家發展係非常之快，基本上兩個星期或者一個星期已經出一啲新嘅應用。其實我哋身為我哋通訊人，亦都係叫做資訊科技人啦，咁嘅情況下邊咧，我哋追個步伐咧非常之興奮嘅，追得，因為我哋每一次見到大模型嘅更新啦，亦都幫助到我哋自己喺公司嘅編程嘅能力啊，亦都編輯咗好多唔同嘅應用啊，去作公司嘅一啲內部嘅一啲流程嘅優化，俾客户嘅一啲服務嘅優化、流程嘅優化，令到我哋公司都即係非常之快速咁發展啦，可以。
1: 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未來嘅發展啦，公司喺呢個 AI token 呢方面嘅發展啦，仲有點樣嘅一個期待？
0: 其實而家我哋做緊咧，就係搭建緊公司自己嘅一個 tokens 嘅一個平台啦，希望係可以打破咗一啲跨境嘅數據嘅流動嘅限制啦，譬如一啲法律法規啊等等嘅情況下邊咧，可以將內地大模型嘅算力可以輸出到全世界。

0: 通過，因為我哋澳門咧，亦都係一個中葡嘅一個平台嚟嘅，所以我哋係有能力去輸出去一啲其他嘅國家、中葡嘅國家，甚至係亞太地區。
1: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啊！澳门嘅 MT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接受总台记者余婷专访时指出，佢哋通过搭建基建推动一啲绿色能源嘅转型。AI 喺绿色能源嘅发展有边啲呢？继续嚟听专访嘅内容。
3: 咁徐生，你哋公司喺呢个 AI 同能源嘅应用同研发方面咧，仲有边啲咧吓？
0: 咁其实而家 AI 咧同能源咧系非常之相关，尤其是我哋通讯做呢个底座啊。咁而家我哋都讲紧 tokens 嘅经济啦，算力其实系等于于能源啊嘛。所以我哋而家公司咧，其实事实上喺数据中心嗰一 part 啊，都引入咗好多绿电啊，去供给我哋自己嘅一啲 AI 嘅 GPU 嘅集群啦，尝试做一啲tokens 经济啦。因为而家 tokens 经济事实上系比较新兴嘅一个经济体经济一个模式，希望我哋可以透过我哋本身自己嘅基建嘅基础，可以引入一啲绿电啊、电源嘅轉能啦。我哋而家同一啲大學嘅研究單位咧一齊研究一啲關於鈉電池嘅一啲儲能嘅系統，因為鈉電池而家係一個新起嘅。我哋澳門地區嘅話咧，其實事實上係一個比較小嘅城市，好多時候咧一啲機房嘅遷設啊，都同一啲電源放埋一齊。咁呢個係以前傳統嗰啲鈉電池咧，係會成日都會有一啲火災啊嘅一啲危機嘅影響嘅，所以我哋引入一啲綠色嘅電池、綠電咁樣去配套我哋而家同大學研發嘅一啲針對 UPS 嘅系統一啲元件，咁希望可以解決我哋本土嘅一啲數據中心一啲空間嘅一啲儲能嘅方便。
3: 咁另外 AI 喺呢個能源發展方面啦，你有邊啲思考同埋建議呢？
0: 之後嘅話咧，可以透過一啲虛擬電廠去做一啲跨區、跨市，甚至係跨國家嘅一啲電力嘅調配。其實我覺得這個嘅亦都係之前我喺世界互聯網大會作為青年引軍者所倡議嘅一啲內容嚟嘅，即係我哋係要共建一個世界共同體嘅一個數字經濟。其實呢個就係啱啱好嘅一個共同點啊。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做到一個調度嘅平台，可以跨區跨國家嘅話，我相信就解決到一啲亞太地區嘅能源問題啊等等嘅情況。
3: 咁喺你睇嚟啦，青年科創者啦喺綠色能源發展方面咧扮演住點樣嘅角色咧？青年可以發揮邊啲特別嘅作用呢？
0: 其實我哋之前喺澳門咧都辦過好多唔同嘅走訪活動噶。通過呢啲走訪咧，其實就會互相撮合到好多機會啊，或者交流到一啲經驗啊，去拓展一啲能源嘅發展。青年朋友一定係要主動去參與每一個嘅環節。其實我喺澳門除咗頭先我哋公司自己嘅業務，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社團嘅。當中其實譬如 AutoPE 澳門啊、工程師學會啊，其實我哋

0: 當中都會建立了很多交流的機制，所以我相信不管是推動者或者參與者，大家是那個青年力量對於整體的推動是非常之關鍵。
1: 多謝徐先生。
0: 多謝。
2: 你剛才聽到的是科創空間，休息一陣，下面我們進入港澳全針。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近日签署，而启动投资协定相关条款，使香港企业在10个东盟成员国可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咁议定书主要将再有保留措施的清单纳入到投资协定，令其第三条国民待遇和第四条最惠待遇得以生效。

0: 除了保留于清单的措施之外，缔约方应根据投资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及其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议定书的签订是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投资流动。
1: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东盟是香港的主要投资伙伴，并已连续四年成为香港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关投资存量达6712亿港元。投资协定带动了香港与东盟之间持续蓬勃发展的投资关系，并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投资枢纽的地位。发言人表示，深信议定书的签署及其后的落实将稳步推动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香港将与东盟伙伴并肩合作，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而努力。
0: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其中空间是发展创科的前提，而香港的产业空间首看北部都会区。陈茂波指出，北都面积和未来人口均占香港整体的约三分之一，已由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今明两个年度将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熟地，9个新发展区全数启动，其中4个已经动工，涉及土地约800公顷。
1: 产业方面，陈茂波介绍，河套香港园区已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及机构进驻，2座湿实验室大楼全数租出。新田科技城将合共有210公顷创科用地与河套衔接成链。洪水桥产业园正与先进建造、检测认证等企业进行实质磋商，为产业链补上市场一环。人才方面，陈茂波指出，北都3个大学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配合大学城发展，研究院课程学额增至9600个，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名额增至550个。
0: 是的，咁此外咧，资金支持方面，陈茂波介绍，特区政府年底前将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范畴的重点企业提供5%或半税优惠。汇集23家银行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为进驻企业量身订造融资方案。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广东省21个地市15规划纲要全部出炉。从总体上，各地规划既立足自身定位，又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珠三角九市不单纯追求 GDP 增速，而是更加注重以 AI 赋能产业，以协同提升效率。粤东西北12市亦不只是简单承接产业转移，而是立足资源禀赋，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全省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蓝图。
0: 冇错嘅，咁珠三角九市作为全省经济发展嘅核心引擎，喺15规划中发展目标与路径清晰。深圳将 GDP 目标定喺50000亿元以上，年均增速5%以上。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7%，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提至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直占 GDP 比重达45%。广州 GDP 目标锚定4.5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5%左右。力争汽车年产值超10000亿元。打造全国新型显示创新策源地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三极核心承载区。
1: 产业规划是本次珠三角九市纲要的最大亮点，人工智能加成为九市共同的战略落子方向，但各地依托自身产业基础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深圳提出推动升腾等训练芯片及端侧推理芯片优化迭代和应用适配，推进以开源鸿蒙为代表的国产操作系统，2030年实时可用算力超150 EFLOPS。广州打造垂类模型之都，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东莞的路径是建设开源鸿蒙生态城市，擦亮

0: 《红梦之城》名片。
1: 再嚟关注广州南沙面向全球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近日正式揭牌，揭牌现场基地与首批十个入驻项目签约，南沙区政府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签署科技初创项目专项计划合作协议，南沙雷雨独角兽场域基地共建协议同步签约。
0: 南沙区政府介绍，基地位于南沙庆盛枢纽先行启动区中轴的湾区创新港，旨在打造全球青年人才 AI 加创业首选登陆地，粤港澳青年融合发展示范样板间，硬科技早期项目与 OPC 加速成长型。基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新材料与先进复合材料、数字创意与数字动漫等前沿赛道，面向境内外高校学生及毕业生，初创硬科技项目敞开大门。
1: 是的，记者从揭牌现场了解到，该基地对创业项目打出政策组合拳，精装办公空间，配套共享会议室、路演厅和空中花园，专项算力支持，降低 AI 模型训练成本。从启动资金、大赛落地奖励到融资奖励全周期资金助力，打造南沙 AI 加创谷统一品牌，令到创业者站在聚光灯下。
0: 据深圳机场近日发布的消息，该机场日前正式开通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随着该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总数超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
1: 是的，咁据了解，深圳直飞印度尼西亚泗水国际客运航线由南方航空执飞，为粤港澳大湾区旅客赴印尼商务往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提供更加便捷的空中通道。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亦是印尼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曾经举办 APEC 能源工作组会议、可持续城市研讨会等多项的国际活动，是印尼东部地区重要的国际交流窗口。直飞泗水的航线开通之后，粤港澳大湾区居民可以更便捷地前往布罗莫火山、伊真火山、塞姆瀑布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体验东爪哇独特的火山地貌和热带自然景观，深度游、小众目的地游和短途出境游等出行选择进一步丰富。
0: 随着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机场正联合航空公司加快拓展辐射亚太地区的国际航线网络。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截至8月底，以上航线运输旅客量超350万人次。
1: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了。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来到科技关键词，如今变身漫画特效已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应用，依托深度学习与风格迁移技术 ，AI 能快速将真人相片、实时视频转化为漫画形象。呢种特效多用于短视频类嘅漫画头像制作，亦可辅助漫画创作，降低艺术创作门槛。
5: 系嘅，但系版权纠纷、肖像权纠纷以及不正当竞争问题，亦都涌入审判实践。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近日发布中英双语典型案例集，其中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同参数保护案审理，提供咗呢一类嘅纠纷裁判嘅标杆。嚟听总台记者孙莹嘅报道。
6: 2020年6月15日，某科技公司在其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变身漫画特效。这个特效功能由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可以将用户实时拍摄的照片、视频按照真人比例重构五官，并进行微调，实时转换为漫画风格。2020年8月4日，某信息技术公司在其运营的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少女漫画特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助理骆明新介绍，
7: 某科技公司发现某信息技术公司上线的漫画形象特效视频与其变身漫画特效成像在视觉效果上高度一致，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起诉到法院，索赔500多万，官司一直打到二审。
6: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李迎新二审主审此案，他说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被告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提交的证据。
8: 经技术鉴定和专家比对，双方模型在整体的网络结构、卷积层的层数、升样层方式等关键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少数差异对网络性能和最终效果的影响也很小。
6: 庭审过程中，双方提交证据的水平可谓天壤之别。骆明新说，
7: 被告既无法提供模型研发合同和训练数据，也无法对双方模型

0: 顶到高度相似性做出合理解释，未能有效证明它的独立研发过程。而原告却实实在在提供了完整的研发过程，证据显示他们聘请了10多名手绘师，按照统一标准手工绘制了50000多张漫画训练数据，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
1: 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李迎新分析，
2: 原告通过实质性投入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能够为其带来创新优势和经营收益，竞争利益是原告通过诚实劳动和商业投入所获得，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1: 法院认定被告直接使用了原告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在原告特效上线后不久就推出竞争产品，争夺流量和用户，这种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2: 我们在判决中明确，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这是人工智能模型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的行为违反这一商业道德，背离了诚信原则。
1: 法院认为，双方特效在用户群体、目标市场、产品提供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合，被告产品对原告产品形成了较强的替代和分流作用，对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李迎新表示，
2: 如果不进行规制，就会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失灵，扰乱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赔偿某科技公司160万元。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可以说日新月异，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样，新场景不断涌现。骆明新说，
0: 现在涉 AI 案件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比如 AI 换脸拟声侵害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涉 AI 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类型纠纷还在持续出现。
1: 涉 AI 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关键数据和技术资料往往掌握在开发者、平台或者数据控制者一方，现在出现了大数据分析报告、区块链存证、 AI 生成的内容等新类型证据，这给法官查清技术事实提出了挑战。李迎新说，
2: 我们在审理中对于大数据分析报告会重点审查原始数据来源、清洗规则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块链存证会重点审查上链之前的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技术平台是不是可靠，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作为侵权证据的会综合考虑提示词怎么设计的、多次测试结果是不是稳定一致、对权利作品是不是相似的，以及模型训练算法设计和内容过滤机制等因素。这是因为 AI 生成结果具有随机性，需要通过多次测试来判断其生成规律。
1: 一个 AI 产品可能涉及模型开发者、服务提供者、应用运营者、终端用户等多个主体，出了纠纷谁来担责、各自承担多少是审判中的难点。李迎新表示，
2: 我们会结合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程度、采取的必要措施、获利情况等综合来认定责任。同时，法院依法保护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数据权益，通过个案裁判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1: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司法裁判必须把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变化，法院在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支持创新发展。骆明新认为，
0: 司法裁判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为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预留必要空间，对开源软件的开发者、提供者在依法履行安全合规和风险说明义务的前提下，法院将依法合理确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创新性行为依法审慎处理。
1: 李迎新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
2: 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于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审慎处理。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非常发

0: 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4: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首先我们向大家介绍纸手表的科技元素。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表带所使用的特殊材质和纸非常相似，而且装饰配件具有国风元素，好时尚。纸手表所使用的特殊材质有什么特性？它又有怎样的功能呢？下面我们跟随体验者郭新玉来了解。
5: 超薄磁吸表采用与纸的特性十分相似的锡型材料，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搭配 LED 显示屏和提氧体磁铁扣带，不仅外形时尚简约，而且整体稳固牢靠。一枚纽扣电池即可维持长达2年续航。
6: 我们日常佩戴手表时，表带一般会因为高频率摩擦、剐蹭、汗渍侵蚀等情况造成严重磨损，而这款纸手表采用的新型材料，比起其他常见纸类，拥有均衡的物理特性，克服了因日常佩戴引发的问题。
5: 一般的纸类材质遇水后状态会变形，而由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的表带，在日常生活用水情况下，本身材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6: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盛满水的容器里，轻轻一甩，整个手表就又恢复到进水前的状态了。
5: 这种特殊材质不仅防潮湿、抗水渍，还拥有轻、薄、柔软、弹性大、表面摩擦力小等诸多特点。
6: 其实啊，像这种材质以往常被应用于对材质技术有严格要求的医用军事领域，比如手术服、急救包、军事地图等。就连它废弃后的完全燃烧产物也只有二氧化碳和水，可以说是既环保又耐用。
5: 超薄磁吸表的另一特点是整体的轻便设计，因为材质的关系，手表不能使用一般手表的针扣、暗扣或者折叠扣进行闭合。它能够稳固闭合的关键藏在表带内的磁块中。
6: 这款手表表带的内部藏着7枚具有3000高斯的铁氧体磁铁，它们的磁力啊是一般磁铁吸力的数倍，能够让手表稳固牢靠地系在我们的手腕上。如今啊，随着新材料研究技术的不断延展，未来还会有更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质产品出现，为我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帮助。
7: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一栋栋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了城市亮丽的风景线。但由于这些建筑层数多、进深大、空间结构复杂，就算在日头的时候，建筑内部都需要大量的照明，也都意味着每一栋新建大楼都需要增加更多的碳排放。那怎样降低建筑能耗，采用自然光照来改善照明，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着体验者周佩、智能阳光导入系统研发工程师郭佩一起了解一下。
8: 这里是福厦高铁厦门北站，位于地下换乘中心的集散空间内，环境封闭，无自然光。如果采用电灯照明，需要安装大量的灯管，加上电费、材料费、维修费等各种费用，一年少说也要花去上百万元。
9: 为了降低能耗，研究人员呢研发出来了一种新型的智能阳光导入系统，可以直接将太阳光搬运进来，解决照明的需求。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这里呢是厦门北站的屋顶，在我身后是由82台智能采光机组成的采光矩阵，它们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输送到地下空间，来取代灯具照明。
1: 它是由这个36个高科技透镜组成的每个自动采光系统，这个光纤呢，你看到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石英光纤，它对光的透过率非常高，它可以把太阳光传输到很远的距离，然后而且损耗也很小。
0: 那它每天可以工作多长时间？
1: 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呢，最长可以工作到9个小时。
0: 这里呢，就是厦门北站的地下换乘中心。在这里呢，大约有7000平米的面积使用到的就是智能阳光导入系统。据测算，全年可以节约用电大约在72万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560吨。那如果在阴雨天没有太阳的时候，光照问题该怎么解决？
1: 整个厦门北站这套系统采用了一个智能动态补光系统，就是可以根据外面阳光强弱的变化，我通过调整 LED 的功率来补足整个这个室内的光照效果，使室内的整个的光照环境呢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0: 智能阳光导入系统还可以运用在地铁、隧道、航站楼、商业地产以及博物馆、古建筑等各个领域，前瞻性的应用为我国未来各种大型建筑内部采光以及公共空间的照明开创了新的节能范式。智能阳光导入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科学创意和科技感的采光模式，它的应用为我们实现节能减排、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带来了一种新的神奇体验。
2: 铁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基础材料，但在高端产品铸造中，为了提升产品品质，一般纯度的铁很难满足铸造要求，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铁元素含量在99%以上的高纯生铁。那这种高纯度的铁基新材料是怎样炼化和提纯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原材料的精选是制造高纯生铁的第一步，这一步需要严格筛选铁矿石、焦炭和溶剂等原料，确保原料中磷、硫等杂质元素含量较低。第二步是冶炼，这一步一般使用焦炭作为还原剂与铁矿石发生反应，生成铁和炉渣，这种方法被称为干法工艺，操作简便，生产规模大，也在工业中应用最为广泛。但这种方法需要精确控制温度、还原剂浓度等多种因素，以确保反应的顺利进行。最后一步是炉外精炼，需要对高炉冶炼出的生铁进行进一步的精炼，以提高其纯度。最终，经检验达到质量标准，含铁量在99%以上的高纯生铁才能被应用于各种高端产品的制造中。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中，高纯生铁可以直接用于零件的铸造，铸造机床主轴、齿轮、曲轴、发动机零部件等。由高纯生铁铸造的零件比普通生铁铸造的零件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高的强度，确保了机械零部件的精度和耐久性，能够满足汽车高速行驶和长时间工作的要求。由于它的导热性好、强度高、耐腐蚀性强，也会被使用在航天、航海、核能等特种领域的材料制造上。以高纯生铁为铸造原料，不仅提升了铸件质量，也增强了铸件性能，从而降低了废品率和维修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提升铸造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也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4: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继续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会有啊海迪啦带大家继续去克罗地亚嘅，然后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我会同咧我哋总台宁夏总站嘅老家靖老师一齐连线一下啦，因为咧据讲咧最近宁夏中卫咧为咗啊等所有嘅旅客咧多啲嘅新鲜感啊，所以咧正值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希望等大家去到宁夏有那种登月的奇妙体验的、究竟是怎样登月呢、又有几次呢、他最近就去体验过、看看他的感受究竟是怎样，稍后会跟老家靖老师一起聊聊天。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规划等部署。文化和旅游部近日系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8: 规划提出要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进一步完善，开放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资源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显提高。
7: 规划啦，对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同时结合实际列出十八个重点工程项目，确保既明方向、管长远又接地气，能落实。咁规划啦，亦都从包括实施机制、法治建设、财政保障、人才培养同筑牢安全底线等方面提出咗有关要求，保障规划嘅落地实施。
8: 再关注翻香港方面啦，香港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咧就提到新皇岗口岸预计喺今年第四季咧会投入服务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咧就透露关于新皇岗口岸嘅最新进展，佢就话正喺度调适电脑系统，并且提到会同内地商讨延长陆地口岸嘅通关时间。
7: 咁睇翻新皇岗口岸啦，目前咧已经进行咗过百项嘅系统测试，包括压力测试啦，同埋系列嘅演练嘅。咁邓炳强早前喺一个节目访问当中就话啦，测试系整体畅顺，不过咧仍然有部分嘅细节系需要优化嘅。咁由于咧新口岸引入多部先进嘅过关查验机、五合一车道同埋人面识别技术，所以部分镜头嘅安装位置咧要进一步微调嘅。
8: 唔知呢个系咪同小朋友嘅嗰啲即系身高有关吓、更加之微调可以人性化咁样服务嘅。咁啊，除此之外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提到争取延长陆路口岸的通关服务时间，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客和货经香港来往世界各地的便利，亦都优化人员和货物的流通。
7: 咁啊，邓炳强方面咧，亦都透露，香港咧目前正喺度同内地嘅相关部门紧密磋商嘅。佢咧就以深圳湾口岸为例吓，就话咧每年嘅一啲特别嘅日子咧，都会实施24小时通关嘅。未来咧就会研究系咪有进一步拓阔嘅空间，包括咧莲塘嘅香园围啊，如今咧开放嘅时间咧系每日朝早7点到夜晚10点。咁啊，其实亦都有唔少嘅声音啦，系反映系咪可以提早开关啊，去到方便一啲跨境学童啊，又或者系夜晚延长一下服务时间。去到夜晚10点之后，方便啊，先喺深圳食埋饭，先再翻香港咧。咁咁啊，邓炳强方面就话啦，目前香港同内地啦，大家嘅商讨目标系一致嘅。目前咧就系希望喺尽可能嘅情况之下，便利两地嘅市民。不过咧，双方亦都有唔同嘅考虑啦，所以仍然需要深入咁探讨嘅。而跟住落嚟啦，香港亦都会举办多项嘅大型国际会议同埋盛事，包括啦，大家好清楚啦，嚟紧下半年会有 APEC 嘅会议啦，咁仲有国际刑警大会等等都会。香港舉行，咁鄧炳強方面咧就話啦，特區政府咧會做好風險評估，特別係加強防範恐怖襲擊啊。
8: 再關注翻呢個粵艇南下嘅呢個消息啦，好多人關注嘅。咁啊，最快咧10月份就可以實施噶啦。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咧就話，特區政府6月份推出港艇北上嘅措施之後咧，其實亦都係同期咁樣去籌備粵艇南下嘅。海事處呢度亦都率先喺南沙就開設咗有關香港水域課程同埋考試中心，俾到內地嘅船長去考船牌。咁目前咧，深圳等5个地方咧都設有考試中心啊。
7: 咁陳美寶就話啦，由於遊艇嘅泊位短缺啊，所以香港特區政府海事處設立嘅遊艇動態監測系統咧，就可以實時掌握唔同鏖泊區嘅遊艇數量。咁只要咧有充裕嘅位置啦，就可以通知內地嘅相關機構。咁啊，粵艇咧就可以自行去到鏖泊區嗰度停泊，係唔需要事先申請嘅。咁佢都話啦，遊艇嘅動態監測系統推出到而家啦，運作都係暢順。特區政府咧一直都好重視海事嘅安全嘅，希望可以咧咁樣利用科技系統監測之下咧嚟到進一步推進粵艇南下，同時亦都可以兼顧執法同埋溝通嘅。
8: 希望有咁多嘅游艇便利通关嘅呢个措施出嚟之后咧，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咧游艇产业啦，包括游艇嘅文旅嘅产品咧，可以更加之多咁样推出啊。讲翻咧香港方面嘅咧，亦都有个最新嘅成绩单啦，就系我哋嘅护照报告最新发布嘅护照排名显示，香港特区护照喺全球排名第33位，流动性评分咧系165分，全球可达率咧去到83.3%，而喺亚洲区内，香港特区护照喺50个护照当中系排第6啊。
7: 可以话啦，成绩非常之好啊吓。咁啊，护照报告啦系以34种语言编制同埋发布199个国家同地区嘅护照报告嘅。咁香港特区嘅数据咧就包括吓有117个免签目的地，其中38个啦可以通过落地签证或者其他简化入境安排进入嘅目的地，以及咧有10个采用电子旅行许可嘅目的地嘅。上述3类啦，你都当系近乎免签咁样样啦，系合计咧有165个目的地噶，而另外仲有33个目的地咧被列为系需要事先取得签证嘅，咁所以咧其实唔需要事先攞到签证嘅地区都系占绝大多数啊吓。咁如果按照区域嘅数据嚟到睇啦，香港特区护照喺欧洲嘅总可达率高达100%，咁而南美洲可达率咧达到91.7%，中东88.2%，大洋洲85.7%。亚洲79.6%，北美洲78.3%，同非洲72.2%，中亚地区系60%嘅。
8: 而去到入境方面咧，香港特区嘅入境签证嘅要求，同埋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嘅出境流动性系分开计算嘅。香港特區喺199个目的地嘅入境友善度排名咧，係去到47位。咁喺報告列出嘅國際組別當中嘅比較咧，香港特區護照喺21个 APEC 經濟體當中咧係排到第9，喺159个世貿組織嘅成員當中咧係排到第40。咁啊，根據官方語言去分類咧。英语组别在60个护照当中排到第9，中文组别在5个护照当中排到第2，而 按照政府形式去分咧，喺行政主导型特别行政区嘅组别当中，两个咧系排到第一啊。
7: 咁啊，可以话咧系十分之好嘅呢个成绩啊吓。希望嚟紧咧，即系香港特区护照嘅呢一个免签地越嚟越多啊，通达性越嚟越好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每三年先举行一届嘅中国京剧艺术节，亦都系我国规格最高、影响最广嘅国家级京剧艺术盛会咧，会喺嚟紧嘅10月15号到11月5号喺湖北嘅武汉举办。今年咧嚟到第11届啦。今届嘅艺术节开幕式咧系定于10月15号喺红山礼堂举行，会由湖北省京剧院带嚟原创京剧《汉阳造》，而闭幕式。

0: 会在11月5日落地琴台大剧院上演武汉京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新编的京剧《鸳鸯剑》。
1: 今次的艺术节将会设置优秀剧目的展演、小剧场的展演和小戏折子戏专场、戏曲院校专场展演和剧目评论、专题研讨、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七项的主题活动，还将会开展京剧进社区、进景区等等的公益演出的活动，亦都会举办京剧主题戏画、电影、服饰等的展览展演，亦都会邀请一些京剧名家、文化学者在长江讲坛和高校当中去举办京剧艺术大讲堂，亦都会邀请京剧票友和相关的高校的京剧社团在公园、社区、广场等的地方去表演和展示。当然还会举办京剧加一些特色文旅活动，湖北振兴武汉戏曲大码头成果暨武汉建设中国戏剧八场演出纪念地推介会、汉剧流播主要地区精品折子戏展演等等的系列活动。
0: 咁啊，中意京剧嘅朋友吓，即系成个月嘅时间啦，感觉都可以去呢个武汉啊，沉浸式咁感受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吓，休息一阵啦，就会有海迪继续带我哋去克罗地亚噶。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定过梦中的婚礼，这世界没看漏左细，都跟他极光中洗礼，我没再懦怯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的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又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今日请到嘅智囊啦，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5: 小夫
4: 啊，我记得呢，上一期节目呢，在讲克罗地亚的时候，大家就已经不知道大家在补那个权力的游戏没有，大家要先把剧看起来，不然的话这一集听起来可能会差点意思，会不会？因为大家今天呢我们凯迪呢会带我们呢到克罗地亚的关于全游的一个拍摄地哈，杜布罗夫尼克啊。关于这个城市呢，其实真的没有看剧的朋友会觉得很拗口啊，但是看了剧的朋友呢应该会如数家珍哈，而且很多的一个里面的一些画面啊都会出来了。但是凯迪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只是为了旅行而去那里的，对不对？
5: 对，
4: 所以后来要多去一遍了。
5: 哦，对，我应该，我想一下，我后来，我今年去克罗地亚是，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是我去的第三次，
4: 第三次了，
5: 第三次爬上城墙，
4: 哦，
5: 是真的很爱。
4: 所以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发现，然后第二次已经是补了课再去，
5: 对，
4: 然后后来再去第三遍。
5: 对，因为今年就是想要玩一些不一样的，就是看过君临城，就看过权力的游戏的话应该会知道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黑水湾之战，就是外面的帆船舰队赶来赶到了君临城下想要攻城，然后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成功，但是那个戏看的人很热血澎湃，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古老的欧式的那种古帆船，然后千军万马，
4: 对，
5: 就是跨洋，就是到了君临城下的那个大场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租了一条帆船，把帆船开到了君临城下，
4: 好会玩哦！但是说起来哈，就租帆船这个玩法呢，可能相对比较小众一点哈。我们先说第一次吧，第一次你完全没有知道包括这个影视剧的背景之前，你是怎么看待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地方的呢？
5: 首先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已经很有地位了，
4: 对，
5: 另外就是哇，它是一个很美的颜值极其惊艳的古城，历史也很悠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可以就是走在那个海边的这种城墙堡垒上，然后左手边就是这个安静的一个小城，被保护得很好的 peace and love 的小城。

0: 城、
1: 嗯、
0: 右手边就是地中海的这个海涛。你在这个城墙上，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很多千军万马的那一些场景，就是可以回归历史。然后在有一句话叫杜布罗夫尼克的日落永不落幕，这里的日落质量应该可以排进欧洲前三。就是它是真的是那种金色，就是非常非常的美，海上落日。所以就是如果是说黄昏的时候要找一个高一点的山坡，然后在山坡上看到太阳把整个这个君临城照成金色，
1: 所以你就要提前爬到那儿。
0: 是的，就是你只待一天是绝对不够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我在下山的时候，因为那个有一个高度差，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古城里面其实已经亮起了万家灯火，但好像就是有一些灯火是在天上的，然后有一些灯火是在就是脚底的，因为是那个盘山路、所以说下山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到那个灯火在它有一个高度的变换、那个感觉很神奇，就是很魔幻。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哇，这里好美啊。后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里是君临城。就是会因为这个地方然后开始相信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的审美选择，就会觉得说哎，这部剧应该不错。
1: 因为自己去过反而安利了这一部剧，而不是因为这部剧而去想去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就整个思路跟大家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嘛。
0: 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就是看完剧之后又去了一次，就是真的有一种圆梦之旅的感觉。我就懂了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看完剧之后到那儿，然后看哇，这是剧里的那个教堂，或者是怎样。就是抛开全游这部剧本身，杜布罗夫尼克也很值得去。而且其实这个古城它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跟剧是有重叠的，可能是一些巧合。因为这个城它就它的类似于它的宣言就是说我们是为自由而生或之类的，跟剧里的君临城的风格是一致的。那主要还是说第三次开帆船到君临城，
1: 这玩法真的很小众。
0: 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这样玩的人。
1: 好牛，
0: 因为网上你找不到任何的就是中文参考攻略。
1: 太牛了太牛了，跟我们讲一讲吧。首先你要租个帆船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旅游者哈，可能有一些还停留在我要参团啊，有一些可能是我哪怕自由行是吧，你自己要弄签证，你觉得啊好烦哦是吧，但是你要在海上到达某一个地方，这又应该怎么算呢？应该要怎么弄呢？
0: 对，就是在国外的话，其实特别是欧洲，他们的航海文化会比较兴盛。毕竟哥伦布啊、麦哲伦啊都是他们那边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有各个城市或者是码头的话，是会有这个全球连锁的帆船租赁平台。
1: 所以大家觉得就反正跟你下飞机去租个车一样啦，就是
0: 对，
1: 并不是说你租船就遥不可及，
0: 是
1: 其实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然后那个杜布罗夫尼克呢算是一个欧洲的热门的租船地。因为就是说它相对欧洲其他的一些大国而言，它的物价也比较低。所以说就是欧洲自己他们休闲度假就会到克罗地亚来租条船玩。
1: 所以但是如果租了一条船，因为大家拿的都可能是申根签嘛，是吧，那我作为船里面的乘客，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我是可以在地中海环游的是吧。
0: 可以。
1: 所以这种玩法还是挺特别的，用船把不同的国家串起来。
0: 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一次去呢就是觉得说哎，也试试水，不要跑太远。不要就是说哎，风浪一大飘到意大利去了。对吧，
1: 还好意大利还有签证，不然飘到对岸。
0: 对
1: 是吧，
0: 飘到土耳其的话可能就是要在水里等那个电子签通过才能上岸了。
1: 对呀、
0: 我们就只是在克罗地亚的沿海来玩。因为之前那个萧伯纳曾经形容过杜布罗夫尼克是亚德里亚海上的明珠。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说杜布罗夫尼克这颗明珠我们已经 get 到它的美了。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去感受一下亚德里亚海的魅力。当然就是整个这个帆船行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我们那个大概50尺的那个双体大帆船

0: 扬着帆然后开进黑水湾，就是眼前就是那个杜布罗夫尼克那个城。我们说啊，把船上的那个音箱声音开到最大，我们那个 BGM 响起，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城墙上都出现了一点骚动，就是我们也成了这个城市就是画面的一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哦，好美好啊，
1: 好棒哦。
0: 嗯，因为我之前在城墙上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居然会
1: 在船上，
0: 对，就是坐着一条船到了君临城。
1: 嗯，
0: 哇，就是我感觉很多那个
1: 剧里面的大军就是你吧
0: 我们只是其中一条船
1: 一个是吧，
0: 嗯，就是还愿之旅。然后当然就是说在这边租船的话一般就是一周租。
1: 嗯，
0: 他们的那个流程，你不是说你周四租到周三还之类的，
1: 嗯，
0: 他们全部都是周天租周六还，
1: 哦，
0: 然后再一个循环，这样方便不会有空
1: 哦。所以那个租船的那个流程还是跟大家想象的，嗯，或者说跟租车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哦。所以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也要想哦，就那会不会说我哪怕玩不够一周，嗯，我也要按照一周租，是一个最低的租赁单位是吧，
0: 嗯，
1: 就一周就是，
0: 嗯，你提前还，你停在那个泊位你还要额外付停车费，
1: 还要给钱呢，
0: 对，嗯，你还不如停在外海，嗯，
1: 哦，那也是，嗯，直接抛个锚是吧，下去就在那儿了是吧，嗯，
0: 就是其实现在的帆船已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就是那个漂流，就是流浪汉一样，
1: 有动力的，有动力的，
0: 有动力的就是首先呢船上是有空调的，然后有冰箱，
1: 嗯，
0: 也有上下水，都是很棒的双人就是豪华舱，
1: 嗯，
0: 可能都是带独立卫生间，可以洗热水澡，
1: 哦，
0: 甚至我们的那个船是带这个胶囊咖啡机和这个烤箱，然后你可以做饭，
1: 好好哦，就移动的酒店吧，
0: 嗯，
1: 完全，就是，
0: 移动的酒店，就是第一般是就是甲板层，就是我们说的客厅，
1: 嗯，
0: 然后往下就是船舱里面是这个我们叫卧室，
1: 嗯，
0: 像我们的双体船50尺的话是有四个双人间，
1: 哦，四个双人间，
0: 对，
1: 所以其实一条船可以八个人 share，
0: 嗯，八个客人，
1: 嗯，
0: 因为它还有专门的两个船员的小隔间，
1: 哦，
0: 就是会小一点，然后空间小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就是客厅的沙发也可以拼成沙发床，所以说一条船最多可以容纳12或14个人。
1: 哦，那还挺好的。
0: 对，
1: 但是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费用的问题，哦，
0: 费用，哦，
1: 对，因为说白了如果我租车的话，嗯，我自己还可以开车还行了，嗯，但是我开船不行耶，
0: 哦，价格还是有一点劝退了，就是差不多你像租一周纯船的费用可能有6到8万，
1: 嗯，
0: 决定就是决定因素应该是它的淡旺季啊之类的，
1: 嗯，
0: 哦，那除了租船之外，一般你还需要再租一个船长，
1: 对，
0: 这个是大头，
1: 人才最贵吧，
0: 嗯，我们运气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帆船，所以我们自己会开帆船，
1: 嗯，
0: 然后有这个帆船的航行执照和这个里程经验，
1: 嗯，
0: 所以就是顺利的租到了船，不需要就省下了一笔租船长的费用。
1: 如果其实要租船长的话，船长的那个工资一周大概是要给多少呢？
0: 嗯，差不多也是要半条船的价格，
1: 哦，哎，那这是一个就业的新方向哦，各位，嗯，感觉还是挺好赚的嘛。
0: 是的，嗯，其实就是很多人说啊，那我船要是撞坏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会买保险，
1: 啊，嗯，
0: 然后因为欧洲这方面的制度比较健全，然后就船你是可以只要放心开，
1: 嗯，
0: 你不要出恶劣的那一些就是问题，你把船给弄沉了或者什么，
1: 嗯，
0: 都问题不大，
1: 哦，
0: 而且其实船在海上开它，你几乎不会让它产生刮蹭，
1: 嗯，对，
0: 因为不是在道路上那样拥挤的开，
1: 就你不要开到说什么什么珊瑚礁顶上，啊，
0: 对，搁浅 啊或者是抛锚，
1: 嗯，
0: 就是划船就是人上岸了然后锚没下稳船自己飘走了也有过这种事儿
1: 啊，
0: 就是一些新手会犯的错，嗯，但是一般都是老船长带新人这样玩，
1: 嗯，
0: 啊，那我们当时在杜布罗夫尼克租了这条船之后，就是先在岸上买了一些食材补给，
1: 嗯
0: 嗯，第一天呢可能就是简单的试行了可能20海里，
1: 嗯，
0: 20海里差不多就是航行了个4个小时，
1: 嗯，
0: 一般是1小时5海里左右的速度，
1: 嗯，
0: 去适应一下水况风况，还有就是和这个船有一个磨合，
1: 嗯，
0: 啊，我们到了这个杜布罗夫尼克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小港，就是他那边的那个航海文化也很有意思，就是

0: 有大概码头上有三四家餐厅，每家餐厅门口呢有自己的这个泊位，你如果是船停在我家泊位，那你就要在我家这个餐厅用餐，然后停船是免费的，因为其实你
1: 好像平常大家去吃饭免费停车那种感觉，
0: 因为在那边的话，你停车你还是要加水，然后给船充电等等，有一些岸上的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呢，一个热情好客的就是餐厅老板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远远的看着一个白帆飘过来的时候，他就在岸边，对，他就在岸边等，然后晴天的时候还 OK， 如果是狂风暴雨，特别是夜里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在岸边等，你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1: 哦，那也是，起码有个人接应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
1: 不会在船上漂流。
0: 当时的时候，就是接我们的那个老爷爷，他在家门口有两棵巨大的桑葚树，一公一母，然后就整个把那个餐，就是餐桌啊和那个全那个遮太阳都遮住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桑葚树下面欣赏着码头我们自己的船。
1: 好好哦，好美哦。
0: 对，旁边就是那个葡萄架，我们在等出餐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自己去葡萄架上去摘葡萄吃，很甜，就是甜到就是一开始只是客气，然后就是人家让我们吃，那我们就礼貌性吃一下，就说哇，好好吃呀，真的很好吃。然后很有意思，就是码头那边你就觉得生态也太好了吧，就看到那个大概西瓜那么大的那个章鱼，它就趴在那儿不动，我们就说这个章鱼可以吃吗？说可以，如果是你那个刺到它了之后，你把它捞上来的话，晚上我可以给你做那个慢煮章鱼沙拉
1: 哦。
0: 然后就真的是拿了叫海王的那个叉子一样，
1: 一插下去，
0: 对，插下去搞了两只那个章鱼上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海胆是夜行生物，就是它晚上它会聚到岸边，然后早上的时候它们又游到海里去了，所以晚上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有感觉那个码头长满了海胆
1: 哦，
0: 而那边因为已经比较冷了，有点靠近大连那个纬度，它已经是日本马粪海胆生产的纬度
1: 哦，
0: 所以那个海胆是很鲜甜的，
1: 好羡慕哦，
0: 就是这么一算，好像就是说吃饭花什么钱呢，都自力更生了一样。
1: 对啊，感觉他也不收你加工费吧，他要收多少？
0: 他当地的最好吃的是特产的那个生蚝，它不是那种法国的吉拉多那种生蚝，小小的，但是那个生蚝味道很鲜美，然后就配酒，他会，他拿给我们自己酿的胡萝卜酒。
1: 哦，
0: 因为胡萝卜还有很多的淀粉，
1: 对，是，
0: 就是可以做酒的，那个酒度数非常高，第一碗整个把我们撂倒了。
1: 但就不怕你们不给钱吗？
0: 没关系，我们船在那儿呢。
1: 哦，那也是，因为船在那儿，那没有，你也可以说船不是我的。
0: 哇，哦，对，船是租的耶。
1: 对，船是租的，确实好像还可以哦。但是这样的体验真的好好，而且感觉到当地对于这种包括航海文化呀，包括大家对于饮食方面的那个文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可以给到大家啊。所以其实租一下船好像还挺好的，
0: 因为你 share 一下费用嘛。
1: 对呀，
0: 比如说八个人 AA
1: 的话，其实八个人来 share
0: 的话
1: 好像还可以哈，但是如果你要算上船长的话，就好像难一点了。
0: 就要贵一点。
1: 对，
0: 就是要你要玩的比较资深，才会去考虑帆船旅行这种方式。
1: 对，好，但是如果出体验的话，如果有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先认识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然后大家把他的旅费给 share 了，
0: 然后朋友说啊，
1: 免费给大家打工了，
0: 我为什么要认识这样的朋友。
1: 哎，看一下能不能认识得到哈，给点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去找一下，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仲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但系都系要 break 一 break 嘅吓，咁啊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有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去下克罗地亚嘅。那刚刚啦 ，Kitty 跟我们去了克罗地亚是吧？去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的旅行。嗯、那其实刚刚只是说去试一下水嘛，或者说适应一下那个跟船配合度怎么样啊？只是去了一个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镇。是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那之后应该会更加期待了吧、嗯、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之后，
3: 对，嗯，就是那边当时的时候那个开餐厅的老爷爷他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2: 嗯，
3: 他说那个第二天早上要带我们一起去捕鱼，
2: 哦，
3: 去打鱼，
2: 打鱼，
3: 嗯，真的就是
2: 就开你们的船，他上船去打鱼吗？
3: 他有一条自己的渔船、
2: 哦、
3: 小渔船，然后就真的一大早就是开到，因为就是说其实捕鱼的话是你要找到那个鱼很多的那个地方、
2: 嗯嗯、
3: 这个是最大的 secret，
2: 对，
3: 就是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代代相传
2: 哦，
3: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2: 但是大家看到你船开到哪儿不是都知道了吗、嗯、
3: 那就是既然你们家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捕鱼、
2: 啊、
3: 其他的人就
2: 不会
3: 再过
2: 来,
3: 不会来
2: 了、
3: 啊啊、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到底怎么下网怎么捞，我还在好奇说真的能就是捞上鱼来吗？
2: 对啊，
3: 因为那个网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网兜一样，
2: 嗯，
3: 好像很难形容，就好像是你把一条毛巾
2: 放
3: 进去，就是放
2: 进去、
3: 嗯、然后再捞上来，哎、
2: 嗯、
3: 怎么里面就
2: 有东西
3: 了、
2: 嗯、
3: 我还很担心说哇万一空手归岂不是很遗憾，
2: 嗯，
3: 结果没有，就是大概指头长的那种小鱼、
2: 哦、
3: 很多小鱼各种各样的，他会说啊这个鱼不好吃，这个是鸟吃的、
2: 哦、
3: 然后有一些鱼他就会说这个鱼好吃，这个是人吃的那种鱼就是有一些他会去去了刺之后用盐腌一下来做下酒菜、
2: 哦、
3: 然后还有一些鱼的话它就会去油炸一下，就是小小鱼，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鱼，就是感觉哇在这边生活一辈子也蛮幸福，
2: 感觉好像只要自己拥有一条渔船的话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3: 对
2: 是吧，
3: 对，很安逸。但在告别爷爷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重要的地方叫科尔丘拉，科尔丘拉被称之为是马可波罗的故乡，
2: 马可波罗的故乡，中国朋友了，中国老朋友了，
3: 对，很多人说哎，马可波罗不是意大利人吗？
2: 对啊，为什么会在那儿出现呢？
3: 其实是当时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他是属于或者威尼斯帝国，反正他是威尼斯这个国家的人，在那个时候呢科尔丘拉确实是威尼斯的属地，所以就是现在意大利人说马可波罗的故乡在威尼斯，然后在威尼斯广场有这个马可波罗相关的东西好像也没有错，
2: 所以怎么说呢
3: 时代变迁，
2: 时代不一样了吧，
3: 对，
2: 像是像我们大湾区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很多名人然后都是香山人是吧，那香山其实现在就有中山、珠海跟澳门其实都是香山的范围内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哎，为什么珠海又说是这个名人，为什么中山又说是这个名人，都是的一样，
3: 都是故乡，
2: 都是故乡，就是那故乡范围比较大一点是吧，所以这样算起来可能马可波罗也是个克罗地亚人哦，
3: 对，这是一个冷知识，然后在科尔丘拉呢就可以看到有这个马可波罗的故居，
2: 房子还在啊，那么多年了，
3: 很朴素一个小床，然后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像那个朱丽叶从这个床阳台就是探出头来跟罗密欧打招呼的那个画
2: 面，那种房子哈，
3: 对，就还是有一点意大利风情的那种样子，但是整个科尔丘拉非常的美，就是而且它可能确实是有这个重要的航海家文化在，所以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文明是能感觉到它的国际化，港口的这个开帆船来的游客很多， 你说像在不管是说上海或者是这个深圳，很少会有一个外国的帆船说啊，我们从比如说韩国或者从菲律宾，
2: 嗯，
3: 然后把船开过来，我们从那边旅游过来，
2: 嗯，
3: 对吧？但是在科尔丘拉，
2: 确实也比较远了。
3: 科尔丘拉，你在它的那个码头，你可以见到从各个地方来的船，
2: 哦，
3: 就是他们带着一路的故事。然后可能走遍了，走过了大半个地球，
2: 嗯，
3: 然后就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玩帆船或者航海是一个需要一点缘分的地方东西，
2: 嗯，
3: 就是不远万里，冥冥之中你们就恰好在那一天靠到了码头，
2: 哦，好好，
3: 哦，就差一分差一毫都不行。他这个不是说你努力，你昨天赶赶路，今天就能到的，因为你要靠风，
2: 嗯，对，
3: 要靠老天。嗯，
2: 所以这个东西也你也没有办法提前约是吧，就也不能说哦，我什么时候就在哪儿了，嗯，就要看见谁了，约好了在哪个地方见面不行，你还得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原因啊，不同的一个很多很多的因素哈，变量太多，导致那个缘分确实让人觉得很神奇哈，就所以帆船旅游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体验的一个点，但是感觉这样说还不够啊，
3: 还不够，还可以继续讲，
2: 对，还可以继续讲啊，
3: 就是
2: 完全没讲完啊！
3: 晴天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那要是天气不好，
2: 对，那时候怎么办呢？
3: 哦，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放在这个船那个船舱里的那个玻璃杯都摔在地上碎掉了。
2: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一面的，但是待会儿哈，我们要留待我们下一期继续跟凯迪聊哈，就究竟帆船的旅游，哎，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也不一定哈，全程都那么美好的，但是还有很多经历值得大家去分享。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见，我哋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然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嚟到今日嘅《嘆世界》topic 啊，正值中秋嘅假期啦，亦都好快就到國慶啦。咁啊，據講啦，寧夏嘅中衛沙坡頭啦，

0: 有沙漠啦，有星空啦，有新嘅文旅玩法啊。今年嘅主题咧叫做航空航天主题嘅，有好多唔同嘅艺术形式啦，将沙漠包装成月球表面。咁啊话咧，各位嘅旅客咧唔需要真系上到太空下就可以喺沙漠当中啦，感受登陆月球嘅奇妙啊。咁究竟有几正咧？有几好玩咧？我哋马上下连线我哋总台零下总站嘅记者鲁家正嘅。Hello， 家晶。
1: Hey， 小夫你好。
0: Hey， 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真的很感兴趣啊，因为沙坡头我之前其实自己也去过哈，但是我觉得沙漠也没有很像月球啊，它现在要打造的一个沙漠登月的一个体验，其实现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然后游客能感受到怎样的氛围呢？
1: 现场的氛围还是挺特别的，因为它这是一个户外的航空航天主题的沙漠大地主景观群，它和室内看展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把广阔的沙漠和星空资源结合在了一起。那沙漠它本身就有一种把人推向远方的力量，再加上头顶都是满天的繁星，所以呢就很容易可以让人沉浸到航天探索的氛围里去，感受到宇宙的那种浩瀚。在走到这个景区了之后呢，可以看到人造卫星、星际探测器、广寒宫这些大型雕塑沿着步道是依次排布的，那就串联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登月故事线。像这些雕塑呢，它还融合了沙雕的艺术形式和这个沙丘的图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那从视觉上就会比较有冲击力一点。像游客们他们穿行期间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也可以和 NPC 互动，从他们的反应上看呢，其实不少人还是觉得挺新鲜的。比如说这个月球里的广寒宫这个大型的雕塑很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那种古典美，那有小朋友就反馈说觉得灯光和造型就会让他想到嫦娥奔月，还有一些游客是专门带小朋友过来的，顺便也了解一些航空知，看一看沙雕，所以说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有不少人都是拍照打卡。
0: 哦，这个我很感兴趣，因为之前哈，我自己就可能带娃要到沙坡头玩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景区其实那个开放的时间其实并没有晚上，那这次有一些很多灯光的，也有很多艺术的形式，所以大家是晚上能进到景区里面吗？
1: 哦，是的，因为沙坡头它其实本身它这个就有很多的一些晚间的项目，其实不只是像就现在新有的这个登月的这个项目，平时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观星的一些项目。
0: 哦，所以其实可能我打开方式没有很正确哈，大家其实晚上可以到那边观星去，知道沙漠本来观星的条件就已经很好了嘛。那刚刚佳姐提到了，其实有很多的像沙雕的月球的景观啊，也有 NPC 啊， NPC 是要假装嫦娥吗？是要演嫦娥吗？
1: 那也没有吧，但是他们就是会穿很多就是航空元素的衣服，然后就是和一客们一起动，然后拍照打卡这样子。
0: 哦，所以其实有哪些瞬间或者说场景啊，就因为 NPC 嘛，然后加上那个现场的那个装置，有哪些感觉那个沉浸感很强或者更有代入感的？
1: 那首先就是像刚刚说的嘛，因为它的整个沙漠是很广阔的，所以这个视野一下子就打开了，再加上沙坡头它本身的观星条件很好，所以它天黑之后星空一出来，像这个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航空景观，再加上夜里的这个繁星，浩瀚的感觉会更浓，代入感会更强。然后这个游客他们就是一个 NPC 互动嘛，就是游客一边走一边跟 NPC 互动，然后停下来合影什么的，就参与感更强一点。那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艺术装置了，比如说无限这个建筑，它是一个镜面的装置，可以把沙丘和夜空反射出来，画面一下子就拉得很开阔，人站在里面还可以看到自己，就好像是行走在宇宙当中一样，然后头顶还有一个空间站的造型。晚上的时候呢，再配上那种很炫彩的灯光，就特别的吸引眼球。
0: 好棒哦，我觉得我闭上眼睛都已经可以想象得到哈，那个画面究竟是有多妙了。那如果现在听着咱们节目就想马上出发要到沙坡头，要到宁夏的话，其实如果想体验这种项目需要做好哪些的准备呢？特别是国庆期间如果大家要入园的话，有什么需要留到吗？
1: 因为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景观群嘛，所以说提前如果做准备的话，我还是就比较建议说可以来之前，这是一个航空航天主题的项目，所以说来之前可以提前了解一些航空航天的相关知识，特别是一些亲子家庭可以提前给小朋友做一点航天方面的小功课，那到了现场看

0: 到这些沙雕，走那条故事线就会更有感觉一点。另外呢，如果说双节期间来到沙坡头游玩的话，最好是前线上购票，因为这个时候人会比较多嘛，所以说线上购票的话呢，可以减少现场排队的时间。那这边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双节期间呢，景区是没有套票售卖的，所以说大家按需单独购票就可以。
1: 哦，所以其实就是没有像之前那样说哦，有滑沙或者其他项目一些联票之类的，就是大家如果我需要进大门，我就只买大门，我里面需要什么体验再另外买，是吧？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哦，那其实现在哈，就如果到这个来到下，除了说刚刚哈嘉靖跟我们推荐到的沙坡头项目之外，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安排进行程的，可以跟一些宁夏本地的特色体验可以搭配联游的？
0: 像沙坡头，它本身其实是沙漠、黄河、高山还有绿洲为一体的，有这个西北风光的雄奇，也有江南景色的秀美。所以说，大家如果来到沙坡头的话，是可以把黄河区、沙漠区和星空文化串起来玩，这样子一整趟下来呢，体验就会比较完整一点。像黄河区的话，就可以坐羊皮筏子漂流，这个是黄河上的一个漂流工具，大家可以一边漂一边听筏工唱歌，有沙、有山、有水，就很惬意。还有像黄河飞索，可以从空中俯瞰黄河，视野就很开阔。那沙漠区这边的话，骑骆驼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项目，骆驼走起来很快，会有一种很悠闲的感觉。那这边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在骆驼起身和卧下的时候，它的晃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牢把手。除此之外呢，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滑沙的也是很值得体验的。那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参加一些观星活动啊，像室内的知识讲座，搭配到室外的沉浸式观测，在导师的带领下，掌握沙丘，探索星轨和星座，感受到星空的那种静谧之美。此外呢，还可以感受一些体验到这个沙瓶、掐丝、沙画这一类的沙漠主手作，亲手做一件纪念品也是很不错的。
1: 听起来就觉得很棒。那作为家长，我觉得一听到有导师的带领之下啊，我就放心了，就马上就能很开心啊，就可以把娃放下了，就可以有导师带着他们。其实也有一种研学的感觉在哈，就感觉还是很有很多的一些体验可以给到家庭课。那其实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一家老少的，是吧？一起要到宁夏玩，到沙坡头耶。那秋季要来到沙漠玩的话，其实大家还挺担心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哈。如果比如说一些亲子家庭或者带家人出，有哪些实用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呢？
0: 秋季带家人来沙漠的话，我觉得最需要留意的还是温差，因为白天的时候太阳底下还是比较暖和的，但是太阳一落山，这个温度就下来了，老人和孩子对温度的变化都会更敏感一点，所以说这个外套是一定要带上的，晚上观星或者说在外面走动的时候都可以穿上。那么像沙漠的话，它的白天紫外线会比较强一点，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晒，像帽子、墨镜、防晒霜都要带上，然后随身也可以带一点水，因为宁夏这边还是比较干的。那像行程上，如果带老人和孩子的话呢，节奏可以放得稍微慢一点，沙漠里面走久了还是比较容易累的，中间可以多歇一歇，多喝水。再有一个呢，就是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沿着景区的既定路线走，不要擅自深入沙丘，还是安全第一。
1: 所以呢，还是大家要听一下嘉靖的一个建议哈，就一定要安全第一啊，特别是带着孩子，你知道孩子精力充沛啊，不知道冲到哪儿去了，所以按照哈景区的指引哈，千万不要深入沙丘，而且要注意补水，温差多带一点哈，像洋葱式穿衣法这样哈，在沙漠非常好了。那今天呢，谢谢嘉靖的推荐哈，让大家呢知道沙坡头新项目真的是很棒，那感兴趣的朋友呢，马上起来可以到宁夏去感受一下登陆月球的一个魅力。那今天谢谢嘉靖哦。
0: 谢谢小夫。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由黄俊海带来的《遥遥故乡》，这首歌是写给漂泊归人的温情单曲，以炊烟、香音、旧祠堂

等烟火已场，苗无游子身在远方，心中始终牵挂故土嘅心境。故乡默默等候远行嘅人，无论行得几远，家永远系身后温暖嘅港湾。王俊凯干净温润嘅声线，搭配前缕细腻大气嘅编曲，将隔住山海嘅惦念娓娓道来，抚慰每一个在外奔波嘅灵魂。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思念故乡，跟住落嚟聆听郁可唯演唱嘅《下一站加燕》。

听到的是由陈粒演唱的《历历万香》，这首歌书写成年人在外闯荡的内心独白，走过无数城市，见过万千风景，心底始终有一处归处。家乡不单只是某片土地，更是记忆、亲人和童年碎片的集合。继续来听由周深演唱的《望》。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这首由张达飞演唱的《湘江中路》，以长沙湘江边的街巷作为故乡的缩影，将成长的记忆、老家烟火、年少心事写入旋律当中。远行之后再回望故土，旧日风景依旧，只是自己已经奔赴远方。张达飞松弛随性的嗓音搭配清新吉他编曲，带着淡淡的唱言，是属于年轻人温柔的乡土回望。继续同你分享下面送出李健演唱的《异乡人》。

里一趟，工作如意否，家人可变样，酒菜桌满，相亲谈说不上。

听到的是由陈鸿宇演唱的《还乡去》，这首歌是诗意满满的民谣作品，描绘漂泊之后想要重返故土的心愿。看过世间喧嚣，内心渴望回到那片安静的故土，卸下满身的疲惫。疏离又柔软的唱腔，搭配简约木吉他的编曲，如风掠过山野，诉说着对回归简单故土生活的向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故乡，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由胡夏演唱的《念》。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

0: 想回家。
1: 听到的是由王源带来的《离家的人才会想听的故事》。这首歌企在离家少年的视角，讲述奔赴理想之后，午夜梦回总会想起老家的点滴。成长总是要告别故土向外闯荡，但那些故乡的故事永远刻在记忆深处。王源清澈少年感的声线搭配干净简约的编曲，唱出当代少年离家追梦背后的乡愁与遥远。继续同你分享下面送出由海莱阿木演唱的《故乡的月

听到的是由赵雷带来的鼓楼。这首歌以北京鼓楼为故乡的符号，穿梭城市街巷，在晚风和人声喧嚣当中回望城市记忆。身在都市辗转漂泊，鼓楼的钟声始终是心底的锚点，收埋着一座城市的烟火和少年过往。赵雷侧破叙事感的嗓音，搭配简约的民谣编曲，娓娓诉说人与故土之间的羁绊。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归乡》。

听到的这一首由好妹妹乐队带来的《归乡》，聚焦在外漂泊的普通人，写尽归途路上的期盼。无论在外历经几多风雨，故乡永远是可以卸下疲惫的港湾，盼望早日踏上归程，再见故土山河和亲人脸庞。温柔厚重的歌声，编曲干净舒缓，好似一封写给家乡的朴素家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故乡。看看时间，节目最后为你送出黄瑞卓和嘉木演唱的《茶花开了该回家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0: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2: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金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地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欢迎收听《粤韵中秋情》。
3: 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又回到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
2: 我是伟斌。
4: 晓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可以讲呢，中秋不单止是假期啦，更加是重要的节日。它呢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譬如说团圆、和谐、感恩等等价值观的。
3: 是啦，通过庆祝中秋节，人们可以更加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秋节的由来和风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的重视，以及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2: 嗯，没错啊，这些传统风俗和文化意义呢，至今都是在我们的心中啊，真是深入人心了，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3: 讲到中秋佳节啊，我首先脑袋里面就想起吃月饼。
2: 是啊，广州人最喜欢吃啦，食在广州。其实呢，不同的地方的月饼都有不同的特色和口味的。那我很喜欢呢，吃粤西那一带呢，好大只的那个五仁月饼的。
3: 哇，看来呢，我们有共同的喜好啊。我又是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因为它各种的果仁，听说话有五种果仁。
2: 哇，晓华，其实我觉得呢，我们讲的都是皮毛，不如请专家来讲讲。记得呢，你之前不是采访了中山电台的一荣啊、佳佳啊，还有粤港澳美食评论家刘少宗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中秋月饼的情怀啊。
3: 好啊，一起分享我们采访他的相关的录音。一荣哥你好。
5: 你好啊，晓华。
3: 靓女佳佳，佳佳你好。
6: 你好，晓华好。
3: 嗯，亦都带嚟咗一位啊美食家，亦都系大厨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介绍一下我哋呢一位大厨咧。
5: 好啊，好啊，嗱，佢咧就系港澳食评家，我哋咧非常之资深嘅一位大厨啦，就叫做刘少宗，我嗰啲叫佢做宗师傅嘅。
3: 宗师傅，
7: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啊晓华你好。
3: 嗱，讲到中秋节，大家第一时间就会谂起食月饼。
5: 系啊，
6: 系啊。
5: 细个嗰阵梦寐以求嘅一种最享受嘅一种食物嚟嘅。
3: 系咁讲到月饼呢样嘢咧，相信我哋宗师傅就好有情怀啦。因为宗师傅唔单止识食月饼，仲识得做月饼嘅喎，系咪啊？
7: 其实讲到月饼咧，除咗系喜欢食之外咧，其实系一种情怀嚟嘅。当我每一次食到月饼嘅时候咧，我系回忆到好多好多过去嘅事情嘅。家庭啊，朋友啊。同埋出嚟做事嘅同事啦，我都会谂起嘅。我记得细细个嘅时候咧，爸爸买个月饼翻嚟，咁嗰阵时用啲纸卷住噶，
3: 用纸包住，
7: 卷住佢噶。咁翻嚟搣开佢，咁啊或者切开佢咁样啦。咁我哋兄弟姐妹每人食少少，
5: 一卡仔嘅，
6: 一个月饼切开八球系咪？
5: 屋企冇乜钱嗰啲，你估食乜嘢咧？食掟死狗嘅，得个面粉好似个月饼咁，但系面粉嚟，里边冇嘢嘅。
3: 哦，嗰啲叫掟死狗，
6: 掟过隔篱街都唔裂开嘅嗰啲。
7: 因为嗰阵时
5: 仲有得卖，
7: 嗰阵时比较贫穷啲，落后啲，即系啲油会比较少啦。现在唔同啦，现在
3: 系啊，我由细到大我都中意食五仁月饼嘅各种嘅果仁咧，好香啊！
5: 坚果嚟，
6: 好有咬头啊！我哋讲好有嚼头。
5: 如果你食莲蓉啊嗰啲，嗰硬系有得到黐牙嘅感
3: 觉。系啊，而且系甜得滞啊！有时感觉。讲到食月饼咧，真系每个人可能都会讲出自己细个时候嘅好多故事出嚟嘅。

0: 是啊是啊，剛才我所說的就是了、就想起小的時候屋企那種情況啦、之後跟著、出來做事啦、其實我們出來做事的時候，因為我做飲食、其實我們已經很早接觸到月餅了、那個製作添。讲翻头先，晓华讲到个五仁月饼系嘛？
1: 钟师傅对五仁月饼都情有独钟。
0: 有噶有噶，我好中意食五仁月饼噶、哦，因为同你哋同样有种同感，就系佢就唔系咁单调，就亦都冇咁甜，因为里面多姿多彩，有五种嘅果仁啦、啊。你知唔知边种五种果仁啊？
1: 起码嗰啲咩瓜子仁咧系一定有
0: 嘅。瓜子同埋芝麻你都好好容易啊。
1: 橄榄油又一定有。
0: 同埋杏仁啦、
2: 有冇
0: 核桃啦？同埋榄仁啦，就呢五种仁就就叫做五仁。
3: 有啲有蛋黄噶喎。
0: 蛋黄呢个咧就系
3: 有啲有猪肉噶噃，
0: 猪肉一定有。
1: 猪肉一定有，但系五仁月饼好少有蛋黄噶喎。
3: 莲
1: 蓉入边
0: 呢个就地区性啦，
3: 系啊，地区性啦。
0: 嗱咁讲到猪肉咧，仲要分去做一个过程嘅，佢叫做冰肉啊。
1: 冰肉，
0: 冰肉用肥豬肉用砂糖去醃咗佢，咁、基本上呢個係醃一段時間嘅、醃到佢爽脆。
3: 到時拎出嚟個款咧，好似係冬瓜咁。
1: 好似糖冬瓜。
3: 係啊係啊。
0: 糖冬瓜其實都有嘅，都有糖冬瓜嘅成分。咁、仲有咧嗱、火腿啦、其實分開兩種嘅味道啦，一種就係五仁嘅鹹肉月，一種五仁嘅甜肉月啦。其實五仁的甜肉月呢
3: 有鹹淡之分、
0: 五仁的甜肉月呢其實就沒有落火腿的、它就有很多落重了一些冬瓜蓉、就冬蓉、用冬瓜、用冰糖、我們煮成的蓉鹹肉月就加了火腿、另外地區性呢就有亦都有加上鹹蛋黃的
1: 今時今日咧，月餅嘅種類咧，真係品種繁多啊，款式多樣，而且咧裏邊嘅內容咧，亦都數都數唔曬咁多品種呵。咁但係正如鍾師傅所講嘅，我哋始終咧對細個嘅時候由細食到大嘅五仁月餅咧，真係獨有情懷嘅。
0: 做月餅其實都係一個當佢一種運動咁去做啊。咁、我就而家都沿用緊係手作。即係我到而家都唔係話全面機械化，當然一部分已經機械化嘅。咁、例如頭先所講嘅五仁月餅啦、我哋都係用手去撈餡啊，打餅啊，上皮呢啲步驟都係用咗機制一條線。
1: 咁樣快好多，
0: 快好多噶啦。
1: 做五仁月餅最考功夫嘅係邊一道工序啊？工序應該幾多下係嘛？
0: 五仁月饼真系工序太多啦、由选料开始，咁、你所头先所讲嘅五种果仁啦，咁你瓜子啊、榄仁啊、核桃啊，你嗱好简单，我哋买个核桃翻嚟、每一次每间去商店买个核桃翻嚟，都系有唔同味嘅、有啲系好爽脆好香，有啲甚至有油溢味添嘅，咁我哋选料嗰度已经系一种好比较艰巨嘅，咁啊火腿亦都系我哋选料。火腿亦都有新嘅火腿，佢冇咁香噶。一年兩年嘅火腿冇咁香噶，我哋即係要選啲用到四年五年嘅火腿，比較老啲嘅火腿香啲咯。咁其實好多真係好多工序。嗱，火腿就基本上就係要浸一個晚上，浸咗24小時，咁然之後再去用冰糖嚟蒸啊，蒸佢大約又蒸佢一個鐘度，咁就攤凍佢，然之後就拆肉。即係拆咗啲骨啊，啲皮唔要啦，剩餘裏邊嘅肉，咁即係可以去切。咁、至於果仁啦，咁啊一部分果仁咧係要曬嘅，咁、但係有啲就唔曬得嘅。咁就去烘，喺焗爐度去烘香佢先。
3: 又唔係炸，係烘。
0: 唔炸嘅，唔炸嘅。
2: 即係逐隻逐隻材料係製作好曬，然之後再將佢撈埋一齊。
0: 例如芝麻啦，我哋常用嘅芝麻，屋企都有用煮餸一樣，就係用個鑊去炒香佢咯。就咁即係唔落油就咁烘香佢咯，較為香啲咯。
2: 南瓜仁又點處理咧？
0: 瓜子仁其實就唔使佢啦，就買啲瓜子仁翻嚟就已經可以用噶啦。如果你想再好味啲，都係烘一烘佢。
2: 核桃咧？
0: 核桃都唔使烘，一烘咗佢有油溢味噶啦。
2: 咁皮使唔使整咗佢？
0: 我哋做緊傳統嘅月餅都冇去皮嘅。
2: 唔去皮，咁佢咪會少少個澀味。
0: 咁所以你要選擇啲優質嘅核桃啦。
2: 使唔使漂下佢？
0: 唔需要，
2: 都唔使。
0: 你要選擇啲優質嘅核桃。咁如果你萬一嗱，就你預咗所講，再驚佢會有雜質啦，一陣味啊，咁你就先用滾水烚咗佢先，烘翻乾佢。咁就嗰陣味就冇。當然你要選擇啲優質新鮮核桃就唔需。
2: 個核桃真係好蝦絲，好蝦，即係嗰個心機啊！即係揀選料個心機呵。如果佢可能個

0: 鴨頭佢佔個面積比較大啦，咁佢就一億個話，或者
1: 又
0: 味
1: 變咗汁咧，嗰個味道啊就污染成個月餅噶啦。
2: 佢好似好快脆益嘅喎。
3: 係鴨頭比較容易
2: 食落去就
0: 一有鴨頭要快啲
3: 食五仁月餅啦，食五仁月餅其實越新鮮就越好嘅。咁亦都講一講，如果食五仁月餅就係一定要新鮮啦。如果你超過半個月度嘅，已經開始有少少油溢嘅啦。咁反而又相反，如果我哋食豆沙月餅或者蓮蓉月餅咧，佢又要耐啲喎。因為佢如果冇得一個禮拜至十日嘅話咧，佢未回油啊，即係亦都未翻油。咁個蛋黃就唔夠油淋油嘅，同埋啲蓮蓉或者豆沙都唔夠香唔夠滑嘅。
2: 即係個月餅越索滿油嗰陣，個係越靚啦。
3: 如果你話去做嗰個豆沙月餅有冇講究呢？其實每一樣嘅食品都係有講究嘅。咁豆沙月餅大家都知道啦，係用紅色嘅紅豆嚟做嘅。咁我哋選豆嘅方面咧，就要着手啦。要選就係比較優質嘅豆，千祈唔好有啲蛀咗啊，有啲蟲啊嗰啲啦，呢個一定噶啦。咁選擇咗啲靚嘅豆翻嚟之後咧，我哋即係將佢整成豆蓉，亦都叫豆沙嘅程序之嘅時候咧，我哋就先將豆處理好曬，乾淨曬，咁啊洗乾淨佢，然之後浸淋佢，然之後再去烚完再去蒸，蒸完先再去猜嗰個豆蓉，猜完之後仲要隔翻佢，揾啲濾網去隔到佢好油。咁樣咁就好多工序。豆沙其實有滑嘅豆沙，有粗嘅豆沙。
0: 我中意食粗嘅，
3: 我都中意食粗，
2: 有粒粒。
0: 係啊。
3: 咁我哋啲皮一定係唔要嘅啦。咁就粗豆沙咧，其實咧同滑嘅豆沙咧，之前嘅步驟係一樣咁去做嘅。咁只不過粗嘅豆沙咧，我哋因為老人家即係大多數俾老人家食，比較注重個健康，就落少啲油。咁如果而家想好食啲滑啲嘅咧，就啲年青嘅人士食咧，就可以落多啲油，咁就比較滑啲嘅。咁就分為粗豆沙同埋
1: 幼豆沙。
0: 滑嘅豆沙，我以為粗豆沙裏邊有皮
3: 嘅，唔係嘅。咁仲有講埋啦，咁豆沙之中頭先你所提過啦，有陳皮啊咁樣。咁其實我哋細個時候咧食嘅豆沙月咧，陳皮基本上係有嘅。咁就同埋仲有攬仁添喎。
0: 哦，係。
1: 攬仁都係
0: 放啲攬仁喺度更加好食。
3: 我哋細個時候，我現在去研究呢個月餅啦，我哋保留翻，大家都係記憶之中咧，都係有攬仁嘅。咁我哋而家所生產嘅月餅咧，都係會放翻攬仁落去。咁陳皮啊，咁講到陳皮咧。你都聽過十年陳皮嗬？
1: 有聽過，
0: 講究嗰啲陳皮就
3: 咁。其實陳皮咧，就五年之內咧，其實就即係我哋做飲食去定嘅。點解叫陳皮？點解叫果皮咧？五年之內我哋叫果皮。五年之後定六年開始就叫做陳皮。
1: 陳年老皮啊嘛，簡稱陳皮啊。
3: 係啦，冇錯啦，六年之後，五年之後就叫陳皮。咁由五年到十年之間嘅陳皮係最香嘅。
0: 咁一般係用嗰啲
3: 五年到十年，五年到十年係最香嘅陳，
0: 即
3: 係
0: 最低都係要五年以上。
3: 基本上我哋做飲食嘅話，都會係呢個都係比較係有原則咯，都好多工序嘅喎。蒸三次，曬三次，三蒸三曬個果皮呢個程序咧。如果好天嘅話咧，我哋係用一日至兩日嘅時間。如果唔好天嘅話，就可能望天打卦。
2: 即係如果再唔好天，就變咗勾嘅。
0: 擺翻雪櫃先
3: 啦。咁嗱，我哋就將嘅陳皮啦，先浸淋佢啦，大約基本上半個鐘頭到啦。咁跟住我哋就要用清水嚟烚一烚佢，因為佢陳皮始終有啲塵埃，或者有啲即係因為有五年六年以上嘅，始終有啲塵味啊，所謂嘅塵味，烘烘地咁嘅味，我哋先烚一佢，去曬啲味先。咁跟住我哋再用蒸爐度隔水去再蒸佢，我哋要加啲黃糖，黑色嘅黃糖同埋冰糖去蒸佢嘅。咁蒸咗佢之後咧，蒸到佢軟曬啦。咁跟住咧，我哋睇住個天啦，有陽光嘅時候拎出去曬，就唔可以太猛烈嘅陽光。咁曬佢大概半個鐘頭到曬到佢乾，冇乜水分啦。我哋於是乎又再拎翻嚟再蒸。重複三次，
0: 第二次蒸使唔使放糖咧？
3: 第一次得噶啦，佢已經有糖喺度噶啦。咁陳皮三蒸三曬之後啦，咁我哋就開始將佢切碎噶啦，咁撈落個豆沙度。

0: 咁所以你諗下，而家豆沙係咪
1: 好多工啊？咁就
2: 係啊。
1: 咁我哋傳統嘅蓮蓉啦，其實有、有紅蓮蓉同埋白蓮蓉係咪
0: 啊？係啊，基本上兩個有兩種嘅分別。係啊，我哋而家市面上食到嘅多，大多數都係白蓮蓉比較多，因為佢個比較美觀啲，睇落去俾人睇落去好似
2: 比較乾淨，
0: 係愛乾淨啲，安全感比較強烈。

0: 用就是放红糖的意思。其实加上那阵衣仲有益啦，
1: 不要嘥那种是吧？
2: 都不是的，都不是。我们以前原本就未有漂白那种技术的。啊，嗰種白蓮蓉，白蓮蓉，白蓮蓉月應該喺80年之後先至係興起嘅。啊，80年之前70幾年啫，我哋60幾年已經開始食啦。咁嗰陣時食嘅都係紅蓮蓉嚟嘅。
3: 哦，
2: 啊，即係湘，即係湖南嘅地，湖南地區嘅蓮子。
3: 工序啊，真係非常之複雜啦！只有做過嘅人先至知道，食嗰個永遠都唔知道做有幾複雜，有幾囉嗦繁雜。
2: 是啊是啊
3: 是啊，咁除咗五仁月饼、莲蓉月饼，市面上啊，即各式各样
1: 叉烧月饼，甚至鲍鱼月饼、鱼翅都有咯。
3: 系啊，
2: 传统细个食开月饼啦，除咗头先我讲嘅大家所讲认识嘅五仁月饼啦，同埋莲蓉月饼啦、豆沙月饼啦，其实你哋忽略咗仲有一个椰丝月饼，有冇印象？
3: 系
0: 啊，
3: 椰丝月饼就比较少啊呢样嘢。
0: 椰丝咧，最我觉得最大印象是不是这个叫做冰肉啊？里面那头冰肉，
2: 冰肉和冬蓉，冬蓉即是刚才所说的冬瓜蓉，
0: 冬瓜蓉、哦、是啦，是那个就比较、即是它是加上椰丝那里比较即突出一点的，
2: 是啊，
1: 是不是记
0: 得那种味道？
1: 冬蓉它是冬刺，都是冬瓜来的、
0: 哦啊、冬瓜
1: 好像是鱼刺那样的、
0: 哦、
1: 连椰丝都不用落的、
0: 哇，
2: 冬蓉其實就是冬瓜嚟噶啦，啊，我哋用咗黑皮嘅大冬瓜，越大隻就越好嘅，啊，咁啊，將佢係蒸咗佢啦，仲同時都用冰糖啦，用冰糖蒸咗佢，然之後就啊煮過佢啊，咁即係好似蓮蓉咁樣，嗱。都要一个都几繁复的过程的，
0: 哇！
2: 你哋做唔到噶，
1: 真嘅。嗱，咁我知道阿晓华咧就中意食嗰啲五仁嘅月饼啦，其中有一个咧系面子好大嘅，就比你个头仲要大嘅。啊，嗰只月饼咧，即系话最近啲十年八载都好流行。
3: 以前我哋就话一个月饼切佢四分一、八分一啦，而家啊直情咁大个月饼，每一次都唔知道要切几多十分之一。
1: 系啊。
0: 即是不同形状，他就切到它。
3: 是啦。
2: 小时候的老人家是非常喜欢吃豆沙月饼的。
3: 嗯、
2: 其实我们小时候其实都麻麻地的。但现在不同了，好像吃我们吃凉瓜一样。五十岁之前吃凉瓜很难吃，五十岁之后吃凉瓜就好吃。但是吃豆沙月同样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到现在我吃的豆沙月我是 很接受的。吃下去很舒服好吃。因为它的陈皮呢真的很香。吃下去之后尤其是对咽喉、特别是比较是。起碼不會話食到其他月餅啊，好甜啊，滯住啊，即係少啲咧，個陳皮就有化痰益氣嘅作用噶嘛。咁、所以佢陳皮香咧，咁我哋食多少少對身體都冇乜點嘅影響嘅。
0: 阿鐘師傅話咧，即係整月餅好似做餸咁，我而家突然間靈感嚟啦。我而家發現咧，就話譬如嗰啲月餅啊，佢個配搭好多人都接受嘅話咧，佢一直咁保留。然之后咧，系成为一种每年每一个人嘅记忆，然之后咧就会继续食呢种味道。
3: 系啊、月饼似乎真系同粤曲有粤曲同工之感、哦。粤曲咧，我哋细个嘅时候系唔识听粤曲嘅，但系而家随住年龄嘅增长啊，每听粤曲咧，你再品味当中嘅嗰个每一字每一句咧，你会感觉真系好有韵味啊！咁正如阿钟师傅啱先讲嘅，系五十岁以后中意听粤曲，五十岁以后先至中意食豆沙。呢種感覺係一樣嘅，
1: 食苦瓜，
3: 食苦瓜，嗱呢種感覺係一樣嘅，
0: 即係始終要有呢種情懷出嚟。
2: 其實我哋廣東啦，廣府文化啦，其實係一個規律喺度嘅。有陣時真係不自然咁樣，不其然咁樣，你要接受呢個現實。即係頭先講到涼瓜咁樣，小朋友你點叫佢食佢都好難食，我自己都經過。
3: 驚苦啊嘛，細個時候。
2: 好似頭先曉華講粵曲都係。
3: 所以話呢啲傳統文化咧，就真係好似酒一樣嘅，越陳就越有味道，歷久常新，永遠品味。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今日同我哋介紹咗好多關於月餅方面嘅知識，多謝曬。
1: 好，唔該曬，
2: 多謝多謝。
4: 大家好，我係廣東音樂曲藝團嘅青年演員林彩霞，全粵韻唱粵調，通過收聽《韻味嶺南》節目。 希望

0: 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7: 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四十二集。
8: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9: 关于西夏的历史，我在跟大家讲宋朝的时候亦都有提及过的。这个国家是由党项族人建立起身的，大概的位置就在现在中国的甘肃、陕西北部、附近一带。这个西夏国在建立的初年战斗力都很强的，无论是辽国定是北宋都没办法将它消灭。最后两个国家没办法了，唯有承认了它的存在。后来金国占领了中国的北方，亦都冇对西夏喐手。呢、这个国家占据住传统嘅丝绸之路，但係土地比较贫瘠，人数亦都唔係太多嘅啫。所以除咗开国嘅李元昊时期之外，西夏基本上都承认一啲强大嘅国家係佢嘅宗主国。例如辽国强大嘅时候呢，佢认辽国为宗主。后来金国强大啦，佢又认金国做宗主。而且经过咁多年嘅发展变迁呢，西夏国嘅军事战斗力早就大不如前啦。而且国内政治亦都比较腐败，好多内讧嘅。所以成吉思汗拣著佢嚟喐手呢，都可以讲係挑了个软柿子来捏吓。成吉思汗虽然未去过西夏，但係对呢个国家呢有一定嘅了解嘅。事关当年嘅克烈部同乃蛮部同西夏就比较多交往嘅。咁而家克烈部同乃蛮部嘅人啊，好多都归顺咗成吉思汗啦。咁所以佢亦都喺呢啲人嘅口中呢了解咗唔少关于西夏嘅信息。事实上蒙古嘅军队同西夏呢喺早前已经有过一次好小型嘅接触㗎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喺击败黄汉之后桑坤呢就走咗去西夏嘛。成吉思汗就派咗一支3000人嘅骑兵呢去西夏嗰边追击桑坤。西夏人对于桑坤呢个人究竟係乜水呢，完全都莫名其妙嘅。咁但係蒙古军队杀到过嚟系都要人。咁真係守财如着兵，有你讲唔清啦，冇计，唯有喐手就係啦。蒙古军队首先进攻嘅呢係一个好小型嘅军事营寨。不过对于蒙古军嚟讲呢种咁嘅营寨係非常之陌生嘅。事关喺蒙古草原上面呢就冇呢一种军事防御措施嘅。所以打咗好几日都对呢个小型嘅城寨係冇晒计。不过蒙古军胜在人多，几经努力之下呢终于将呢个城寨攻陷咗。继续向前推进，就嚟到一个叫做克伦古萨嘅城池下边啦吧。呢座克伦古萨城呢，系一座真正意义上嘅城池嚟嘅，有外城有内城，仲有条护城河添。如果认认真真防守起身呢，就凭呢几千个蒙古骑兵啊，真系攻唔落嚟嘅。蒙古军啊派咗个使者去到城墙下边啊，大声叫话：你哋快啲交桑坤出嚟，如果唔系呢，我哋就烧咗呢座城。城上面嘅守军就拗晒头啦，边个系桑坤啊？那个侍者又话啦：你哋唔识桑坤系嘛？都冇所谓啦，你哋将啲钱粮马匹全部交晒出嚟，咁我哋就放过你哋。西夏啲士兵听佢咁讲法咧，就笑啦：嘿，你傻咗未好翻啊？你边水啊？那个侍者就话：我哋系成吉思汗嘅军队，天下无敌嘅。

0: 跟住呢个侍者又将一个人头掉咗出嚟噃，原来就系佢哋之前攻陷咗嗰个城寨嘅守军嘅人头。城墙上边啲西夏士兵见到咁啊嬲啦，岂有此理，无啦啦走嚟打我哋系嘛？大叫话放箭放箭，射死佢射死佢！城墙之上当堂嘅箭如雨下，将个侍者射成咗个刺猬。蒙古军嘅将军见到个侍者俾人杀死咗，马上就下令攻城啦。一队骑兵不灵不林冲到嚟城下，搭起啲简陋嘅云梯同埋木杆呢，就想系咁冲上城头啦噃。西夏啲军队见到啊，好笑啦，唉，都未见过系咁样攻城嘅，马上啊继续射箭。嗰队先锋部队冲到埋城下呢，十个剩翻三四个啦，都未等佢哋做好准备爬墙啫，城头上边啲火油啊轰轰声淋落嚟，落到嗰啲蒙古士兵啊咿哇鬼震，冇几耐就死晒啦。蒙古军领军嗰个将军呢，虽然冇咩攻城嘅经验啊，但系份人就好精灵噶，佢见到咁嘅情况呢，马上命令军队喺冲刺嘅时候啊，要以 S 型前进，唔好咁容易俾城头啲箭射中。咁另一方面呢，又命令后边嘅弓箭手猛咁射箭上墙头，压制住城墙上嘅守军。咁好快呢，只系牺牲咗少数嘅士兵，蒙古军啊，竟然兵临城下啦。佢哋一边攞啲长木杆俾啲士兵爬上去，另一边呢就攞大圆木猛咁撞个城门。呢座克伦古萨城嘅城门啊，真系唔系太稳阵噶。撞得几撞就并嘣一声冧鬼咗啦！蒙古嘅士兵趁机冲入城内，一阵狂攻猛打，不但将西夏嘅士兵全部杀晒，连城里边嘅百姓呢亦都全部杀清光。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吓，一座城池点解咁容易攻陷嘅呢？原来西夏啲士兵大安旨意，见到蒙古嘅士兵唔擅长攻城呢，连护城河条吊桥都冇拉起身，蒙古士兵一冲就冲到城门下边啦。咁啊，打仗法啦，唔输节期啦。蒙古军一番烧杀抢掠之后啊，将城里边嘅骆驼马匹全部抢走晒，然后一把火将个城烧咗去啦。嗱，呢支蒙古军队本来仲想向前推进嘅，咁但系忽然间收到命令呢，话要翻去参加忽里台大会，于是呢就掉头翻转头啦。喺翻转头嘅路上啊，佢哋又经过一座小城，叫做洛斯城嘅。呢座洛斯城里边嘅人啱先收到风，话克伦古扎城被一班野蛮人攻陷咗，里面啲人全部死晒。咁佢哋正喺度惊紧，唔知咩回事。呢支恐怖嘅蒙古军队呢，已经杀到埋身啦。蒙古军啊，照例派咗个使者出嚟，对洛斯城嘅首将呢，啊宣布投降从宽，还抗就只有死路一条。洛斯城嘅首将心谂，克伦古扎城咁稳阵，都俾佢攻陷咗，我呢座城池咁细，恐防都顶唔住吧。况且远远睇过去啊，蒙古军队阵容整整有条，进退有道。嗰班士兵睇起身啊，个个都杀气腾腾嘅。唉，咪搞啦，都系唔好打啦，投降罢就啦。于是呢，宣布开城投降。嗱，蒙古军亦都好守信用啊，真系冇伤害城里边嘅人，只系抢走晒里边啲财物，高高兴兴咁就翻归啦。翻到去蒙古草原之后啊，呢支军队嘅将领呢，就加油添醋咁向成吉思汗汇报经过啦噃。佢就话：嘿，嗰啲西夏嘅城池啊，好容易攻陷嘅啫。我哋一班人冲上去，毫唔声就搞掂啦。仲有一个连打都唔使打添，马上我开门投降。睇嚟啊，呢个西夏国啊，好容易征服嘅。成吉思汗听佢咁讲就开心啦。于是呢，就叫人写一封信俾西夏嘅皇帝李安全。嗰封信呢系咁讲嘅：我系大蒙古国嘅成吉思汗，你系柔弱不堪嘅西夏皇帝。听讲你哋信仰佛教嘅，我哋蒙古国亦都有人信佛教，咁所以都算系一家人啦。我啊听讲你个国家又细又弱，周围都系强国，我可以保护你嘅。不过你呢就要向我称臣纳贡，咁就一家便宜两家着啦。嗱，咁西夏嘅皇帝究竟会唔会应承成吉思汗嘅要求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住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叉饺、烧卖，
3: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4: 铁观音啦，赵九啦。
5: 赵九是不是差了一点啊？
3: 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

0: 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老浸家，
5: 老浸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咁啊，讲到咧中秋节咧，好多朋友都会好应节啦，去猜下灯谜啊，或者咧去玩下灯笼啊，吓。
12: 一个食月饼，一个猜灯谜，应该话系好多嘅地方共有嘅一个节目。
11: 诶，讲到中秋节猜灯谜咧，唔单止系一种娱乐性嘅活动，我觉得咧当中仲有好深嘅文化内涵噶，可以讲咧系一种好独特嘅文化活动嚟嘅。
12: 系咯，我就感觉咧，即系猜灯谜呢下嘢啊，佢可以凝聚大家，坐埋一齐，你猜。猜下我猜下，猜中咗又有奖品啦。咁而且咧最难得嘅就喺猜灯谜嘅过程之中啊，令到人增长知识、启迪智慧嘅同时，哇，又有一种哇，你猜中咗咪有一种成就感咯，有一种非常之美妙嘅感觉嘅。
11: 系啊，嗱、啊，目前咧喺世界各地嘅华人华侨当中咧都有猜灯谜嘅活动啦，同埋灯谜学术交流
12: 嘅
11: 噃。
12: 嗱喺我哋中国传统嘅文化嘅璀璨天空当中，灯谜可以话从嚟就系一颗散发住独特魅力、好耀眼嘅嗰粒星。喺千百年嚟啊，灯谜同中国文化其他嘅体式嘅艺术一样，同月光系结下咗不解嘅情缘，可以话留低咗好多嘅经典之作噶。不如我哋同各位举啲例子咧。
11: 好啊，黎晓华同你猜下灯谜啊。
12: 好啊。
11: 明天日全食，打一个字，你估下咩字？
12: 打一个字，明天嗰明字嗰日食咗，咁咪即系月字咯。
11: 哇，真系好聪明啊！
12: 啊，咁轮到我考你啦，伟斌。
11: 好啊，好啊。
12: 啊，嗱，谜面咧就系中秋菊盛开，系菊花个菊，咁而谜底应该系打一个成语嚟嘅。
11: 中秋菊盛开。菊即系花嚟噶啦，系咪先？系啦，咁啊，呢个菊花盛开，咁啊，花好月圆咯。
12: 哇，有冇偷睇噶？
11: 梗系冇啦！
12: 啊，真系犀利啊，伟斌。
11: 好啦，晓华考完我之后咧，继续同你猜个字谜啊。
12: 好
11: 啊，二月平，你估下咩字？
12: 二月。两个月平即系并埋一齐啦，咁就考唔到我嘅，咪朋友个朋字咯。
11: 哦，系噃，呢个好简单啊。
12: 系咯，嗱，伟斌咁又轮到我考你啦喎。
11: 好啊，
12: 等我谂一个比较难少少嘅考考你先。
11: 谜
12: 面咧就系月与星相依，日和月共存，打一个字。
11: 嗱，月与星相依，即系月两个月字同星星嘅星依偎埋一齐。咁即系声咯，鱼声个声咯。
12: 哇，真系考唔到你啊！我怀疑以前你可能系睇过呢一啲咁样嘅谜语嘅。
11: 啊，咁又冇。
12: 有印象。
11: 嗱，好似我哋小区咧，其实都会搞呢啲活动嘅。每一次咧，我都好想话查一查搜索引擎啊，搜索下谜底乜嘢，但我觉得咁就冇咩意义啦。
12: 系啊。
11: 所以你宁愿自己估下啦。
12: 系啊，如果估出嚟之后咧，真系好有成就感噶。搞到我而家意犹未尽添，快啲再考我一下。
11: 好啊，嗱，我俾一个谜面你下，就系、一对明月毫不残，独撑落在山下左右站。
12: 嗱，一对明月咁即系又系个朋友嘅朋啦，跟住毫不残即系完完整整。落在山下左右站，哦，系个崩啊，崩溃嘅崩字啊，
11: 系啊，即系话山字头嘅下边有两个月字吓，
12: 系啊，
11: 冇错啦，好聪明啊，晓华，
12: 咁当然系啦，唔系点做你嘅搭档啊，好啦，咁啊，即系轮到我咧，又考考你啦，嗱，谜面系谷水月在手，打一个成语。
11: 谷水月在手啊，有啲难度啊呢个吓。
12: 嘛，你咁聪明啊，快啲发挥你聪明嘅 IQ 谂一谂。
11: 谷水月在手，即系个手上边吓，系啦，有谷水同埋月，谷水同埋月，月咧我就谂得到啦，就系明啦嘛，明天嘅明啊嘛，系咪先？有月光嘅月。咁水哦，水珠咁即系掌上明珠。
12: 哇！俾你猜下、啊、猜下、啊，撞下、啊、撞下、啊，又撞中咗
11: 啊！啊，所以话咧，其实我哋咁样估下灯谜咧，好有意思吓，
12: 应
11: 节嘅活动嚟噶。
12: 冇错啦。嗱，关于月亮嘅呢啲灯谜嘅话题咧，真系好多好多。咁有道是一轮号

0: 宇宙得意是中秋，古人咧真系好有智慧，留低咗好多嘅经典之作嘅。
1: 系咯，我哋试谂下喺呢个月朗风清之夜吓，亲友团聚啊，我哋一齐饮下酒啊，饮下茶啊，咁咧，大家一齐估下灯谜啊，猜下灯谜嗬，以谜助兴啊，哇，好多多姿多彩嘅灯谜咧，就一定会喺你嘅眼中咧，比月光更加有意思啦。
0: 系咯，伟斌，我记得之前咧有位朋友曾经问过我话，究竟灯谜同谜语有咩区别啊？咁样喎，
1: 咁灯谜咧，梗系顾名思义咧，有灯笼啦，系咪先？可能咧写喺灯笼嘅身上嘅、或者灯笼嘅下边掕一条纸咁样嘅吓。
0: 系啊，
1: 因为咧好多嘅青年男女好中意呢项嘅活动啦，所以咧喺活动当中咧，唔单止猜灯谜咧，仲可以识下朋友，话唔定会传出爱情佳话噶噃。
0: 系啊，咁所以咧自古至今啊，好多朋友喺猜灯谜嘅过程之中啊，揾到咗自己嘅另外一半，其实呢种佳话好多嘅。
1: 哇，睇嚟真系一个相睇嘅活动嚟
0: 嘅。咁中秋佳节又好啦，元宵佳节又好啦，各地咧都举办呢啲灯谜会，咁喺公共嘅场所挂住啲灯笼，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聚埋一齐，猜住啲谜语，好受欢迎嘅一项活动啊！
1: 冇错啦，所以我哋咧都系特别请嚟咗啊，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同埋广州市越秀区文协灯谜协会会长邓伟全老师嘅，请两位同我哋讲讲啊灯谜嘅前世今生同埋发展现状。
0: 龙老师欢迎你。
2: 你好，晓华，大家好。
0: 讲到中秋佳节咧，我首先就谂起猜灯谜。
2: 冇错啦。除咗赏月咧，点解我咁注重晚上呢？因为晚上出嚟赏月先系关键啊嘛。但系如果赏月咧，又觉得斋斋地喎，咁啊，我哋而家咧就古人到而家咧发明咗一个好好玩嘅游戏啊，就正如你头先所讲啊，就系猜灯谜啦。
0: 猜灯谜应该话历史悠久啦，可以追溯到咩时候咧？
2: 哇！如果追溯到比较长远啊，就系我哋夏朝啦，夏商嗰阵时，夏商西周嗰阵时嘅灯谜，但系嗰阵时唔叫灯谜，嗰阵时咧叫做秀词，
0: 秀词
2: 啊，或者叫隐语，
0: 隐语
2: 系啊，
0: 哦，一个秀一个隐，
2: 系啊，
0: 咁俾人嘅感觉咧就系即系含蓄啲嘅，唔好将个意思明明白白嘅，而系深埋深埋咁啊，谂下谂下先至谂出佢嘅意思出嚟嘅，
2: 系啊，其实嗱，晓华咧讲起灯谜咧嘅，佢不单止对于我哋嘅人民大众啊，丰富我哋人民大众嘅娱乐生活啦，佢喺历史上咧起到一个对国家嘅政治啊。包括嘅呢個國家嘅國力嘅提升，起到舉足輕重嘅作用。表面上咧，而家發展到而家，當然係去到民間民族嘅活動啦，但喺我哋嘅春秋期間咧，有一個我哋有一個故事啊。咁咧就有幾個成語，唔知阿曉華你有冇了解到啦？第一個就一飛沖天啦。
0: 有一飛沖天。
2: 係啊，第二個一鳴驚人啦。
0: 突然之間爆發嗰陣。
2: 係啊，冇錯，仲有一個咧就問鼎中原喎。
0: 哦。
2: 係嘛？想唔想聽個故仔啊？
0: 想啊。
2: 係啊，其實咧喺春秋時候咧有個楚莊王啊，即係楚國。就係南方啊，楚係我哋南方啊。咁咧佢咧就當時楚莊王咧，佢做咗皇帝之後咧，三年不問政事。咁啊變咗咧。下面的大臣就很堪憂了，哎呀，皇帝不做事怎麼行呢？但楚莊王下了個命令，邊個進谏就要殺誰。
0: 哦，這樣也行。
2: 是啊，一邊的臣子就不敢去提醒他。這個有個大臣就很聰明了，他沒有直接去提出這個皇帝，為什麼你不去管理朝政啊？如果是這樣肯定殺頭了。
0: 是啊。
2: 那他就講了個燈謎出來了。
0: 哦，即是隱喻。
2: 隱喻了，那他就說诶，呢个我哋朝廷上嗰只大雀，佢三年都唔出声，又唔会飞，咁唔知只雀叫咩名咧？楚庄王啊，听就明白，佢提点佢啦，嗬。
0: 提点。
2: 如果系呢个昏君咧，佢如果话影相，咪拉出去斩啦，嗬。
0: 系。
2: 佢话系，你唔使讲啦，我知道啦。咁佢话咧，嗱呢只雀仔佢系咩咧？佢系不鸣则已，就一鸣啊惊人嘅，肯定会。而且一飛沖天嘅，好啦，真係到半年之後咧，佢真係將以前嘅荒廢朝政嘅壞習慣咧就改變曬，重新去主理朝政。咁啊，由於佢嘅勤政啊，就將楚國咧變為我哋春秋五霸之一啦，即係楚國實力嘅越嚟越強大啊嘛。咁啊，有一日咧，佢就帶領楚國嘅軍隊咧打到去周朝天子嘅腳下，咁佢咧就 周朝天子好驚啊！哇，你哋楚王咧，係咪過嚟想造反啊，取天下咧？咁啊，派個大臣過去問佢咩回事咯？

0: 咁啊，楚莊王就話咧，佢話我唔知道周朝天子嗰度有個鼎有幾重咧，咁樣。咁啊，好啦，呢個大臣知道佢用意啦。
1: 嗯。
0: 啊，佢話一國之君咧，就唔係話靠嗰個實力有幾大嘅，係靠你個德行有幾多。
1: 嗯。
0: 哦，咁啊，個楚王明白啦，咁啊，最後屘呢個撤軍啦。啊，咁啊，所以佢話叫文鼎中原。
1: 文鼎中原。
0: 係啊，咁即係話呢個叫做成語就出自此嘅。
1: 哦。
0: 咁整個故事講明咩咧？即係一個成語，一個謎語，就可以改變咗一個君主。
1: 係。
0: 而且使一個君主發奮圖強。
1: 嗯。
0: 亦都改變咗中國嘅歷史。咁你話佢份量幾重咧？
1: 咁由此可見咧，當時嘅隱喻發展到今時今日嘅燈謎，即係具有好大嘅作用，無窮嘅魅力嘅喎。
0: 係啊，咁所以咧，呢個燈謎咧，從南宋啊嚇，即係一個歷史發展到南宋啦。因為宋朝咧係我哋中國嘅歷史上係文化藝術達到頂峰嘅朝代。
1: 係。
0: 咁所以咧，好多文人雅士咧，將朝廷先係我嚟做隱喻嘅。这个藝術咧，就變成民間嘅顯示自己嘅文思才華嘅一種方式。
1: 嗯、
0: 特別放喺月明之夜啊，譬如元宵節啦、
1: 啊，
0: 或者中秋節啦、啊，上燈謎嘅時候咧，即係上花燈嘅時候咧、就將自己嘅謎語咧寫埋喺上面，咁啊等大眾去猜，猜中咗之後咧，梗係有獎有罰啦嚇。啊，獎咧可能獎食個月餅啦，罰就可能罰你一杯酒喎。即係係咁樣咧，就由南宋開始咧，燈謎咧已經係雅俗共賞嘅一種民間嘅活動啦。
1: 係啊，發展到今時今日啦。咁譬如逢年過節啊，尤其是元宵啦，或者中秋佳節啦，猜燈謎都成為咗好多地方嘅傳統嘅保留節目啦。
0: 係冇錯啦。
1: 嗯。
0: 咁啊，尤其我哋南方啊。原先北方咧，呢個燈謎活動係北方嘅活動嚟嘅、
1: 嗯，
0: 但隨住咧有南北文化嘅融合啊，將文化帶到我哋南方啊。
1: 哦，原來呢個燈謎咧，佢真係源遠流長啊，係、悠久歷史嘅。
0: 鄧偉全老師咧，佢係我哋燈謎學會啊，佢其實參與咗燈謎有成三十幾年歷史
1: 啊。三十幾年啊，咁、我哋今日既然講到燈謎，就一定要請出鄧老師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係啦，係啊，我哋好高興今日都請到我哋嘅嚇，我哋嘅老師啊，燈謎嘅老師鄧偉全老師。
1: 歡迎鄧老師。
0: 係啊，歡迎鄧老師。
2: 啊，曉華你好，鄧主席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係啊，咁啊講到燈謎咧，我哋嘅鄧偉全老師咧就係、非常之有情懷嘅啦，因為玩燈謎玩咗成三十幾年啦，嗬、
0: 哇，有冇咁長啊，鄧老師？
2: 有啦，自八十年代尾嗰時開始主壇嘅啦，已經。
0: 哦，八十年代
2: 啊，
0: 哦，咁係咩原因咧？話促使你去啊參與燈謎你嘅創作裏邊咧？
2: 哦，咁啊自己嘅興趣啦，嗰時就。去文化公園猜謎，嗰時文化公園有好多燈謎嘅。
0: 即係大概咩時間？你小學嘅時候定係幾多歲嘅時候？
2: 哦，嗰時係八幾年啊，嗰時。
0: 哦，八幾年。
1: 八幾年。
2: 哦、八幾年，八去燈謎學會就八七年成立噶嘛。
0: 哦。
2: 咁嗰時咧就成立之後就喺文化公園，就掛燈謎咧。
0: 嗯。
2: 啊，咁嗰時就一個禮拜有四晚嘅。
0: 哦，
1: 哇！一個禮拜四晚，即係唔係逢年過節平時都掛噶咯喎？
2: 係啦，係啦。
1: 嚇！咁參與度多唔多啊？啲圍觀嘅朋友
2: 啊，嗰時多啊，嗰時
1: 嗯，
2: 嗰時啊圍到密密質質噶，
0: 圍到密密質質啊！
1: 哇！點解嗰個年代對燈謎咁感興趣咧？嚇！
2: 唔係嗰時文化公園咧就好旺嘅，佢好多嘢睇噶嘛，有做大戲啦，有電影啦。
0: 啊、
2: 有啊咩粵劇啦，咁樣嗰啲，又有啊籃球啦、乒乓球啦、溜冰啦咁樣。
0: 咁
2: 嗰啲人咧就各有所好啦。咁、樣咧就有啲人啊喺中心台睇粵劇，睇完嗰出啦，啊呢度燈謎仲未收喎、咁樣
1: 又
2: 就又移步過嚟又猜下謎咁樣。
1: 哦，
0: 嗯，
1: 真係
0: 啊，燈謎真係好深入人心嘅。係啊，因為佢唔需要太多嘅工具啊。佢即係憑自己嘅學識、
1: 智慧、
0: 就可以參與啦。
1: 嗯，
0: 啊，而且猜錯咗唔緊要，仲可以重嚟啊。
2: 嗯、
0: 猜中咗咧就
1: 有獎，
0: 嗰、那種對自己嘅一種即係話肯定啊，
1: 成就感，
0: 啲、成就感非常之強嘅嚇。啊，加上嗰個年代咧又冇咩娛樂生活啦嚇，八十年代啊啱啱開始改革開放啊，咁變咗猜燈謎嘅活動咧，亦都成為咗一種風氣嚟嘅嚇。
1: 哇，真係好嘢！咁從嗰時候同燈謎結緣之後，咁咁多年嚟，從嚟都冇離開過呢個燈謎嘅世界，係嘛，鄧老師？
2: 冇啊，冇離開過。
1: 咁多年嚟參加咗邊

0: 型嘅印象深刻嘅活動
1: 咧？活動啊，燈謎嘅活動。
2: 如果講大型嚟講，就係越秀公園嗰啲燈會啊，啊烈士陵園燈會啊，一年做三十幾日啊，
1: 三十幾日啊，一個月嘅。
2: 系喺跨年度啊！
1: 跨年度
0: 哦，即系元宵啊，或者系春节嗰时候搞咯，
1: 即系晚黑搞为主啊，
2: 晚黑日头都有，
1: 晚黑日头有。咁有冇搞通宵嘅咧？
2: 搞通宵就试过喺，
1: 我试过添啊，
2: 南湖游乐场嗰度。哦，咁嗰年咧就系何泽牡丹就去南湖游乐场嗰度展出。
1: 哦，即係上牡丹又猜燈謎啊，
2: 係冇錯啦，
1: 哇，猜通宵。其實猜燈謎係有幾種玩法嘅咧，不如有燈謎啦，即係燈謎面啦嚇，謎底啦同謎目啦嚇，
0: 嗰個係指結構係嘛？即係
2: 一個燈謎嘅結構，離開一樣都唔得㗎，
1: 離開一樣都唔得。
0: 不如同我哋普及一下燈謎、謎目、
1: 謎面、
0: 謎面，仲有謎底嚇。咁舉一個例子同我哋普及一下燈謎佢嘅結構，佢有謎面、謎目、謎底，咁點樣去區分呢幾大結構呢？
2: 嗱，好似我舉個例子啦，街前明月下就謎面啦。
1: 街前明月下。
2: 謎目咧就係一個字。
1: 一個字。咁謎底咧？
2: 謎底啊！謎底啊！陽字咧，
1: 陽啊，
0: 陽
2: 太陽個陽，
1: 太陽個陽，
0: 太陽個陽，街前明月下，喂，我未反應過嚟，呢個點解係太陽嘅陽字咧？
2: 嗱，咁個街字，佢前邊就係一個咁嘅樣，就係耳仔，係
1: 啦，街字係耳仔，
2: 階級個階啊，
0: 階級個階，
1: 街前明月下，
2: 個月個明字，個月字下咗落去啦，
1: 剩翻個日，
2: 得翻個日。
0: 階級嘅階就好直白啦。如果一開始我哋之所以未反應過嚟，係因為都誤會，以為係街道嗰個街啊，
1: 係啊。咁佢寫字就寫階級嘅階嘅，街前明月下呢個謎面啊嘛。咁啊，打一個字就謎目啦嚇，謎底就係太陽嘅陽啦。咁其實咧，阿鄧老師嘅優勢喺邊度咧？佢就係每一次嘅活動咧，都根據唔同主題去設計呢個燈謎嘅，係嘛？而且設計嘅每一期嘅燈謎咧，都係唔會重複嘅，
2: 唔會重複嘅。
1: 呢個就係鄧老師嘅一個創意啊，同埋佢個優勢所在啦。
0: 而且鄧老師咧，即係設計燈謎好快嘅喎，不如鄧老師同我哋現場以我哋龍東江老師嘅名字幫我哋設計一個。灯谜啦，
2: 好，
1: 点样设计咧？
2: 个龙字系个龙字，即系以前君主
1: 哦，君主
2: 君就系龙啦，
1: 系真龙天子，
2: 冇错，东哦，东就东道主，
1: 东道主
2: 咁啊，东就系靠个主字啦，
1: 靠个主字
2: 啊，咁啊，江就系河，即系河，咁啊，近埋个谜面就系君主河上来，
1: 君主河上来
0: 啊。哇，系喎
1: 嚇！即係有曬我名喺裏邊啦。個謎面咧，謎面係君子河上來，謎目咧
2: 就係我個朋友啦。
1: 你個朋友，謎底就我名。係。咁啊，好犀利喎！兩分鐘都唔使又設計出嚟啦。
0: 係。
1: 咁不如咧，我哋隔離阿傅曉華老師，你又可以幫佢設個謎面啦。
0: 係啦。
1: 得唔得？
2: 可以
1: 啊？點設計咧？
2: 嗱，個傅。傅啊，即系师嘅意思。咁以前皇帝嘅老师就叫做太傅。
1: 啊，啱。
2: 啊，太子嘅老师就叫少傅。
1: 啊，又啱喎，即系老师嘅意思啦。
2: 啊，冇错啦。咁啊，师个傅字就扣个师啦。
1: 啊，扣师就个傅字个师字啦，吓，老师嘅师。
2: 系。晓。
1: 晓
2: 就知道嘅意思。
0: 知道。
1: 知晓系冇错。
2: 华就系祖国啦，我哋祖国叫华。简称华。
1: 哦，咁谜面系点啊？师傅知道中华，
2: 为师知道中华事。
1: 哦，为师知道中华事。
0: 哦，
1: 咁啊，谜目咧就有一个朋友啊，
2: 有个朋友啦。
1: 哦，谜底就系傅晓华。
0: 系喎，谂下真系好有心意啊！
1: 有心意。中秋嘅月亮主题有边几个你创作出嚟嘅咧？
2: 有啦，咁我讲一条啦。
1: 系啊。
2: 啊，六一前后。
1: 六一前后呢个系谜面啦
2: 吓，唔系七个字，我而家讲四个字啫。六一前后二人来，
1: 二人来，六一前后二人来。
0: 哦，
2: 我猜啊。

0: 月餅種類。
1: 哦，
2: 月餅種類啊！
1: 哇，咁啊好高難度啊！
2: 即係五仁啦，
0: 唉，中啦，五仁啊，係
1: 嘛？我就係五仁啊！係點解咧？龍老師，你同我哋解釋一下啦。
2: 冇，
1: 點解係五仁咧？
2: 我係撞嘅啫。
1: 你撞都撞啱，好犀利嘅。
2: 冇，你聽下鄧老師解釋翻點解係
1: 五仁？
2: 五仁咧？
0: 嗱，六嘅前邊係咪五咧？
2: 係啦，
0: 一嘅後邊咪係。
2: 哦，係喎。
1: 咁二人來咧？
2: 一人來
0: 啊！
2: 二人來喎，你講係
0: 二人來
1: 啊！
2: 六一前就係五啦。
0: 嗱咁佢二人嗰五字有單人旁噶嘛？
2: 啊，
0: 人字有單人旁噶嘛？
2: 哦，係喎，係喎，係喎，人係兩橫喎，所以二人咯。
0: 啊，
2: 啱喎，咁我估啱咗五人啦。
0: 係，
1: 一陣咧，鄧老師就有禮品俾你嘅。
0: 嚟獎支水俾你。
2: 哇！多謝。飲水唔得，要食月餅先得嘅喎。
1: 咁唔
2: 該。咁啊，繼續咧，咁簡單，你俾個難度高啲嘅我哋啦，係啊。
0: 嗱，咁啊有一條添。
2: 啊。
0: 皎皎空中孤月輪，
2: 皎皎空中孤月輪，邊個孤啊？孤單個孤，
0: 孤單個孤，孤月輪。
2: 皎皎就係呢個謎面啊！猜咩迷目係咩？
0: 迷目咧就係猜廣東地名。
2: 誒，廣東地名。
1: 廣東地名。
2: 曉華估唔估到啊？
1: 皎皎空中孤月咩話？
2: 輪啊！
0: 哦，呢個謎面咧就係出自於唐朝詩人張若虛
2: 《
0: 春光花月夜》一句。
2: 哦，咦，真係要難諗啲咯喎，呢個
1: 皎皎孤月輪，哇！呢個
2: 皎皎孤月輪，
0: 皎皎空中，
2: 皎皎空中孤月輪，
1: 嗯，
2: 即係一輪明月輪啦嚇。啊，跟住下一句咧，
0: 就係呢句咧
2: 就咁啊，猜一個咩？
1: 地名，
0: 我縮窄啲範圍啦。
2: 哦，
0: 佛山地名啦，
1: 佛山地名啊，
2: 咦，佛山咁多禪城，
1: 祖廟，
0: 唔係佢係縣級以上單位嚟嘅。
2: 縣級啊！
1: 哦，即係一個縣級嘅名啊！
2: 哦，一係就高明啦，
0: 冇錯，
1: 高明啊！好犀利，好犀利啊！老師，
2: 嗱，真係冇答案㗎嚇，嗱啦，曉華老師作證嘅，我鄧老師冇俾答案我㗎。
1: 劉老師 IQ 爆棚，好犀利啊！真
2: 係，我都係靈感初現嘅啫。其實我發覺咧，猜燈謎咧係激發咗你自己嘅潛能嘅。
1: 嗯，
2: 即係嗱，我哋其實誒，我哋而家即係讀書都讀唔少啦，嗬。
1: 係。
2: 啊，點樣將自己以前可學的知識融會貫通，就通過呢個燈謎去激發聯想，跟住咧產生呢個答案。咁啊，鄧老師主要引導得好，佢俾個區域俾我哋，
1: 係又俾個 tips。但係歸根到底咧，就龍老師 IQ 高啊，咁而且有急才，因為我感覺咧，即係如果你俾我翻屋企慢慢諗，摺高個枕頭諗足佢一日，我可能諗得到。但係喂，霎時之間喎，
2: 個
1: 幾秒鐘喎，就真係好高難度啦。
2: 好有挑戰，所以燈謎咧就一個好玩喺邊度咧？好玩到咧，佢一個未知性不確定性。第二個嚟講咧，當你猜出嚟之後咧，你嘅成就感啊，你嘅愉悦感啊，你可以講你真係食個月餅都冇咁甜啊！
1: 係啊，咁而且猜中咗一個之後，可以試下下一個，跟住有下一個，好容易就將嗰個興趣激發咗出嚟啦！
2: 冇錯。所以咧，你要注足點解每次燈謎活動咧，我哋圍觀者咁多，係啊，因為咧就大家互相去估啊，即係猜謎都係估下啦，嚇。你咁樣估，我咁樣估，最後未開答案之前，大家未必知係啱唔啱嘅喎。當答案露出嚟之後，哦，原來你估啱咗，咁啊，大家又
1: 恍然大悟，
2: 恍然大悟，同埋大家要恭喜佢，祝賀佢。咁呢個咪一個群體群眾性嘅活動啦。
1: 係咯，
2: 大家都有個參與感啊嘛。
1: 所以樂趣就在其中啦。
2: 冇錯啦，樂趣就在其中啦，係嘛？阿鄧老師，
0: 就算係猜唔到謎嗰啲人都有好處嘅。
2: 點解咧？有咩好處咧？
0: 人哋猜到謎，就自己點解猜唔到咧？就學到嘢啦。
2: 哦，
0: 即係可以咧，就係大家有個共鳴啦。哦，原來係喎，我都差啲諗到啦，佢快過一步啫嘛，
1: 差啲啫，
0: 就係咁。
2: 即係我都差諗到啦，不過你噏快啲啫。
0: 係啊，好多人係咁嗰啲觀眾就係。
2: 係啦。
1: 事實又係喎，嗬。係啦，咁關於中秋佳節咧，其實有好多嘅燈謎，不如再同我哋分享
2: 多一個啦，多條啦
0: 嚇。好啦，
2: 無三不成幾嘛。
1: 係嘅。
2: 再分享多條啦。
0: 嗱，對月起相思。
2: 對月起
0: 相思，呢個謎面咧就係好多人都有咁個咩啦，想法噶啦，即係嗰啲親人又唔一定話喺身邊，咁啊望見個月光，哇！我親人啊，點解我哋一齊賞月啊好啦咁樣，
2: 係啦，
0: 就咁樣噶，呢個意思
2: 起相思。其實咧中秋節咧個月亮咧，其實就唔單止起相思，特別係情侶之間嚇，即係明月千里寄相思啊嚇，呢個第二個嚟講咧就係叫做咩咧千。

0: 理共婵娟係嘛？
1: 係。
0: 就咩意思咧？
1: 講千里長久。
0: 係啊，大人長久呢啲係講情侶之間啦，
1: 嗬。
0: 係。啊，即係千里共婵娟，即係大家在千里之外望住同一個月亮，婵娟就是月亮啊。咁其實你講嘅就應該意境係咪？
2: 係啊係啊，意境啊，
0: 就係迷目係咩咧？
2: 迷目有一個字，
0: 一個字，
1: 一個字，
0: 猜一個字
2: 啊。嗱咁我就俾貼士啦，
0: 係啊，
2: 需唔需要俾貼士咧？
1: 要啦，
0: 個範圍太大啊，咁多字啊，係啊係啊，
2: 咁嘅嘢咧，呢個相思咧就係一種鳥嚟嘅，
0: 哦，相思鳥，
2: 哦，
0: 猜只鳥嘅，
2: 唔係，即係佢呢個字咧就有一部分係鳥，
0: 一部分鳥，
2: 哦，咁啊對月，
0: 對月，
2: 咁你嗰度咧就對月嗰度咧，你又要諗諗下點為之對月，
0: 就對月，哦，對月起相思。起相思是差一个字，
2: 这
0: 个字跟鸟有关的。
1: 再縮窄啲貼士啊，縮窄啲。
2: 嗱咁樣嗱，一個月就寫個月啦。咁啊，對月即係幾個多個月咧？
0: 對月就兩個月。
2: 啊，兩個月加個鳥字，
0: 行咯。
1: 啊，冇錯啦，
2: 行字，行字。
0: 咁啊，點解對哦？一對喎，對月喎，
2: 即係
0: 明白啦，即係兩個月喎，
1: 兩個月
0: 對月喎，
1: 哦，
0: 對月起相思，
2: 嗯，係啊，
0: 起相思咁啊，相思係
2: 鳥。
0: 哦，相思思，
1: 相思鳥，
2: 鳥啊！
0: 對月起相思，即係兩個月加只鳥就鵬啦。
2: 係啊，
0: 哦，
1: 登為咧係我哋國家民間文學嘅一種藝術嘅形式嚇。人民咧喺長期嘅實踐之中嘅智慧嘅結晶嚟嘅，佢源於生活，但係咧又係用於生活
0: 嚇，高於生活。
1: 係啊，而且咧服務翻我哋嘅生活。
0: 係啊，冇錯啦。
1: 娛樂我哋嘅生活。
0: 冇錯啦。
1: 啊。
0: 即係我哋嘅精神文明啊嘛，一個人咧除咗物質財富，即係我哋而家唔休息唔休住啊，大家都嚇。第二咧就更多嘅追求係咩？應該精神上嘅追求。
1: 嗯。
0: 即係特別咧，而家係文化自信嘅年代嚇。
1: 係。
0: 咁講到實處咧，我哋如果理解好中國嘅文字，通過燈迷去理解好中國文字，咁啊從中啊更加熱愛我哋中國嘅文化啦。
1: 冇錯冇錯，咁今日嘅節目當中咧，真係學到好多嘅嘢啊！
0: 係啦，
1: 係啊，咁啊，首先我哋要多謝我哋嘅鄧
0: 老師，
1: 咁我亦都要多謝我哋嘅龍老師，
0: 誒，
1: 從兩位老師嘅身上咧，我真係學到好多嘅嘢。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欣。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晏昼4点钟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8: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7: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来解锁新型储能，
8: 财智湾区来探讨香港5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
7: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经济新航道。
8: 热点观察来观察热点，赛场上跑起来，工厂里面做起来，中国机器人从能用走向好用。

0: 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的时间啦。在学习国家十五规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贯穿两大章节的高频热词，就是新型储能啦。在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七章第二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亦都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到底什么是新型储能？它又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4: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哈。新型储能可以讲是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的关键纽带，亦都是十五时期重点发力的领域啊。
3: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4: 是啦，其实原理都是相通的，但应用规模和服务对象就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的巨型能量蓄水池。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都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3: 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噶噃，咁佢同新型储能有冇咩嘅区别呢？
4: 系啦，呢一个亦都好多人容易搞唔清楚嘅地方吓。传统嘅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嘅地理条件嚟建嘅，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亦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嘅形式非常之丰富，好似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唔会受到地形嘅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
3: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4: 完全正确下，按照十五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边，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
3: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为新兴产业，新型储能还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它在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4: 这个问题问到了它的核心价值。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
3: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4: 它的应用

0: 场景啦，覆盖全产业链吓，喺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嘅电力消纳难题。喺电网端咧，布局喺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同埋工业用电稳定。喺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佢仲可以同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嘅产业深度联动，形成协同发展嘅产业集群啊！
1: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啦，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0: 意义咧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吓。第一咧，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咧系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嘅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咧，佢可以带动双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嘅就业岗位，提升我哋国家能源产业嘅全球竞争力啊！
1: 哇，真系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咧系需要攻坚核心技术嘅新兴产业，另一边咧就系保障电力运行嘅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住产业升级，一头咧就连住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讲系非常之重要噶。
0: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1: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三十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梁教授您好。对普通市民来说啊，五年规划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和过去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份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机制设计是什么呢？同时它和年度的施政报告相比来说，新在哪里呢？
5: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个五年规划啊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早在2025年的12月份啊，我当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里面发表文章，公开建议啊，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文章里边，我是介绍了什么叫五年规划，咱们中国内地是怎么出台的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我是很高兴见到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2026年9月16号正式公布了。关于香港这份五年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建立的这个落实的机制。五年规划它是从零、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字汇报这四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规划确立五年目标，施政报告就将这个规划分解为年度的任务，财政预算匹配资源，数字报告呢主压实这个责任。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份愿景文件变成一份可执行、可考察、

0: 可追溯的行动纲领。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最近在公开场面、公开的场合上也明确的指出，五年规划呢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呢则是将这种宏观的目标进化为具体年度行动的纲领，两者呢是一脉相承的。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十分清晰的这种预期，而对投资者和市民来说，这就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就更加的有效，咱们社会的预期啊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如果咱们有留意的话，这个五年规划里边22项主要的量化指标是同样非常值得逐条去对照的。香港呢，首个五年规划是把这个宏观叙事翻译成具体的刻度。经济和创科板块呢是看增长动能，民生板块呢是看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板块呢也非常重要，是看这个碳排放和绿色转型。咱们都知道，指标呢就是承诺，数字呢就是进度条，所以未来五年，香港五年之后，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市民和投资者是可以拿着规划去一一对账的。这种目标可量化、落实可考核的设计啊，正是五年规划区别于一般性、倡议性文件的这种关键所在。在这里啊，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对本地创新活动的总开支是占到 GDP 比重，已经设定了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那就是你由2024年的1.63%提升到2030年的3%，年均开支增长大概10%左右。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啊，应由3.8%提升到5.5%。这些指标的背后啊，是香港试图扭转重商轻科研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的战略的决心，真的想改变了，而不是说口上说说，而是真用数字来改变。另外呢，咱们再看看五大目标本身的设定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排在首位的，突出增长的主线，而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提效单列成一项，这样呢就体现出对空间格局重塑的这种重视，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列。这就表明了香港将发展自己和服务国家统筹推进。所以啊，这五大目标的设定啊，和国家十五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将国家战略宏图计划为城市行动的设计思路，正是香港这份规划在治理维度上最值得关注的非常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内容。
1: 那金融呢，是香港的根基和最大优势。这份规划在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上呢，也琢磨很多，提出了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还布局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赛道。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些布局分别瞄准了什么？它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规划提到了这些功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又是来如何衔接的呢？
0: 咱们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的定位。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制度组合，例如普通法的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简单低税制，叠加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国际资产以及这个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等的这些功能的定位。这套功能组合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是深度衔接的。

0: 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种规划的部署，在人民币方面，尤其是离岸人民币方面，规划呢是提出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的机制，加快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覆盖构建这种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这样就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未来将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政府开支的货币。这种在流动性安排下规划提出继续用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的支持。以上的这一系列的部署啊，以及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之前的2000亿元扩容到5000亿元，资金使用期限延长至3年的这种等等的举措，已经形成了这种呼应，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的基础的底座。另外啊，咱们也看到这个香港五年规划里边对大宗商品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划，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的作用。韩远呢，要对标国际主要黄金的交易中心，实现软硬件双轨并行的发展格局。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里，还提出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带动更多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风险管理以及融资等业务联动发展。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和创科的联动这方面的内容。在首个五年规划里边是同步提出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金田科技城和科学园数码港将形成北中南的布局。五大研发机构瞄准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等战略前沿，同时推进航运中心向价值港转型，贸易中心构建高增值供应链，航空枢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枢纽，打造留学香港这种品牌聚集人才。所以啊，日中心一高地是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框架。我也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就特别的提出说，金融家明确写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明了香港会用好金融优势，进一步服务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这种金融和实体、金融和创科的深度融合的布局以及逻辑，正是香港金融业未来寻找新增长空间的核心的路径。
1: 那么说到北部都会区呢，是这份规划当中备受关注的部分。规划把它列为五大目标之一，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愿景，要建设三个大学城，还配套了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项目。那您认为北部都会区在香港发展全局当中

0: 中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规划围绕北部都会区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安排？它又如何来和深圳与大湾区建设形成一个联动呢？
1: 好的，主持人，说起北部都会区啊，我过去几年呢，由于我的其中一个研究领域是北部都会区，也有相关的研究课题，所以基本上北部都会区的四处我都去过啊。过去刚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蚊子很多，但最近这一年过去呢，去实地考察呢，就发现呢，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基建很多，非常的热闹，所以呢，和过去蚊子多，现在是基建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确实，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中分量很重的一部分，它被定位为香港发展精致生产力的新引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平台。长期以来啊，香港是南重北轻，产业和人口呢是高度集中在维港两岸，北都的建设正是从空间格局上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的纵深。北都基本上我都跑过哈，它大概是涵盖了约3万公顷的土地，面积和未来人口呢约占全香港的大概1/3左右，共划分为9个新发展区，未来可提供3000公顷新发展土地，目标是新建50万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50万个新就业机会。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它是围绕北都做出非常系统性的安排，是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的原则，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同步铺开。未来5年啊，将增加房屋和经济楼面的供应，以1城5元素的理念，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一体谋划，建设新田、洪水桥、打鼓岭3个教育城，分别聚焦医学和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领域，智能制造应用型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色及公共设施。目标就是要把北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如果我们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北都建设的意义呢，最主要我相信是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一呢，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通过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协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第二呢，就是依托毗邻深圳的区域优势，为港深联动发展和大湾区要素流动提供最近的接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新增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缓解香港长期以来的土地和住房的问题和约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土地收储、基建融资、招商的进展以及跨境配套等等的这些课题呢，是需要在推进中逐步破解的。香港呢，首个5年规划它是预留了监控评估和中期的调整机制，正是为了应对实施环节中，实施的这种过程中，不确定性所做的安排。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去北部都会区去实地调研，我们就看到目前北都呢建设已经开始看见成果了。例如，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去到那块都是四处都是基建，以及呢，截至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啊，政府已经收回了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并完成了平整

0: 约120公顷。古洞北、坟林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呢，将在2026年底陆续的这种入伙。洪水桥下村也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河套和沙岭这些区域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企业进驻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留意到特区政府还创新推出片区开发的这种模式。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已经由咱们的内地企业招商折扣等6家企业组成的联营公司投得，将提供现代物流产业设施、社区配套商业和3000多个居住单位，和深圳前海呢就未来可以直接对接。这些实质性的进展呢，一再的表明北都已经从蓝图走向落地见效的收成期。
1: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3地居民新联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那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做了哪些新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教授。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哦，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不对外称呼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对外称呼自我介绍说我是大湾区人，因为我的家乡在广东，我又在香港生活工作，所以呢，以前介绍的时候，大湾区规划出来之前介绍的时候，老要解释我是香港人，但我的家乡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呢，我就不用这么解释，直接对外称就说我是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联通呢，其实这3个联通是各有侧重的，例如这个硬联通解决走得通的问题，软联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新联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啊，加强大湾区机场群在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次联动方面的合作。在软联通方面，则是明确的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3地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CIPA 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啊，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

0: 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际化的优势啊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六屋镇阴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单止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亦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
4: 更加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和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又怎样将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1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超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 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锦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公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4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支， 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三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 内河港口和铁路

站之间常常缺那个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单证规则像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是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 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三是信息数据像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 R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再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
丰富我国对。

0: 以及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谈股论金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走入中建钢构的生产车间，高空焊接、除锈、重型物料转运等作业由机器人完成，员工转型从事设备调试、程序管控、质量巡检工，成为智能设备管理员。在腾格里沙漠，云深处科技葵山猫 M20S 轮足机器人参与防沙固沙工作，风卷住沙粒打在机身，凭借其 IP67 级防护，扬尘被牢牢挡在机壳之外，作业不受影响。这样的场景正出现在中国产业一线的方方面面，多款机器人以借助更灵活的肢体动作、更强大的交互能力，在各类场景中展现出干活真本领。
4: 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面做起来，中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生产生活中都得到广泛应用。当他们走上产线、走进百业、走向世界，人机共融、协同提效的制造途径变得清晰可见。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正出口国。
3: 机器人怎样更好地帮人做事呢？高危有害、枯燥重复等装乏险难场景当中，机器人如何保卫，成为不少机器人企业的研发方向。譬如传统钢结构的作业岗位中，存在大量高空临边、密闭狭小空间、高温烟尘、重物搬运高危岗位，高空焊接而受风干扰失稳，重型构件搬运而砸伤。而家引入工业级机器人之后，改变是巨大的。
4: 中建科工的一线数据显示，机器人可以不间断连续生产，整条产线综合功效提升22%到40%，有效弥补技工不足，缩短构件交付周期，支撑超大体量地标项目建设。依靠 3D 激光视觉系统，机器人的定位误差被控制在1毫米以内，焊接一次探伤合格率稳定在99.5%以上。
3: 针对复杂工况，巨新智能物流机器人展现出了针对性应对能力。声动几元的机器人在接触包裹的瞬间，能快速判断物体的重心和材质，从而迅速调整策略，进行柔性抓取。
4: 声动几元技术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测数据显示，在面对真实包裹的时候，声动几元机器人单小时最高处理量可达1200件以上，抓取成功率是95%左右。在高负荷不间断运转下展现出的高容错率，大幅提升了物流枢纽在用工高峰期的效率。
3: 将视线转向户外环境，机器人在复杂自然环境中亦展露身手。在应急消防和工业运维领域，一些现场环境往往存在着有毒有害气体，或者伴随着碎石、泥泞、台阶等复杂地形，以及雨雪等低能见度天

0: 气。面对呢类非结构化地形环境，如今嘅四足机器人已经能够喺行进中实时感知地形变化，并判断处理进行局部绕行。
1: 从能跑能跳到帮人做嘢，承接高强度嘅连续制造，喺复杂环境下特种作业，唔少机器人已经展现出仓库分拣、野外巡检、军防值守等实际工作能力。通过喺棘手环境中规模化落地，国产智能机器人设备逐步验证咗自身可靠性，又为后续更加复杂嘅智能化升级打下咗坚实基础，推动咗人机共融提效。
0: 硬件素质决定咗机器人能做嘢。但是在真实复杂的生产环境中，突发状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机器人是否具备应对未知的能力，就成为了检验智能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换一个环境还能不能够做事呢？本质上考验的是机器人的泛化能力。
1: 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本质上是从人教机器到机器自学的范式转变。巨星智能企业星海图创始人高继阳将其总结为零样本分化，即机器人面对从未见过的新物体、新环境布局，不需要针对该场景做任何额外训练，就能够直接理解并自主操作，真正做到开箱即用。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0,000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1: 业内人士指出，依托多年积累的制造业根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拥有完备产业链、快速配套能力和成本等优势。随着技术加速迭代，中国机器人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不断提速，一台台走向实景应用的机器人正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缩影。
0: 好了，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日谈古论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欣、泽峰代表节目编辑贾文，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请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啊！今日系中秋假期第三日啦，咁啊，听日就要上班啦吧吓。咁呢度咧又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1: 大家好啊，我系叶莹啊。各位下午好，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要邀你一起来关注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揭开面纱，长安街沿线十组立体花坛悉数亮相。那么在这一花一景之间藏着哪些创意巧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
0: 冇错嘅，今日仲会关注咧广东跨界美食火出圈啊！有网友评价话一口惊艳噃，咁到底系乜嘢咧？阵间留听一下知道啦吓。
1: 是的，那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今天我们的知识之旅第一站首先来到首都。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的花卉布置在今日即27号正式完工，对市民亮相。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这个粉骏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了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有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亦都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那么与

0: 此同时，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呢，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那么广大市民也参与其中，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过遴选评优之后呢，也是融入到长安街花坛布设。那么今年北京的这个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呢？在一花一景之间又藏着哪些创意巧思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2: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但与时俱进嘛。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6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1: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4: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

0: 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炫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呢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3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扮靓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2: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啊！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嘅直播节目啊！咁我主持人咧，叶莹 Y Y 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嘅吓。咁啊，我哋目光咧就翻到大湾区，嚟到广东啦吓。就系、是、嚟到讲讲广东嘅跨界美食火出圈，网友评价话一口丝惊艳噶。咁啊，其中咧就广东商家研发嘅猎奇料理啦，即系我哋小朋友最讲嘅暗黑料理吓，喺网络上频频火出圈。逢嗱，首先啊，逢年过节啦，广东人咧梗系无鸡不成宴噶。咁喺老广最中意嘅呢个鸡蘸料嘅。这个鸡的料理当中最经典的莫过于是白切鸡，堪称是广东顶流啦。咁但系白切鸡蛋糕，你有冇试过呢？
1: 即系点样可以将白切鸡同埋蛋糕咁样组合起嚟嘅咧？边个谂出嚟咁嘅口味？
0: 之前有姜葱白切鸡牛奶啦嘛，我饮过啊。饮完之后就一阵嗰啲姜葱味，姜葱味好大阵，
1: 姜葱味
0: 好大阵葱味系啊！
1: 我觉得呢啲口味真系好猎奇，好黑暗。有时即系，
0: 但
1: 系
0: 好
1: 广东
0: 特色喎。
1: 系啊，即系广东特色得嚟咧，又太过于黑暗啦。
0: 系啊，
1: 所以话我之前都其实都睇过好多，但系我都唔敢尝试。
0: 啊，你系客家噶，我最中意整呢个客家嘅呢个盐焗鸡咯，电饭煲。
1: 盐焗鸡系啊，
0: 一整就得噶啦，系嘛？
1: 都好香嘅。
0: 系啊，咁又可能有盐焗鸡蛋糕、盐焗鸡牛奶。
1: 咁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冇睇到，
0: 而家未有。
1: 我觉得以后可能都会有嘅，
0: 冇错。
1: 因为大家对呢啲口味，即系饮食方面我觉得广东人咧系特别之讲究，同埋好中意将呢啲
0: 我哋中意创新，
1: 创新系啊，即系好多你谂唔到嘅搭配，
0: 系啊，
1: 可能都迟啲都会出现。
0: 即系佢一个试错过程，一个 mix and match， 咁啊试下先啦，即系唔得咪唔做咯，得咪即刻大卖继续做咯，就咁简单。
1: 其实我想话咧，即系你为咗创新而创新咧，就大可不必啦。即是一定要考虑回我们的食客的口味，即是要即是符合大众的这个口感，还有即是我们平时吃惯的那些味道，是吧？你不要搞到这么奇怪，这么奇怪，这
0: 么奇怪，应该是。
1: 是啊
0: 冇錯啊！咁啊嗱，呢個蛋糕介紹下啦。首先咧，咁個樣睇落去係雞嘅樣嘅，係白切雞造型。咁啊，表皮咧就擦咗層呢個糖漿，突出呢個白切雞嗰啲即係 red 嗰種光澤。
1: 即係有油光啦。
0: 係啦，咁啊，咁內裏頭咧，根據顧客你嘅需求咧，搭配唔同味道嘅蛋糕。咁啊，就連姜葱油碟咧，個碟咧都係特製
1: 嘅
0: 噃嚇。
1: 其實應該都係蛋糕嚟嘅，可能係朱古力做嘅都可以食嘅。
0: 係冇錯。咁啊，有人認為呢個雞字首先同個吉字咧，吉祥大吉大利嘅吉咧谐音啦，所以咧过生日啊，中意食白切鸡就成为咗大部分人嘅广东人嘅习惯。即系我细个时生日咧，一定会有只白切鸡，而且嗰两个鸡髀一定系归我嘅。
1: 鸡髀系你嘅，
0: 系我嘅。
1: 系啊，你生日你带晒。
0: 冇错啊，即刻 share 啦咁样样嘅。但系而家啲细路仔反而唔中意食鸡髀啊，好怪啊，中意食鸡胸肉。
1: 咁佢哋中意食咩啊？
0: 鸡胸肉咯，我哋
1: 好柴。
0: 鸡胸肉咁鞋，系真系。
1: 佢哋中意食咁嘅。
0: 系好怪。

0: 好神奇啊！啊我中意食鸡髀，
1: 因为鸡髀又多肉，跟住又滑咯喎，啲鸡皮又滑，鸡
0: 皮好滑捋捋啊嘛。
1: 系啊，攞一攞手度，唰一声就食晒佢。
0: 系真系好爽
1: 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喺呢个基础之上啦，咁啊呢个白切鸡嘅呢个蛋糕啦，继续擦亮广东白切鸡呢个美食 IP 啊。
0: 嗯。
1: 咁啊，有人话就不失为一个提升呢个知名度、美誉度嘅办法咁话。
0: 嗯。如果你以为白切鸡蛋糕已经系极限嘅话咧，咁、你知唔知？

0: 層咧就係、是、奶油啦，同埋即係裹住燒鵝。嗯、第二层咧又系奶油喎、
1: 哦，即系入边真系烧鹅嚟嘅，
0: 系啊系真系烧鹅嚟嘅，但系佢出边嗰一层系有奶油嘅，咁、第二层咧又系奶油咧包住陈村粉，即系陈村粉同埋烧鹅咧都系用奶油包住嘅，
1: 系
0: 封顶之后咧仲要叠多一层烧鹅髀同埋陈村粉，
1: 系
0: 最尾咧就淋上一啲烧鹅汁，
1: 系咁、究竟佢系一个蛋糕定系一块嘅两只烧鹅
0: 其实就系、
1: 是、
0: 都唔知咧，我都冇食过，但系我觉得我讲完都
1: 即系乜都有啦。
0: 我讲完自己都觉得好
1: 我好迷茫，觉得
0: 系啊，唔知佢系咩味咧，好神奇，又咸又甜咯。
1: 佢有三层，最下边嗰层咧就首先系一只烧鹅，但系咧已经够肥噶啦嘛，烧鹅下边系油，佢仲要淋一层奶油，可能系嗰啲唔系好肥嗰啲，即系可能系一啲唔系即系传统奶油啦，可能系啲忌廉啦，可能吓。跟住咧佢第二层咧又有层奶油，咁啊又系包住嗰啲陈村粉，即系有陈村粉同烧鹅都攞奶油包住嘅。咁啊封顶之后咧上面。再叠多一层嘅烧鹅髀同陈村粉，
0: 你真系嘥咗个烧鹅髀，我觉得。
1: 跟住最尾再淋翻呢个啊浓郁咸香嘅烧鹅酱汁，咁
0: 其实你可唔可以单独俾嗰个烧鹅髀俾我咧？我唔介意。
1: 一次过满足你所有愿望，又有蛋糕，又有烧鹅髀。
0: 其实佢分开系好好食嘅，咁我相信分开肯定系好食啦，系嘛？你食完烧鹅陈村粉，跟住再食多个即系蛋糕，我觉得可以接受咯，好 OK 咯。点解要沟埋一齐呢？
1: 即反正都喺个胃度都
0: 好奇怪啊！
1: 佢意思就系反正你入到肚都捞埋一齐，不如我提前帮你捞埋一齐。
0: 冇啦，冇啦，多谢你，唔使咁客气，我自己捞啦。
1: 关键得即系我条脷啊受罪啊，真系。
0: 你讲完你都觉得
1: 好怪，
0: 好怪啊！
1: 可以真系可以，即系真系黑暗黑料理啦，系可能系咁啊！一个个啲所谓嘅粤式做法啦，即系睇呆晒一众网友，我都呆啊吓，咁啊真系。大人瞪小人啦，咁啊唔少广东网友表示话咧，喂，带住你只白切鸡蛋糕，嗱嗱临离开广东，
0: 叉出去咯，
1: 撩翻连蛋都
0: 懵你啊，
1: 去隔篱广西老表嗰度啦，
0: 真系食懵你啊，你唔好话自己广东人啊吓，其实咧唔单止话系蛋糕啦，即系啱先你讲嘅即系牛奶啦，广东老字号风行牛奶，我觉得广东人应该都饮过啦，系即系你啱先讲嘅姜葱白切鸡味嘅牛奶。哇！呢、這个好神奇，讲真的我都冇饮过，我唔够胆试，我惊饮完之后对牛奶同埋对白切鸡都失去咗兴趣。
1: 饮完之后就一阵姜葱味，饮嘅时候就牛奶，饮完之后就成个口都一阵姜葱味，
0: 好难想象。
1: 而且而家我听讲话有广式沙虫牛奶、龙江猪脚饭牛奶、鲜虾金沙红米肠牛奶、光明乳鸽牛奶，系咪万物都可牛奶咧？或者即系。你平时饮茶个点心嗰张菜单打剔嗰张菜单，全部加个牛奶两个字喺后边。
0: 太奇离啦，真系风行牛奶，你做咩啫你？
1: 啊，真系好疯，好疯啊，
0: 好疯癫啊！
1: 系啊，嗱咁啊，广东人咧靠呢、這个，仲有另一方面啦，除咗呢个牛奶啊，同埋呢个蛋糕之外咧，广东人夏天系靠凉茶足命噶嘛。咁啊、凉茶咧推出咗一款咧呢个藤椒清提味。藤椒咧呢家嘢都系呢几年先出嘅啫，就开始有藤椒嘅即食面啦，藤椒油啦，吓攞嚟炒菜啦，即系好即系嗰啲花椒啊，好辣嘅。
0: 但系佢辣得嚟又有一种清香喺入边，佢同麻椒又唔同
1: 嘅，又唔同嘅。咁啊，嗰啲颜色系绿色嘅吓，咁啊，所以呢个包装咧都系绿到
0: 青 BB 咯，
1: 青 BB 嘅包装上面明明白白写住藤椒两个字，将佢同凉茶一齐放咧，等于咧即系一边放火一边再救火。
0: 好奇怪啊！咩叫做藤椒？藤椒就算啦，你藤椒同埋
1: 青提。提子味系咯，
0: 即系唔知点形容咧。一个系藤椒，一个系青提味，
1: 系啦，
0: 即系又辣得嚟，又有水果嘅清香味。
1: 系啊，维生素 C 系青橙嘅四倍啊。
0: 系啊，即系青提又系绿色嘅，藤椒又系绿色嘅，嗰个包装又系绿色嘅，咁啊成个都系青 B B 啊。
1: 一睇就即刻降火啊嘛，可能系咁嘅意思啊。
0: 好清凉咯，咪绿色咯，好养眼咯。
1: 不过讲话一边放火一边救火呢样嘢，我有啲我自己观察到又系，即系我发觉咧。广东人咧，其实好食嗰几个菜咧，都系好热气嘅。
0: 譬如话咧，
1: 但凡系热气嘅就好食，好食嘅就系热气。譬如话呢个烧鹅好简单啦，或者系干炒牛河啦，系咪
0: 啊？
1: 或者系乳鸽啦，乳鸽一定要烧到脆晒噶啦，咁样样。咁咧就，但系咧，广东人咧就专门食啲热气嘢，但系同时咧，广东人咧又好识得去降火，包括煲汤咧、饮凉茶啦。
0: 咁咪中和下咯，调和下咯。
1: 即系所以我一边好为食，一边咧知道咧，即系呢个要收尾。你千祈唔好一边净系斋食嗰啲。

0: 嘅嘢就咁簡單啦。咁所以佢呢個咧就藤椒清提味嘅涼茶就真係深得呢、這個呢個核心嘅原理真係。
1: 係啊，即係get 到嗰、那個降火同埋點火嘅中間點啊，係嘛？
0: 仲未講完啊，咁仲有廣東老字號五羊雪糕啦，即係大家都要食嘅五羊甜筒啊。今年推出跨界新品種豬腳薑甜筒，等等等等。
1: 哇塞！咁我知啦，呢、這個即係湊 B B 喺度做月子當中嘅嗰啲媽媽。
0: 唔俾食雪糕啊！本来系
1: 系啊，但系佢系猪脚姜雪糕，咪可以食得咯。
0: 佢个名啊，嗱，首先嗱，佢唔系真系有猪脚肉啊，而系通过调味还原翻嗰种酸甜微辛嘅口感，咁啊，属于都系近期热门嘅网红猎奇口味，而且咧确实好受欢迎啊！喺某购物平台上面，一种猪脚姜味嘅雪糕销量破万嘅，而且唔少回评咧就话咧，原本以为系黑暗料理，结果食一啖太惊艳啦，真系好食啊！同极于里头嘅猪脚姜嘅味道高度重合。咁话喂大佬，我同佢讲啦，我细个时候中意食猪脚姜咧，我偷食咧，我妈唔俾食噶嘛，佢话你男仔食咧系会流鼻血嘅，所以我次次系我系偷食嗰个鸡蛋先好食，所以猪脚姜个灵魂系嗰啖蛋，所以咧我建议呢个所谓即系猪脚姜雪糕咧，要加上猪脚姜醋蛋姜醋蛋雪糕，
1: 专登为你开发一个新嘅口味，
0: 冇错，
1: 即系俾你啲即系男同志啦，或者系新手爸爸咧，可以有即系
0: 即系嗱，即系食雪糕，食雪糕唔会流鼻血噶嘛。即系食流鼻血，因为咧呢个猪脚姜同埋呢个姜醋蛋咧系好火嘅，好热气，系俾啲孕妇补身嘅大补。咁呢个时候咧，用雪糕五羊雪糕嚟将中和佢，咁啊啱晒咯。嗱，所以甜咸对冲，分数搭配，广东人用天马行空嘅想象力，就喺呢个传统同创新嘅边界上反复系咁试探吓，解锁咗充满咗趣味嘅创意无限嘅美食江湖，大家得啖笑就好啦。
1: 系啊，咁啊，其实得闲都可以试下嘅，咁啊试完咧就翻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系咩味啊吓，
0: 系冇错啊。
1: 好啦，我哋嚟听翻首歌休息一下啦。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5: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5: 其实我都唔知道。
6: 大牌老师来指教，
5: 答疑解惑有妙招。
6: 师傅出马最可靠，
5: 上课起立老师好。
7: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接下来我哋咧就去到上海睇睇啦。嗱，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咧就喺上海闭幕啦。咁呢场咧富有新意、影响广泛嘅技能盛会，留低嘅绝唔单止系奖牌同掌声噶。当赛场嘅评分细则变成课堂上嘅教材，当竞赛嘅训练方法走入到车间嘅流水线。世赛标准正系以睇得见嘅方式啊，调动技能人才培养嘅长效机制。接落嚟听我哋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张静嘅报道。
8: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9: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8: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0: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了，就是青海了，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8: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1: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8: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12: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他的技能人才。
8: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13: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 缺什么人才，就对照试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全部对标，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8: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4: 一方面，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试赛的示范引领，持续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5: 那么世界技能大赛迎来收官日，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16: 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试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17: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18: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17: They are welcoming.
16: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19: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提供与产业接轨的设备、工具和经验。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16: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0: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6: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20: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16: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试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21: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 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16: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试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0: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6: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试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11: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16: 赛场上的比拼即将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试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2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啊！咁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嘅。我哋目光咧继续留喺上海，关注呢次啊世界技能大赛嘅吓。我哋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旅》咧，今日请听呢个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啊。咁啊就系讲述咧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嘅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龚音嘅呢个西赛之路，取材于我哋总台记者啊冯慧玲、钱成以及咧江苏台记者彭迪凡嘅，请听。
1: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2: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3: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

0: 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1: 最让工薪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0: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1: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0: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们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2: 这个也会带到
0: 赛场上，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1: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0: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的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0: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她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1: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0: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0: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1: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0: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1: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0: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泡消掉。
1: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0: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试题去模拟。 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一年我拿的是第六名。
1: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2: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0: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
1: 2020年第十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他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龚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鑫25岁。3年后。第九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0: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2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来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留在我手上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都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 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

0: 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1: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2: the Xin.
3: 那一次，龚星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那时候有一个越南裁判会中文，一直握着你的手，恭喜恭喜。在候场的时候，一直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3: 走下领奖台，龚星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3: 此后龚星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着，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3: 龚星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0: 好啦，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主持人咧 ，YY 叶莹同魏星咧，代表我哋站编辑感谢大家嘅收听。欢迎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 app 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收睇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嘅。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27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落嚟嘅优秀传统文化，我哋要继续攢喺手入边，与时俱进，等佢发扬光大。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4: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3: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4: 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公务机航班同比增长超30%。跨境商务出行持续升温，
3: 深圳机场全面提升服务品质迎接 APEC。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到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黄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1: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民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将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2: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3: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非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4: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来听报道。
9: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立演技艺等。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百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骨子灯笼等。中秋月

0: 夜灯火闪耀。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为民族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用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安徽黄山唐毛古村，有住八百几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二十几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浓厚的节日氛围还流淌在市井老街间。香港深水埗福荣街变为灯笼街市，迎来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刻。街道两旁的摊位挂满花灯，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专程前来挑选。澳门特区政府举办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澳门中乐团驻团指挥廖元玉：
1: 中秋佳节之夜，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三巴牌坊演奏传统与现代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很有澳门特色的画面。
2: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普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了船即市街的景象。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一集星试遍各地美食。市集负责人庄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3: 中秋假期，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5: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3: 中秋假期，深圳各大商圈、创意社区密集上新特色市集，潮流美食、国风非遗、国际演艺等多元业态集中亮相。如跃星河非遗彩灯展邀请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传承人，以竹篾为骨，彩纸为轮，亲手扎就上百尾鱼灯，营造鱼灯映海、流光寄情的中式浪漫。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亦折射出我国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6: 今日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日，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急客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从今日16时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较为集中。今日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了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2: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个都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汪卫斌：
7: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

0: 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
1: 今年在两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上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种建设支持的上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上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上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多个岗位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骆毅：
3: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2: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仲将指导各地各高校特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今日2时55分，大熊猫平平腹伤，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好高。佢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经常在树上面休息。大熊猫腹伤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世，头顶一细执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佢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好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容植物。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6: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2: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告诉记者，
6: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呢，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3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 科技區、產業區和生活社區。三個大學城各有側重，但是共同的目標都是讓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強，和本地以至大灣區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市場要對接，為香港注入發展的動能。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

0: 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指出，
1: 我们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的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2: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今日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展品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
0: 记者今日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公务机航班突破400架次，同比增长超三成，增速位居全国特大型空港口岸首位。跨境商务人员往来同样活跃，今年以来乘公务机出入境人员超2440人次，同比增长36.3%。其中商务考察、项目洽谈、产业调研等经贸类客流占比超88%，覆盖新能源汽车、互联网、跨国制造等多个领域。多数旅客入境后即中转深圳、佛山等大湾区城市开展产业对接。白云机场口岸持续升级公务机通关保障模式，优化各项边检通关措施。单架公务机单次中转可减少地面停靠约1至1.5小时。白云边检站执勤五队队长张冰伟：
3: 我们提前引导旅客线上完成入境卡网上填报，实现无纸化通关全覆盖，推行7×24小时前置审核、随到随检作业模式。
2: 随住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临近，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往来日趋频密。记者今日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了解到，目前深圳机场通达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超过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出入境外籍旅客已超100万人次。作为深圳对外门户，深圳机场以迎接 APEC 举办为契机，着力完善航线网络，优化环境设施，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为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无缝衔接的顺畅体验。标识便利化是旅客出行便利的最直观感受。在出入境动线，深圳机场上新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同时布设 AI 乘机助手、 AI 翻译设备、外卖机器人等智能设备，持续扩展人工智能赋能机场国际化服务场景的应用范围。深圳机场还会和联检单位试行旅客入境先期机检，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高峰期旅客入境通关时长从45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在出境查验方面，推动海关安检等环节前置整合，创新落地一闸双门双查验模式，实现一次识别、双核验同步智能通关，大幅提升通关中转时效。在配套服务方面，深圳机场携手边检、海关、文旅、金融等多部门和机构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提供通讯支付咨询、出入境政策解读等多领域一站式综合服务，同时升级离境退税代理点为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全国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体系，外卡受理覆盖率达100%。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年几嚟，该院考古队以惠州博罗中部和西部为重点，累计完成500多平方公里系统调查，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多处，主要集中在山地向平原过渡的山前地带、河谷谷口与低丘台地，为进一步研究区域聚落分布与文化演进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东江流域是岭南先秦考古的重点区域，20世纪70、80年代以来， 惠州菠萝先后发现梅花墩窑址、银江遗址。

0: 和蒙岭新墓地，基本建立起广东商州考古的编年框架。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
4: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This is so important.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双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智利前驻华大使何乔治。
6: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8: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6号在社交媒体话，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3: 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了解，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利比亚石油储量丰富，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的油田之一，其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该国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
1: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32到26度；澳门晴天，31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35到26度；深圳晴天，32到25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晴转多云，35到27度；惠州晴天，34到26度；东莞晴天，34到27度；中山晴天，34到25度；江门晴转多云，34到26度；肇庆晴天，35到26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9: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系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本周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喺国新办举行嘅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分享奋斗故事。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航，代号921。嗰阵时，中国仲未有自己嘅飞船，航天员大队仲未成立，空间站更似一个遥远嘅梦。中国运载火箭系从长征一号开始嘅。曾参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回忆，1966年，钱学森建议用长征命名该火箭，寓意住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好似奔赴星辰大海嘅新长征，亦好似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龙乐豪
11: 在70年4月24号，用长征一号成功的发射了我们国家东方红第一个人造卫星，从此就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41星，从发射不同各种类型的航天器，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4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从真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我作为一个运载火箭的研制者，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10: 龙乐豪见证了中国人叩开宇宙大门，也经历过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的首发失利，一夜白头。
11: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96年2月15号凌晨3点01分，长征3号仪托举着一个大型的外国卫星起飞，22秒就撞到对面山头爆炸了。我就在现场，因为我是这个火箭的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 那么我就连续问了三个为什么，是设计错误、制造缺陷，还是其他的什么毛病，亟待查清，来不及考虑个人的笼络，迅速地投入到故障归。

0: 毗邻的新战场。那么我们经过了30个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辛苦的工作，搞清楚了这个故障的部位定点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机理，在地面也把它这个浮现出来了，措施也完善了。但是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要说服保险界，说服世界上的保险界，要他们认可。后来到了1997年8月20号，这个火箭第二次起飞，托举着也是一个外国的卫星，把它送入预定轨道。我们卧薪尝胆吧，551天，终于成为含泪奔跑的强者。这一段经历给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忘不了沿着长征三号甲披荆斩棘的8个春夏秋冬。第二，忘不了长征三号乙首飞惨败，我一夜几百头的这样一个煎熬。第三，忘不了我和我的团队陆地同心共斗时间的艰难的岁月。经过这样一个失败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个质量保证措施，开展了航天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啊质量生命工程，采取了很多个改进的措施吧。一直到今天，长征三号乙这个运载火箭单一型号就发射了115次，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当中单一型号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它的成功率达到了97.5%这个样子，应该说成为世界上一流大型运载火箭群体。它呢成就了我们国家北斗导航、嫦娥奔月这样一些重大的航天工程，以及对外发射服务这样许多这个崇高的这个使命，可以说不辱使命，这种成绩是来之不易的。但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长征火箭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继续向更大的运载能力，向重复使用这个方向在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新的成就。
1: 截至目前，长征火箭的发射次数已经达到668次，具备发射任意地球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并成功实现了世界首次海上网系可控回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曾于2003年10月15号驾乘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这个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火箭上升时，杨利伟曾遭遇共振，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要牺牲了。他说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害怕，作为航天员选择的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杨利伟，
2: 当航天员去执行任务，去面对很多风险的时候，是因为载人航天精神是精神给我们的力量。当我进入到太空当中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把我的束缚带解开，第一时间飘到我们的旋转旁去俯瞰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10000多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这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一刻啊，深深地为我们的祖国的伟大，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啊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都是从媒体上、从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电影上看到国外的航天员在这个高度去俯瞰地球。当我们亲历了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美丽和壮观的景色的时候，真的是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当时我非常激动的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后写了一句话，我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当我执行任务返回当落地的时候，舱门打开，我被我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我飞行之前很多人跟我讲有多少人去接我啊，没有去想到会这种状态。返回舱外面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警戒线已经让大家挤没了，然后底下很多人喊这个线花的哪儿去了，没有了，线哈达的哪儿去了，也挤丢了。下边很多人喊说你说话，所以我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如果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说还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够描述吗？真的没有。所以在这一刻给我的感受，当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当我们这种梦想能和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当我们航天员去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那不是单单的职业，是责任和担当。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因为祖国的利益。

0: 遭遇一切在催进着我们。当我们去享受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的时候，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自豪。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法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名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从神舟十二号任务开始，他参加了后续所有载人发射任务。去年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中国航天短短二十日时间内就完成了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的应急发射。作为这次应急任务的发射团队成员，贺鹏举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经验总结为三点。
2: 一个就是大总体的前瞻性设计，我们在空间站建造之初就确定了打一备一的滚动发射策略，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工程各大系统都做足了充分的预案，并且组织了扎实的演练。第二呢，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这个特勤发生以后我们组织了背靠背的地面的仿真实验和验证考核，掌握了这个问题带来的最恶劣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信息是非常通畅的，各大系统之间迅速联动，进入了应急发射任务的准备阶段。在我们任务总指挥部综合各方的意见做出了决策之后，我们就立即进行了部署启动。这是我们载人航天成熟而稳定可靠的执行力。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应急发射任务不同于我们正常的发射任务，它最考验这个组织力和协调力。各大系统在任务总体的统一调度下拧成了一股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风险研判到方案形成到完成应急发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堪称完美。这个可能也是咱们网上说的近乎教科书式的太空应急行动。
1: 贺鹏举话，长征精神在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人肉产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会继续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在发布会现场分享了一张相，中国空间站实验场景中的中国航天小鼠。之前杜昌瑞和团队成功将四只小鼠送入中国空间站，这些小鼠经过14日在轨驻留后安全返回地面。
3: 关于在太空开展试验有什么的难点或者是挑战，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是上天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还是有各种约束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很大的工作在做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把我们的设计状态设计到最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啃的一个硬骨头。那么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是天上不好过，大家知道在太空中有一些极端的温差、强辐射、高真空，所以每一个实验条件呢我们都要精细化设计和反复验证。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在太空中它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对你温柔，所以我们作为总体单位也会最尽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成就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大概在3年前，我们有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蛋白质搬到天上去结晶。大家知道在新药的设计还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病理突破的时候，我们蛋白质的结构解析非常的关键，但是在地面的话蛋白质的分子受重力沉降还有溶质对流的影响，蛋白质长不出好的一个质量。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在地面上种不出好的晶体是因为重力在捣乱。那另外的话蛋白质结晶还受到其他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上下行过程的严格的温控的要求，振动、浓度、搅拌时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蛋白质结晶，还要面向我们的航天的发射的力学环境、赛轨的一个空间环境，这些也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结晶环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地面的工程团队和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反复的论证，然后把结晶的过程拆解成了十几个细化的步骤，然后逐一进行设计和验证。最后呢我们也是研制出了适配的且满足科学家需求的试验装置，最后也是把这套方案成功的搬到了天上。 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所以我们天舟八号货运飞

0: 飞船上行至咱们空间站，开展在轨试验之后，其样品随神舟19号下行之后，由科学家开展了进一步的地面分析。后面科学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结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而且相关的参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团队也是非常的欢喜和高兴。那么当前我们中国空间站也在常态化运行。 然后我们呢，也是抓住滚动实施了约200项空间科学和应用项目，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小鼠的空间实验，还有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还有突破了3100度无容器的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领域。
1: 还有微重力的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也正在加速的推广应用。杜春瑞话：从普通工程师成长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佢走过10年航天长征，见证中国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未来团队将持续坚持4个面向嘅国家战略导向，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
2: 让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嘅成果。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
7: 从白手起家到东方红星空。
8: 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北斗祖网到天宫建站，70年嚟，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咗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嘅非凡发展道路，一路走嚟，一代代航天人见证住变化，亦守护住不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
9: 变的地方，从我的一人一天。 到多人多天，从我们的单舱飞行到多长飞行，从我们的短期的飞行到长期的驻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的航天员从几天到几十天，到现在的半年，那么今年我们还要有一年期的航天的飞行，也是从我们工程的实验性的这个飞行，也到了我们的应用和发展阶段啊，应该说得到了很多的跨越，同时呢，我们也亲眼见证了。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这么历史时刻，从工程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逐步成为了航天大国。从航天员来讲，大家看到我当年飞行的时候，23年前，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从我们的航天器的体量上来讲，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住了一个标间在上面，那现在起码是三室一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飞船6个立方。 现在要120多个立方，讲到航天的吃穿住行，比如说我们的航天在上边这个吃的啊，以前我们我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吃的就是即食食品，不能加热。那现在呢，我们航天员就要一星期可以不重样了，非常欣喜的看到前一段我们航天在太空当中已经吃到炸鸡翅了，把我们的空气炸锅都带上去了。大家看到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 那么呢，我们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载人航天的3大基本技术——天地往返技术、出舱技术以及交会对接技术，为我们将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航天整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嫦娥的探月、火星探测、北斗的主网，更多的造福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啊，让我们看到了变化，日新月异。 那么讲到不变的呢，我想是一种航天人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是一种精神啊，这种精神是没有变的。讲个小的故事，每一次我们航天员进场去准备飞行的时候，都会到我们东方的烈士陵园去祭拜我们的先烈们，啊，每一次都会去。那么这个地方现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车辆经过烈士陵园的时候都会鸣笛，为什么？因为几代人、几十年的发展。 啊，我们很多的航天人不仅献了他们的青春，献了他们的子孙，而且很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所以这里体现了航天的无私奉献。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

0: 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法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认为，这几年来变的是硬件，不变的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2: 长征一号火箭啊，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进入轨道的。我们发射场啊，这个长征的元素也很多。酒泉中心有长征楼，它就正对着我们大礼堂，也是东风的打卡点之一。西昌有长征桥，我们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有长征学校。我们第一任领导松继先率部啊，开赴大漠戈壁之后啊，在生活条件极度艰苦，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物资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成了我们第一个航天发射场。他也是曾经抢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这也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孕育产生了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近70年的发展，我们变化的是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这个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我们的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的标准，而且形成了管理的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我们航天产品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长征精神延续所产生的两弹一星精神还有载人航天精神，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春瑞认为，变的是从零起步到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不变的是自主攻军的镜头、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全邦大的温度。正是这份不变托举起了中国航天的跨越式发展。
3: 我作为一名青年的航天人，对不变感触有几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呢，是自主攻关的劲头没变。在我们空间站建造的论证阶段，我们几乎是从零出发，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经验，所以我们从科学需求的论证到实验系统的方案设计，几乎是全部是自主攻关。那第二个呢，是严谨细实的作风没变。我有一个很形象能够展现这种作风的公式啊，就是一万减去一等于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纵使你有万次的圆满，如果存在一处的隐患或者是出现一次偏差，可能所有的努力都要归零。所以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讲的话，考试只有100分和0分两个选项。我还记得很深刻的是，在我们空间建造阶段，我们空间应用系统研制过程中，我个人参与的系统测试细则落起来有1米多高，有上千个参数需要逐一的进行判读，错一点都不行。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传帮带的温度没变。我们空间应用中心的顾一东院士，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首席专家，现在80岁了，也仍然坚守在任务一线。他时常告诫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秉承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风险意识，要反复验证，精益求精。所以我们也是像顾院士这样来带领我们的团队做好我们的传帮带的工作。我想也是基于以上的不变，造就了我们新时代中国航天实力和舞台的巨变。我们从一张白纸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先进的空间科学实验设施群，为中国的科学家在400公里的轨道上建成了我们自己的太空实验室。所以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同时我们的目光也从近地轨道投向了深空，我们的舞台也会越来越大。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
4: 谈到质量，就是如何在航天领域里面把握这个高质量和可靠性，一直到今天，我认为这个精神传承得非常好。我们从西昌

0: 跟文昌发射场两条标语就能看得出来，一条是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圣善，另外一条是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闽州尊严。那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现场一看见就提醒每一次发射的时候，在现场工作将近有100来号人吧，提醒每个人必须严慎细实地做好本职工作，这样加起来等于我们所追求的航天梦。
1: 今年五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名单，香港特别行政区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为成组成员，参与国家空间站任务。冇耐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青少年带去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杨利伟表示，未来无论是内地定是港澳，都会更多人加入到航天事业中，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祖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将聪明才智贡献到工程当中。
2: 9月21号我们在太空当中的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这么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合作，比如香港的我们的几所大学直接参与了我们空间站的建设，包括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也是一样。大家回忆一下，神舟16号包括在前面的任务当中都体现过香港的青少年的一些科学实验，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实验，展示了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提出来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香港和内地的很多同行以及爱好者都进行了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同时呢，作为航天员，我也是期盼着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航天员和我们第一批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批的航天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飞行员，那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不单单有来自我们的飞行员啊，有来自我们的院校，来自于我们的科研院所，还有来自我们的一线的工程和设计的一些场所。所以呢，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我的同行，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太空当中看到更多的航天员。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在太空探索的漫漫征途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奋进，跑好自己这一棒。作为年轻一代，杜昌瑞表示，
3: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正在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和引领者加速的演进。我作为青年的一代，那对于我们这一棒来说的话，我们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来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那同时呢，我们作为青年的航天的代表，我们要向老一辈的航天人以及各位航天前辈来学习，要稳稳地接住这个伟大的使命，同时将我们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那么谈到未来的话，我和我的团队首要的目标就是要用好和发展好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实现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的目标。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中国空间站的平台优势，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科学研究，来推动我们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的跨越式发展。
1: 龙乐侯，
0: 航天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今后还要向更大运载能力，还有呢更高的质量、航班化的运输、智能化技术这个方向来发展。
1: 贺鹏举表示，作为中年代表，肩负住承上启下的作用，
4: 在我们的身上要传承光荣传统，并且要培育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这一棒交给我们更加优秀的下一代，让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得更好。对于未来的畅想那就是我们中国航天

0: 永远是世界航天格局中负责任、促和解、控大局的中坚力量。
1: 杨利伟，
2: 我非常荣幸地能够成为中国载人航天长征路上的一名开路者，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到了今天，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很多年轻人走入到了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从我们航天来讲，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第三批的航天员也逐步成熟，那么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崭露头角。展望中国的航天，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的身影会出现在更深远的太空。中国的这个载人航天啊，或者中国的航天，不单单会成为航天大国，也会向航天强国去迈进，同时呢，一定会成为航天强国。我想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接棒者来讲，前路漫漫，你们的明天是星辰大海，同时也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8: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7: 遇见博物馆今日要同你去到深圳美术馆睇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
8: 全城有我的环节，一起走近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鹅汤池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蒋永亮，听他分享窑藏市井本味。
7: 白雅会馆离赏识明代画家沈周所绘的国画《名人吊月亭图》，体会古代文人的写意日常。
8: 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根脉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9: 如果文物有声音，
8: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9: 如果文物会说话，
10: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11: 我是清明上河图，
12: 我是四羊方尊，
13: 我是秦岳府中，
14: 我是北宋夏余枕。
9: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时间，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正在深圳美术馆展出， 今次展览由深圳美术馆南京书画

0: 院金陵美术馆主办，朱新建香港国际艺术协会承办，是深圳美术馆管建中国之美品牌矩阵百家争鸣系列展推出的第一个学术展。今次展览一共展出人物、山水、花鸟、油画、手稿等近300件作品，亦都是朱新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艺术展。
1: 展览以桃花源为主题，分为四个单元，其中夏秋棋读破书单元呈现朱新建不拘前人的自然天性，而核写诗乱画画单元聚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朱新建引发画坛争议的成名之路，快活得一塌糊涂单元集中展示其上世纪90年代后期2007年间创作成熟期的作品，跟神仙一样单元则是带来他晚年中风之后以左手创作的扑绝升华之作。四个单元层层递进，完整勾勒出朱新建在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追寻不墨自由的艺术历程。这次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25日免费向公众开放。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于今次展览策展人中国水墨年鉴副主编刘林的采访。
2: 刘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美术馆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的策展人刘林。
2: 很多人一听到桃花源，第一反应就是陶渊明笔下避世隐居的理想之地。为什么会选择桃花源作为朱新建老师这个大展的主题呢？这个名字又和我们所熟悉的古典桃花源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一样呢？
3: 因为桃花源呢，我觉得是一个中国人啊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啊，实际上也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其实我们这次选择这个名字呢，也是因为桃花源这个主题是在朱新建先生他在世的时候就很喜欢书写的，而且他也经常会引用的所谓桃花源的这个故事啊，包括他这个理想世界。但同时呢，这个朱新建也有一方印章叫除了吃饭其他和神仙一样斋。实际上朱新建呢是一个在艺术上面非常用功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生命去投入到他的这个绘画之中的这样一位艺术家。我想呢他既然把自己的斋号定义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名字，我想可能也他很笃定艺术就是他的桃花源，是他一个像生活在桃花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想世界。所以呢这次呢我们也是和家属共同的讨论然后就用桃花源作为朱新建这次展览的名字和展开这个故事的一个主题。
2: 这次展览重点选取了朱新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7年的作品。那么为什么专门锁定这一段人生和创作时期呢？
3: 实际上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呢也是朱新建创作的末期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他就中风了，实际上他基本上他的右手啊就是不能再继续了，当最后他身体好转之后他用左手又持续了很多年的创作。当然我们可以说从这个90年代末到2007年可以说是朱新建创作一个全面成熟的，就是他笔墨啊包括他整个的观念全面成熟的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朱新建艺术的一个高光的时间段吧。
2: 在展品里不仅有大家所熟悉的水墨，还包括花鸟、山水、书法、油画，还有大量的原始手稿。在策展布展的时候，您是怎样排布这些作品来引导观众读懂朱新建完整的艺术之路呢？
3: 因为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我们主要的作品是集中在他90年代末到2007年这段时间。但同时呢我们也在就是展览向大家展开这部分作品之前呢做了一个铺垫，也就是如果大家去展厅呢可以看到他的序厅部分。实际上序厅部分呢是朱新建他早期的连环画创作包括他早期和他的一位老师也是南京很有名的一位就是画戏曲人物的艺术家叫高马德先生和他学习时

0: 且一些风格题材都接近的作品。直到90年代初期，他找到了这种都市的现实生活的这种少女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个题材，作为他一托笔墨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实际上这个是展览的整个的序厅部分啊。当然，我们进入展览的主展厅部分，90年代末期的这些作品开始呢，我们基本上是分了几个板块吧。实际上一个板块呢，就是他的古艺人物，因为朱新建实际上他早期画的连环画，实际上也有很有名的呀，像这个皮皮鲁和鲁西西啊，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我想是在那个时代，这个传播很广的，影响了一代人的，对，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实际上朱新建他在他的笔墨创作中，古艺人物是一个很主要的题材。这里面有侠客，这里面也有一些高士，实际上，然后从古艺人物的这个题材部分呢，我们又进入了他都市少女，实际上就是他都市女孩的这一部分，对现实生活的，实际上可以说是把中国的这种仕女画，从传统的，从这种宫院的，从这种无论是形式上面的，还是还是这个作品形式上面，解脱出来，进入了一种非常轻松的，非常现实的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个写照啊。实际上，我们就看到，有这样两个划分啊，在人物部分，然后在后面呢，实际上我们还有他的这种笔墨实验部分，因为朱新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他也是在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整个伴随他中国画的创作的。整个的时期的，但是在2000年左右，还有他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对前人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像齐白石、黄宾虹啊，一直在往上的八大山人、史涛这样的艺术家的一种临摹和一种笔墨训练所以我们在后面的有一个部分，在他的花鸟部分、山水部分，可以看到他在于。在学习前人的绘画上面下的功夫，包括我们还有他的书写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从早期的他80年代到2000年之后的这些书写的部分，他对于碑帖、对于摹崖，甚至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招牌、匾额的这样的一种。书写的这种的学习也好，那他的训练也好，或者把这些拿来作为自己创作的养分，实际上油完了再往后呢，实际上就是油画的部分。那因为朱新建的家属也和我们讲，他自己讲，他认为油画的创作是他对于手腕上的力量和这种笔在这种纸或者画布媒材上面用最大的力气的一个训练因为他觉得你看宣纸。毛笔都是很软的，但是油画布、油画颜料，油画的这种调和油的这个媒介，包括油画笔，它都是比中国画可以用更大的力气。所以他在油画的创作的训练的时候，找到了手腕可以用更大的力气在画面上面的感觉。然后最后呢，他又把这些东西又回到中国的绘画的这样的一种媒材、这种材料上面然后，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朱新建。在我们展览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啊，也是他实际上是在2000年到2007年这一部分，很多非常精彩的，笔墨非常酣畅淋漓的这些作品。
1: 朱新建他自己呢也非常推崇徐渭、八大山人、齐白石这些前辈。那么在您看来，他从千年文人画当中继承了哪些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朱新建是从前人的。每一代的这艺术家，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身上去理解了笔墨。实际上，中国笔墨是一个伟大的命题啊！我觉得，它也是很多艺术家从古至今大家对中国画的一个标准啊。我们用笔墨，用笔墨趣味去评价艺术家成就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呢，朱新建从这些艺术家身上，首先他了解了笔墨，于是他知道在他的时代。笔墨应该如何的找到他自己的风格特点，如何的表达时代的精神？因为朱新建呢，实际上他也有过在海外去游学， 去。

0: 看世界美术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当他返回到中国之后，他更理解了或者意识到中国笔墨的这种强大或者它的魅力啊，所以他又回溯到这些古人、这些历史中伟大的艺术家，去理解他们的笔墨，包括用他们的笔墨去找到自己的风格。实际上，我觉得。可以说朱新建，是在他的时代吧，或者说在他的时代找到了一个他认为的表达方式。
1: 他的线条常常给人一种随性，甚至有点歪歪扭扭这样的感觉。有人说好像不难画，但其实内行人都知道，这份自由其实是极有根基的。那么，怎么引导普通的观众来看懂看似不经意的笔墨背后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呢？
0: 他把笔墨画得如此的轻松，如此的松散。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朱新建，在这个上面是下了极大的功夫的。但我是觉得呢，实际上朱新建他找到了在今天中国画的一个独特的和这个时代相接的一个表达方式。当我们脱离了传统的文人的传统的社会的语境，当我们发现，哎呦，其实这个世界在变化。之后，那么中国画应该如何的去表达，如何的有一种趣味，一种审美？那朱新建呢？我想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可能性啊。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实际上，朱新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实际上，在朱新建之后呢，也有很多追随者。大家发现朱新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在这扇窗里面呢，就是。中国水墨画的创作，它变得更自由、更多样，更摆脱了一些束缚。所以我想呢，那从朱新建的笔墨欣赏的，我觉得，就像他自己啊，他自己有一本书叫《决定快活》，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从朱新建身上，感觉到艺术真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鲜活感，应该是快乐，应该是可以。那普通人也进入到一个能够体验的状态，实际上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也是艺术的一个美好之处吧。
1: 传统文人画往往讲究清雅含蓄，朱新建的作品却充满了鲜活、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他把市井百态、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都画进了水墨。那么，这对于古老的文人画来说，是一种怎样的突破呢？
0: 显然啊，就是朱新建把笔墨直接转向于世俗生活，这个是他很大的一个突破。当然，那在对于关于中国画呀、啊，关于艺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笔墨当随时代"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画，从这个很早的汉唐的时候，到了宋元的时候，又到了明清的时候，每一个时代绘画，或者说我们讲的中国画。它都有着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我想呢，在今天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变得如此丰富多彩的时候，在朱新建在他的时代，他从80年代发现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想他也是用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把中国画展开了一个新的方向。我想，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看齐白石的话，我们看张大千的话，就知道在民国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啊，什么样的风神壮貌啊。但我想呢，如果我们的后人，再看朱新建的话，尤其其实我们这次展览在深圳啊，我觉得深圳也是中国这种改革开放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这种城市的发展，这种时代的巨变，朱新建的话也是这样。当我们可能再往后10年20年去回看他的艺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看到了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东西变得松弛了，什么样的东西开始瓦解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又产生了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通过艺术、通过读图去能感受到时代的一个特点。
1: 这场来自南京的展览到了深圳，那么作为一座快速发展的都市，深圳的观众能够从朱新建的桃花源里获得一些什么呢？而您又希望深圳的观众可以带走怎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这次展览呢，在深圳实际上也是朱新建，应该是在这片这个新兴的城市啊，这片热土之上，第一个大型的展览，也是。

是由于深圳美术馆朱建军馆长的邀请，让家属的合作，我们最后才大家共襄了这个展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契合的，就是深圳这个城市的它的精神、它的革新、它的突破，包括在这边奋斗的汇聚，呈现了今天的状态。实际上，朱新建也是这样。无论是观念上面。

0: 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1: 对，我想呢，朱新建的一个魅力啊，他有很多粉丝啊。实际上呢，可能归结于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他作为一个画家，从图式上来讲，他是放松的，他是轻松的，把一个很传统的形式、很传统的艺术形式和当下的这种生活和当下的这种市井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和结合。但同时呢，我也建议这个读者们啊，如果很喜欢这个展览的话，可以去网上，找一找朱新建的书，他也出过几本书啊，包括《人生的跟帖》《决定快活》实际上这个里面有很多朱新建对于艺术、对于生，甚至对于人生啊，对于他的一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有一些是和哲学相关的，也有一些就是和最简单的日常的衣食住行相关的，我想朱新建呢，可能他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包括我们在今天仍然大家会津津乐道。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源于他的接地气吧，他让一个很伟大的一门艺术形式在今天仍然有活力，而且这种活力还是可以感染到观众，感染到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的很多人的。
0: 今天我们一直在谈中华文脉的传承，在您的理解里，朱新建留给当代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艺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闪亮的一点，当然这个也是朱新建老师身上非常宝贵的一个，实际上就是他的真诚。我觉得艺术呢，首先是真诚，真诚呢是最可以打动观众的。我想呢，中国历史中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啊，创作了很多伟大的作品。这些伟大的作品能穿越不同的时代，它除了有了非常高超的绘画技巧，非常感人的画面，我想真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呢，这种真诚应该就是您说的这种内心的本真。我想在这之上，进行自由的表达，这也是古今不变的，我想艺术的魅力之一吧。
0: 最后呢，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观展的提示？您有哪些建议，在大家观展的时候去需要大家留意的地方呢？
1: 我想呢，就是我们从画面上，实际上，是我希望大家除了看他画的人物、他画的花鸟、他画的山水，我希望观众们去花时间啊，更多的去阅读朱新建的文字啊。实际上，朱新建的文字呢，有两种啊，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他誊抄的一些诗词、一些元曲在画面之上，其实这些文字呢和画面是互不相干的，是没有一个文字和画面的解释、说明或者补充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走进展厅啊，一幅一幅的作品看下来，会发现朱新建找到的是一种暗合，它不是简单的说明文字，而是一种绘画里面传达的情绪和诗词里面传达情绪之间的一种暗合。我想，如果大家感受到了或者找到了，我相信一定，这个一定好像就是成为了艺术家的朋友，就好像艺术家和你聊天啊，和你们聊天，达成了某种心灵上面的相应。我觉得这个呢，我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在展厅，可以去体验到的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啊。
0: 感谢刘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小夫。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是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客家饮食文化中的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鹅汤匙又称为鹅汤碗，以糯米粉制作瓷胚，配以乌鬃鹅熬制的咸鹅汤为汤底，形成兼具软糯口感和鲜香风味的特色美食。它的制作包含藏鹅、选鹅、煲鹅、腌鹅、煮汤、拆粉、油面、捻团八道工序，需要耗时3-4小时。原料选用老鹅和本地糯米粉，通过抹盐腌制乌鬃鹅，获取咸香的风味，还可以加入鹅汁，瓷团可塑造成圆形，亦都象征住团圆，或者是长条形，寓意长久，再再以芹菜蒜苗来调味。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由迁居增城的客家人群体在传统糯米匙制作技艺基础上改良演化而来，具有百年历史。最早起源于中新镇福和、丽城街、增江街一带客家人群聚的地方。作为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承载着客家先民南迁的岁月记忆。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蒋永亮，一同探寻这一道舌尖非遗背后手艺故事和岭南的烟火文物。
8: 蒋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遗增城鹅汤匙的区级传承人蒋永亮。
8: 鹅汤匙流传在广州增城的客家聚居的区域，那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道美食的起源。
9: 鹅汤匙呢，是咱们增城中心福和客家片区的土生土长的这个百年年味。以前我们客家人呢，从中原南迁，这个片区的这个祖辈就扎根增城山区这边过日子，以前生活苦，物资少，糯米呢因为少啊，家家户户都就会种两三分田，有些地少了可能还少一点，所以呢因为少，所以呢就比较珍贵，而家鹅更是一年到头了都舍不得杀，都是自己慢慢散养啊，或者是中秋节前后啊抓那个鹅苗回来养，养到过年。一年忙到头了，只有大年三十除夕的时候才舍得拿出家里最好最珍贵的这两样食材，一个是家鹅，一个是糯米。所以呢老一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规矩啊，除夕呢先祭神啊，在全家团圆，第一道菜呢必上鹅汤匙。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吃，是客家人对一年辛苦了一年的一个犒劳，也是安家落户岁岁平安的一个象征，所以呢能稳坐年夜饭的一个头牌。
8: 在客家传统的习俗里面，鹅汤匙象征着团圆安康，鹅和糯米糍分别又承载了哪些民俗的寓意呢？
9: 我们客家人呢吃东西呢还是特别讲究这个意头跟家风的。鹅呢客家话这个发音啊就跟和，就家和或者祥和、平安、兴旺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鹅呢还是很顾家的，也作为农村以前的一个三霸之一啊，

0: 还是能看家护院的啊，寓意了一家人团结、守家立业啊。糯米呢，圆圆的、黏黏的，而且呢，就是客家人其实在中原一带呢，就已经有像吃糯米或者就是婚嫁等等啊，就拿糯米这个糕作为一个礼物这样的一个传统跟。有这样的一种习俗，所以呢，这个糯米做成椭圆形、圆形的，也代表一个团团圆圆，而且呢，一般都是就是做成这个小鹅蛋这样的一个形状。在我们这一边呢，还有另外一种比喻，就是好比小男孩的一个死固定啊，寓意这个天丁天福啊，而且呢，这个糯米黏黏的，也代表了一个亲情的一个紧紧相依啊，不散不分。这道菜里面呢，一个是搭配了一个芹菜蒜苗啊，主要是增香增提鲜去味。这边也有这样的一种叫法，叫做无芹菜蒜苗，我们简称叫无芹蒜，不吃鹅，就是芹菜蒜苗跟这个鹅又是非常的一个搭的，这个味型非常搭。客家人的一个观念呢是，芹菜呢就寓意勤勤恳恳，而蒜苗呢就寓意能掐会算啊，个个都是持家做事的好手。所以呢，尤为喜欢这两个菜，啊，整套习俗传承，比较简单，就是代代言传身教，就是这边这个片区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做。每到过年的时候呢，就是全家老小一起动手，啊，奶奶教媳妇油吃啊，啊，长辈给小孩讲南迁的扎根的一个祖辈的这个故事啊，啊，连连做，连连吃，连连讲规矩，啊，一辈跟着一辈学，啊，这样就传下来了。
1: 以前普通家庭制作这道菜有哪些独属于客家乡村的生活讲究吗？
0: 以前真的是只有过年才吃得到，平时呢根本是舍不得的。糯米呢是顶饱，而且也比较暖身啊，但是不能多吃啊。尤其以前呢，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除了上缴的啊，剩下可能就一家也没抢够吃。说呢，但是还是有吃糯米这个传统，就每家每户他种的这个糯米不多啊，基本上就是如果要做鹅汤吃的话。啊，在以前来说，就是还是自己种的糯米，然后是晒好以后、打好以后，然后要拿去每村每户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叫石臼啊，就自己去冲粉，这个还是比较费力的。平时呢，就是家鹅有些呢还是养足一年的，因为一个是看家护院，第二个呢它会留在家里是生蛋啊等等这一些，然后就是留到过年才杀。所以呢，它这个成本就比较高，可以说是家里就比较重本的一个食材了。
1: 鹅汤糍看着是一碗家常的汤食，但传统的手工工序并不简单。整套传统的制作流程都有哪些环节呢？
0: 如果是按照传统做法，就自己抓鹅苗回来养，养到大，这个周期就比较长了。抓鹅苗回来养的话，有些习惯就是以前农村的，可能是很小就开始养，一直养，养到超过一年，就到过年的时候才吃。但如果是我们这边吃的这个鹅的这个品种，一般就是120到130天左右。所以呢，从小鹅苗一直到上餐桌，这个周期还是有点长。所以呢，这里面呢，我就挑几个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熬鹅汤吧，因为养鹅、杀鹅这一方面就是比较长。第一个是熬鹅汤，因为整这个鹅汤呢是这个鹅汤子的这个灵魂一定要用鹅汤必须是用老鹅散养的家鹅最好是用喂稻谷长大的。另外呢，就是处理干净以后呢。就是用大火烧开了那个水，然后就转文火慢熬，中途呢要删掉水，就是把鹅放进去，然后转一下，然后就提起来，让那个水沥干把这个血水带出来另外呢也是确保这个鹅的内外那个受热是均匀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火不能太大，因为太大的话这个汤容易很浑，鹅身呢也容易烂不好看就是有些地方已经熟了。但另外一些地方可能一些部位呢还没有熟，所以呢就容易导致就是有一些已经烂了，另外一些地方还没有熟。但是如果那个火太小的话，它就那个汤就比较寡，拔不出味。所以呢就是也要靠这个经验去把控这个时长跟火候，熬到这个汤这个鹅香完全融入到这个汤里面才算合格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搓这个鹅汤糍这个糍粑糯米粉呢一般是直接用冷水。破就行了， 传统。

0: 来讲究，一般都是用生薯粉去和，就是一部分用温水和好以后呢，再加生的这个糯米粉，然后一边和一边加冷水，和面的这个力道呢也很关键啊。有的时候呢要顺着一个方向反复按压搓匀，搓到了光滑啊，然后比较容易定型啊，不开裂。比如说你试的时候就搓成小小的一个跟一个小鹅蛋一样，它能定型。啊，定型了以后，你放在那个盆里啊，或者那个桌板面上，它不会去变形。而且呢，游起来的时候呢，就搓这个船的时候还是比较顺手的，比较容易的，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在传统的做法当中，要如何去把控鹅汤和糯米糍的配比呢？
0: 我们这一边的祖辈传下来的这个做法呢，传统呢就是要少调料啊，重本味，慢功夫。鹅汤呢不靠香料去堆这个味道，全靠慢熬。把鹅的这个油脂啊、鹅香啊，还有那个肉香啊，一点点熬进这个汤里面，只放一点点盐去提味就可以了，保证这个汤够香、够纯正，够鲜甜醇厚。而鹅身呢，就这个鹅肉啊，整个煲完汤以后，这个鹅身吊起来以后呢，就是要手工去抹盐，这个去腌制入味，这样吃起来呢，这个更加鲜香。在杀鹅的过程中呢，这个鹅血啊、鹅杂都要保留好。糯米糍呢，也是把控有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干湿的比例要适中，就是油搓到位，然后搓到就是搓圆了以后它不开裂然后下锅煮到那个糯米糍它浮起来以后呢，就可以把那个芹菜蒜苗段然后一起放进去然后就调下味，再煮开这样就行了不煮老不煮烂。外皮吸满这个鹅汤这个鲜味然后里面呢还带软软糯糯的有嚼劲的这个就是地道的这个味道本味。
1: 同样是客家美食，增城的鹅汤糍对比其他地方的咸糍、咸汤圆儿，那么增城本地的版本有哪些独有的地域特色呢？
0: 其实它也属于这个咸汤圆的一种，就是这边像北方吃饺子南方这边大部分像一些节日都是吃这个汤圆鹅汤糍也属于咸汤圆的这一种。那最大区别的就是增城这个咸汤圆，它属于鹅汤作为底，鹅汤为底，本味为王。就其他地方的这个咸糍汤圆大多都是清汤骨汤或者配料多或者调味重但我们增城鹅汤糍呢，就纯靠加鹅慢熬出这个浓汤不用放这个杂料掩盖这个味道。第二点呢，就是民俗这个属性不一样，别的一个咸糍呢是日常的一个小吃，但增城鹅汤糍呢是专属除夕年节礼俗的这一个佳肴，这个美食。承载的是客家人南迁扎根、团圆祭祖的这样一个文化，是我们衷心符合这个片区独有的这个年味，也是一种仪式。
1: 时代发生了变化，很多家庭呢也不会全套的手工制作鹅汤糍。在您看来，传统鹅汤糍技艺在传承方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难题呢？
0: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整套流程下来，其实这个手工还是比较繁琐的现在年轻人呢都比较怕这个麻烦像也包括就是逐渐就是一个年味，这个传统这个年味有点淡化了以前呢家家户户过年可能都是节前呢就是家家户户基本上是冲粉都是排着队的，因为整个村呢就只有那么一套两套这个石臼然后搓糍熬鹅汤也包括之前是养鹅，整个一个流程过了几个月下来，一般现在是农村可能家家户户都不太方便，然后一个工序多，耗时长，所以呢，加上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年轻人不会做很多，现在就是90后的大部分很多都不怎么会做，也包括一部分的80后，一个是不会做，很多家庭呢就直接是在外面买是去打包等等这些就是。省去了全套的这个手工的这个流程，慢慢的这个手艺就丢了，因为很多都不知道不懂然后规矩也淡了，背后的这个民俗故事慢慢的也没人去讲了这是目前最大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困境。
1: 为了适配当下的生活，在坚守传统风味内核的前提下，做过哪些创新的探索呢？又如何平衡古法本味与现代消费的需求呢？
0: 在这边，我的。

0: 原则是一个是内核不能改，细节可以优化啊，守位不守旧。比如说这个鹅汤池啊，我们的一个鹅汤底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鹅啊，或者一个整个制作过程，我们是不会变的。但是在一些搭配一些其他食材等等这一方面呢，我们是可以创新一下，可以尝试一下啊。我们有去做一个味道了，一个原料啊，核心工艺，这个是完全按照祖辈的这个古法这样去做的。必须一个是加鹅熬汤啊，手工搓瓷啊，绝不改配方啊，不减工序，适配现代的创新主要两点呢。第一点呢就是食材这个卫生标准化，一个是干净稳定啊，适配现代人的这个饮食的一个标准。第二点呢，推广形式就年轻化咯。
1: 现在很多年轻的食客都吃过鹅汤糍，但并不了解背后的客家民俗。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不止品尝味道，更去读懂美食承载的文化内涵呢？
0: 我们现在做了就是一个边吃边科普啊，边看边了解，就通过这个短视频啊去讲这个民俗故事啊，制作的啊全个整个过程啊，也包括线下门店啊，或者是一个啊我们村啊学校啊，我们也有去做一些交流，做一个活动现场现做这样去展示，也包括一些美食节，把鹅汤池这个寓意、年俗规矩啊、客家南迁的这个祖辈的这个历史，通俗讲给这个食客去听啊，让大家都明白，这不是一碗简单的一个词，是增城客家人的一个乡愁、家风和百年的这个年俗。所以呢，美食是最接地气的这样一个这么一种文化的载体。鹅汤池承载的呢，是我们这个片区的客家人南迁开荒啊、落地生根、团结顾家的这个集体记忆啊，守住这门手艺呢，就是守住我们增城客家的这个年味，守住这个民俗，守住了这个族群的一个根脉。它不只是一道菜，是我们中心符合客家片区独有的这个文化名片。
1: 未来您计划通过哪些渠道来推广鹅汤糍，让这道客家的百年美食被更多的朋友所认识呢？
0: 接下来呢，想多点做这个活菜的这个传承，比如说多点参加这个美食节啊，还有这个乡村文化的一个展演啊，非遗的这个市集啊，还有也包括客家的文化节啊，开展这个小型的这个研学体验，比如说去小学啊，去村里面呢去做这个现场体验啊，让大人小孩啊亲手去搓瓷，体验这个古法工艺。持续做本地短视频的这个科普，把增城客家鹅汤池的故事、味道、民俗传播给整个大湾区的朋友。
1: 感谢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八雅会馆，今天要赏识的是国画《名人雕月亭图》。《名人雕月亭图》由明代画家沈周所绘，纸本设色，重 29.4 厘米，横 91.3 厘米。画作描绘了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一名老者坐在庭院前的水塘边独自垂钓的情景，笔墨细润，着色研秀，意境清幽，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雪莉，一起从画中体会古代文人的写意日常。
2: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何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的艺术特色吧。
3: 我们先从它的这个构图上来看，这幅画面虽然构图非常简约，但你感受到它一种内在的一种张力。它是对角式的一个构图，从左边斜下来这个主体部分，然后你看它的右上半部分是天空，除了有一轮明月和一缕白云之外的话呢，也没别的东西，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这种阴阳的对比。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画面的中心部分，它是一个回字形的，回字形的话它是一种稳定饱和状态，这就为画面的这种宁静平和打下了一个视觉的一个基础。再加上池塘的这种悬月形的往外弓的这个形状，和湖边的这个坡岸也是往外弓的这个形状，它有一种充盈饱满的力量。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幅作品里面有很多微妙之处，你比如说在池塘周围有一圈栅栏，周围种着竹子，使这个庭院啊显得特别安静。在它的屋前有两棵挺拔的梧桐树，其实我们过去都讲这个梧桐树是代表了一种文人的一种心境，它体现了一种高雅。尤其是梧桐树的画法，你看在中国传统绘画里面，所有的书法的颜色都是用赭石去染的，唯独梧桐树，古人叫青铜，用绿色去染这个树干，它是一种青色的树皮。我们再看这个高适，他做的这个红毯特别的突出，一方面是为了点醒他作为主要的一个画眼，但是呢单有这块红毯可能会显得太单调。我们可以看这个篱笆后面的一些树上面点了一些同样的红点，那是桂花，金秋时节绽放，表现了它的一种勃勃生机。同时呢在远处的高高的悬柳又能够让我们想到陶渊明啊，五柳先生只柳树于自己的宅院，使我们更加的去关注到了高适所处的这样的一种心境，作为夜调可能调的是他内心的一个精神世界。
2: 雪莉老师，那古代夜调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我们从体育的角度怎么去理解它？
4: 夜调活动本身它更像是为了一种思想上、情感上、哲学上的一种追求而配的一种辅助型的活动而已。所以在我们夜调的文化意涵上，其实历代有很多的诗人词人留下了很多的作品。从唐代开始，有一位诗人叫德成，写了一首诗叫《波照歌》，是一个七言绝句，描述的就是夜调。千尺经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我觉得这个满和空是特别具有哲学意味的一对词，满船空载，没有收获鱼，但是收获了一轮明月。那到了宋代呢，词人秦观写过一首词，词牌名叫《满庭芳》，上阙的结尾，金钩细，丝纶漫卷，牵动一潭星，短短的几个字，金钩颜色出来了，细细的样子。然后呢，由于你收钓线的过程当中，水波一动，泛起涟漪，倒映在潭水当中的星星，好像都被你牵动了起来，特别的形象，让我们就能看到在那个时候夜钓所赋予的人们这种思想上和情绪上的一种价值。
2: 何老师，从具体的细节上，这幅画还有哪些精妙的绘画语言的使用呢？
3: 从笔墨技巧上来讲，它是一幅小青绿的山水，所以我们从色调上已经感受到它的一种雅致。小青绿实际上它缘起于 大青绿山水。那么小青绿的特点是以纯水墨作为它的一个底蕴的，就是说它开始画的时候它是用淡墨去表现山石，然后呢在根部的地方有一些淡淡的赭石铺垫，最后呢用脂绿，所谓脂绿就是用藤黄花青调一下变成一种绿色，淡淡的为山石打一个底色，在这个之后你再用石青石绿照染。那么这种小青绿呢，应该说它适合于那种恬静清丽典雅的艺术风格，恰恰符合了这幅作品这样的一种宁静的艺术表现。那么另外呢，它在树法上面也有它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它的近景部分树叶是浑然一体的，有点接近宋代的树法的表现。那么在竹林表现的这种手法当中它也是的，在篱笆的里面和篱笆的外面都画了竹子，你会发现虽然一个在里一个在外，但是它还是浑然一体。我们再看它这个水面，它用的类似于高古游丝的一种描法，把水流在关键有激流的地方勾勒一下，点到为止。然后天空也是的，它用非常流畅的高古游丝的画法画出了这几缕白云，那个云的这种飘动，通过青色的衬染使得这个云显得非常的洁白，而月亮呢是用一点淡淡的黄色烘染了一下。正因为是夜景，所以非常的恬淡平和，中国绘画高明在它的写意之处，对于夜晚的表达就不像西方的油画那样，它会把那种黑那种暗和明进行强烈的对比，它只要把那个意在画面里面表达出来，点到即逝。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幅作品的高明之处。
2: 雪地老师，请您结合这幅画中的场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夜钓都有哪一些讲究吧。
4: 夜钓活动呢，它确实和白天钓鱼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讲究。那具体来说呢，钓位的选择上呢，夜钓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呢，就是要避开水草。白天钓鱼呢，恰恰不是这样的，因为在钓鱼里边有一句谚语叫钓鱼不钓草，多半要白跑。因为在白天的时候，鱼大量的会聚集在水草的附近，因为一个是比较清凉，另一个食物会比较多。但是晚上的时候，水草并不来进行光合作用了，水体中的含氧量就会降低，所以鱼是不往水草里边去聚集的。第二个就是夜钓也有时间的要求，一般来说夜钓呢都是在前半夜进行，因为到了凌晨的两点钟以后，氧的含量会剧烈下降，所以鱼类就不爱活动了。还有就是这个钓具，短杆呢在夜钓的时候是最常用的，它比较容易操作，也方便我们看到。这个画里也能看出来，你看它这个杆子，它虽然不拿，但这个杆子是个短杆。
2: 画家笔下所画是他眼中所见，更是他心中所思。那所以从这幅画当中，何老师，我们可以读出画家怎么样的一种艺术情怀呢？
3: 这幅作品呢，既然是属于沈周风格的作品，我们都知道沈周是典型的一个文人画家，饱览诗书，但是呢他一生不求功名，喜欢一个人在郊外自己的别业里面安安静静的读书，以文会友。他这种思想境界呢，也影响到了他的艺术作品，所以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生活的热爱。你比如说他画过一套册页《冬装图》，其实就是对他田园生活的真实的表达。今天这幅作品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既然是钓月，我们想到了李白啊，一个千古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三人怎么体现呢？你看高适是一个，天上的月亮又算是一位可以与人间交流的一位高适，那么再加上本身这个池塘也像一个弦乐

0: 所以人和月亮通过池塘的照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广宇的空阔，这种超越于人世之外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境界，应该说在这幅作品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好。这个高士静静地坐在这个红毯之上进行垂钓，其实他的内心世界像池水一样的既宁静但是又很宏大，所以这幅作品应该说充分表达了明代这种文人画家他们那种虽然在世俗的世界里生活也热爱这番生活，但是他们内心另有追求的这样的崇高的思想。
1: 雪莉老师，在当下夜钓活动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呢？
2: 以前我们一说到钓鱼呢，尤其一说到夜钓，似乎总有一种长者的人设就在其中了。但其实在现代呢，夜钓活动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尤其在城市，包括这种天气炎热的夏夜，很多人会在要么是城市的水道，要么是郊区的池塘参与这个夜钓。也正因为参与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和夜钓有关的专业的装备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就有了夜光漂，现在我们也有了专业的夜钓灯来吸引鱼群的聚集，也帮助钓者有更多的收获。夜钓活动我觉得除了是一个休闲活动，更多的反映了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可以想见在夜色下在水边放空自己，和大自然对话，和周围的事物对话，对于我们现代人是一个非常有益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这幅名人钓月亭图用一种小青绿的方法表现夜景，非常清雅非常平和，这个其实就是中国山水画表达意境的一种特殊方式。作为明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名四家之首沈周，他影响了明代的画风，同时呢也影响了后世，使我们在创作当中更多的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画画，我们画什么样的画才能够流传。
1: 明月高悬，清辉洒满庭院，悠闲的垂钓者凝神坐于水塘前听风赏竹，画家将笔墨付诸于文人的清雅日常，让我们感受到平淡生活中的时光清浅与岁月安然。
3: 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如果想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小夫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星。

0: 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今天除了有探世界快讯之外，中间那一部分继续承接昨天的话题，会有海迪带大家继续去克罗地亚的。然后下半部分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我会和我们总台宁夏总站的老家政老师一起连线一下。因为据说最近宁夏中卫为了等所有的旅客多一点的新鲜感，所以正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希望等大家去到宁夏有那种登月的奇妙体验的。究竟是怎样登月呢？又有几次呢？他最近就去体验过，看看他的感受究竟是怎样，稍后会跟老家政老师一起聊聊天。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来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规划等部署。文化和旅游部近日是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9: 规划提出要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进一步完善，开放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资源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显提高。
8: 规划对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繁荣发展群众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同时结合实际列出十八个重点工程项目，确保既明方向，管长远又接地气，能落实。规划亦都从包括实施机制、法治建设、财政保障、人才培养和筑牢安全底线等方面提出了有关要求，保障规划的落地实施。
9: 再关注回香港方面，香港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就提到新皇岗口岸预计在今年第四季会投入服务的。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透露关于新皇岗口岸的最新进展，他就说正在调适电脑系统，并且提到会同内地商讨延长陆地口岸的通关时间。
8: 看回新皇岗口岸，目前已经进行了过百项的系统测试，包括压力测试和系列的演练的。邓炳强早前在一个节目访问当中就说测试是整体畅顺，不过仍然有部分的细节是需要优化的。由于新口岸引入多部先进的过关查验机、五合一车道和人面识别技术，所以部分镜头的安装位置要进一步微调的。
9: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小朋友的那些、身高有

0: 有关吓，更加之微调可以人性化咁样服务嘅。咁啊，除此之外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提到争取延长陆路口岸嘅通关服务时间，咁啊，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内嘅客同埋货经香港来往世界各地嘅便利，亦都优化人员同埋货物嘅流通。
1: 咁啊，邓炳强方面咧，亦都透露香港咧目前正喺度同内地嘅相关部门紧密磋商嘅。佢咧就以深圳湾口岸为例吓，就话咧每年嘅一啲特别嘅日子咧，都会实施24小时通关嘅。未来咧就会研究系咪有进一步拓阔嘅空间，包括咧莲塘嘅香园围啊，如今咧开放嘅时间咧系每日朝早7点到夜晚10点。咁啊，其实亦都有唔少嘅声音啦，系反映系咪可以提早开关啊，去到方便一啲跨境学童啊，又或者系夜晚延长一下服务时间。去到夜晚10点之后方便啊，先喺深圳食埋饭，先再翻香港咧咁。咁啊，邓炳强方面就话啦，目前香港同内地啦，大家嘅商讨目标系一致嘅。目前咧就系希望喺尽可能嘅情况之下便利两地嘅市民。不过咧，双方亦都有唔同嘅考虑啦，所以仍然需要深入咁探讨嘅。而跟住落嚟啦，香港亦都会举办多项嘅大型国际会议同埋盛事，包括啦，大家好清楚啦，嚟紧下半年会 APEC 嘅会议啦，咁仲有国际刑警大会等等都会。在香港举行，咁邓炳强方面就话啦，特区政府咧会做好风险评估，特别系加强防范恐怖袭击啊。
0: 再关注翻呢个粤艇南下嘅呢个消息啦，好多人关注嘅。最快咧10月份就可以实施噶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咧就话，特区政府6月份推出港艇北上嘅措施之后咧，其实亦都系同期咁样去筹备粤艇南下嘅。海事处呢度亦都率先喺南沙就开设咗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同埋考试中心，俾到内地嘅船长去考船牌。咁目前咧，深圳等5个地方咧都设有考试中心啊。
1: 咁陈美宝就话啦，由于游艇嘅泊位短缺啊，所以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设立嘅游艇动态监测系统咧，就可以实时掌握唔同锚泊区嘅游艇数量。咁只要咧有充裕嘅位置啦，就可以通知内地嘅相关机构。咁啊，粤艇咧就可以自行去。到锚泊区嗰度停泊系唔需要事先申请嘅。咁佢都话啦，游艇嘅动态监测系统推出到而家啦，运作都系畅顺。特区政府咧一直都好重视海事嘅安全嘅，希望可以咧咁样利用科技系统监测之下啦，嚟到进一步推进粤艇南下，同时亦都可以兼顾执法同埋沟通嘅。
0: 希望有咁多嘅游艇便利通关嘅呢个措施出嚟之后咧，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咧游艇产业啦，包括游艇嘅文旅嘅产品咧，可以更加之多咁样推出啊。讲翻咧香港方面嘅咧，亦都有一个最新嘅成绩单啦，就是我哋嘅护照报告最新发布嘅护照排名显示，香港特区护照喺全球排名第33位，流动性评分咧系165分，全球可达率咧去到83.3%。而在亚洲区内，香港特区护照在50个护照当中是排第6啊。
1: 可以说成绩非常之好啊。护照报告是以34种语言编制和发布199个国家和地区的护照报告的。香港特区的数据就包括有117个免签目的地，其中38个可以通过落地签证或者其他简化入境安排进入的目的地，以及有10个采用电子旅行许可的目的地的。上述3类啦，你都当系近乎免签咁样啦，系合计咧有165个目的地噶，而另外仲有33个目的地咧被列为系需要事先取得签证嘅，咁所以咧其实唔需要事先攞到签证嘅地区都系占绝大多数啊吓。咁如果按照区域嘅数据嚟到睇啦，香港特区护照喺欧洲嘅总可达率高达100%，咁而南美洲可达率咧达到91.7%，中东88.2%，大洋洲85.7%，亚洲79.6%。北美洲78.3%，同非洲72.2%，中亚地区是60%嘅。
0: 而去到入境方面咧，香港特区嘅入境签证嘅要求，同埋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嘅出境流动性系分开计算嘅。香港特区喺199个目的地嘅入境友善度排名咧，系去到47位。咁喺報告列出嘅國際組別當中嘅比較咧，香港特區護照喺21个 APEC 經濟體當中咧係排到第9，喺159个世貿組織嘅成員當中咧係排到第40。咁啊，根據官方語言去分類咧，英語組別喺60个護照當中係排到第9，中文組別咧喺5个護照當中係排到第2。 而按照政府形式去分咧，喺行政主导型特别行政区嘅组别当中，两个咧系排到第一啊。
1: 嗯，咁啊可以话咧系十分之好嘅呢个成绩啊吓，希望嚟紧咧即系香港特区护照嘅呢一个免签地越嚟越多啊，通达性越嚟越好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每三年先举行一届嘅中国京剧艺术节，亦都系我国规格最高、影响最广嘅国家级京剧艺术盛会咧，会喺嚟紧嘅10月15号到11月5号喺湖北嘅武汉举办。咁今年咧嚟到第11届啦。咁今届嘅艺术节开幕式咧系定于10月15号喺红山礼堂举行，会由湖北省京剧院带嚟原创京剧《汉阳造》，而闭幕式咧会喺11月5号落地琴台大剧院上演武汉京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新编嘅京剧《鸳鸯剑》啊。
0: 今次的艺术节将会设置优秀剧目的展演、小剧场的展演和小戏折子戏专场、戏曲院校专场展演和剧目评论、专题研讨、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七项的主题活动，还将会开展京剧进社区、进景区等等的公益演出的活动，亦都会举办京剧主题戏画、电影、服饰等的展览展演，亦都会邀请一些京剧名家、文化学者在长江讲坛和高校当中去举办京剧艺术大讲堂，亦都会邀请京剧票友和相关的高校的京剧社团在公园、社区、广场等的地方去表演和展示，当然还会举办京剧加一些特色文旅活动，湖北振兴武汉戏曲大码头成果暨武汉建设中国戏剧八场演出纪念地推介会、汉剧流播主要地区精品折子戏展演等等的系列活动。
1: 嗯，咁啊，中意京剧的朋友吓，即系成个月的时间啦，感觉都可以去呢个武汉啊，沉浸式咁感受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吓，休息一阵啦，就会有海迪继续带我哋去克罗地亚噶。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的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其实都很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又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4: 出游要攻略，達人嚟幫手，嘆世界錦囊，一聽即刻有，出行智囊團。
5: 又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今日请到嘅智囊啦，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6: 小夫
5: 啊，我记得呢，上一期节目呢，在讲克罗地亚的时候，大家就已经不知道大家在补那个权力的游戏没有，大家要先把剧看起来，不然的话这一集听起来可能会差点意思，会不会因为大家今天呢我们凯迪呢会带我们呢到克罗地亚的关于全游的一个拍摄地哈，杜布罗夫尼克啊。关于这个城市呢，其实真的没有看剧的朋友会觉得很拗口啊，但是看了剧的朋友呢应该会如数家珍哈，而且很多的一个里面的一些画面啊都会出来了。但是凯迪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只是为了旅行而去那里的，对不对？
6: 对，
5: 所以后来要多去一遍了。
6: 哦，对，我应该，我想一下，我后来，我今年去克罗地亚是，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是我去的第三次，
5: 第三次了，
6: 第三次爬上城墙，
5: 哦，
6: 是真的很爱。
5: 所以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发现，然后第二次已经是补了课再去，
6: 对，
5: 然后后来再去第三遍。
6: 对，因为今年就是想要玩一些不一样的，就是看过君临城，就看过权力的游戏的话应该会知道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黑水湾之战，就是外面的帆船舰队赶来，赶到了君临城下想要攻城，然后很

0: 幸运的就是没有成功、
1: 嗯、
0: 但是那个戏看的人很热血澎湃，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古老的欧式的那种古帆船，然后千军万马、
1: 嗯、
0: 就是跨洋，就是到了君临城下的那个大场面、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租了一条帆船把帆船开到了君临城下。
1: 好会玩哦、嗯、但是说起来哈，就租帆船这个

0: 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0: 就是已经很有地位了。
1: 对，
0: 嗯，另外就是哇，它是一个很美的、颜值极其惊艳的古城，嗯，历史也很悠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可以就是走在那个、海边的这种城墙堡垒上，然后左手边就是这个安静的一个小城，被保护得很好的 peace and love 的小城、
1: 嗯、
0: 右手边就是地中海的这个海涛。你在这个城墙上，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很多千军万马的那一些场景，就是可以回归历史。然后再有一句话叫杜布罗夫尼克的日落永不落幕，这里的日落质量应该可以排进欧洲前三、就是它是真的是那种金色，就是非常非常的美，海上落日。所以就是如果是说黄昏的时候要找一个高一点的山坡，然后在山坡上看到太阳把整个这个君临城照成金色，
1: 所以你就要提前爬到那儿。
0: 是的，就是你只待一天是绝对不够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我在下山的时候，因为那个有一个高度差，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古城里面其实已经亮起了万家灯火，但好像就是有一些灯火是在天上的，然后有一些灯火是在就是脚底的，因为是那个盘山路、所以说下山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到那个灯火在它有一个高度的变换、那个感觉很神奇，就是很魔幻。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哇，这里好美啊。后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里是君临城。就是会因为这个地方然后开始相信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的审美选择，就会觉得说哎，这部剧应该不错。
1: 因为自己去过反而安利了这一部剧，而不是因为这部剧而去想去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就整个思路跟大家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嘛。
0: 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就是看完剧之后又去了一次，就是真的有一种圆梦之旅的感觉。我就懂了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看完剧之后到那儿，然后看哇，这是剧里的那个教堂，或者是怎样。就是抛开全游这部剧本身，杜布罗夫尼克也很值得去。而且其实这个古城它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跟剧是有重叠的，可能是一些巧合。因为这个城它就它的类似于它的宣言就是说我们是为自由而生或之类的，跟剧里的君临城的风格是一致的。那主要还是说第三次开帆船到君临城，
1: 这玩法真的很小众。
0: 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这样玩的人。
1: 好牛，
0: 因为网上你找不到任何的就是中文参考攻略。
1: 太牛了太牛了，给我们讲一讲吧。首先你要租个帆船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旅游者哈，可能有一些还停留在我要参团啊，有一些可能是我哪怕自由行是吧，你自己要弄签证，你觉得啊好烦哦是吧，但是你要在海上到达某一个地方，这又应该怎么算呢？应该要怎么弄呢？
0: 对，就是在国外的话，其实特别是欧洲，他们的航海文化会比较兴盛。毕竟哥伦布啊、麦哲伦啊都是他们那边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有各个城市或者是码头的话，是会有这个全球连锁的帆船租赁平台。
1: 所以大家觉得就反正跟你下飞机去租个车一样啦，就是、
0: 对，
1: 并不是说你租船就遥不可及，
0: 是
1: 其实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然后那个杜布罗夫尼克呢算是一个欧洲的热门的租船地。因为就是说它相对欧洲其他的一些大国而言，它的物价也比较低。所以说就是欧洲自己他们休闲度假就会到克罗地亚来租条船玩。
1: 所以但是如果租了一条船，因为大家拿的都可能是申根签嘛，是吧，那我作为船里面的乘客，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我是可以在地中海环游的哦，是吧，
0: 可以。
1: 所以这种玩法还是挺特别的，用船把不同的国家串起来。
0: 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这一次去呢，就是觉得说，哎，也试试水，不要跑太远，
1: 嗯，
0: 不要就是说，哎，风浪一大，飘到意大利去了，对吧？
1: 还好意大利还有签证，不然飘到对岸
0: 对
1: 是吧、
0: 嗯？飘到土耳其的话，可能就是要在水里等那个电子签通过才能上岸了。
1: 对呀、啊，
0: 嗯，我们就只是在克罗地亚的沿海来玩，
1: 嗯，
0: 因为之前那个。

0: 个萧伯纳曾经形容过杜布罗夫尼克是亚德里亚海上的明珠。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说第一，杜布罗夫尼克这颗明珠我们已经 get 到它的美了。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去感受一下亚德里亚海的魅力。
1: 嗯，
0: 啊，当然就是整个这个帆船行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我们那个大概50尺的那个双体大帆船扬着帆然后开进黑水湾，就是眼前就是那个杜布罗夫尼克那个城。我们说啊，把船上的那个音箱声音开到最大，我们那个BGM 响起，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城墙上都出现了一点骚动，就是我们也成了这个城市就是画面的一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哦，好美好啊，
1: 好棒哦。
0: 嗯，因为我之前在城墙上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居然会
1: 在船上，
0: 对，就是坐着一条船到了君临城。
1: 嗯，
0: 哇，就是我感觉很多那个
1: 剧里面的大军就是你吧
0: 我们只是其中一条船
1: 一个是吧。
0: 嗯，就是还愿之旅。
1: 哦，
0: 然后当然就是说在这边租船的话一般就是一周租。
1: 嗯，
0: 他们的那个流程你不是说你周四租到周三还之类的。
1: 嗯，
0: 他们全部都是周天租周六还。
1: 哦，
0: 然后再一个循环，这样方便不会有空
1: 哦。所以那个租船的那个流程还是跟大家想象的，或者说跟租车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哦，所以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也要想哦，就那会不会说我哪怕玩不够一周，我也要按照一周租，是一个最低的租赁单位是吧。
0: 嗯，
1: 就一周就是。
0: 嗯，你提前还，你停在那个泊位你还要额外付停车费，
1: 还要给钱呢。
0: 对。嗯，你还不如停在外海。嗯，
1: 哦，那也是。
0: 嗯，
1: 直接抛个锚是吧，下去就在那儿了是吧。
0: 就是其实现在的帆船已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就是那个漂流就是流浪汉一样，
1: 有动力的，有动力的
0: 有动力的就是首先呢船上是有空调的，然后有冰箱。
1: 嗯，
0: 也有上下水，都是很棒的双人就是豪华舱。
1: 嗯，
0: 可能都是带独立卫生间，可以洗热水澡。
1: 哦，
0: 甚至我们的那个船是带这个胶囊咖啡机和这个烤箱，然后你可以做饭。
1: 好好哦，就移动的酒店吧。嗯，完全、就是、
0: 移动的酒店。
1: 嗯，
0: 就是一般是就是甲板层就是我们说的客厅。
1: 嗯，
0: 然后往下就是船舱里面是这个我们叫卧室。
1: 嗯，
0: 像我们的双体船50尺的话是有4个双人间。
1: 哦，4个双人间。
0: 对，
1: 所以其实一条船可以8个人 share。
0: 嗯，8个客人。
1: 嗯，
0: 因为它还有专门的2个船员的小隔间。
1: 哦，
0: 就是会小一点，然后空间小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就是客厅的沙发也可以拼成沙发床，所以说一条船最多可以容纳12或14个人。
1: 哦，那还挺好的。
0: 对，
1: 但是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费用的问题。哦，
0: 费用。哦，
1: 对，因为说白了如果我租车的话，我自己还可以开车还行了。但是我开船不行耶。
0: 哦，价格还是有一点劝退了，就是差不多你像租一周纯船的费用可能有6到8万。
1: 嗯，
0: 决定就是决定因素应该是它的淡旺季啊之类的。
1: 嗯，
0: 哦，那除了租船之外，一般你还需要再租一个船长。
1: 对，
0: 这个是大头，
1: 人才最贵吧。
0: 我们运气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帆船，所以我们自己会开帆船。
1: 哦，
0: 然后有这个帆船的航行执照和这个里程经验。
1: 嗯，
0: 所以就是顺利的租到了船，不需要就省下了一笔租船长的费用。
1: 如果其实要租船长的话，船长的那个工资一周大概是要给多少呢？
0: 嗯，差不多也是要半条船的价格。
1: 哦哎，那这是一个就业的新方向哦，各位。感觉还是挺好赚的嘛。
0: 是的。嗯，其实就是很多人说啊，那我船要是撞坏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会买保险。
1: 啊，嗯，
0: 然后因为欧洲这方面的制度比较健全，然后就船你是可以只要放心开。
1: 嗯，
0: 你不要出恶劣的那一些就是问题，你把船给弄沉了或者什么。
1: 嗯，
0: 都问题不大。
1: 哦，
0: 而且其实船在海上开它，你几乎不会让它产生刮蹭。
1: 嗯，对，
0: 因为不是在道路上那样拥挤的开，
1: 就你不要开到说什么什么珊瑚礁顶上。啊，
0: 对，搁浅
1: 啊
0: 或者是抛锚。嗯，就是划船就是人上岸了然后锚没下稳船自己飘走了也有过这种事儿
1: 啊。
0: 就是一些新手会犯的错。嗯，但是一般都是老船长带新人这样玩。
1: 嗯，
0: 啊，那我们当时在杜布罗夫尼克租了这条船之后，就是先在岸上买了一些食材补给。

0: 第一天呢，可能就是简单的试行了，可能20海里，20海里差不多就是航行了个4个小时，一般是1小时5海里左右的速度，去适应一下水况、风况，还有就是和这个船有一个磨合，我们到了这个杜布罗夫尼克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小港。港就是它那边的那个航海文化也很有意思，就是有大概码头上有3-4家餐厅，每家餐厅门口呢有自己的这个泊位，你如果是船停在我家泊位，那你就要在我家这个餐厅用餐，然后停船是免费的，因为其实你
1: 好像平常大家去吃饭免费停车那种感觉，
0: 因为在那边的话你停车你还是要加水，然后给船充电等等，有一些岸上的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呢一个热情好客的就是餐厅老板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远远的看着一个白帆飘过来的时候，他就在岸边，对，他就在岸边等，然后晴天的时候还 OK， 如果是狂风暴雨，特别是夜里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在岸边等，你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1: 哦，那也是，起码有个人接应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
1: 不会在船上漂流。
0: 当时的时候，就是接我们的那个老爷爷，他在家门口有2棵巨大的桑葚树，一公一母，然后就整个把那个餐，就是餐桌啊和那个全那个遮太阳都遮住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桑葚树下面欣赏着码头我们自己的船。
1: 好好哦，好美哦。
0: 对，旁边就是那个葡萄架，我们在等出餐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自己去葡萄架上去摘葡萄吃，很甜，就是甜到就是一开始是客气，然后就是人家让我们吃，那我们就礼貌性吃一下，就说哇，好好吃呀，真的很好吃。然后很有意思，就是码头那边你就觉得生态也太好了吧，就看到那个大概西瓜那么大的那个章鱼，它就趴在那儿不动，我们就说这个章鱼可以吃吗？说可以，如果是你那个刺到它了之后，你把它捞上来的话，晚上我可以给你做那个慢煮章鱼沙拉
1: 哦。
0: 然后就真的是拿了叫海王的那个叉子一样，
1: 一插下去，
0: 对，插下去搞了2只那个章鱼上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海胆是夜行生物，就是它晚上它会聚到岸边，然后早上的时候它们又游到海里去了，所以晚上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有感觉那个码头长满了海胆
1: 哦，
0: 而那边因为已经比较冷了，有点靠近大连那个纬度，它已经是日本马粪海胆生产的纬度
1: 哦，
0: 所以那个海胆是很鲜甜的，
1: 好羡慕哦，
0: 就是这么一算好像就是说吃饭花什么钱呢，都自力更生了一样。
1: 对啊，感觉他也不收你加工费吧，他要收多少，
0: 他当地的最好吃的是特产的那个生蚝，它不是那种法国的吉拉多那种生蚝，小小的，但是那个生蚝味道很鲜美，然后就配酒，他会他拿给我们自己酿的胡萝卜酒
1: 哦，
0: 因为胡萝卜还有很多的淀粉，
1: 对，是，
0: 就是可以做酒的，那个酒度数非常高，第一碗整个把我们撂倒了。
1: 但就不怕你们不给钱吗？
0: 没关系，我们船在那儿呢。
1: 哦，那也是，因为船在那儿，那没有，你也可以说船不是我的。
0: 哇，哦，对，船是租的耶。
1: 对，船是租的，确实好像还可以哦。但是这样的体验真的好好，而且感觉到当地对于这种包括航海文化呀，包括大家对于饮食方面的那个文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可以给到大家啊。所以其实租一下船好像还挺好的，
0: 因为你 share 一下费用嘛。
1: 对呀，
0: 比如说8个人 AA 的，
1: 其实8个人来 share
0: 的话
1: 好像还可以哈，但是如果你要算上船长的话，就好像难一点了。
0: 就要贵一点。
1: 对，
0: 就是要你要玩的比较资深，才会去考虑帆船旅行这种方式。
1: 对，好，但是如果出体验的话，如果有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先认识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然后大家把他的旅费给 share 了，
0: 然后朋友说啊，
1: 免费给大家打工了，
0: 我为什么要认识这样的朋友。
1: 哎，看一下能不能认识得到哈，给点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去找一下，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仲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但系都系要 break 一 break 嘅吓，咁啊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有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去下克罗地亚嘅。那刚刚啦，凯迪跟我们去了克罗地亚是吧？去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的旅行。那其实刚刚只是说去试一下水嘛，或者说适应一下那个跟船配合度怎么样啊？只是去了一个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镇。是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那之后应该会更加期待了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之后。
3: 对，就是那边当时的时候，那个开餐厅的老爷爷他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说那个第二天早上要带我们一起去捕鱼，去打鱼。
2: 打鱼，
3: 真的就是
2: 就开你们的船，他上船去打鱼吗？
3: 他有一条自己的渔船，小渔船，然后就

0: 真的一大早就是开到，因为就是说其实捕鱼的话是你要找到那个鱼很多的那个地方，这个是最大的 secret，
1: 对，
0: 就是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代代相传
1: 哦，
0: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1: 但是大家看到你船开到哪儿不是都知道了吗？
0: 那就是既然你们家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捕鱼，其他的人就
1: 不会
0: 再过
1: 来了、
0: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到底怎么下网怎么捞，我还在好奇说真的能就是捞上鱼来吗？
1: 对啊，
0: 因为那个网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网兜一样，
1: 嗯，
0: 好像很难形容，就好像是你把一条毛巾
1: 放
0: 就是放进去，然后再捞上来，哎，怎么里边就有鱼
1: 了？
0: 我还很担心说哇，万一空手归岂不是很遗憾？结果没有，就是大概指头长的那种小鱼，很多小鱼各种各样的，他会说啊，这个鱼不好吃，这个是鸟吃的，然后有一些鱼他就会说这个鱼好吃，这个是人吃的，那种鱼就是有一些他会去去了刺之后，用盐腌一下来做下酒菜，然后还有一些鱼的话它就会去油炸一下，就是小小鱼，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鱼，就是感觉哇，在这边生活一辈子也蛮幸福，
1: 感觉好像只要自己拥有一条渔船的话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很安逸。但在告别爷爷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重要的地方，叫科尔丘拉。科尔丘拉被称之为是马可波罗的故乡。
1: 马可波罗的故乡，中国朋友了，中国老朋友了。
0: 对，很多人说哎，马可波罗不是意大利人吗？
1: 对啊，为什么会在那儿出现呢？
0: 其实是当时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他是属于威尼斯帝国，反正他是威尼斯这个国家的人，在那个时候呢，科尔丘拉确实是威尼斯的属地所以就是现在意大利人说马可波罗的故乡在威尼斯，然后在威尼斯广场有这个马可波罗相关的东西，好像也没有错
1: 所以怎么说呢
0: 时代变迁，
1: 时代不一样了吧。
0: 对，
1: 像是像我们大湾区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很多名人，然后都是香山人是吧？那香山其实现在就有中山、珠海跟澳门，其实都是香山的范围内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哎，为什么珠海又说是这个名人？为什么中山又说是这个名人？都是的，一样的，
0: 都是故乡，
1: 都是故乡，只是在故乡范围比较大一点是吧？所以这样算起来，可能马可波罗也是个克罗地亚人哦。
0: 对，这是一个冷知识。然后在科尔丘拉呢，就可以看到有这个马可波罗的故居，
1: 房子还在啊，那么多年了，
0: 很朴素一个小床，然后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像那个朱丽叶从这个床阳台就是探出头来跟罗密欧打招呼的那个画
1: 面，那种房子哈，
0: 对，就还是有一点意大利风情的那种样子，但是整个科尔丘拉非常的美，就是而且它可能确实是有这个重要的航海家文化在，所以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文明是能感觉到它的国际化，港口的这个开帆船来的游客很多，你说像在不管是说上海或者是这个深圳，很少会有一个外国的帆船说啊，我们从比如说韩国或者从菲律宾，然后把船开过来，我们从那边旅游过来，对吧？但是在科尔丘拉，
1: 确实也比较远了。
0: 科尔丘拉，你在它的那个码头，你可以见到从各个地方来的船，就是他们带着一路的故事。然后可能走遍了，走过了大半个地球，然后就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玩帆船或者航海是一个需要一点缘分的地方东西，就是不远万里，冥冥之中你们就恰好在那一天靠到了码头，就差一分差一毫都不行。它这个不是说你努力你昨天赶赶路，今天就能到的，因为你要靠风，
1: 对，
0: 要靠老天。
1: 所以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提前约是吧？就也不能说哦，我什么时候就在哪儿了，就要看见谁了，约好了在哪个地方见面不行，你还得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原因啊，不同的一个很多的因素哈，变量太多，导致那个缘分确实让人觉得很神奇哈。就所以帆船旅游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体验的一个点，但是感觉这样说还不够啊，
0: 还不够，还可以继续讲，
1: 对，还可以继续讲。就是完全没讲完啊！
0: 晴天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那要是天气不好，
1: 对，那时候怎么办呢？
0: 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放在这个船舱里的那个玻璃杯都摔在地上碎掉了。
1: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一面的，但是待会儿哈，我们。

0: 要留待我们下一期继续跟凯迪聊哈，就究竟帆船的旅游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也不一定哈全程都那么美好的，但是还有很多经历值得大家去分享，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见，我下次再见，拜拜。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啊，正值中秋嘅假期啦，亦都好快就到國慶啦。咁啊，據講啦，寧夏嘅中衛沙坡頭啦，有沙漠啦，有星空啦，有新嘅文旅玩法嚇。今年嘅主題咧叫做航空航天主題嘅，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形式啦，將沙漠包裝成月球表面。咁啊話咧，各位嘅旅客咧唔需要真係上到太空下，就可以喺沙漠當中啦，感受登陸月球嘅奇妙啊。咁究竟有几正咧？有几好玩咧？我哋马上吓连线我哋总台宁夏总站嘅记者鲁家正嘅。Hello， 家晶。
2: 嘿，小峰你好。
1: 嘿，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真的很感兴趣啊，因为沙坡头我之前其实自己也去过哈，但是我觉得沙漠也没有很像月球啊。它现在要打造的一个沙漠登月的一个体验，其实现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然后游客能感受到怎样的氛围呢？
2: 嗯，现场的氛围还是挺特别的，因为它这是一个户外的航空航天主题的沙漠大地主景观群，它和室内看展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把广阔的沙漠和星空资源结合在了一起。那沙漠它本身就有一种把人推向远方的力量，再加上头顶都是满天的繁星，所以呢就很容易可以让人沉浸到航天探索的氛围里，去感受到宇宙的那种浩瀚。在走到这个景区了之后呢，可以看到人造卫星、星际探测器、广寒宫这些大型雕塑沿着步道是依次排布的，那就串联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登月故事线。像这些雕塑呢，它还融合了沙雕的艺术形式和这个沙丘的图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那从视觉上就会比较有冲击力一点。像游客们他们穿行期间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也可以和 NPC 互动。从他们的反应上看呢，还是不少人还是觉得挺新鲜的。比如说这个月球里的广寒宫，这个大型的雕塑很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那种古典美。那有小朋友就反馈说，觉得灯光和造型就会让他想到嫦娥奔月。还有一些游客是专门带小朋友过来的，顺便也了解一些航空知识，看一看沙雕。所以说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有不少人都是拍照打卡。
1: 哦，这个我很感兴趣，因为之前哈，我自己就可能带娃要到沙坡头玩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景区其实那个开放的时间其实并没有晚上。那这次有一些很多灯光的，也有很多艺术的形式，所以大家是晚上能进到景区里面吗？
2: 哦，是的，因为沙坡头它其实本身，它这个就有很多的一些晚间的项目，其实不只是像就现在新有的这个登月的这个项目，平时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观星的一些项目。
1: 哦，所以其实可能我打开方式没有很正确哈，大家其实晚上可以到那边观星去，知道沙漠本来观星的条件就已经很好了嘛。那刚刚佳姐提到了，其实有很多的像沙雕的月球的景观啊，也有 NPC 啊， NPC 是要假装嫦娥吗？是要演嫦娥吗？
2: 原来也没有吧，但是他们就是会穿很多就是航空元素的衣服，然后就是和一客们一起动，然后拍照打卡这样子。
1: 哦，所以其实有哪些瞬间或者说场景啊，就因为 EPC 嘛，然后加上那个现场的那个装置，有哪些感觉那个沉浸感很强或者更有代入感的？
2: 那首先就是像刚刚说的嘛，因为它的整个沙漠是很广阔的，所以这个视野一下子就打开了，再加上沙坡头它本身的观星条件很好，所以它天黑之后星空一出来，像这个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航空景观，再加上夜里的这个繁星，浩瀚的感觉会更浓，代入感会更强。然后这个游客他们就是一个 NPC 互动嘛，就是游客一边走一边跟 NPC 互动，然后停下来合影什么的，就参与感更强一点。那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艺术装置了，比如说无限这个建筑，它是一个镜面的装置，可以把沙丘和夜空反射出来，画面一下子就拉得很开阔，人站在里面还可以看到自己，就好像是行走在宇宙当中一样，然后头顶还有一个空间站的造型。晚上的时候呢，再配上那种很炫彩的灯光，就特别的吸引眼球。
1: 好棒哦，我觉得我闭上眼睛都已经可以想象得到哈，那个画面究竟是有多妙了。那如果现在听着咱们节目就想马上出发要到沙坡头，要到宁夏的话，其实如果想体验这种项目需要做好哪些的准备呢？特别是国庆期间如果大家要入园的

0: 还有什么需要留到吗？
1: 因为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景观群嘛，所以说提前如果做准备的话，我还是就比较建议说可以来之前，这是一个航空航天主题的项目，所以说来之前可以提前了解一些航空航天的相关知识，特别是一些亲子家庭可以提前给小朋友做一点航天方面的小功课，那到了现场看到这些沙雕走那条故事线就会更有感觉一点。另外呢，如果说双节期间来到沙坡头游玩的话，最好是前线上购票，因为这个时候人会比较多嘛，所以说线上购票的话呢可以减少现场排队的时间。那这边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就是双节期间呢景区是没有套票售卖的，所以说大家按需单独购票就可以
0: 哦。所以其实就是没有像之前那样说有滑沙或其他项目一些联票之类的，就是大家如果我需要进大门我就只买大门，我里面需要什么体验再另外买，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哦，那其实现在哈，就如果到这个来到下，除了说刚刚哈嘉靖跟我们推荐到的沙坡头项目之外，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安排进行程的，可以跟一些宁夏本地的特色体验可以搭配联游的？
1: 像沙坡头它本身其实是沙漠、黄河、高山还有绿洲为一体的，有这个西北风光的雄奇，也有江南景色的秀美，所以说大家如果来到沙坡头的话，是可以把黄河区、沙漠区和星空文化串起来玩，这样子一整趟下来呢体验就会比较完整一点。像黄河区的话就可以做羊皮筏子漂流这个是黄河上的一个漂流工具，大家可以一边漂一边听筏工唱歌，有沙有山有水就很惬意。还有像黄河飞索，可以从空中俯瞰黄河，视野就很开阔。那沙漠区这边的话，骑骆驼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项目，骆驼走起来很快，会有一种很悠闲的感觉。那这边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在骆驼起身和卧下的时候它的晃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牢把手。除此之外呢，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滑沙的也是很值得体验的。那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参加一些关心活动像室内的知识讲座，搭配到室外的沉浸式观测，在导师的带领下卧沙丘探索星轨和星座，感受到星空的那种静谧之美。此外呢还可以感受一些体验到这个沙瓶、掐丝、沙画这一类的沙漠主手作，亲手做一件纪念品也是很不错的。
0: 听起来就觉得很棒。那作为家长，我觉得一听到有导师的带领之下我就放心了就马上就能很开心就可以把娃放下了，就可以有导师带着他们，其实也有一种研学的感觉在就感觉还是很有很多的一些体验可以给到家庭。那其实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一家老少的，是吧？一起要到宁夏玩，到沙坡头。那秋季要来到沙漠玩的话，其实大家还挺担心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如果比如说一些亲子家庭或者带家人，有哪些实用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呢？
1: 秋季带家人来沙漠的话，我觉得最需要留意的还是温差，因为白天的时候太阳底下还是比较暖和的，但是太阳一落山这个温度就下来了，老人和孩子对温度的变化都会更敏感一点，所以说这个外套是一定要带上的，晚上关心或者说在外面走动的时候都可以穿上。那么像沙漠的话，它的白天紫外线会比较强一点，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晒，像帽子、墨镜、防晒霜都要带上，然后随身也可以带一点水，因为宁夏这边还是比较干的。那像行程上如果带老人和孩子的话呢，节奏可以放得稍微慢一点，沙漠里面走久了还是比较容易累的，中间可以多歇一歇，多喝水。再有一个呢，就是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沿着景区的既定路线走，不要擅自深入沙丘，还是安全第一。
0: 所以呢还是大家要听一下嘉靖的一个建议就一定要安全第一特别是带着孩子，你知道孩子精力充沛不知道冲到哪儿去了，所以按照景区的指引千万不要深入沙丘，而且要注意补水，温差多带一点像洋葱式穿衣法这样在沙漠非常好了。那今天呢谢谢嘉靖的推荐让大家呢知道沙坡新项目真的是很棒，那感兴趣的朋友呢马上起来可以到宁夏去感受一下登陆月球的一个魅力。那今天谢谢嘉靖哦。
1: 谢谢小夫。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板。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6: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播的电台。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2: 前途似海，
13: 来日方长，
14: 美在
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2: 奋楫远航。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9: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特辑。
15: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的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9: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仁济医院量次伯纪念中学的金石圣义。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仁济医院量次伯纪念中学的金石圣义。
9: 欢迎你，金石圣义。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16: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诗歌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9: 嗯，今天金石圣义为我们带来的是《回乡偶书》的诵读，真挚动人，意蕴悠长。《回乡偶书》呢，是一首质朴浅白、共情力极强的经典思乡古诗，语言平实通俗，不加雕琢，没有繁复的词藻堆砌，却以最朴素的笔墨写出了岁月流转、归乡如故、人事变迁的细腻心境。寥寥二十八字，承载着千古以来游子归乡的最纯粹、最真切的情感，也是最能跨越时空、打动人心的思乡之作。
16: 这首诗仅二十八个字，却饱含无尽沧桑与深情。

0: 每次诵读都能引发我强烈的共鸣。
1: 我想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引发同学们强烈的情感共鸣，正是因为它道出了所有游子共通的心境。无论身处何地，相隔多远，归乡的眷恋，故土的牵挂，岁月带来的感慨，是每一个远离家乡奔赴远方的人都会拥有的共同体验。古诗当中的归乡情思穿越千年，当与现代少年的内心完美的契合，诵读的过程就可以深深的共情，心生触动。
0: 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历经数十载的宦游，直到最终年老还乡，所以才有乡音无改，鬓毛衰之叹。我虽年纪尚轻，但也深有同感。我从云南来到香港读中学，身处异乡。每当想家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远在云南的彝族同胞们。火把节时，他们身着绚丽服饰，围着火堆欢快起舞。这些家乡的回忆一直伴随着我，成为家乡与我之间的情感纽带。多年后，我回到云南的母校，在熟悉的校园里，教室布置焕然一新，操场上皆是陌生的学弟学妹。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贺知章的心情，这种因时光流逝、人事变迁而产生的陌生感与眷恋感，是所有背井离乡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回乡偶书将其凝练地表达出来，深深触动我们的内心，以小见大，令人共鸣。
1: 这份故乡情愫让人感动，也很容易让人共情。当我们将诗中情怀照进自己的真实生活，比如就像进士盛义回到云南故土时，心底生出的温柔的眷恋和踏实的感动，这份发自内心的乡情纯粹而温热，让古诗的意境不再遥远，变成了自己真实可感的生活情感，也让整场诵读多了真诚，多了温度，多了真情实感的力量。
0: 站在香港这片土地上读回乡偶书，还让我联想到回归二字。香港曾被英国占领，他如同漂泊的游子，虽与祖国暂时分离，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与情感纽带却从未断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回归祖国后的香港，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港珠澳大桥、西九文化区，香港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动容。回乡偶书让我们看到个人与故乡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和浓浓的思乡之情，联想到香港回归祖国，更让我们感受到祖国统一的伟大力量。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既要热爱故乡，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更要热爱祖国，奋发有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让团结的旋律在中华民族的前进之路上永远奏响。
1: 今天金石圣意的分享连接到了香港和祖国的紧密相连的深厚纽带，从个人乡愁上升到了家国相依的深刻认知，也读懂了根脉相连、血脉同源的深层意义。这份清醒的认知、开阔的格局和真挚的家国情怀，也充分展现出

0: 了新时代青少年心系故土、心怀家国的良好精神风貌。同时，金石圣意的音色清亮通透、干净悦耳，诵读节奏呢舒缓得当，情绪饱满真挚，吐字清晰，用情到位，用温柔而又坚定的声音完美地诠释出了古诗的温柔意境和深沉乡情。整场诵读完整流畅，感染力十足，非常的精彩。再次感谢来自香港仁济医院量次博纪念中学的金石圣意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2: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戴明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戴明。今天我朗诵李白的《将进酒》。选择它是因为这首诗读起来大气磅礴，豪情万丈，哪怕看清了人生苦短，壮志难酬，他依然乐观激昂。
6: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照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

0: 久，与尔同销万古愁。
1: 戴明同学的

0: 《将进酒》这样一篇情绪饱满、大开大合的作品，对气息的要求很高。戴明同学始终能够保持充足稳定的气息支撑，让整篇朗诵有力量、有气势。戴明同学的情感状态很好，饱满昂扬，把《将进酒》豪迈奔放的作品气质进行了很好的演绎，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呈现出了一种女性特有的爽朗和洒脱，既有李白诗中的豪情，也有自己的个性风采，颇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整体朗诵酣畅有力，也很有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你点赞。戴明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名篇的呢？
1: 我特别喜欢李白的《将进酒》，他的这首诗更像是一部情绪饱满的独角戏。朗诵中，你能清晰感受到情绪的高低起伏，层层递进。开头“黄河之水天上来”，能让我们看到黄河的奔涌豪迈。一转眼，“朝如青丝暮成雪”，年华消逝的怅然，再到举杯的酣畅，叹息里的落寞。他的情绪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高山流水一收一放间，全都藏在一行行的诗句里。最触动我的是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不仅仅是慷慨激昂发出的宣言，而是李白在深深的孤独里重拾起的一份自信和坦荡。记得我编排《将进酒》片段时，小演员起初总是演得单一，只演出了外放的豪迈，少了心底深处的落寞。于是我排练中设计落下黄绸，熄灭全场灯光，只用了一束定点光，静静笼罩住舞台上的孩子。正式演出时，当孩子缓缓抬眸，高声吟出那句千古绝唱，我从他的眼眸里看见了李白张扬的豪情，是他面向世人的模样，而那份沉在心底的孤独，也借着孩子真挚的表演，被台下更多的小观众看见、读懂。看着孩子们一步步走进诗意，用自己的理解完成演绎，我的内心满是成就感。也正是在一次次排练、见证他们领悟成长的过程中，我对《将进酒》生出了更深更浓郁的喜爱了。
0: 好，戴明同学抓住了作品情绪不断起伏收放变化的特点，点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背后的孤独失意，以及在失意中重新找到自信与坦荡，这也让大家对这样一个作品呢理解更加的立体了。特别是戴明同学所分享的自己的舞台编排和教学经历，帮助孩子们从单纯表现豪迈逐渐理解李白豪情背后的落寞，这种和孩子们一起读经典、一起完成作品的经历非常珍贵。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解和积累，我们就更加明白戴明同学在朗诵当中的那份昂扬和豪放是有情感铺垫和内在支撑的。好，再次感谢戴明同学带来的分享和解读，接下来我们共读《将进酒》。
2: 君不敬，

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

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2: 我是郝艾。
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英华小学的郭玉林同学，欢迎玉林。
3: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郭玉林。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著名诗作《登鹳雀楼》。首先，请听我朗读这首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作者王之涣啊，在盛唐时期登临黄河岸边的鹳雀楼，目睹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阔景象，触景生情地写下了这首诗，既抒发了生命的胸襟，也暗含着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它是五言绝句的巅峰之作，二十字浓缩极致画面感和哲理，也被誉为千古绝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已经超越了诗句的本身，成为全球华人皆知的励志格言，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追求进取的精神符号。那玉林，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我每次读这首诗，眼前都会浮现一幅壮丽的自然景象。太阳依偎在山的边缘，渐渐西沉，而滔滔的黄河水则奔流不息，流向大海。这景象令我心生敬畏。我在看到了壮丽的美景之余，也感受到时光的流逝，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是引我深思。我知道这两句表达了诗人对更高境界的追求与渴望。当我们站在高楼望远，视野变得开阔，心灵也会随之变得自由。这不仅是诗人对自然景色的欣赏，更是一种人生的哲理。我也因此领悟了，人生如同登楼，只有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我们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所以，这首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提醒我在学习时，不要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要勇于攀登，勇于追求更高的目标，探索未知的领域。希望大家也能和我一样，即使诗歌给我们的提醒，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并在不断攀登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风景。谢谢大家。
1: 郭玉林同学的判断很有深度，也精准地抓住了诗歌的核心精神，从景色延伸到视野开阔，心灵自由，不仅读懂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进取含义，更是挖掘出了诗句背后突破局限，追求精神舒展的人生哲理。那这份对诗歌精神内核的共情力也超过了对文字的简单理解啊。那如果说从诵读的角度来说呢，我想啊，我们其实可以让自己的诵读更加贴合诗歌的感悟。我觉得玉林同学本身呢完成得非常不错，为什么？因为他的状态非常的 积极、阳光，也很舒展啊，体现了诗歌的这一种无限的风光和智慧。那另外呢，其实从玉林的这种普通话的发音也好，从他的这种气息的运用也好，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非常的朝气蓬勃的小朋友哈、展现出的这种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理解。那如果说从节奏的调整上来说啊，还可以从这些方面进行调整。比如说在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时候，语速啊可以更放缓。那另外啊，我们读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时候，这个声调也可以略微上扬啊。比如说像楼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稍作延长，目的啊就是让追寻自由的这种力量感可以通过声音传递出来，也让听众更容易去共情这份人生感悟。再一次感谢香港英华小学的郭玉林同学，完成得很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首经典作品《登鹳雀楼》。
2: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
4: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王瑞清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王瑞清，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的在读 Master。 我最喜欢的一首古诗是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它被选入香港教育局中国语文课程建议篇章。今日之所以选择这首诗，是因为其言浅情深，短短28字便道尽了他乡之客的思乡怀亲之情，含蓄质朴且韵味深长。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朗诵一下这首千古名篇。
5: 好，期待你的分享。
6: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5: 王瑞清同学的普通话基础很好，字音准确，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区分清晰，整体语言面貌规范自然。王瑞清的声音条件也很好，中音坚实沉稳，有一种知性的质感，高音明亮活泼，加上充足稳定的气息支撑，使整首诗的表达自然流畅，听起来很舒服。王瑞清同学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表达，也很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通过重音和停连的处理，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念慢慢流露出来，整体演绎自然真挚，保留了古诗的韵味，同时有自己的风格，让人能够很自然地走进诗中的情绪，感受到诗中的思乡和牵挂。王瑞清同学，对这首诗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6: 我就是一名山东人，为了实现我的教育理想和教职梦，为了获得不同的学术事业，在学业上耕耘深造，我千里迢迢奔赴香港就读硕士。香港同我的家乡山东济南是不同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香港地处我国南端，而济南位于华北大地。从地理风景而言，香港夏热冬暖，紫荆葳蕤，榕树茂盛，济南四季分明，夏天有淙淙泉水，婀娜荷花，冬天则雨雪霏霏。从风物人情上谈，香港是国际化都市，包容并放，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济南重儒家，儒风飘荡在齐鲁大地。虽然我对香港满怀憧憬与向往，也遇到了许多十分友好的新朋友，但是毕竟远离家乡，我思念

0: 故土，思念亲人，思念旧友。读到王维的这首诗，令我从灵魂深处感到共鸣。同为王姓人士，同是远离家乡，同是思念山洞的兄弟，正逢佳节，阖家团圆之际，倍思亲友。父母兄弟欢聚赏月之时，亦会发觉便举酒樽少一人吧。从小到大，我都是在家过中秋节的。我不爱吃月饼，不论是什么皮儿的、什么馅儿的，都不爱吃，觉得它过分甜腻、粘牙，所以几乎不曾吃过。今天我路过一家西饼屋，鬼使神差的去买了一盒月饼。店员告诉我，这是他们店最热销、最好吃的一款月饼，推荐我来尝尝。我便买了一盒，走出店铺就拆开品尝了一个。好甜，甜得太过了，有些粘牙，尝到最后竟有些发苦。我咀嚼着这个又甜又苦的月饼，慢慢地走在街上，看着身边三三两两的行人，有说有笑。我想起在家时，同我父母、同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在街上散步，说着什么有趣儿的话题，时不时发笑。我无端地想起了王维的这首诗。在这个中秋节，我思念我的山东兄弟。我在香港一切顺利，希望你们一切都好，也希望团聚的日子早些到来。
1: 王瑞卿同学于9月9日一山东兄弟之间啊，有一种很特别的缘分，为了求学和自己的教育理想来到香港，因此王维笔下那种身在异乡思念故土的感受可以说是真实的生活体验。王瑞卿同学讲到在中秋节买月饼的那段经历，一个原本不爱吃月饼的人，离开家乡以后却在异乡主动买了一盒月饼，入口还是那么甜，那么粘牙，却又慢慢尝出了一点点苦。哎，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把思乡之情啊说得特别的真切。经典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可能正是因为古人经历过的离别、思念和牵挂，今天我们依然会经历。王瑞卿同学的分享让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王瑞卿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9月9日忆山东兄弟。
2: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2: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9: 月圆中秋，诗词寄情。古往今来，一轮明月承载着中国人太多的团圆、思念和牵挂。那今天啊，我们和来自港澳的同学们一起用诗词过中秋。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关键字啊，就是月字。我们开始进行接龙诗句，大家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9: 好，那我们现在飞花令开始。
11: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2: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6: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17: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8: 月

0: 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朗西。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杜从今夜来，月是故乡明。
4: 那在中秋佳节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今年第一年在异乡过中秋的同学们啊？来说一说这个感受怎么样？
5: 因为是第一次离开家里过节，然后可能会对家乡有一种思念，但是在我上学的地方过中秋，我会感觉很有意思。像刚刚说的那个古诗，就是小时不识月，但是长大了之后一个人去过中秋，然后才会慢慢的感觉到月亮的那种团圆。
4: 好，离开了才会知道思念的感觉。
6: 第一个中秋是开心的，是满足的，是幸福的，正好的对应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月圆这么一个宗旨。然后我觉得中秋在北京过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7: 来之前会觉得可能会有点孤单，但是我觉得在北京就是我收获了很多大家的温暖。
4: 嗯，跟同学们在一起这个心态和感受体验又是不一样的。
8: 第一次在自己上学的地方过中秋，其实是更多想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中秋文化。就比如说想体验一下北京一些夜市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中秋佳节的氛围。
9: 今年是我第一个在北京过的中秋，在中秋当天跟同学一起出去吃一顿团圆饭也是不错的。
10: 第一次跟同学们一起过中秋，然后感觉会有很多充实的活动和规划。
9: 我们中秋呢，我们会就是大家会分享来自各地的月饼，它好像有红豆馅的，还有一些比较甜味的，对，圆的，然后饼皮会厚一点脆一点的感觉，
4: 各有各的风味。
9: 对，各有风味。
11: 因为我的生日跟中秋也非常接近，所以中秋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层就是成长的意义。
4: 所以中秋诗词之所以动人，不只是文字美，它也写出了中国人共通的情感。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同学们的参与，也祝大家中秋快乐，谢谢。
1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3: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14: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15: 不堪盈手赠，还情梦佳期。
1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8: 前途似海，
19: 来日方长，
18: 美在
2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7: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5: 奋楫远航。
21: 欢迎来到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香港马鞍山林良小学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点绛唇·金气秋分》。

0: 风越吹越舒服，白天和黑夜刚好一样长，咱们就来到了秋分。老祖宗观察秋分这段时间有三个小变化：第一，打雷越来越少；第二，土里的小虫子开始堵洞口，准备过冬；第三，河里的水位慢慢降下来，暑气彻底退场，天高云淡，满城桂香。这首宋词既有我们触手可及的人间秋色，也藏着浪漫的月宫遐想，我们一起来品读。
1: 今气秋分，风清露冷。

0: 半，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晚上的风凉凉的，特别舒服。早上草里会冒出一丁点的小露珠，闻起来特别清爽。
1: 凉蝉光满，桂子飘香远。凉蝉就是圆圆的月亮，晚上月亮又亮又圆，桂花一开，甜甜的香味飘得到处都是。
2: 过了秋分，白天会越来越短，晚上越来越长。田野里庄稼熟了，果子也挂满枝头，到处都是丰收的味道。古时候大家会玩树鸡蛋、吃秋菜，都是古人顺应时节、感恩大自然的小习俗。
3: 素练宽衣，仙杖明妃冠，离肠乱，银桥人散。世人想象月亮上面，仙女们穿着漂亮的衣服，热热闹闹地在开派对，特别梦幻。
4: 吹彻昭华馆，美妙的音乐结束，热闹的派对就散场了。生活就是这样，有开心热闹的时候，也需要静下心来沉淀自己。
2: 立秋是秋天正式登场，白露是秋意慢慢变浓，而秋分就是秋天刚刚好的状态。一边是人间烟火、桂花月色，实实在在的秋日美好，一边是古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千年前的文字放到今天依然能打动我们，愿大家接住这份平分秋色的浪漫，日子有奔赴的热忱，也有驻足赏秋的闲心，冷暖相宜，万事从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每个星期我们会邀请来不同的学生主播和我们探讨他们所关心的话题。今期的话题是关于00后初入职场，我就听到00后整顿职场，究竟他们初入职场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在校园当中怎样的环节和职场是最接近的呢？我们一个版头回来之后，请他们跟大家详细分享。
7: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8: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9: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7: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个把头翻嚟之后咧，开启今日嘅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首先咧要介绍出啦呢几位00后嘅同学啦，去分享翻佢哋嘅职场初体验噶。咁我哋按顺序啦，好唔好啊？从呢边开始啊 ！Hello， 星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宇。
0: 嗯，可以介绍一下你来自哪一家学校？
1: 好，我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然后我也是一个天津女孩。
0: 天津女孩啊，城市也一并介绍了。还有易阳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熊易阳，我是研究生。
0: 嗯，还有子琪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财经大学一名研二的学生梁子琪。
0: 嗯，还有静峰，今天的唯一的一位男生的代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静峰，然后来自暨南大学，现在是准大四。
0: 嗯，所以大家都系嚟自唔同嘅年级啦，唔同嘅学校啊，吓，点解我哋会探讨话职场呢个咁样嘅一个大背景咧？因为大家全部都喺度读紧大学噶嘛，咁啊叫啊依影先同我哋介绍下啦。点解会从呢个点去切入今日嘅话题咧？
2: 因为我们虽然还是学生，但是我们也要实习了，然后我们会想谈一下自己实习的初体验，以及在学校中我们觉得跟职场经历最相关的就是我们的小组作业，然后我觉得里面这个小组作业和实习有共同点和不同点，所以我们想从学校到职场都来谈一谈。
0: 嗯，相当于是一个即是过渡的阶段，大学都其实有不少的场景跟职场有些类似，有些任务需要完成，还有需要跟大家一起去协作，咁亦都为未来自己在职场当中的打拼去做一些准备。咁啱先啊，魏阳就话其实佢觉得小组作业同我哋嘅职场系好相似嘅，其他同学同唔同意咧？觉得系咪咁样咧？静峰先说吧，你觉得像吗？
4: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的小组作业的体验啊，我大学这四年来的这个小组作业的体验非常的糟糕，所以我现在我也有在实习嘛，那我觉得其实就我目前的实习体验来说，其实是跟小组作业很不一样的。
0: 怎么不一样法呢？
4: 对，然后。哎，这就说到了我糟糕的小组作业体验了。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的小组作业大部分都是说是小组作业，其实都是我一个人自行完成的。
0: 嗯哼，
4: 对。然后为什么？
0: 所以你没有小组，
4: 对，
0: 没有组织，
4: 只是所谓名义上的组在了一起，但是实际上出力啊、干活啊，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0: 啊，就其他同学都不热心、不主动吗？
4: 对，然后就是催他们，他们也不干活，然后他们甚至不知道，就是我们小组作业一般大学的小组作业，如果大家是大学生的话，可能就会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说老师会布置一个小组作业，然后呢，你会在他的课堂上面开始做一个演讲，就叫 presentation 嘛。
0: 嗯。
4: 然后我们就有人可以分工，比如说有些人就可以做一个 PPT， 有些人就负责整理资料，然后有些人就上去讲，我们大概是会这样的一个分工。但是我的小组作业，因为他们那个分组呢是不一样的，就是自由分组。那我平时是一个不社交的一个大学生，那我就不认识什么人，自然在这个当别人开始说哦要做小组作业了，那大家认识的相熟的自然就会已经自动自觉分好组了。那剩下的就是一些跟我一样啊没有找到组织的，那还有一些是低意愿的一些喜欢摆烂的一些人在里面了，那我就只好跟他们组了，所以就
0: 组成了一组互不交往的小组，就大家还是依然以个体的形式去出现在这个团队里面。
4: 主要是他们都不干活，然后呢平时发微信在群里面就是建了个群在里面，然后他们也不说话，平时说哎我们来分个工吧，零人回复。
0: 所以他们比你更摆烂是吗？
4: 对，就
0: 在这个小组里面你显得已经是非常的这个依人，非常有责任心了，
4: 就是，
0: 很有这个带头作用。
4: 就不是我摆烂，我只是不太爱跟人社交，所以组不到队，然后只是被迫跟这些摆烂的组成了一个队，然后他们也不说话，所以东西只能我来负责搞。
0: 咁啊，正峰嘅呢个体验可能有唔少嘅同学仔会遇到啊。我想先听下星宇啦，你喺香港读书啦，咁你哋嘅呢啲小组作业同啱先正峰佢哋嘅形式系唔系类似咧，定系唔一样咧？你又遇到点样嘅同学，点样嘅队友咧？
1: 其实我的经历，因为我现在是读大二，然后这两年来的经历呢，还可以。就是也会有一些不做事的小组同学，但是总体来说大家还是一起去为了完成这个作业而做了一些贡献的。像我之前呢就是 上学期我有一节专业课，它是一节舞蹈课，需要我们一起去排练一个舞剧。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有几位学过跳舞的同学就去编动作，然后没有学过的同学呢，可能就去负责找音乐，然后或者是负责想一些剧情之类的。我们就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去完成了一个舞剧，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身边的这些同学还可以，还没有遇到像静峰这样子的这么糟糕的经历。
0: 嗯，你比较 lucky。
1: 是的，
0: 一套的组员都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1: 对，
0: 那你觉得是真的像那个易阳所描绘的小组作业已经比较接近职场的这种状态了吗？还是说它依然是比较校园活动感的一项这样的任务？
1: 其实我觉得小组作业它和职场之中我们的实习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需要团队合作。但是对于小组作业来说，因为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小摆烂，或者是有一些人呢又过分的努力了，所以就感觉可能大家组成一个组，但是你也不知道对方的一个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是在实习之中呢，可能就是大家都是经过了面试，然后一起为了这个岗位而努力的，所以说可能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啊，然后包括团队合作力都会更强一些。
0: 我想问一下子琪，你在这个小组作业当中一般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我一般的话是会扮演一个 leader 的角色。
0: 哦，好厉害哦。你就是去唤醒那些摆烂的同学的那一位是吗？
3: 就是还比较幸运吧，就是在我本科四年加上目前就是读研一年，就因为马上是准研二了嘛，然后就目前经历参与过的小组作业，其实相对来说我的组员都还是比较的积极，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会有点小偷懒或者有点拖延症，但是一般来说只要是在群里面发了通知或者消息，然后他们在 deadline 之前都会给到我一个就是他们做好的这些工作，然后虽然说不一定说质量可能特别优，但至少在我的范围内，在我的这个就是参考的这个限度里面，我觉得是还不错的。所以因为相对来说，就是我在这个小组里面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去承担一个 leader 的责任，所以其实就在这个无形之中，我是作为一个那种隐性的这种 leader 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 leader 的话，那这个小组其实可能就是一盘散沙，然后可能就是一直拖到后面大家都没有这个分数。那所以说因为我也不想说我的这个分数就这么白白没有了，那么自然而然我就充当一个这样的 leader 的身份，然后把大家组织起来，然后一起去排练也好，或者说一起去完成这个小组作业。
0: 你属于是主动挑起了这个大梁嘛。然后刚才你在说的过程当中，静峰向你投去了羡慕的目光然后他遇到的情况可能跟你不一样，就是说你刚才说大多数的这个组员还是配合的。
3: 对，
0: 但像静峰这种他遇到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给到他吗？他应该怎么去激活他的组员呢？
3: 就是这个东西吧确实有点难说，因为有时候我们组在一起可能就是

0: 是阴差阳错的一种这个缘分什么的，
1: 然
0: 后组在一起了，就是你也没有办法，而且这种小组东西吧，你也没有办法去强制性的要求别人，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作业，然后可能有些人他对于这个作业他并不上心，他觉得这个分数我只需要合格就好，但是有些可能对于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就是希望我要拿一个高分的话，那这种情况下他确实是没有办法调和，那要不然就只能你是直接上门堵他，你就直接堵他说你在今天我要等到你把这个东西给我然后我才走，要不你就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就只能自己去做，就真的是、oh.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你也不是你的组员的什么父母，
1: 没有实权，关键
0: 是对你没有实权。然后呢，你跟老师去反映，其实更多老师也是说，啊，就是考量你们一个这种团队协作能力，让你自己去解决。所以其实真的就是没有特别多的办法。
1: 其实这也很对，像在职场，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同事嘛，
0: 对对对，
1: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遇到的那位是谁，是什么样的个性。
0: 对，
1: 所以易阳，你刚才觉得子琪提出的这种去堵他，或者说主动的要求他做某种事情有用吗？你有试过吗？
2: 我有的，
1: 居然是有的。
2: 有没有用还是很看个人的，有的人愿意给他一点压力，或者说是恳求吧，他会
1: 恳求这么卑微吗？
2: 他会说好的，那我弄一下，他这推一下动一下是一种比较好的结果了。但是如果有的人说、嗯、啊，我就不弄，或者说我真的对这个方面不上心，我有更重要的事去做，那这个如果我们要自己的分数高的话，就可能出两份力把他的事情也做了。
1: 那还是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啊，更爱的那一方总是更受伤。所以就是当我们希望自己通过这个小组作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的时候，真的需要自己更多的主动性。这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经常说的，我们要带团队，你要会带团队，不然你就自己干到死，对不对？所以小组作业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有没有哪些啊特别美好的经历，或者特别不美好的经历吗？庆丰可能拥有的都是不美好的经历，
3: 都是不美好的。
1: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美好的经历？易阳、心宇，你们的经历会不会更大的是比较美好一些呢？刚才心宇分享的，好像同学们都还不错，是吧？
4: 嗯，对，是的、嗯。虽然说可能最后我们做了一个成品比较好，不过其中的艰辛也是只有我们小组成员自己知道了。有的是的，有的同学就是，他可能最后交的一个成品还不错，但是他其中就会非常非常的拖延，你经常联系不到他，这种情况也是会经常出现。
1: 嗯，
4: 反正小组作业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像刚才说的一样，
1: 嗯、
4: 就是爱的越深的人受伤越深。
1: 是，那我们刚才一直都在其实把责任是放在某一些可能没那么投入学习的组员身上嘛，但是其实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那个 leader、无论是他被选为 leader 还是主动站出来当 leader， 那有没有因为 leader 的这个角色做得不好而导致大家有更多的麻烦的情况呢？给你们一分钟想一想哈。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我们偷偷先收回来继续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大学生觉得的他们所谓的初入职场的一种场景，就是在学校里面做小组作业了。这个团队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刚才讲到有些组员可能很拖延或者没有责任心，会导致整件事很难去完成，但都可能会因为组长或者是被逼担任组长的这个人在组织方面、有一些领导力上面的欠缺，令到大家这件事亦都会做得没那么好的。我们偷偷先收回来继续听各位同学仔的分享了。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四位嘅主播同学啦，探讨关于佢哋00后初入职场嘅体验嘅，继续请出佢哋啊，包括有星宇噶 ，Hello，
3: 大家好，我是陈星宇，
0: 嗯，仲有魏阳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一阳，
0: 仲有子琪嘅 ，Hello，
5: 大家好，我是梁子琪，
0: 嗯，仲有郑峰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峰。
0: 嗱，啱先咧就俾大家时间去思考一下啦，就是除咗话我哋遇到嘅组员啦，系一种捉摸唔到嘅缘分，你永远唔知道咩性格嘅人同我哋组埋一齐啦。咁当呢件事或者系呢个小组再定咗落嚟之后咧，会有一个人去扮演呢、這个即系、就是、组织嘅角色啊？会唔会因为组织人嘅问题导致呢件事都好难推进落去咧？因为呢样嘢喺职场入边都系经常会遇得到噶。有冇遇到咁样嘅情况咧？主动承担起组长责任嘅子琪，觉得自己呢个角色扮演成点啊？
5: 我刚刚思考了一下，就是在我承担小组领导这个身份，我发现好像还真没有。

0: 就是说因为我个人就是领导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作业或者这个项目推进不下去，
1: 反正其他人也不在，你说是就是开玩笑、
0: 就是反正我想了一下，就是从本科到研究生，就我带的小组就是我们最后拿的成绩也还挺好的、像我本科因为我是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所以我们的小组作业更多是一个话剧的一个排

0: 写，然后到那个舞台的一个排练呈现。那么最后在那个课程评价里面，我们组的这个排练的成绩是第一名的。然后到了到研一的拍的三部片子，然后我都是作为一个组长的身份，然后有承担像有编剧的一个身份，有承担制片人的一个身份，或者是承担一个场记的一个身份。那么最后面就是我们组的一个，就是每个组员的成绩其实相对来说都还不错，然后最后出的片子的成品，然后也就是在全班里面老师的评价也比较高，所以说想了想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的原因然后导致这个作业就是可能推进不下去。
1: 所以同自己的打分都会好高啊，即是一个好称职的组长啊。那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组长譬如跟大家的想法是相差得会好远的，那完全可能跟其他组员的方向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是不是会罢免这个组长呢？就是这个作业小组有没有这样的机制的情况？
2: 那就是我觉得当你身处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想讲话的一个组里面的话，你有时候就是要被迫就一定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推动这个项目的，所以有时候就是我可能就会扮演这个角色，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人来说话的话，那可能这个作业会被无限推延到 deadline 的，对，一定会被拖延到 deadline 的前一天的。然后到了当天，大家就说：“哎呀，我们赶紧来讨论一下吧，明天就要做交作业了。”很多时候都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
2: 刚刚听完大家这个描述，我可以开始反思：哎，是不是我这个组长做的不够好？我不会分配任务，所以搞得他们没办法好好执行。我在思考这一点，我就想，看大家有没有曾经作为这个小组的组长，然后你们是怎么分配这个任务
1: 给
2: 大家的呢？
1: 推动大家能顺利的去开展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呢？有没有把自己的实践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同学？
3: 嗯，我就想跟静峰说，首先不要内耗，就是有的人是真的推动不下去。我有个例子，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是组员和组员互相不认识，所以是就近选择的组员，一开始是五个人。那么在一开始呢，那五个人就有两个人非常的不听指挥，叫他来图书馆他也不来，叫他来讨论他也不来。这种情况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及时的止损，然后再
1: 把他踢出群吗？
3: 那没有，我们不敢。
1: 那还可以怎么做呢？
3: 那就是把他们的活自己也做了。
1: 天哪，那都是老师吃亏啊。
3: 嗯，对，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很想拿一个好的分数，如果我们不在意这门课，那松散一些也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三个人好在其他的三个人都是非常积极的，所以在上半学期跟那两同学组在一起之后，我们下半学期就及时的止损。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效率比五个人要高很多，所以希望静峰可以找到自己的优秀组员，然后一起共事，这种幸福还是非常棒的。
1: 嗯，那这个还是跟我们真实的职场会有一些不一样哈。如果你真的是不去参与的话，那你的表现当然也会被上报到领导那里，那可能对于你的这个
3: 老师反馈过，
1: 然后呢会有惩罚吗？或者会有什么措施吗？
3: 没有什么惩罚措施，老师就提出了一个互评的阶段。那么互评哪怕打非常低的分也不会太
1: 淘汰他，
3: 对，
1: 但是工作岗位上如果你的表现是这样的话，那首先可能你的工资需要减一些，那你的晋升的机会也会少一些，那甚至你会被踢出这家公司。
3: 是，
1: 那所以大家如果想从大学的生活当中提前演练一下这个职场生活的话，也要注意这一点哈，千万不要做那个摆烂的组员。
2: 哎，那职场还是很公平的呀。哎呀，比小组作业公平多了。
1: 好像感觉就是没那么难管，是吗？在职场当中可能就能管起来了。那刚刚对于这个建议你觉得是有参考价值吗？
2: 我觉得他叫我不要内耗，谢谢你的建议，然后我也想给一些建议。就是用我大学四年这个做小组作业的惨痛经历给大家一点经验，吸取一下教训。就是大家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不太爱社交，所以我才没有找到比较 好的一些组员，所以我想说大家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尽可能的还是进行一些社交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不管是大学肯定会有的小组作业来说，还是说未来的这个人脉可拓宽来说，可能还是要交到一点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才会

0: 好一点，不然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1: 好惨痛的经历。
0: 是啊，
2: 因为我们经常说大学很多社团活动或者小组作业真的是给我们提前进行了职场的演练嘛。那其实我们进入到社会当中也必然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即使我们觉得很害羞或者觉得哎跟别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一步确实始终还是要踏出来的，不妨可以从我们大学校园开始。嗯，那星宇你也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吧，假如让你提一些建议的话，对于一个小组的领导者你觉得可以怎么做呢？
3: 嗯，那我就分享一个我的真实经历吧。刚才其他三位同学都是讲的是自己作为领导者的一些经历，然后我呢是作为一个小组组员，然后经历了一个糟糕的 leader， 就是这个经历也算是给大家一点小建议。
2: 嗯，
3: 这一位 leader 他是一个非常独断专行的人。
2: 嗯，
3: 然后没错，我们当时这门课程他的作业也是需要排一个这种舞台剧，然后这位 leader 呢向我们统计关于剧本还有 idea 方面的一些想法，但是统计了之后呢他仍然选用了他自己的想法，
2: 并且没有在群里跟大家沟通和公
3: 示，是的，
2: 就直接就用了自己的想法。
3: 是的，他就直接把这个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了之后然后直接甩在我们的群里。
2: 然后凭什么要让他当 leader 呢？如果这么刚愎自用的人，
3: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和我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去和这个 leader 和这个 leader 的一圈朋友这样去组的队，所以说他的那圈朋友都是比较听他的那种。然后我们当时其实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就这样贸然加入了之后就发现哎，他怎么这么做之后其他人都没有反驳他，然后我们就说哎，那也就算了吧，那就按他的想法来吧。
2: 嗯，
3: 然后在这之后呢就还发生了更过分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剧本已经写出来然后正要排练的阶段，这个 leader 呢就和他的朋友们商量选了一个我们有课的一个时间段排练，
2: 就压根没有问你们的意见。
3: 对，就完全
2: 就定了时间。
3: 是的，
2: 但是跟你们的上课时间有冲突。
3: 是的，嗯，然后当时我们就一次排练都参加不了。
2: 啊，我不知道他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但是起码他真的是非常不尊重组员，可能都是从自己的需求去出发，会不会有可能他真的是缺心眼呢？
0: 就忘了你们两个这样子，
2: 就没有这种周全计划的能力。
0: 嗯，
2: 你觉得应该是哪一种呢？
3: 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说针对我们，但是他一定是先考虑了自己的时间，
2: 那就是自私。
3: 是的，
2: 然后也不周全，也不会尊重别人。
3: 对，嗯，然后在我们最后表演这个舞台剧的时候，然后他还在老师面前隐晦地提说我们不参与排练，但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呀，他选了这个时间我们真的参加不了。
2: 嗯，那可能真的是会人品有些问题。嗯，自己作为小组的组长非但不去了解各位组员的需求还在背后捅刀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合格哈，不应该，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格在这个领导者的位置上。那刚刚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大家在校园的小组作业当中啊，初体验了一把这个职场。那么除了小组作业呢，其实很多同学都参与了实习的，那么来这个职场又近了一步了。嗯，其实参与实习的过程大家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是不是可以开始给大家feel到我哋零零后整顿职场嘅嗰种气质咧吓，我哋偷偷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各位同学仔一齐倾下偈啊！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來這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城市創業，我很希望為這個城市出一分力。
1: 这个都是很开心的情况，还有关于一些人才
0: 拓展。我们间公司主要是做顾问咨询的，设计一些线路实地考察，连接回香港的一些资源，然后结合回目前内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开展相关的业务。
1: 我们想成都村，这里的成都村环境是很
0: 漂亮，希望今次的行程对大家来说都有一个很好的收获，同时希望大家多些过来内地那边。其实创业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些问题的，最主要就是當時起步的時候，業務都是有少少問水的嘛。我是博士，也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租金減免的支持。這隻不錯，是可以。其實香港和肇慶的生活對比，我覺得肇慶的生活會悠閒一點。經常行山，我們知道要行到山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但你發覺這樣爬不到山的嘛，經常都要行山公路一圈一圈，可能時間長一點，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所以做事都不要想著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
3: 我想在大灣區打工創業。
4: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樣拿結婚證呢？
2: 聽說大灣區的高校都幾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几位嘅大学同学啦，一齐倾下佢哋初入职场嘅一啲感受嘅。咁我哋调翻转，从男生开始介绍下，欢迎正峰噶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正峰，
0: 仲有子琪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琪，
0: 仲有魏阳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逸阳，
0: 仲有星宇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宇。
0: 啱先就主要同大家倾咗喺校园啦，去开展一啲小组作业嘅过程当中啦，遇到嘅一啲难题噶。咁啊，再往职场再行近一步啦，就系开始实习啦。咁其实我哋都已经听闻好多关于零零后喺职场上边嘅传说噶啦，咁都话咧零零后咧系好识整顿职场噶。咁首先问一下大家对于呢一个所谓嘅标签啦，自己系点睇噶咧？郑峰，
1: 那首先我觉得我实习过几段，至少在我这边看来，我们这个零零后其实根本没有这种所谓整顿职场的。这种现象啊，一般都是被职场磨平了棱角。对，这种
0: 不会吧？不是说零零后特别的有个性，说辞职就辞职。
1: 至少我目前几段经历都没有碰到，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呢？
0: 咁啊，呢个系正峰自己嘅意见咯。咁啊，子琪你又觉得点咧？佢话整顿唔到，你觉得可唔可以整顿呢？
2: 我觉得我跟他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零零后没有整顿职场，我们是被职场整顿的那一个。
0: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跟我们八零后一样呢？
2: 就是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特别是一些九零后，可能八零后，甚至我们父母那一辈，对我们这个一个就是误解吧。但其实真的没有啊，现实情况真的是我们零零后。就是没有被，就是没有整顿职场，是被职场整顿了。
0: 那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也会接触到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老师啊、同事嘛。那大家有觉察到你们的这一辈人跟其他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同事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或者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2: 我觉得最大一个特点嘛，就是零零后可能是比较真诚。然后呢，最开始的话就是带着这种真诚进入职场，因为就是我们零零后可能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会觉得，哦，我是一个新人，然后可能对这些工作、对这个环境，我都是处在一个摸索状态。那既然我不懂，那可能我会需要麻烦到我的一些前辈的同事或者我的代教老师。那这个时候，那我就需要摆正我的一个姿态。所以说，真诚是我们零零后初入职场可能最大的一个杀手锏。就觉得只要我真诚待人，然后呢，可能我就能就是说得到前辈们或者说代教老师或者是同事的一些就是指引。所以说，这也可能是我们跟就是其他年龄段不同的一个，因为他们可能因为在职场已经很久了，所以说他们的一些为人处事是已经很老道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刚刚初入职场，所以说可能我们是带的就是一脸的就是懵懂，但是呢就特别真诚的踏入这个职场，
0: 非常纯净的眼神。
2: 对，
0: 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一个年龄段，都应该要保持自己的纯粹吧，不要学得太油腻了，或者说像老职场人的那种哈，还是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纯真的状态。那逸阳，你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接触到不同的老师嘛，或者不同的同事，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呢？你觉得零零后是可以整顿职场吗？
3: 我觉得大多数是整顿不了了。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四位在小组作业中都被整顿过，那更不谈职场了。但是有一些比较勇于表达自我的零零后可能会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可能到点下班，或者是比如说办公室有烟味的话，他会勇敢提出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一直一直忍耐。可能这方面是在整顿某些不良风气上面零零后会出一份力，但是如果说整顿整个职场，那真的不敢当。
0: 那你觉得就是零零后现在最宝贵的一种特质会是什么呢？因为那么多的网络上的热梗或者传言都说，哎呀，大家不能吃苦啊，或者要求特别多啊什么的。但是你们自己为自己发声，零零后其实最大的杀手锏会是什么呢？
3: 最大的杀手锏，零零后人多，
0: 不怕
3: 你受不了取胜。
0: 答案我是万万没想到。
1: 人多。
0: 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吗？星宇，你觉得零零后最大的优势会在哪里呢？
4: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学东西比较快吧。就是因为我们目前也是处于一个从大学慢慢

0: 往职场过渡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还保持着一些学生思维，然后遇到不会的事情，就像刚刚子琪讲的，也是很真诚去请教，然后自己会花时间去私下里去学习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杀手锏。
1: 对，因为我也其实接触很多的零零后各位主播同学，每一次上节目或者在工作当中大家的交流，我是觉得其实网上的所谓的标签真的不真实，可能只是代表个别，但是真的现在的年轻人零零后是非常拼搏的，也很努力，也很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 有想法是一个好词儿，是好事情，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你要有方向往下走。我不希望见到大家都是同样的像流水线上去制造出来的产品一样，大家都是那种非常有服从性的，我希望大家是充满着自己的激情热情，有自己的热爱，有自己的目标的，这样子去怒放的年轻人。
2: 哇，说得我好热血沸腾
1: 热血沸腾。那我们先听一听这位怒放的年轻人你自己希望职场是什么样的，有畅想过吗？在你这个阶段
2: 畅想吗？天啊，那我有太多畅想了，天哪。我幻想着这个，因为我个人说话是比较直白的，但是有时候呢一些我在网上看到那些职场就是弯弯绕绕的，然后又要说什么，就是好像他们每次交流之间都是那种像宫斗戏一样的针锋相对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潜台词，有点心力憔悴，我可能就应付不过来，我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沟通就好了，然后也不要拐弯抹角，说起来我有时候也不太理解得了，然后就是感觉交流效率会变得很低吧。我畅想的首先就是大家能够简单真诚高效的一个交流，第二点呢就是可能大家可以到点下班，这个事情就是对，这是我所畅想的，就是能够一到点就马上下班
1: 美好的愿望，
2: 没错，对，这就是我简单畅想了一下的想法。
1: 那我相信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希望自己有规律的这个上下班时间哈。我觉得零零后很有自己的这个年代的一些特点，可能大家对于自己职业的需求或者对自己人生的规划都会不一样，也听一下其他同学的一些想法吧。心雨呢，你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0: 其实我畅想的职场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一片很广阔的天地，可以让我自由自在的去发挥我的一些想法。那就比如说可能媒体行业的话呢，就是我有一些视频啊之类的选题，然后我就希望可以让我放开手脚的去把这些视频全部都做出来。
1: 就希望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得到实现，得到呈现，
0: 对，
1: 跟更加多的人去分享。
0: 是的，
1: 我觉得只要你找对了自己的那个方式方法平台还有赛道，其实是很有可能可以实现到的。那听下易阳呢，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呢？
3: 我也是希望有好的合作者，好的同事，然后一起来落实一项项目，然后这样可以真的有一个成果出现，而不要把力气浪费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单纯的工作，单纯的产出成果，以及下班后就不要回消息了，留一点自己的时间
1: 就需要把生活跟工作要分开，不要一直融汇在一起，那生活全都是工作的话，那人生的意义好像就大打折扣了。
3: 是的。
1: 那听一下子琪你的想法呢？
4: 就我刚刚听完三位同学，其实我突然发现，就是我们零零后整顿的职场，其实是对于职场上面一些不良的风气或者现象一种整顿。因为对于我们现在零零后来说，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然后像对于工作，我们有自己的规划跟目标，那么我们一旦确定了，我们就会用我们的一种高效率高效能然后去完成它，那么完成它以后，那么其实剩下的时间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其实我们也就希望这样的一种就是高效能的一种工作方式和这种交流方式能够在我们的职场里面，这样子大家就工作生活都两不误，对吧？又能非常高效完美的把工作完成，那同时又能够有时间去享受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其实这也是我畅想的一个，就是说未来的一个职场环境，
1: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希望能达到的，我们所谓的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的一个状态。
4: 对，
1: 那刚才我们也分享了大家在校园里面的小组作业去 出场了职场的

这种氛围哈，也讲到了大家畅想未来的一个职场的场景。那从我们现在出发，我们身上还需要什么？就是大学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嘛，实习也是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还需要什么去成为更好的一位职场人呢？大家思考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俾少少时间啦，四位去谂谂，究竟从而家嘅一名校园嘅大学生啦，再到正式去进入职场，点样做更好的一个准备，迎接新的人生的挑战呢？沙发嚟继续会有今日望主播。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今日我主播的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四位嘅。

0: 主播同学一起探讨啦00后初入职场嘅话题噶。参与讨论嘅包括会有郑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郑峰，
0: 系仲有子琪嘅 ，Hello，
2: 大家好，我是子琪，
0: 仲有艺人嘅 ，Hello，
3: 大家好，我是熊艺阳。
0: 同埋星宇噶 ，Hello，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宇。
0: 嗯，咁而家讲到啦，其实我哋真系好快、哦，会系正式成为一名嘅职场人啦。咁大家可以对照翻个 list 啊，吓，其实仲有边啲嘢系缺嘅咧？要趁住跟住落嚟嘅呢啲大学时光咧，要快啲将佢补翻嘅一啲能力咧。阿郑峰系咪已经谂到啦？
1: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专业技能，我觉得只恨自己这个。能力不足，就是总感觉现在在实习嘛，实习过程中就是感觉有太多不是很熟还有不会的东西，就是感觉还是技能要多学一点，
0: 专业能力即方方面面的。
1: 嗯，对，
0: 包括你现在学的可能是媒体专业，那可能媒体方面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去夯实，
1: 对
0: 吗？
1: 对，我感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里面吧。基础能力不够的话，可能就更加在工作上面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因为现在做的一些东西都是要比较需要一些媒体的基础的，就还有先审美的东西。
0: 嗯，还是要脚踏实地先把自己的能力磨练好。那子琪呢，你觉得你现在还缺什么吗？
2: 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像刚刚季风说到的能力，就是说不过这个东西也是我在实习里面就是一边实习一边学到，然后能够更加的去完善我自己。那么再一个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还缺可能就是一种心态，就这种心态就是说我不要去怕犯错，然后我也不要说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可能会做错然后就不敢去尝试，就不敢迈出这一步。所以就要更多去打开自己，然后就是说啊，反正都是一个来学习的过程中，而且老师都特别的好，所以说一定要就是说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对，
0: 不要有畏难情绪，
2: 对，不要怕难，不要怕困难，就一定要大胆去做，哪怕说最后你做出来这个成品可能一般，但至少你迈出这一步了，然后你敢去做了，那可能下一次就会越做越好。
0: 要让自己奋力去飞翔。你是会给自己的人生设一个天花板的吗？
2: 对对对，
0: 就比方说我只要到达这里就 OK 了。
2: 那倒不会。就是我不会给我自己设限，但是可能就是说我会就是有兴趣的一些领域可能我会愿意去钻研，但是可能说我不是很有兴趣的，可能我就是大概我学了个皮毛，可能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但是就是目前的一个就是职场状态，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要就是技多不压身嘛，还是多掌握一些技能也是没有坏处的。
0: 所以年轻人最宝贵的就是这种敢想敢闯，
2: 对对对，
0: 敢拼的精神。
2: 对对对对，
0: 我们也听一下艺阳你的想法呢，自己还有哪方面需要继续去修炼的吗？
3: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需要跟同事进行更多的沟通，因为我们的同事都是不同的专业，在他的专业我们共同的项目可能他有他的视角，所以集思广益嘛，头脑风暴，感觉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体会和领悟，那么看待这个事情也会更加的完整。所以希望给自己更多的请教前辈和同事，
0: 要多
3: 丰富自己，
0: 对，从别人的身上去汲取一些知识和能量，
3: 是，
0: 而且也要注重团队跟他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3: 对，
0: 那听一下星宇，你自己又希望在哪一方面继续提高呢？
4: 因为我现在呢还是一个大二升大三的一个本科生，所以说我感觉自己的一些学生思维还是会比较重，然后就像刚刚子琪也有讲到，就是会有一些怕自己犯错的感觉，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困难就会先想到要缩起来，但是我觉得职场是应该你要放开手脚去尝试的，然后我希望我也在这一方面未来能有一些进步吧。
0: 要把自己的梦想再放大一些，
4: 是的，
0: 然后勇敢地去追求。那么最后我们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大家想是往哪一个赛道去发展，想成为一名什么样的职场人呢？有没有想过星宇？虽然你现在离这个毕业还有两年，对吗？
4: 是的。
0: 有没有很就是认真的去考虑过自己的未来？
4: 其实有的。包括像本科现在目前是要升大三的阶段，所以说也有考虑研究生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想说未来呢还是会想在传媒行业去深耕这样子。
0: 希望成为一名传媒人士，对吗？
4: 是的。

0: 欢迎加入到我们的团队。那易阳呢？
1: 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当一个设计师，然后这里就很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因为有时候如果当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有落差感的。然后因为我们设计师是乙方，我希望遇到一个很好沟通的甲方，不需要五彩斑斓的黑，最终选择初稿的一种状态，就是希望能呈现出一个甲方乙方都满意的作品吧。
0: 也期待你在新的这个人生的画布上呈现出更加美好的一些设计出来。
1: 好的。
0: 那子琪呢？
2: 可能未来的话我就是想成为一个编剧吧，然后在编剧这个领域继续深耕，因为就现在包括我所学的专业，然后包括自己现在其实也有在写很多不同类型的剧本，所以说就发现自己可能真的是热爱，然后也有很多的想法，所以说也希望就是未来把它当成就是能够朝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吧。
0: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2: 对对对对对。
0: 期待你的作品，我们大家组团去看。
3: 捧场，一定捧场。
0: 静峰，轮到你啦，你的计划又是什么样的？你的梦想是什么样的呢？
3: 我好羡慕他们这种有明确目标的。
0: 现在还没找到目标
3: 是
0: 吗？是
3: 啊，我现在还挺迷茫，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理想中工作的状态就是说能够吃饱饭的，然后呢又不会那么累的啊，好难啊，就一说要求已经很高了。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热爱吧，就是找到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说特别热爱，就是做到这个东西会特别有劲儿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还是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好羡慕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
0: 你还有时间，你还可以慢慢去探索，去找到自己愿意为他奋斗付出的那个热爱的事业。你找到了之后，我希望你能全力的去追求新的目标，这样你才能获得在职场当中的那种成就感。
3: 好，谢谢。
0: 那其实在这个夏天也是有好多的毕业生也走上了自己的人生新的阶段，也成为一名职场人了。相信今天跟大家的分享也会带给同学们更多的启发。那我也把我的祝福送给各位，到时一定要记住向我这个分享你们最新的一个近况哈，到底是不是实现了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的这个事业，理想的职业呢？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今天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关于零零后职场相关的话题，多谢四位同学仔的分享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谈过，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2: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1: 遇见博物馆今日要同你去到深圳美术馆睇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
2: 全城有我的环节，一起走近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鹅汤池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蒋永亮，听他分享窑藏市井本味。
1: 白雅会馆离赏识明代画家沈周所绘的国画《名人吊月亭图》，体会古代文人的写意日常。
2: 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今脉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2: 系曾侯月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系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时间，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正在深圳美术馆展出。今次展览由深圳美术馆、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主办，朱新建香港国际艺术协会承办，是深圳美术馆管建中国之美品牌矩阵百家争鸣系列展推出的第一个学术展。今次展览一共展出人物、山水、花鸟、油画、手稿等近300件作品，亦都是朱新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艺术展。
2: 展览以桃花源为主题，分为四个单元，其中夏秋期读破书单元呈现朱新建不拘前人的自然天性，而核写诗乱画画单元聚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朱新建引发画坛争议的成名之路。快活得一塌糊涂单元集中展示其上世纪90年代后期2007年间创作成熟期的作品。跟神仙一样单元则是带来他晚年中风之后以左手创作的扑绝升华之作。四个单元层层递进，完整勾勒出朱新建在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追寻不墨自由的艺术历程。这次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25日免费向公众开放。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于今次展览策展人中国水墨年鉴副主编刘林的采访。
8: 刘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美术馆桃花源朱新建艺术展的策展人刘林。
8: 很多人一听到桃花源，第一反应就是陶渊明笔下避世隐居的理想之地。为什么会选择桃花源作为朱新建老师这个大展的主题呢？这个名字又和我们所熟悉的古典桃花源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一样呢？
9: 因为桃花源呢，我觉得是一个中国人啊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啊，实际上也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其实我们这次选择这个名字呢，也是因为桃花源这个主题是在朱新建先生他在世的时候就很喜欢书写的，而且他也经常会引用的所谓桃花源的这个故事啊，包括他这个理想世界。但同时呢，这个朱新建也有一方印章叫《楚

0: 除了吃饭，其他和神仙一样斋。实际上朱新建呢是一个在艺术上面非常用功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生命去投入到他的这个绘画之中的这样一位艺术家。我想呢，他既然把自己的斋号定义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名字，我想可能也他很笃定，艺术就是他的桃花源。是他一个像生活在桃花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想世界，所以呢，这次呢，我们也是和家属共同的讨论，然后就用桃花源作为朱新建这次展览的名字和展开这个故事的一个主题。
1: 这次展览重点选取了朱新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7年的作品。那么，为什么专门锁定这一段人生和创作时期呢？
0: 实际上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呢，也是朱新建创作的末期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他就中风了，实际上他基本上他的右手啊，就是不能再继续了。当最后他身体好转之后，他用左手又持续了很多年的创作。当然，我们可以说从这个90年代末到2007年，可以说是朱新建创作一个全面成熟。就是他笔墨啊，包括他整个的观念，全面成熟的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朱新建艺术的一个高光的时间段吧。
1: 在展品里，不仅有大家所熟悉的水墨，还包括花鸟、山水、书法、油画，还有大量的原始手稿。在策展布展的时候，您是怎样排布这些作品，来引导观众读懂朱新建完整的艺术之路呢？
0: 因为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我们主要的作品，是集中在他90年代末到2007年这段时间，但同时呢，我们也在就是展览，向大家展开这部分作品之前呢，做了一个铺垫，也就是如果大家去展厅呢，可以看到它的序厅部分，实际上序厅部分呢，是朱新建他早期的连环画创作，包括。他早期和他的一位老师也是南京很有名的一位，就是画戏曲人物的艺术家，叫高马德先生，和他学习时期一些风格题材都接近的作品，直到90年代初期，他找到了这种都市的现实生活的这种少女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个题材。作为他依托笔墨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实际上这个是展览的整个的序厅部分啊。当然，我们进入展览的主展厅部分，90年代末期的这些作品开始呢，我们基本上是分了几个板块吧。实际上一个板块呢就是他的古艺人物，因为朱新建实际上他早期画的连环画，实际上也有很有名的呀，像这个皮皮鲁和鲁西西呀，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我想是在那个时代，这个传播很广的，影响了一代人的，对，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实际上，朱新建他在他的笔墨创作中，古艺人物是一个很主要的题材，这里面有侠客，这里面也有一些高士，实际上，然后从古艺人物的这个题材部分呢，我们又进入了他都市少女。实际上就是她都市女孩的这一部分对现实生活的，实际上可以说是把中国的这种仕女画，从传统的，从这种宫院的，从这种无论是形式上面的，还是还是这个作品形式上面，解脱出来，进入了一种非常轻松的，非常现实的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个写照，实际上我们就看到，有这样两个。划分啊，在人物部分，然后在后面呢，实际上我们还有他的这种笔墨实验部分，因为朱新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他也是在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整个伴随他中国画的创作的整个的时期的，但是在2000年左右，还有他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对前人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像齐白石、黄宾虹啊，一直再往上的，八大山人、史涛这样的艺术家的一种临摹和一种笔墨训练啊，所以我们在后面的有一个部分，在他的花鸟部分、山水部分，可以看到他在于在学习前人的绘画上面下的功夫，包括我们还有。

0: 括他的书写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从早期的他80年代到2000年之后的这些书写的部分，他对于碑帖、对于摩崖，甚至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招牌、匾额的这样的一种书写的这种的学习也好，那他的训练也好，或者把这些拿来作为自己创作的养分。实际上油完了，再往后呢，实际上就是油画的部分。那因为朱新建的家属也和我们讲，他自己讲，他认为油画的创作是他对于手腕上的力量和这种笔在这种纸或者画布媒材上面用最大的力气的一个训练啊，因为他觉得你看宣纸毛笔都是很软的，但是油画布、油画颜料。油画的这种调和油的这个媒介，包括油画笔，它都是比中国画可以用更大的力气。所以他在油画的创作的训练的时候，找到了手腕可以用更大的力气在画面上面的感觉。然后最后呢，他又把这些东西又回到中国的绘画的这样的一种媒材、这种材料上面啊。然后，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朱新建在我们展览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啊，也是他。实际上是在2000年到2007年这一部分，很多非常精彩的笔墨非常酣畅淋漓的这些作品。
1: 朱新建他自己呢也非常推崇徐渭、八大山人、齐白石这些前辈。那么在您看来，他从千年文人画当中继承了哪些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朱新建是从前人的每一代的这艺术家，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身上去理解了笔墨。实际上，中国笔墨是一个伟大的命题啊！我觉得，它也是很多艺术家从古至今，大家对中国画的一个标准啊。我们用笔墨啊，用笔墨趣味去评价艺术家成就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呢，朱新建从这些艺术家身上，首先他了解了笔墨，于是他知道在他的时代，笔墨应该如何的找到他自己的风格。特点如何的表达时代的精神？因为朱新建呢，实际上他也有过在海外去游学、去看世界美术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当他返回到中国之后，他更理解了或者意识到中国笔墨的这种强大或者它的魅力，所以他又回溯到这些古人、这些历史中伟大的艺术家去理解他们的笔墨。包括用他们的笔墨去找到自己的风格。实际上，我觉得，可以说朱新建，是在他的时代吧，或者说在他的时代找到了一个他认为的表达方式。
1: 他的线条常常给人一种随性，甚至有点歪歪扭这样的感觉。有人说好像不难画，但其实内行人都知道，这份自由其实是极有根基的。那么，怎么引导普通的观众来看懂看似不经意的笔墨背后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呢？
0: 他把笔墨画得如此的轻松，如此的松散。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朱新建，在这个上面是下了极大的功夫的。但我是觉得呢，实际上朱新建他找到了在今天中国画的一个独特的和这个时代相接的一个表达方式。当我们脱离了传统的文人的传统的社会的语境，当我们发现，哎呦，其实这个世界在变化。之后，那么中国画应该如何的去表达，如何的有一种趣味，一种审美？那朱新建呢？我想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可能性啊。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实际上，朱新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实际上，在朱新建之后呢，也有很多追随者。大家发现朱新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在这扇窗里面呢，就是中国水墨画的创作，它变得更自由、更多样，更摆脱了一些束缚。所以我想呢，那从朱新建的笔墨欣赏的，我觉得，就像他自己啊，他自己有一本书叫《决定快活》，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从朱新建身上，感觉到艺术真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鲜活感，应该是快乐，应该是可以。那普通人也进入到一个能够体验的状态， 实际上，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也是。

0: 艺术的一个美好之处吧。
1: 传统文人画往往讲究清雅含蓄，朱新建的作品却充满了鲜活、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他把市井百态、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都画进了水墨。那么，这对于古老的文人画来说，是一种怎样的突破呢？
0: 显然啊，就是朱新建把笔墨直接转向于世俗生活，这个是他很大的一个突破。当然，那在对于关于中国画呀、啊，关于艺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笔墨当随时代"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画，从这个很早的汉唐的时候，到了宋元的时候，又到了明清的时候，每一个时代绘画，或者说我们讲的中国画，它都有着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我想呢，在今天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变得如此丰富多彩的时候，在朱新建在他的时代，他从80年代发现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想他也是用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把中国画展开了一个新的方向。我想，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看齐白石的画，我们看张大千的画，就知道在民国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啊，什么样的风神壮貌啊。但我想呢，如果我们的后人，再看朱新建的画，尤其其实我们这次展览在深圳啊，我觉得深圳也是，中国这种改革开放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这种城市的发展，这种时代的巨变，朱新建的话也是这样。当我们可能再往后10年、20年去回看他的艺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看到了，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东西变得松弛了，什么样的东西开始瓦解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又产生了啊？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通过艺术、通过读图去能感受到时代的一个特点。
1: 这场来自南京的展览到了深圳，那么作为一座快速发展的都市，深圳的观众能够从朱新建的桃花源里获得一些什么呢？而您又希望深圳的观众可以带走怎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这次展览呢，在深圳实际上也是朱新建，应该是在这个新兴的城市啊，这片热土之上，第一个大型的展览，也是由于深圳美术馆朱建军馆长的邀请，让家属的合作，我们最后才大家共襄了这个展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契合的，就是深圳这个城市的它的精神，它的革新，它的突破，包括在这边奋斗的汇聚，呈现的今天的状态。实际上，朱新建也是这样。无论是观念上面，还是在他的笔墨上面，都是有一个极大突破和极大勇气的艺术家。
1: 现在不少年轻人觉得传统的国画离自己很远，朱新建的画为什么反而容易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呢？那他又给当下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0: 对，我想呢，朱新建的一个魅力啊，他有很多粉丝啊。实际上呢，可能归结于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他作为一个画家，从图式上来讲，他是放松的，他是轻松的，把一个很传统的形式、很传统的艺术形式和当下的这种生活和当下的这种市井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和结合。但同时呢，我也建议这个读者们啊，如果很喜欢这个展览的话，可以去网上找一找朱新建的书，他也出过几本书啊，包括《人生的根贴》《决定快活》实际上这个里面有很多朱新建对于艺术、对于生，甚至对于人生啊，对于他的一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有一些是和哲学相关的，也有一些就是和最简单的日常的衣食住行相关的。我想朱新建呢，可能他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包括我们在今天仍然大家会津津乐道。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源于他的接地气吧，他让一个很伟大的一门艺术形式在今天仍然有活力，而且这种活力还是可以感染到观众，感染到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的很多人的。
1: 今天我们一直在谈中华文脉的传承，在您的理解里，朱新建留给当代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艺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闪亮的一点，当然这个也是朱新建老师身上非常宝贵的一个，实际上就是他的真诚。我觉得艺术呢，首先是真诚，真诚呢是最可以打动观众的。

0: 我想呢，中国历史中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啊，创作了很多伟大的作品。这些伟大的作品能穿越不同的时代，它除了有了非常高超的绘画技巧，非常感人的画面，我想真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呢，这种真诚应该就是您说的这种内心的本真。我想在这之上，进行自由的表达，这也是古今不变的。我想，艺术的魅力之一吧。
1: 最后呢，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

0: 我想呢，就是我们从画面上，实际上，是我希望大家除了看他画的人物、他画的花鸟、他画的山水，我希望观众们去花时间啊，更多的去阅读朱新建的文字啊。实际上，朱新建的文字呢，有两种啊，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他。誊抄的一些诗词、一些元曲在画面之上，其实这些文字呢和画面是互不相干的，是没有一个文字和画面的解释、说明或者补充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走进展厅啊，一幅一幅的作品看下来，会发现朱新建找到的是一种暗合，它不是简单的说明文字，而是一种。绘画里面传达的情绪和诗词里面传达情绪之间的一种暗合，我想如果大家感受到了或者找到了，我相信一定，这个一定好像就是成为了艺术家的朋友，就好像艺术家和你聊天啊，和你们聊天，达成了某种心灵上面的相应。我觉得这个呢，我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在展厅。可以去体验到的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啊。
1: 感谢刘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小夫。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是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客家饮食文化中的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鹅汤匙又称为鹅汤本，以糯米粉制作瓷胚，配以乌鬃鹅熬制的咸鹅汤为汤底，形成兼具软糯口感和鲜香风味的特色美食。它的制作包含藏鹅、选鹅、煲鹅、腌鹅、煮汤、拆粉、油面、捻团八道工序，需要耗时3-4小时。原料选用老鹅和本地糯米粉，通过抹盐腌制乌鬃鹅，获取咸香的风味，还可以加入鹅汁。瓷团可塑造成圆形，亦都象征住团圆，或者是长条形，寓意长久。再以芹菜、蒜苗来调味。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由迁居增城的客家人群体在传统糯米匙制作技艺基础上改良演化而来。

0: 具有百年历史，最早起源于中山镇福和、丽城街、增光街一带客家人群聚的地方。作为增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承载住客家先民南迁的岁月记忆。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增城鹅汤匙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蒋永亮，一同探寻呢一道舌尖非遗背后手艺故事同岭南嘅烟火文物啊！
1: 蒋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增城区区级非遗增城鹅汤匙的区级传承人蒋永亮。
1: 鹅汤匙流传在广州增城的客家聚居的区域，那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道美食的起源。
2: 鹅汤匙呢，是咱们增城中心符合客家片区的土生土长的这个百年年味。以前我们客家人呢，从中原南迁，这个片区的这个祖辈就扎根增城山区这边过日子。以前生活苦，物资少，糯米呢因为少啊，家家户户都就会种两三分田，有些地少了可能还少一点，所以呢因为少，所以呢就比较珍贵。家鹅更是一年到头了都舍不得杀，都是自己慢慢散养啊，或者是中秋节前后啊抓那个鹅苗回来养，养到过年，一年忙到头了，只有大年三十除夕的时候才舍得拿出家里最好最珍贵的这两样食材，一个是家鹅，一个是糯米。所以呢老一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规矩啊，除夕呢先祭神啊，在全家团圆，第一道菜呢必上鹅汤匙。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吃，是客家人对一年辛苦了一年的一个犒劳，也是安家落户岁岁平安的一个象征，所以呢能稳坐年夜饭的一个头牌。
1: 在客家传统的习俗里面，鹅汤匙象征着团圆安康，鹅和糯米糍分别又承载了哪些民俗的寓意呢？
2: 我们客家人呢吃东西呢还是特别讲究这个意头跟家风的。鹅呢客家话这个发音呢、就跟和，就家和或者祥和、平安兴旺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鹅呢还是很顾家的也作为农村以前的一个三霸之一这还是能看家护院的寓意了一家人团结守家立业糯米呢圆圆的黏黏的。而且呢就是客家人其实在中原一带呢就已经有像吃糯米或者就是婚嫁等等啊，就拿糯米这个糕作为一个礼物这样的一个传统，跟有这样的一种习俗。所以呢这个糯米做成椭圆形圆形的，也代表一个团团圆圆，而且呢一般都是就是做成这个小鹅蛋这样的一个形状。在我们这一边呢还有另外一种比喻，就是好比小男孩的一个紫裤钉寓意这个天丁天福而且呢这个糯米黏黏的，也代表了一个亲情的一个紧紧相依不散不分。这道菜里面呢一个是搭配了一个芹菜蒜苗主要是增香增提鲜去味。这边也有这样的一种叫法，叫做无芹菜蒜苗，我们简称叫无芹蒜不吃鹅，就是芹菜蒜苗跟这个鹅又是非常的一个搭的，这个味型非常搭。客家人的一个观念呢是芹菜呢就寓意勤勤恳恳，而蒜苗呢就寓意能掐会算各个都是持家做事的好手，所以呢尤为喜欢这两个菜整套习俗传承比较简单，就是代代言传身教，就是这边这个片区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做。每到过年的时候呢就是全家老小一起动手奶奶教媳妇油吃长辈给小孩讲南迁的扎根的一个祖辈的这个故事连连做连连吃连连讲规矩一辈跟着一辈学这样就传下来了。
1: 以前普通家庭制作这道菜有哪些独属于客家乡村的生活讲究吗？
2: 以前真的是只有过年才吃得到平时呢根本是舍不得的糯米呢是顶饱而且也比较暖身但是不能多吃尤其以前呢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除了上缴的剩下可能就一家也没抢够吃，说呢但是还是有吃糯米这个传统，就每家每户他种的这个糯米不多基本上就是如果要做鹅汤匙的话在以前来说就是还是自己种的糯米，然后是晒好以后打好以后

0: 然后要拿去每春每付，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叫石臼就自己去冲粉，这个还是比较费力的。平时呢，就是家鹅有些呢还是养足一年的，因为一个是看家护院，第二个呢它会留在家里是生蛋啊等等这一些，然后就是留到过年才杀，所以呢它这个成本就比较高，可以说是家里就比较重本的一个食材了。
1: 鹅汤糍看着是一碗家常的汤食，但传统的手工工序并不简单。整套传统的制作流程都有哪些环节呢？
0: 如果是按照传统做法，就自己抓鹅苗回来养，养到大，这个周期就比较长了。抓鹅苗回来养的话，有些习惯就是以前农村的，可能是很小就开始养，一直养到超过一年，就到过年的时候才吃。但如果是我们这边吃的这个鹅的这个品种，一般就是120到130天左右。所以呢，从小鹅苗一直到上餐桌，这个周期还是有点长。所以呢，这里面呢，我就挑几个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熬鹅汤吧，因为养鹅、杀鹅这一方面就是比较长。第一个是熬鹅汤，因为整这个鹅汤呢是这个鹅汤子的这个灵魂一定要用鹅汤必须是用老鹅散养的家鹅最好是用喂稻谷长大的。另外呢，就是处理干净以后呢。就是用大火烧开了那个水，然后就转文火慢熬，中途呢要删掉水，就是把鹅放进去，然后转一下，然后就提起来，让那个水沥干把这个血水带出来另外呢也是确保这个鹅的内外那个受热是均匀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火不能太大，因为太大的话这个汤容易很浑，鹅身呢也容易烂不好看就是有些地方已经熟了。但另外一些地方可能，一些部位呢还没有熟，所以呢就容易导致就是有一些已经烂了，另外一些地方还没有熟。但是如果那个火太小的话，它就那个汤就比较寡，煲不出味。所以呢，就是也要靠这个经验去把控这个时长跟火候，熬到这个汤这个鹅香完全融入到这个汤里面才算合格。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搓这个鹅汤糍这个糍粑糯米粉呢一般是直接用冷水。和就行了。传统呢讲究一般都是用生熟粉去和，就是一部分用温水和好以后呢，再加生的这个糯米粉，然后一边和一边加冷水，和面的这个力道呢也很关键。有的时候呢要顺着一个方向反复按压搓匀，搓到了光滑，然后比较容易定型不开裂。比如说你试的时候就搓成小小的一个。跟一个小鹅蛋一样，它能定型定型了以后，你放在那个盆里或者那个桌板面上，它不会去变形。而且呢，游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搓这个团的时候还是比较顺手的，比较容易的，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在传统的做法当中，要如何去把控鹅汤和糯米糍的配比呢？
0: 我们这一边的祖辈传下来的这个做法呢，传统呢就是要少调料重本味，慢功夫。鹅汤呢，不靠香料去堆这个味道，全靠慢熬，把鹅的这个油脂鹅香还有那个肉香一点点熬进这个汤里面，只放一点点盐去提味就可以了，保证这个汤够香、够纯正，够鲜甜醇厚。而鹅身呢，就这个鹅肉整个煲完汤以后，这个鹅身吊起来以后呢，就是要手工去抹盐，这个去腌制入味，这样吃起来的这个。更加鲜香，在杀鹅的过程中呢，这个鹅血鹅杂都要保留好。糯米糍呢，也是把控有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干湿的比例要适中，就是油搓到位，然后搓到就是搓圆了以后它不开裂然后下锅煮到那个糯米糍它浮起来以后呢，就可以把那个芹菜蒜苗段然后一起放进去然后就调下味，再煮开。这样就行了不煮老不煮烂外皮吸满这个鹅汤这个鲜味然后里面呢还带软软糯糯的有嚼劲的这个就是地道的这个味道本味。
1: 同样是客家美食，增城的鹅汤糍对比其他地方的咸糍、咸汤圆儿，那么增城本地的版本有哪些独有的地域特色呢？
0: 其实它也属于这个咸汤圆的一种，就是这边像北方吃饺子南方这边大部分像一些节日都是吃这个汤圆鹅汤。

0: 这也属于咸汤圆的这一种。那最大区别呢，就是蒸成这个咸汤圆，它属于鹅汤作为底，鹅汤为底，本味为王。就其他地方的这个咸食啊、汤圆啊，大多都是清汤啊、骨汤啊，或者配料多啊，或者调味重啊。但我们蒸成鹅汤时呢，就纯靠加鹅慢熬出这个浓汤啊，不用放这个杂料啊掩盖这个味道。第二点呢，就是民俗这个属性不一样。别的一个咸食呢是日常的一个小吃，但蒸成鹅汤食呢是专属除夕年节礼俗的这一个佳肴，这个美食啊，承载的是客家人南迁扎根、团圆祭祖的这样一个文化，是我们衷心符合这个片区独有的这个年味，也是一种仪式。
1: 时代发生了变化，很多家庭呢也不会全套的手工制作鹅汤糍。在您看来，传统鹅汤糍技艺在传承方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难题呢？
0: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整套流程下来，其实这个手工还是比较繁琐的啊。现在年轻人呢都比较怕怕这个麻烦啊。像也包括就是逐渐就是一个年味，这个传统这个年味有点淡化了啊。以前呢，家家户户过年可能都是节前呢就是家家户户基本上是冲粉都是排着队的。因为整个村呢，就只有那么一套两套这个石臼啊，然后搓糍啊，熬鹅汤啊，也包括之前是养鹅，整个一个流程过了几个月下来啊，一般现在是农村可能家家户户都不太方便，然后一个工序多，耗时长，所以呢，加上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年轻人不会做很多，现在就是90后的大部分很多都不怎么会做。也包括一部分的80后，一个是不会做，很多家庭呢就直接是在外面买啊，是去打包啊等等，这些就是省去了全套的这个手工的这个流程，慢慢的这个手艺就丢了，因为很多都不知道不懂啊，然后规矩也淡了，背后的这个民俗故事啊，慢慢的也没人去讲了啊，这是目前最大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困境。
1: 为了适配当下的生活，在坚守传统风味内核的前提下，做过哪些创新的探索呢？又如何平衡古法本味与现代消费的需求呢？
0: 在这边，我的原则是一个是内核不能改，细节可以优化啊，守味不守旧。比如说这个鹅汤糍啊，我们的一个鹅汤底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鹅啊，或者一个整个制作过程，我们是不会变的。但是在一些搭配一些其他食材等等这一方面呢，我们是可以创新一下，可以尝试一下啊。我们有去做一个味道了，一个原料啊，核心工艺，这个是完全按照祖辈的这个古法这样去做的，必须一个是加鹅熬汤啊，手工搓糍。啊，绝不改配方啊，不减工序，适配现代的创新主要两点呢。第一点呢就是食材这个卫生标准化，一个是干净稳定啊，适配现代人的这个饮食的一个标准。第二点呢，推广形式就年轻化咯。
1: 现在很多年轻的食客都吃过鹅汤糍，但并不了解背后的客家民俗。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不止品尝味道，更去读懂美食承载的文化内涵呢？
0: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边吃边科普啊，边看边了解，就通过这个短视频啊，去讲这个民俗故事啊，制作的啊，整个过程啊，也包括线下门店啊，或者是一个啊，我们村啊、学校啊，我们也有去做一些交流，做一个活动现场现做，这样去展示。也包括一些美食节，把鹅汤糍这个寓意、年俗规矩啊，客家南迁的这个祖辈的这个历史，通俗讲给这个食客去听啊，让大家都明白，这不是一碗简单的一个糍，是蒸成客家人的一个乡愁、家风和百年的这个年俗。所以呢，美食是最接地气的这么一种文化的载体，鹅汤糍承载的呢是我们这个片区的客家人南迁开荒啊，落地生根，团结顾家的这个集体记忆啊，守住这门手艺呢，就是守住我们增强客家的这个年味，守住这个民俗，守住了这个族群的一个根脉。它不只是一道菜，是我们衷心符合客家片区独有的这个文化名片。
1: 未来您计划通过哪些渠道来推广鹅汤糍，让这道客家的百年美食被更多的朋友所认识呢？
0: 接下来呢，想多点做这个活

0: 菜的这个传承，比如说多点参加这个美食节还有这个乡村文化的一个展演啊，非遗的这个市集啊，还有也包括客家的文化节啊，开一展这个小型的这个研学体验，比如说去小学啊，去村里面呢、去做这个现场体验让大人小孩啊亲手去搓瓷，体验这个古法工艺，持续做本地短视频的这个科普，把增城客家鹅汤吃的故事、味道、民俗传播给整个大湾区的朋友。
1: 感谢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八雅会馆，今天要赏识的是国画《名人雕月亭图》。《名人雕月亭图》由明代画家沈周所绘，纸本设色，重 29.4 厘米，横 91.3 厘米。画作描绘了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一名老者坐在庭院前的水塘边独自垂钓的情景，笔墨细润，着色研秀，意境清幽，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雪莉，一起从画中体会古代文人的写意日常。
2: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何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的艺术特色吧。
3: 我们先从它的这个构图上来看，这幅画面虽然构图非常简约，但你感受到它一种内在的一种张力。它是对角式的一个构图，从左边斜下来这个主体部分，然后你看它的右上半部分是天空，除了有一轮明月和一缕

0: 白云之外的话呢，也没别的东西，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这种阴阳的对比。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画面的中心部分，它是一个回字形的。回字形的话，它是一种稳定饱和状态，这就为画面的这种宁静平和打下了一个视觉的一个基础。再加上池塘的这种悬月形的往外弓的这个形状，和湖边的这个坡岸也是往外弓的这个形状，它有一种充盈饱满的力量。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幅作品里面有很多微妙之处。你比如说，在池塘周围有一圈栅栏，周围种着竹子，使这个庭院啊显得特别安静。在它的屋前有两棵挺拔的梧桐树。其实我们过去都讲，这个梧桐树是代表了一种文人的一种心境，它体现了一种高雅。尤其是梧桐树的画法，你看，在中国传统绘画里面，所有的树法的颜色都是用赭石去染的，唯独梧桐树，古人叫青铜，用绿色去染这个树干，它是一种青色的树皮。我们再看这个高适，他做的这个红毯特别的突出，一方面是为了点醒它作为主要的一个画眼，但是呢，单有这块红毯可能会显得太单调。我们可以看这个篱笆后面的一些树上面点了一些同样的红点，那是桂花，金秋时节绽放，表现了它的一种勃勃生机。同时呢，在远处的高高的悬柳，又能够让我们想到陶渊明啊，"五柳先生植柳树于自己的宅院"，使我们更加的去关注到了高适所处的这样的一种心境。作为夜调，可能调的是他内心的一个精神世界。
1: 雪地老师，那古代夜调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我们从体育的角度怎么去理解它？
2: 夜调活动本身它更像是为了一种思想上、情感上、哲学上的一种追求而配的一种辅助型的活动而已。所以在我们夜调的文化意涵上，其实历代有很多的诗人、词人留下了很多的作品。从唐代开始，有一位诗人叫德成，写了一首诗叫《波照歌》，是一个七言绝句，描述的就是夜调：千尺经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我觉得这个满和空是特别具有哲学意味的一对词，满船空载，没有收获鱼，但是收获了一轮明月。那到了宋代呢，词人秦观写过一首词，词牌名叫《满庭芳》，上阙的结尾，金钩细，丝纶漫卷，牵动一潭星。短短的几个字，金钩颜色出来了，细细的样子。然后呢，由于你收吊线的过程当中，水波一动，泛起涟漪，倒映在潭水当中的星星，好像都被你牵动了起来，特别的形象，让我们就能看到，在那个时候，夜调所赋予的人们这种思想上和情绪上的一种价值。
1: 何老师，从具体的细节上，这幅画还有哪些精妙的绘画语言的使用呢？
0: 从笔墨技巧上来讲，它是一幅小青绿的山水，所以我们从色调上已经感受到它的一种雅致。小青绿实际上它缘起于大青绿山水，那么小青绿的特点是以纯水墨作为它的一个底蕴的，就是说它开始画的时候，它是用淡墨去表现山石，然后呢，在根部的地方有一些淡淡的赭石铺垫，最后呢，用脂绿，所谓脂绿就是用藤黄花青调一下，变成一种绿色，淡淡的为山石打一个底色。在这个之后，你再用石青、石绿照染。那么这种小青绿呢，应该说它适合于那种恬静、清丽、典雅的艺术风格，恰恰符合了这幅作品这样的一种宁静的艺术表现。那么另外呢，它在树法上面也有它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它的近景部分，树叶是浑然一体的，有点接近宋代的树法的表现。那么在竹林表现的这种手法当中，它也是的，在篱笆的里面和篱笆的外面都画了竹子。你会发现，虽然一个在里一个在外，但是它还是浑然一体。我们再看它这个水面，它用的类似于考古游丝的一种描法，把水流在关键有激流的地方勾勒一下，点到为止。然后天空也是的，它用非常流畅的考古游丝的画法，画出了这几缕白云，那个云的这种飘动，通过青色的衬染，使得这个云显得非常的洁白。而月亮呢，是用一点淡淡的黄色烘染了一下。正因为是夜

0: 景，所以非常的恬淡平和。中国绘画高明在它的写意之处，对于夜晚的表达就不像西方的油画那样，它会把那种黑、那种暗和明进行强烈的对比，它只要把那个意在画面里面表达出来，点到即逝。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幅作品的高明之处。
1: 雪地老师，请您结合这幅画中的场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夜钓都有哪一些讲究吧。
2: 夜钓活动呢，它确实和白天钓鱼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讲究。那具体来说呢，钓位的选择上呢，夜钓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呢，就是要避开水草。白天钓鱼呢，恰恰不是这样的，因为在钓鱼里边有一句谚语叫钓鱼不钓草，多半要白跑。因为在白天的时候，鱼大量的会聚集在水草的附近，因为一个是比较清凉，另一个食物会比较多。但是晚上的时候，水草并不来进行光合作用了，水体中的含氧量就会降低，所以鱼是不往水草里边去聚集的。第二个就是夜钓也有时间的要求，一般来说夜钓呢都是在前半夜进行，因为到了凌晨的两点钟以后，氧的含量会剧烈的下降，所以鱼类就不爱活动了。还有就是这个钓具，短杆呢在夜钓的时候是最常用的，它比较容易操作，也方便我们看到。这个画里也能看出来，你看它这个杆子，它虽然不拿，但这个杆子是个短杆。
1: 画家笔下所画是他眼中所见，更是他心中所思。那所以从这幅画当中，何老师，我们可以读出画家怎么样的一种艺术情怀呢？
0: 这幅作品呢，既然是属于沈周风格的作品，我们都知道沈周是典型的一个文人画家，饱览诗书，但是呢他一生不求功名，喜欢一个人在郊外自己的别业里面安安静静的读书，以文会友。他这种思想境界呢，也影响到了他的艺术作品，所以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生活的热爱。你比如说他画过一套册页《冬庄图》，其实就是对他田园生活的真实的表达。今天这幅作品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既然是钓月，我们想到了李白啊，一个千古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三人怎么体现呢？你看高适是一个，天上的月亮又算是一位可以与人间交流的一位高适，那么再加上本身这个池塘也像一个弦月一样，所以人和月亮通过池塘的照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广宇的空阔，这种超越于人世之外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境界，应该说在这幅作品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好。这个高适静静地坐在这个红毯之上进行垂钓，其实他的内心世界像池水一样的既宁静但是又很宏大，所以这幅作品应该说充分表达了明代这种文人画家，他们那种虽然在世俗的世界里生活，也热爱这番生活，但是他们内心另有追求的这样的崇高的思想。
1: 雪地老师，在当下夜钓活动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呢？
2: 以前我们一说到钓鱼呢，尤其一说到夜钓，似乎总有一种长者的人设就在其中了。但其实在现代呢，夜钓活动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尤其在城市，包括这种天气炎热的夏夜，很多人会在要么是城市的水道，要么是郊区的池塘参与这个夜钓。也正因为参与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和夜钓有关的专业的装备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就有了夜光漂，现在我们也有了专业的夜钓灯来吸引鱼群的聚集，也帮助钓者有更多的收获。夜钓活动我觉得除了是一个休闲活动，更多的反映了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可以想见，在夜色下，在水边放空自己，和大自然对话，和周围的事物对话，对于我们现代人是一个非常有益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这幅名人钓月亭图用一种小青绿的方法表现夜景，非常清雅，非常平和，这个其实就是中国山水画表达意境的一种特殊方式。作为明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名四家之首沈周，他影响了明代的画风，同时呢也影响了后世，使我们在创作当中更多的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画画，我们画什么样的画才能够流传。
1: 明月高悬，清辉洒满庭院，悠闲的垂钓者凝神坐于水塘前听风赏竹。画家将笔墨付诸于文人的清雅日常，让我们感受到平淡生活中的时光清浅与岁月。

0: 越安然。
1: 各位听众，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啦。如果想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同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小夫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脉，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到二贤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
5: 本期节目一开始，介蝶山风情画为大家来介绍蝶山地区中秋节介应节饼食。
6: 特别七月，月满星照，客树团圆，咱送着希望，更想喜得你介月色。
5: 今次介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霞红英雄榜。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中秋节，蝶山人有

0: 拜阿念嘅民宿，遐共青林帮嘅主角哈是甲雷边只。今次嘅第双称谓，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契丹嘅一撮猪肉饼子。
1: 蝶州拉饼也称为蝶州月饼，是早于杨明东来外嘅蝶州名饼只。早到1949年，蒋介石说梅兰芳到上海参加蝶州人到故上海开嘅饼店，闻声饼只店嘛兴盛，伊横竖写下了蝶州太大嘅对说。开打蝶州大拉饼呢是杨明海来挂的，怎能蝶州拉饼的拉字蝶州黄安就是指德优，顾名思义蝶州的拉饼就是用德优掺米粉做配包点鸭红口色的饼。我们的蝶州拉饼总理应持，但是以东秋在节期最为合适，因为到东秋家族的时候，蝶州人有拜过冰月饼的习俗。东秋家族冰雪月饼是咱东华民族彩百年来的习俗，不过蝶州人却是喜欢到东秋家族的时候，一边吃功夫蛋，一边冰雪别有风味的蝶州特色的拉饼。那么咱蝶州的拉饼，伊有啥物产业的特点？伊个阿料又有啥物产业的特色呢？接下来咱请出蝶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世光导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2: 遐作为咱蝶州拉饼伊个特色，就是皮薄啊，厚嫩水质，食起来讲呢，伊个水质大料呢就是当当咱这个做工精髓。老老这做工呢，伊咱电视拉饼，伊有一个非常讲究的地方就是当。按照咱传统拉饼，就是我今年做制作啊，就全部按个土葱到底啊，放落整呢任意涂上。一做所以咱传统的拉饼，食出蛋啊口感，所以是当伊这个硬汤。用这个豆沙好一点，我呢佢做落之后，人嘅蛋诶，确够呢只生，人嘅往外咗，等依阵嚟食熟蛋，依个牛奶外靓，就是多啲个蛋，依啲嘅做成捞啲嘅鸭料落之后呢，依是诶放多啲啊，葱黄，让依啲嘅鸭佢脱身，脱身依个火势脱够呢，剔啲落之后呢，做成捞啲嘅饼，依食熟依个牛奶，依是外靓嘅。所以咱电烧拉饼呢有这个特点，当主管配的很多个食品要求呢，恰就会应用某些配按这传统历史制作。当很多个食品要求呢，就是当日制作物件应该得到这个时间来，咱这个拉饼伊个鸭料呢，伊个制作就是叫咱家庭做这个欧尼啊、绿豆沙等只物件都是便宜，但可能相对着个汤个比例啊偏有点。如果真正正正的话呢，就是呾伊每只羹熬整个熬，可以配够一羹汤；或者是伊每只羹这个绿豆可以配够羹两碟汤，落去融化后盘完后呢，这点落去烤够伊食，就是到点迄段呢，点了烤够伊这个最红走路之后，伊个色泽会变，格的蛋啊，亮度非常好的情况下呢，就开始起来。伊个色泽会艳，之后就开始起点么烤卡固，汤啱熬之后来做成呢个饼。伊能够食出蛋，配薄鸭胶啊，水质。
1: 过去到第三地区有爱块拉饼豆鸭参观呢个传说，但是指爱块拉饼来豆鸭制成之后，必须是装到这个陶瓷罐内边，埋藏于泥土之中过几月，才能够挖出来制成饼。这是因为这个原因，爱块大拉饼才有清爽凉凹的特点，所以吃起来呢，平蒙感觉到个凹非常亮。到现在人们对饼的要求比较高，要求到有一定的保质期，所以也就保质生意材料。现在呢，已是现做现卖的。蝶州的拉饼以及鸭肉的不同，有绿豆沙拉饼、双拼拉饼、乌豆沙拉饼、水饺月饼等。现在好食正是炸芋泥的拉饼，也是非常有特色。伊是用芋泥做鸭，就下德油的米粉包成用油来炸。因为芋泥无骨汤，硬料又无食，所以呢，伊是即炸即食。这个拉饼伊个皮比较酥，食起来芳香可口。蝶州的拉饼甲粤式的拉饼也有好在唔相当的地方。
2: 咱蝶州的拉饼呢，伊就是菜红露、豆沙、芋泥啊、红豆沙等几种物件，主要一家就是呾伊个特色大只个皮。甲粤界配甲电视界配，伊做种有不同个点。电视界配，伊是配薄牙膏，配酥脆；粤式界月饼呢，当然也是配薄牙膏，但伊个配 就达无够甜食滴个酥脆，这是伊个配相对食起来够，伊是有柔柔甲韧之个口感。但甜椒来讲，辣饼爱讲究伊酥甲脆，遐酥啊脆，遐做一道制作滴个辣饼个过程呢，伊遐对有做哪种配，甲伊食做怎做唔咩？直整就是酥配，直整就是水配，大概呢水配个只跟米粉、四捏油、之后调水，做成滴个水配。加个酥皮，伊是纯正个硬米粉，加正卤子个油落去切切够伊，会融下一只 kilo 之后，用只个酥皮个，用只个水皮落只来包熬，来开成卤子个饼皮来包成卤子个蛋。伊起来搞呢作，伊落只只个酥皮只个水皮，伊起来搞呢伊太贴伊直整直整，能搞月饼，人个许多就只个牛肉硬皮，等伊牛肉硬皮是薄，等伊个口感伊就达到能够达真真正正能够达到酥脆。这个口感，
1: 潮州拿饼最独出的特点是配薄热更温，啊，蒸水骨融入口香甜清爽，而且凉凹适口。这是这些独出的优点，所以闻名为东乃至东南亚一带。潮州拿饼之所以有伊这独出的风味特色，伊有两个原因，这个就是伊个原料比较讲究，主要就是德油。然后就用咱潮州本地的个德拉来榨油，第二个就是制作比较精细。潮州拿饼正个制作过程，都是以传统个手工操作而成个，工序非常繁杂，但是每道工序都是十分考究、十分精细，所以呢，也使到咱潮州大拿饼扬名海内外。潮州个腐竹饼绿色香菇，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潮州林坤记号个腐竹饼便已经是非常出名了。腐竹饼伊是潮州著名个饼食之一。伊不光造型小巧，有独特个男子酸头甲酒个气味，香味浓厚，芳香可口，点着不热。伊是饼食之当个佼佼者，也配到咱潮州个腐竹饼。伊比高价饼爱大一点，爱嫩一点，只阿呢爱大热一点。而且潮州腐竹饼到闽江后一段有出个传说。
3: 话说到清朝的末年，到潮州有一位专门来卖小食饼的人，改名叫做邓老板。邓老板这个人啊，金石润，特别对啊讲真，非常苛刻，经常就找出小食口，然后就无爱跟人去讲真。有一年，差不多来到年尾了，邓老板要故技重施，又是无爱去讲真。到邓老板的做饼的作坊来卖。有一位老西伯，老西伯工课相当硬，只当对这个头家金过亿，我家己无钱好去。一到这年又来到啊，无发钱，也是个过年啊，就恶过了。老西伯是愈做愈迫切，愈想愈气，到了一定要收工之后，老西伯就跋到这个，把将这个做饼的作坊内面所有这个饼食的原料。豆子啊，芝麻啊，腐竹啊，米粉啊，汤啊，油啊，酒啊，达到那个蒜头啊，全部给扔到这广东落去。我三家己推，青辣白辣，青夹白夹，看一看啊，也是气不起啊。热的了之后，收拾行李，就这些离开啊，丁财主个家。本来老西伯是想休息一下，无想啊，过个日工日熬，啊老板呢来开只窄房个门。哎，走进品了一股特殊的香味，哎呀，三处的四处的，点点吹啵。这股香味又是从老西伯十四分那个大水缸的角落飘过来的。于是老板呢说干脆卖得能，把这缸这胖的原料来做啊，做成饼食去出售。哇，一生意简直是出人意料的红火起来。接后来，邓老板这家人便按照这刚来的原料的成分来制啊做饼。由于他这种饼是腐竹的香味特别突出，所以就叫做腐竹饼。
1: 潮州腐竹饼，伊是潮州著名的饼食之一，以柔中清香，店内都有特殊的香味。这腐竹饼伊个用料非常奇特，制作者也是非常考究。遐腐竹饼伊在制作方面有啥物产业个讲究呢？ 一路来，咱车速蝶酒菜非每节文化水线传承人本时光老师来甲批蒙破一破。
2: 这个佛祖饼伊从你到食出来，哎，有一个独孤一个男祖香，就是伊家做工比较有精髓。到做工精髓的基础前呢，就是呾伊。

0: 伊只家好大，就是伊只家面粉，加只家白芽汤，只家花生油啊，加水，只几只合抹，佮做成了伊只家饼皮。伊也创造伊只家阿个制作过程呢，伊也讲究到非常在。啊，那就是但好大用了只家花生啊、芝麻、白叶啊、蒜蓉啊、腩肉啊、酒啊、汤啊等等只只物件呢，主要只家就是关键到只家腩肉加只家白叶呢。好多起路直定个责任，到这个基础上，伊个衬托呢，就是这个渗透。所以，但腩肉有特高独孤个香味，但毕竟伊食起来讲呢，还是比较飘。所以，伊还是应该的制作路这个渗透。一到这个白灯那个制作方法呢，最好就是但爱通过路腌制呢，爱有只四十八小时，就是最起码的用脑子，这个将这个白灯呢，做成了腌入路之后，加进路这个白汤加这个腐乳汁三只调和后呢。放落去腌，白叶伊滴个脂肪通过了伊滴个汤个溶解，浸透接去了之后，伊能够散晒了外装切了玻璃香，但食起来到伊个口感呢，伊是会爽爽，只个口感，加上了这个蒜头啊、芝麻、豆浆啊等等这些物件搭配起来到呢，伊个非常浓烈可口个味觉出来。
1: 福州饼个应用起得多耶，伊是以蒸米粉制成饼皮。到饼阿子当有腐乳膏、有酒、有白豆奶，另外呢还有汤、蒜头等，配料总共是10多元一件。到制作者也是非常考究，除了讲究豆料有素之外，到烘焙方面也得特别注意。这些嘢做出来个饼皮薄就不利，饼阿厚就不牢。目前腐乳饼已经是成批生产，再加一个漂亮的装潢，每年都有出口。这些也成为了潮州人佩戴的最好饼食。
2: 潮州人中秋拜月，就了那啊，会用顶半人所介绍到的潮州腊饼啊，还有腐乳饼来拜阿娘之外，还会拜一样饼食，就是紫菜糕。迄种嘅紫菜糕唔单是好食，还有好意头。为什么？因为伊个兴呢叫紫菜饼嘅，迄日就是呾啊，通过拜紫菜糕，期望呾诶，老囝呢食了紫菜糕，拜了阿娘之后吼，特子进步，口出功名。一落嘅，咱就来去了解一下紫菜糕伊个制作过程以及伊个口感特色。
3: 到莲藕之个，咱每年中秋节必备嘅呢，就是莲藕蛋糕。
4: 伊其
3: 洁白水质、香浓清甜的特点，就深受大家人的喜爱。莲藕蛋糕呢，还叫做紫菜糕，又叫做红片糕、甲蛋糕。之所以会叫做紫菜糕啊，是因为这种糕点一片片紧紧的相贴，很是一小本装订生菜的纸，就得名个。伊不光是糕点，还蕴含着团圆啊、联谊之意，因此拍得过着咱个喜爱，也成为至少喜庆开张个吉祥物品。今次我是来到了莲藕个江客食品厂，来向这个个店主寇少峰了解一下莲藕蛋糕伊个如何制作。
5: 莲藕个蛋糕从老江客个当当出名就当当时就是介糕就是呾爱硬爱的薄。白砂糖爱硬，果足米菜爱硬，要炸起来就是硬的，要绕要调，
6: 才好吃。
5: 一块一块哩落调调，是诶吓。煮也是得倒样硬的煮，才要绕要调。你无硬煮就袂。
6: 你落做一个工具，我就料到底来。
5: 出料就得醋，就得提早先醋，醋起来个物件才会硬。毛大当后紧紧来醋就袂硬，那得提早先醋料。每得你得当我过去就得备料。倒物件倒滴开始，再来生蒜。倒啊，咱煮就得炒哇，炒了就得熬，熬了就过几烤，烤得了只，咱白砂糖就捞捞熬，熬得了，汤拿清了，粉拿清了，就再来生，再来炒哇。物件拢得拿清，再来炒，才好食。
6: 你有好对这个冬是天性到底啊？分杂啊？
5: 咱粉甲汤从我得比比哩，咱大概做羹三汤、羹二汤。加几只根菜，这些来做，要炒滴起来搞，落爆料，整包整包就入来做个冻。
6: 啊，冻，
5: 嘿，
6: 冻只过啊。
5: 冻大概那是挂风筝的。
6: 冻就是冻伊。
5: 嘿，干毛冻
6: 过。用黑是
5: 咪啊？嘿，冻伊安个但外外硬夹布啊，这些有个柔条，那冻个搞起来搞好厉害。
6: 啊。
5: 嗯，你把冻个搞起来。出捞之后就得开捞啊。
6: 嗯。
5: 拿青蚝就只好来去开只来钓，只好来煎就再烘切嘛。
6: 切落去就韭菜汁啊，
5: 平嘢。嘿嘿嘿，切落去就只一块一块起来，了就来包装嘛。
6: 一路只大面是无国，是嘛？迄个炒乌国心，其实你做。

0: 个性就只应只应走啊，头应就走不走啊，铃铛应就走个性哇，一就跟着应就包三张就走着来，九百只走着来，这应应搞得来呀，这些，就只应只应开噶，开了就来呀，来落这些噶。好东西从我阵手工，好东西头先做另外东家话用手做噶，用铁刀来做，过辛苦，这是也辛苦噶，一直应该做着做的包包。
1: 你所以份手作嗰边做有啲
0: 工啊，无？爱基本五十刀啦，做五单两丝，加十刀加爱噶，五加油爱走噶，五加超硬只声来杀噶，拖只再硬好噶。单两丝就是双手拖只声，一只拖噶，一只只手个多大，一只声定落定落定只声定杀噶，就走。因为当时里面物件都是得用手，但现在都是打，看来来一老件。看来又后生，看来又发达，看来落机，应该也是多变个这些。哎，现在辛苦嘛，现在做地界都是得手工。
1: 又有天
0: 时地利哈。嘿，啊，现在我拿只头卡定做，而且现在做安溪是用空调来做安溪个。
1: 那只高应该是在了，该八月冬秋的应该是平时点咪做的应的咪。
0: 好当时就哦，即现在吧，都是只冬秋就上只烧，又好当时一人都要腰做。就平时话有，要食吧。
1: 即就人拜安尼。
0: 吓，都拜下只安尼只店，然后东郊只也是只些店，只平时无正些无啥算。
1: 嘿，伊从年啊叫做菜糕，是毋是啦？切落只切片甲公做饭嘢，有一家每下我意上。
0: 吓，是的，拜安尼的。
2: 李小囊做熟食，佮是讲究只个好彩头。另外冬瓜呢也象征着种步步高升的意思，每逢冬秋佳作呀，爹就家家户户拜过年对呢，必比也就是种做菜瓜，就是祈求全家平安吉祥啊，祈求农家行业有成啊哈。好在家长呢都喜欢把别家婆啊甲做菜瓜呢都摆着食多，这还是咱爹就咱个一种信仰甲寄托。但是另外冬瓜由来民间好听个一个故事。当地有一个水货站，由于临澳到横江边界，毗邻出海口，水运交通非常发达，相隔洪接。澳口海盗从海界时先来骚扰临澳，大家呢就相约在抗击澳口海盗，将秘密啊藏于坐船过河队来屯上城堡。来到这咩呢？全面是暗夜行动，消灭了海口，所以临澳东江呢也是饮食至今了。
3: 有包直接能够出门去啊，远远吼，我点解倒转来找人刘江下物件呢？
0: 哦，向刘江下当当时，刘江下上山出名就是乌拉糕、面汤粒、拉出酸夹包，起始啊就这些，又后来就才开始做做菜糕、做拉饼、做只豆条啊、拉粽啊、油粽啊，点咪介只，人老过喜欢，人爱定来找诶，你现在比以前老做还好食。
1: 有
0: 讲究哈！现在这后生个头脑比人家老发达，伊讲究生过哈，伊现在就做物只，冇落街汤，稍微卖只汤个人家，吓又也卖杯，又现在就物件后面落杯就是冇落，又就是豆浆啊、油馍啊，等到就是得吃要够吧。现在就物只，现在平做也袂定，比当时五六年前工作个啊。相对一点，袂定着个三分钟咯。你打住这种住，香港也有；你打住去到日本也有，定定来打，第个加快滴一些。但有会当时，也去打去到红楼街啊，伊就只食了，伊还是当伊的红楼巷客个物食，当然是还是好食，出去干过手处，因为你当初了袂了过爽打。现在这种你菜老做，伊只能我定记得你家你行啦，你得我行啦。好像是刘江客拿上只鸡啊，去遐是到楼市个时间啊，是坐卡车打，整咩拉去买了只羹炖来就来只个煎，煎到了今咩晚咩就天光，你家回去抓下伊就吃了去。要讲些龙料抓到天光个，用时兄弟囝过在人死人到个，就能这生意拉做。明个白遐伊就只卡车打砸了来话来只个，坐到门楼隔庄屋个，你当个物件抓下天袂光，伊就再来市边办来卖话。手工上辉煌个生意就是这样，卡车啊大坑哇，只门卡窄哇，再来个落落市店摆哇，上辉煌上只老姜啊上只个时间做到个时间上只。
2: 为了适应市店个需求，台南对点子食品也未得些喜欢，所以呢老姜客也是到不断个创新，也降低了伊人做糕点种含糖量，使食起个口感更加柔软碎骨，更加清甜。

因伊能记继承了祖辈这种知识的机会，也有了家己知识高点的一些新方法甲新点子。所以零年来伊能生出的疾病呢，是深受大家人的喜爱。好啦，大家人如果有去莲藕铁佗的话，记得去先一口莲藕酥汤甲冰一冰莲藕冻糕。

0: 月满神州，曲续团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冬秋一轮好月，看像秋末晴空，这是一个圆满的节日。从古到今嘛，人们望月加星，把思念、期盼、甲祝福拢藏到冷冷月色里底。自来风戏剧作为流淌出呢个东方回锐，也用王壮唱腔、悠悠弦歌、诉说南疆离合、女装岁岁团圆。可以打每一段冬秋喜韵，拢是一场温州的告白。每一刻月的清晴，拢是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遐本期的节目，咱就顺着希望，共赏诗的理解月色。
2: 冬秋相见，月亮新颖。
1: 志向强的是调遐经典节目，月圆并清淡的唱段，冬秋相见，月亮新。
3: 是啊，这首戏呢是围绕清新伦理加家国法度展开的。秋冬即装，天热个温暖，让清静离散，共觅红利。前些个客家团圆成了遥不可及个佳梦。一吸红，冬秋凉爽，好月铺借四海，天地腾天，皇帝呢没有月圆心境，同着月圆天晴，每每回首心生感恩。但听到轨道一幕，第一个轨道真心，只有提出清清中从后年，才能够国泰民安，天安归心。于是皇帝就秉着心愿，秉公断温，生存功力团主，守护南疆后年，最终实行解放清净，南清一幕，天安万年的美好格局。
1: 只要冬秋月圆时节，团好年团结之道，山东创设小家团圆，成就大家安定的团

0: 统嘅理念。动画戏剧《高太家伙》嘅功能总是出声，入麦水波声，真是妙啊！
1: 是啊，多啲说明书嚟播呢，每年中秋佳节吓，各家各户隆重会到同啲过年嘅亲戚阳台来拜阿年。
0: 就算人拜过年，糕饼、水果会把景村挤到满满。我以吉祥嘅时年过数是钓山人嘅主角手上，比如打油，油嘅钓山话发音当油，我以保佑平安。中秋之月摆油，土嘅就是这个好彩头。另外呢，油又大又圆嘅外形，甲中秋圆月嘅诸多阴暗好相呼应，相顶着团团圆圆。还有小柳，小柳枝又红又光，看起去非常喜庆。因此，人们经常把小柳视为吉祥的水果，并称其为“财棒当木，财子如意”。小柳有多姿多福的寓意，也是中秋之月的时候非常应景的。还有林钦，活动山头亭海尊林的林钦阳光无名，每年的八九月份是林钦盛世上市的季节。林钦不含果汤、矿脉石、蛋白质的多种水生素，有水果保病之称，是潮汕人中秋节的必备水果。各家拜祭供品虽不尽相当，但是芋头是必不可少的。
1: 一可能后生的人就爱问了，做年的拜芋头呢？据清顺帝《典籍户籍》记载啊，中秋元月拔芋者为之白鬼皮，就我意的辟邪消灾，并且有表示不信邪这个含义。
0: 潮汕拜过年的月饼不是月食的月饼，本地人叫做腊饼，以皮酥薄脆啊，高软骨，鬼子不子是奇妙下来的。主要品种有绿豆沙腊饼、芋豆沙腊饼等。到这只腊饼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煮皮还是煎啊，拢是都有腔主角。都有到潮汕叫做腊，所以人们把这种具有潮汕浓郁特色的月饼叫做腊饼。中秋拜月娘，到潮汕除了腊饼，还有腐乳饼、紫菜糕啊等等。这些糕饼拢包藏着潮汕人的卡斯的妙手，以及对月娘甚至的念心。
1: 到底说能把安尼个工程内部呢，我有农件个纸包啊、快布啊、蒙古以及快装饼。因为地上人呢，希望阿爹能够保护和来个农家哈，读书聪明，成绩优秀，希望身体安康，青春永驻。但觉得啊，拜阿爹习俗表达了地上人对美好生活个向往个期盼，但是呢，也是提醒了大家人国莫囤住个美好愿望。
0: 这个人凭着功夫的拜月、赏月或者听条件，阿妈学起时把喜当个金香梅个孙家慢慢拿来。动画优秀通通文化就出生用多多相通了。
1: 让你们配合我这期冬秋仙境若良心，就是冬秋的保留这么了。
0: 好，明天就再来分享。

0: 月满神州，曲续团圆。
1: 多清多活脚劲叮当，又背着年轻民国的团衣，最后推表成的枪队。其当刘义团子当届挥毫国衣，甲红色经典山乡欢呼当届对国抒怀。即刻写黄丁两汪小家圆满，即刻写山河安定大家团圆，三章已经道尽中秋的千章含义。
2: 其实啊，每一个地方家境内拢总有刘义团子之出戏，一出彩一谈到传奇故事。不过呢，就是这些刘义正的协议，光靠土党呢，我俄受尽委屈，该当天领能，听不领能该走我走，伊就心生恻恨。不应从里为领能呢团地改造，似乎已脱离了可能。一前等领王感念伊个正义啊，就先爱出现懦弱的方式。但是日本施恩不图报的刘义为硬协作，刘义呢只求归个四方老伯，只一份堂堂赤身，让领能呢深深的宽心。之后领能就脱去了绳子，化作黄金，秘密个享受，真心个相欢。经历了几番误会的磨合之后，我们终于心意相通。
1: 回答，一段商量中的圆满的交话，所以就是个美好的美梦。自身的灵能就虎视中枪，体格两弯，唱出了一句经典的唱诗：我的爱动情动情壮，我的情爱不平，两夫妻相亲相爱到亡呢。恢复月衣，南国生衣，这就完美契合了中秋团圆的美好寓意了。
2: 好了，今咱就来分享一下刘义团子的唱段《恢复月衣》。

0: 祖国大会好国音请的是小家请爱团音下我家行到经典山乡方风当改对国抒怀这位能创设了更宏大更高大的团音这就是山好保养的国安令
1: 接触山乡方风好大是新东国成立之后结果影响了改安色国家也是国家大师安山门的代表着更是国家行到世界飘挂之着
0: 是啊，故事以改换江浙时期的华北山区为背景，讲述了华南游击队两队长刘谦潜伏山上，用刀压把改救百姓的革命故事。
1: 指导本届，指导本届，指导本届，指导本届警戒枪，指导本届警戒枪等对国抒怀，也是刘谦的内心独白。当初之末，当时地方阿爸呢接了东秋八国的名义啊，林彩祥立旗入前面。后国登空，文革亡国的脱英时期，普通百姓历史旁的改进相助。但是革命之所旁的是山河归还，文明安格。刘谦呢，看到国安对国抒怀，将改革理想百姓福祉藏到内心，立下了守护山河、为民奉献的赤身誓言。以前强大，莫辜负家族民国。此后破雷公社，我便顶穿工装，海拔天蓝，游到沙枪持平。
0: 刘谦介心内独白，也让人读懂了东秋团义介真正内心。如有山河万物，家国太平，将有创建文化界岁数团义灯火强明。
1: 不但一路街能做不能行，真值得抢听。

工作

0: 月满神州，曲续团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期的节目能做爱送的希望更是我是的理解过程，
2: 我们也看运动节目为运港州平时为能投电流南国东秋的退役事宜，但是东花戏的百花齐黄各有红红，不但地方的景点戏剧也有地各自忙月书画来将退役的作美强等，
1: 今天不会派景点归回水酒，就是流淌出你的东秋恩景节目，年底最美别听不厌。
2: 归回一直所以最就是因地哈，来心内有永恒。这故事呢是出茶于唐道的景天一色，但东秋之美唐行中的年归回就一好，但来百回的一个先归暗云刚为家去，年归回呢就盛装护业满心气合，但是不幸唐行中呢临时归改无来，只留意短人呢徛到顶台个独对后月，一见之前呢，不有激烈个气压冲突，但是这归回忙月倾谈，对月抒发个随着心境，是尽留月意难开个大大求强，也让南梦呢踏动了啊一抹冷的享受可贵，每一次退役都得的好好珍惜，这是个朴实个道理。
1: 不等于多少喜剧个一抹刺激。此时是以月以南国的刘伯姊妹方向烘托团圆的典故，真是耐人随便亦能深思，这也是能够成为经典的核心脉络。下面我就再来分享。

0: 月满神州，曲序团圆。
1: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江南戏曲的推表，乐家、冠词、苏词等，何等上过一节。

0: 大家较有听到呢啊，伊当这强大，包括冬秋桂花香、桂花等枝，一片金乌，相公到叮当石竹红，闽乌香相请大捏八月仙。
1: 是啊，到吉当，自身娘吉子而妻子亲亲耳当，却因为一撮误会，心生结害。妻子终日郁郁寡欢，暗自心想：冬秋之美，皓月凌空，荷灯亭帖，桂香望天，这是小鬼心事硬化相守的最好时节。娘吉子就突然向妻子叮当相约，借冬秋凉美，冷冷月色，宽恕真心，改开夫妻心格，盼望后岁岁相守，岁岁和睦。
0: 冬秋相约，谈心释怀，相守相伴。最简单的电影，但是你是坑爹最顶贵的南疆一幕。是啊，最好的团圆从来不是唯美无缺，这是彼此包容，岁岁相守。
2: 娘子的性子，我是猜不着了。哦，不过我原有一言。

0: 一浪荡秋月，吹里更闪光。一刻里云云，岁岁加团圆。
1: 为毛本起界戏文里听，唔当界戏文文化清清，最终呢，拢是会做成东宫人刻到心底界团圆信仰。
0: 好月登空，秋意温婉，气温悠长。王子一刻刻穿越南北界，来往争强，换各位听众朋友岁岁长安，年年生意。

0: 从欢喜向鼓励，哪有人落脚推？
1: 台顶米小插队，为全米袋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两地食向阳台。
1: 小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日嘅社好英雄版，我是边。到今日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黄老师你好，
4: 你好，吴明老师。
3: 作证书头起，极在贪腹疼，拍掉三十五个就做你猜。
4: 哦，这条谜简单简单哈，以凤眼的方法偷只股，再加自传名啊哈。
3: 嗯。
4: 作证书头起，背上人听讲个唐诗啊，那段时叫做自传来。凤眼偷掉来，凤眼字叫小卡，段时古偷古。哦，作证书头起，凤小卡。
3: 嗯。
4: 亦在贪腹疼，拍疼手，小卡疼手。
3: 非常热情，
4: 非常热情，热情到人惊。
3: 嗯，
4: 然后咪来那呢有挂方面，这个就正常来打对者，那个就相近，直接就那那种呢，哇！
3: 第一大个，
4: 第一大个红星啦哈，就自己私来那呢学做拼啊，又学做东西，
3: 啊，
4: 小可通宵，
3: 嗯，
4: 大家要清楚咩意思？
3: 是，好，就像啲凯老师讲过。
5: 今日嘅新闻也交集定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6: 到香港嘅蝶王之灯，甲大家相约到满节嘅同一节目时间之灯。
5: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到任何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满节嘅同一时间再会，
6: 听众朋友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健本热带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钱。先来同大家好分享一下健本热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嘅首先呢，系抵得唔抵得的一集板块呢，我哋先同大家圈来去关注，圈起来嘅热带话一点话题。
1: 嘅来到客场外嘅来板块啊，嗬，我哋呢同大家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0: 最后呢位同大家来去喺哪个里仓当中选上好听嘅客家音乐。
1: 好嘅，以上呢就系健本热适合客家主要内容啊，嗬。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唔限做哋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哋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0: 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进入到健本热嘅详细嘅内容。

0: 唔抵
1: 地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地，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小新朋友，下半年叫我来去关注，一讲到台湾去，看起来记得用一点话题。
2: 首先呢，我来去关注一下广东。

0: 二超建廉定想过澳门出面南海寿司闸沿海铁丝河串联起的四千零八十四公里全国最长的泰流海岸线，而千九百六十三座的海岛号称翡翠散落海嘅嘢，海域面积呢近四十二万平方公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东南海疆的门户，海航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1: 嘅分开南一海疆嘅市场，后冲嘅文化同中款热脉相承。明清时期，南澳总兵府同开明一海防要冲，抗倭逆铁，富边安民，书写为古代海防时空嘅章法篇章。二百三九年，富门海滩嘅冲天笑人，点燃嘅中华民族第二爱护、各乡土纯嘅精神火种。一九八零年，深圳建制铁器破土而出，从边陲五村到国际化嘅态度市，四十六年嘅沧海桑田，书写为改革开放嘅时代传奇。
0: 正月到为新时代，一个澳台湾基建设潮汐珠江，广珠澳台桥飞架三体，深中通透，纵观林顶洋，一只世界级三四群正在南海之滨加速崛起。今下海广东绵延四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多方力量是台词布防协同出手，从沿海巡航、古道守望到圈海执法，全面联防。军警专业力量同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层层构筑起嘅坚不可摧嘅山台边防长城。今日就同大家一齐落去关注科技古海、南海新一、广东书写海洋强国新特点。
1: 海广东几千里海洋的最爱味，而头头紧不可摧的海康品种上人熟口。南浦展期海运金田常态化改善沿海真批巡航，掌控沉蓝态势，以雷霆姿态筑牢战略防线。海洋力量冒天前沿，海复杂的海域前时皆辟，以化为勤，空树海域紧紧输出南一海疆的铁头环球，
0: 结合一动前沿，汕头南澳岛承载九百人开放大门。南澳岛是广东四千公里六铁海岸线外至关重要的开放前哨，而且都有着明一人口一动屏障之称。
1: 住宿南澳岛六十多年的五子民兵连，是有点的五神炮班的光荣称号，是当天海岛联防的重要力量。连队经常同驻地公安、吴镇等大部门开展海康联合巡防执法，而台台的吴家姑娘以警觉之力行实地海岛全面联防的经验。在建设开放片中的束缚下，南澳岛蜕变为系封建年年的滨海旅游身体，数遍淡荡同人间烟火可以地相融共生。
0: 嘅人一动海岸向四片闸巡防，坐落海太阿湾同太平湾交汇处嘅三门岛，系一个台湾嘅东部核心海航要头，也系百人开放要塞。古城圈海条件艰苦，飞驻太阿湾区公安分局海岛派出所上人驻守海嘅嘢，民间车友会二十多人沉江古道，立即亲自束缚湾区圈海安宁。
1: 而海广东现代边海防的核心枢纽，一个澳太湾区，飞架连顶洋的广珠澳太桥，连通一广澳三地。住宿珠海的红色前哨连，毗连 A 初世纪工程，日上承担兵的后岸警戒，充电安滩巡逻，天点测速同应急处退任务。而台台的红连官兵，田里白海铁器前沿，紧守改革开放热线，筑牢一广澳安全屏障。
0: 在一路向西，我哋今年就到达了自国泰流版图的最南端。琴港慈云顶流角，澳苏群主海峡人口，既然呢结系解放海南岛土海作战的红色起点，也是守护海南赤苗光北岸的重要关口。慈云人公安局国美水航公安监察站集结海角热线，牵行以岸之海筑牢海航防线。
1: 南一千里海洋的长赐教案，因此而卷帖多。

0: 方力量的联防冲刺协同束缚，各级大师部门大方结合综合处理，持续的严打走私偷渡等涉害违法犯罪，海事出数航涛保障同行的安全，海洋综合执法束缚圈海生态同五一执事，多集力量各司其职，紧密的联通，究竟是立体完毕的海防体系，慢慢束缚的你南一海疆的海恩河迁。
1: 南一千里海港，既是群众港海谋生的民生南海，也是捍卫国土安全的前沿阵地。集建威南海港，广东海建沉降圈海，束缚民生安宁，也本乎人海捍卫国家主权，以忠臣立直逐流稳固南疆海防。
0: 在双珠头焦点中，非主海建执法常年是准时的计舰出航，执行圈海巡护的任务。海建执法人爱对冲点的航涛唔擅作入起，还要用海工程项目进行检查。今日常年是三百吨级的船艇，也是海航执法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执法艇类型。在这个年行 PP 也要几通先呢一个好的摩托艇和金一艇相互配合。
1: 这旧一款的时节和是开不换散起来的。海面总有频繁不算双船是往来密切。巡航当中的后执法人员会依托进入的石皮实时的监察海面通态，设置的改站顶船稽查、远方排查、严查审核船舶违规进入的违法行为。广东飞竹海建局执法人陈剑雄：
2: 惠州辖区主要的特点就是岛屿众多，渔港密集，通过常态的巡逻，保持海上打击违法犯罪的一个高压态势，护海即是护民生。我们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我们执法工作的首位。
0: 看似异常平淡的圈海巡航背后，就暗藏定凶险。2023年呢，一百海航执法任务当中，违法船舶突然逃窜，海建执法人王小龙不但本敬业到海度的壮烈牺牲，正要廉潜平落水，坐脚本螺旋桨打到的身负重伤。束缚圈海民生隐患是广东海建日益邀引热的紧诉，而捍卫国家海洋权益却一定人义无反顾的使命。
1: 2024年的时节后，海起变杀滚开海域，面对外方船只的蓄意挑衅、非法闯入，职权海建以紧肃战威春海拨让，快速的捕杀滥索，依法将潜艇船只系脱离的司法海域。一条滥索既定的假国大限，以备重逢装成泰国大事。海建执法人以无畏姿态，时时捍卫自国每一寸蓝色国土。广东海建局执法人车小奎：
3: 海上不像陆地，海上是没有戒备的，然后你到了那一刻，你是能够明显感觉得到，你就是那块戒备，你就是那条线，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这片海，绝对不能够把它弄丢，也绝对不能够把它守小，守护国家海权和领土的这个决心和意图，在每个人心里是十分坚定的，绝对不可能动摇。
0: 在海建忠臣疏疏蓝石海疆疏忽温家五火的同时，并任海军等多集的湿海湿变力量也是同乡发力。在一个台湾期泰斯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沉突融入到滚变空海各集的环节，推动台湾期的海疆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1: 在黄埔边任参指挥中心，船舶稽查系统实时采集船舶刺痛识别系统定位、雷达轨迹、申报信息，开展风向比对评估。期间后，出版人员发现一艘货轮申报航线同实际航行轨迹是不符合的。
0: 在经过现场的稽查，执法人员对船舶责任人依法依规是作出的处置。人用化的智能化的执法就已经成为黄埔边检站的工作的常态。 2023年以司机眼喷专家伊圭平为带头人呢，伊圭平工作室是真实的成立，很多年是联合的科技企业开发传播黑茶系统，搭建是摄司机模型转化于一体的海航眼喷体系。广州巡夜兼边防监察总参黄埔边监参魏东伟安尼讲道：
4: 通过这些点位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海上的传播态势做一个整体的感知，并且开展相关的数据研判工作。
1: 一线执法区的陈浩离不开广东指挥边海防体系的硬核支撑。2018年，国家把广东大学另一位头一集指挥边海防建设试点成分。通过泰斯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海目标感地、疏通意见、联合处置等方面，系实现了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从展开次的四十四点尝试，拓展到了全省14个沿海体系，实现4284公里海岸、24海里范围内监控全覆盖。
0: 沉江沉蓝向海图强的石干奋战，到连通五柱拥抱世界的开放作为，广东以书促兴，以心固安，内外连通，正好奋力书写出安全稳固、产业兴旺、开放包容的新时代海洋强国答案。好，听众朋友，今日见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呢，就先同分享到耶。
1: 如果你是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汤精彩片段，现在就在原汤评论区同我们人聊人互通。
0: 嗯，接着下来呢，就是汤艺术后汤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会进入到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有请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话的节目，我是阿平妹。在香港铜锣湾繁华闹市当中，每年呢农历八月十四到十六，太行乌火龙异其上演。一项人次客家村落的民俗，2021年的时候是业成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的时候是发片国家级非遗优秀保护实践案例。繁华都市都的一条潮流，用的行为坚持用东莞的珍珠草新界的肥仔族呢。四百年的乌龙队伍，做马人人报名头先热就会爆满。要做马的外国的朋友，明年爱特意参加转到香港来去赴的中秋之游。今摆节目啊，吼，我哋就专访到香港太行乌火龙总指挥钟国豪先生，来去同佢介绍一下地方民俗都会嘅客家景同中秋团圆情。今天呢，非常高兴哈，邀请到张国豪先生，也是我们香港大坑舞火龙的总指挥哈，也是大坑纺重福利会的副理事长。张国豪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大家好啊，我是大坑火龙的总指挥张国豪。
2: 我们知道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四到十六号，香港的大坑呢会连续三晚舞火龙的巡游，场面是非常震撼的。那大坑舞火龙呢，也是在2011年的时候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2019年呢，大坑舞火龙被列入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实践案例。我们知道这个大坑原本呢是百年客家村落来的，想请这个张国豪先生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来介绍一下哈，大坑舞火龙这个习俗是怎么形成的？
3: 其实大坑舞火龙呢就源自于大概1880年，当时大坑呢仲系一个客家村啦，主要就系、是农业同埋渔业啦。咁喺1880年嘅时候咧，大坑区里边咧就发生咗瘟疫，即系好多人冇咗命啦，即系又有好多禽畜都死咗啦。咁当时大家束手无策嘅时候咧，菩萨就同一个长老报梦，就话俾佢听，只要你用草扎成一条龙出嚟，上面要插满长寿香，喺中秋节期间咧，你就要喺区内里边巡游。只要巡游完之后呢，那个疫情个瘟疫就会消退㗎啦。咁跟住所有大坑街坊就一起合力去完成呢件事啦。最后那个瘟疫真係冇咗。为咗纪念呢样嘢呢，我哋而家每一年嘅中秋呢都有大坑舞火龙呢个盛会。直至而家今年已经係第147年啦。本身係客家村，其实中途已经融合咗好多唔同嘅人入嚟噶啦，即系包括我爸爸啦，我爸爸系新会人，咁佢60年到就喺开始入嚟大坑做生意，所以我到而家即系由出世就喺大坑，直至而家啦。
2: 哦，就系话咧，虽然呢一项嘅舞火龙佢系起源于祖先嘅客家村，后边融合咗之后，其实反正村入边不论系客家定系非客家，其实都系。会传承呢一项系嘛？
3: 冇错，即主要系客家人，但系亦都有其他嘅唔同地方嘅人。
2: 但系对于话舞火龙呢样嘢，每年嗰个呢个民族就系大家都系好踊跃嘅参与，系嘛？
3: 系啊，冇错啊！以前系以前舞火龙系靠我哋一班街坊自发组织去由扎龙去到舞龙，都系。自发性去做呢个活动嘅啫。
2: 嗯，从扎竹笼啊，到抬笼去巡游，整一个过程的话，像每年参与到里边的人会有多少？

0: 家我哋大火龙大概300人到啦，跟住我哋仲有一条小火龙咧，就大概100人松啲啦。
1: 哦，
0: 即系总共有400多人到啦。
1: 五火龙其实里边也有很多的仪式哈，整一个像开光啊，然后巡游啊，送龙归海啊等等的。那这些仪式里面就有哪些步骤是说，哎，保留了？

0: 是不是有一些是需要客家话来去说的？
1: 其实啦，有啲嘢咧，到至今咧，我哋都一路保留冇改过嘅，包括我哋条龙喺第一日，我哋就会喺莲花公庙度用客家话去做开光嘅仪式，即系话将条龙点埋精，就系话条龙已经有神灵啦咁。呢、這个我哋到至今都系用客家话去做嘅。
0: 会说哪一些话呢？
1: 协建平安。电财两旺，其实都是一些祝福的，就是说希望观音菩萨可以保佑我们村民个个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们今年就履行我们每年的职责了，我们今年第一日开始冇火龙了，希望观音菩萨呢就庇佑我们可以合境平安啦，顺顺利利啦。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一些是保留了延续了这个传统的做法吗？
1: 材料上我哋都有90%，我哋都仲系用紧以前保留落嚟嘅材料咯。譬如我哋系个骨架系用藤去制造啦，上面铺嘅草系用珍珠草啦，用竹去穿成条龙啦。啊，咁呢啲我哋都系一路 keep 住用翻以前一路流传落嚟嘅嗰啲用嘅材料咯。除咗我哋改咗嘅就系两只眼，我哋而家用了 LED 的电筒取代了以前对上一代的钨丝灯胆电筒，还有最起初的未有这么先进的时候，两只眼是用糊头去做。
0: 刚才说了，其实90%的材料都是延续了传统的，但是那些材料听起来你就是得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哦，要去收集吧，要去准备这些材料。
1: 以前呢啲材料咧喺大坑區裏面都有嘅，包括竹啦、我哋啲藤啦，或者係嗰啲珍珠草，其實以前大坑區裏面好多嘅。
0: 啊，就是就地取材咯。
1: 是啊。
0: 嗯。
1: 但係而家冇啦嘛，而家起曬高樓大廈啦嘛。
0: 咁去邊度玩啊？呢啲材料啊，你哋？
1: 偉大嘅祖國。
0: 你係翻內地嚟攞翻啲材料過香港啊？
1: 是啊，
0: 啊哇，那真的是很有心的，就是这个传统一直坚持下来。你们是到内地哪个城市去找呢？
1: 东莞。
0: 东莞就能把这些材料都找齐吗？藤啊、竹啊，还有这个珍珠草。
1: 不是，因为我们最难找的是啲草，就在东莞攞。
0: 哦，珍珠草就一定要珍珠草是吗？
1: 是啊。
0: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它
1: 珍珠草它呢就比较韧力够。第一、第二，佢冇咁易燃啊！
0: 哇，这个很关键咯、
1: 哦。系啊，所以我哋到而家我哋都仲有嘅，其实，因为其实咧，用珍珠草扎咗上条龙嗰度咧，其实我哋系比较易插香，因为其实系啦、
0: 哦
1: 啊，因为譬如我哋用禾秆草咧，密度太密啦，所以咧我哋插香嘅时候咧，有个插香嘅困难。
0: 那另外的像藤啊、竹啊这些，又是从哪里找到？
1: 藤我是用在淘宝去买回来的现在。
0: 哦、
1: 嗯、以前的藤呢香港有得买的。
0: 嗯。
1: 但是现在香港所有藤宝都没晒了。所以现在我就要在淘宝上买回来的。
0: 竹呢？
1: 竹就现在我在新界的竹棚上买的。香港现在还有做竹棚去建筑的竹棚，我就去买的。咁但系我哋啲竹咧要亲身去买，唔系就咁掟落嚟咯。因为我哋啲竹，我哋要自己拣过晒，我哋先买嘅。
0: 点样嘅竹先符合你哋要求啊？
1: 其实咧，竹都分咗肥仔同瘦仔嘅。
0: 咁要肥仔定系瘦仔？
1: 我哋要肥仔。
0: 点解咧？
1: 嗱，你譬如你平时去睇一支竹咧，你唔会睇得出佢里边系其实有系。好多啲肉同少啲肉嘅，
0: 嗯嗯，
1: 多啲肉嘅。第一，佢真系当然系会重啲啦，多啲肉、啊、但系佢多啲肉先至会有嗰个韧力喺度噶。如果你够肉嘅咧，好容易断噶。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哋每一年都要亲身去拣竹嘅，
0: 诚意满满哈，就是为了做好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一定要坚守说这么多原材料都是要沿用传统呢？没有想过说用一些新的材料吗？比如说比较轻便一点的呀？
1: 不是没想过的，不过如果我们去强

0: 就是改变了某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就没有了那个精神在这里嘛。那那个是祖先传下来的，是这样做，我们就即是可以的话，我们都不想改咯。
1: 嗯，想原汁原味的传下去。
0: 是啦，没错。
1: 现在是全村的人一起动起来吗？一起做这个事情？
0: 不是的，其实舞龙呢，你基本上来报名呢，我都给你参与的。只要你抢到个位置，你就可以来舞龙的了。因为其实我们一早就爆了，一给报名呢，四日我们就爆了棚的
1: 了。哦，就是你们公开去征选。
0: 公开给人报名。
1: 嗯。报了名之后要不要筛选的？
0: 不会特别筛选咯。首先就是旧组员有优先权，留了一些位置给旧组员，跟着每一年呢我们都有新的成员加入的，那些新的成员的名额呢就要靠你越快 你要尽快报了，你一报迟了你就入不到，参与不到咯。
1: 所以要参与就是靠抢咯，抢位
0: 斗快咯，斗快是抢位。因为不是我不是不想收多些人，是真的我们个表演范围是咁大，我容纳唔到咁多组员啊。
1: 系，
0: 因为一个好讲团队合作嘅，咁我哋嘅做法系以旧大新，旧组员就会带啲新组员点样舞法啊，点样走法啊，咁只要佢嚟多两次，咁佢就已经熟习我哋应该要点做噶啦。除咗舞龙头、舞龙珠、舞龙髀呢啲咧，系讲求特别技术嗰啲咧，我哋就会喺有经验嘅组员里边咧抽取出嚟独立训练嘅。
1: 那现在组员都来自哪里呢？全香港的青年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是吗？
0: 以前咧就只有大坑人嘅啫，但系慢慢我已经开放咗咧，全香港所有人都得。再甚至就算你唔系香港人，例如你系唔同国家嘅人啦。你只要合资格的香港的居民，我都会给你参加的。
1: 那你觉得为什么可能不单只是中国人啊，连外国人他们也挺有兴趣的来参加？
0: 大部分参与的外国人呢都是搬了来大坑区住，他们感受到我们即这个节日那种气氛。他们开头来就问我可不可以参与，我说哦好。咁嚟咗，跟住第一个之后，哦，见到有外国人参加，其他外国人都啊都得噶喎，原来咁就越嚟越多外国人参加啦。
1: 嗯，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些传统的哈，特别是很民间的一些习俗活动，还是很好奇的哈，他们还是可能想去，很想去试一试，自己亲自来感受一下。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个组员咧，其实佢喺差唔多十几二十年前喺大坑住嘅，因为工作嘅关系，当时定居在香港，但系佢喺十年前咧就已经调翻去其他佢原属嘅国家啦。但系而家每一年佢都系特登用告大假，每一年翻嚟参加舞龙，
1: 特意请假回来。
0: 系啊，
1: 哇，那真的是。对这个大坑舞火龙是很有感情了，他。
0: 他每一年在中秋前夕就已经 send email 给我，说叫我留下个位置给他了。
1: 就是大坑舞火龙的铁杆粉丝。
0: 其实我们火龙呢是好像一个大家庭，就是我们里面的组员呢就好像一家人，你好想见回你的家人嘛。每一年中秋就是这个机会，我们见回所有家人。
1: 所以说中秋这个团圆日对于舞火龙的组员来说，参与者来说，它又可能多了另外一层的意义，属于这个大坑舞火龙的中秋团圆日，是吧？
0: 对啊。
1: 嗯，我听了你介绍之后呢，感觉真的是很有魅力哈，就是能够哇聚集这么多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0: 这个是即其实我们是即有一种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啦。第一就是我们会是很团结去做一些事啦，很讲求合作啦，很讲求大家的默契啦。我觉得中国人

0: 特別有呢種情懷喺度嘅，就係、是互相幫助啊，互相體諒啊嗰種感覺。
1: 我們知道大坑以前是客家村嘛，現在呢，是在銅鑼灣鬧市裏邊。那從大灣區城市化的角度來看，你覺得五火龍最珍貴的地方是什麼呢？
0: 其實咧，講真，我喺呢度40多年冇龍啦，咁即係見到嘅就係呢度嘅發展咧，由以前一個比較落後嘅地方，而家變咗好似一個城市中嘅綠洲咁啦，係咪？喺平時嘅大坑可能係一個好寧靜嘅地方，但係去到中秋前後咧，就會變咗一個係人好多人都會慕名而來嘅地方咧。咁其實就係令到我感覺到係發揮到火龍嘅魅力咯，凝聚咗不論係我哋嚟自香港唔同地方嘅組員，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觀眾啦，都會嚟到呢個細細嘅小區裏邊。
1: 2019年的時候，大坑五火龍就是被列入到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優秀保護實踐案例。你也曾經說希望大坑變成旅遊景點啊，更好的去配合夜經濟的發展。目前這個情況是怎麼樣的呢？它帶來的附加值？
0: 呢段時間嘅夜經濟絕對旅遊業唔使講嘅，其實旅遊業咧呢十幾年咧有統計就係我哋呢個盛會係吸引咗好多好多嘅遊客嚟香港嘅，特登嚟睇我哋，我哋好多外國人嚟香港嚟我哋呢度睇睇我哋呢個盛會。嗱，嗰三日一定係爆曬棚嘅，呢度嘅夜市喺中秋前呢一個月咧，大坑同埋我哋天后區呢，由我哋圍住呢一區係多咗好多遊客嚟噶啦。
1: 大坑五火龙现在是变成了不单只是大坑，其实也是香港的一张名片了嘛。但是像比如说外国人啊，通过这张名片他能够看到什么呢？
0: 我觉得他如果外国人见到即是来看我们，就会见到我们一个很代表到中国人的一个团队精神。其實大坑火龍好代表到，除咗我哋一個傳統嘅習俗之外，佢好即係佢喺一個外國人嚟睇，佢就會見到我哋點解會有咁大班人可以咁一條心去做一件事咯。即係我都有唔同外國嘅朋友去講，佢話點解你可以凝聚到咁多人去做呢件事嘅咁？我答唔到佢嘅，其實火龍嘅魅力啦。
1: 好，上千朋友嘅今日拜关于香港大坑五火龙闹中秋嘅安样嘅相关内容，就先同分享到耶。跟住俾你收听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落去点听完整的节目。非常你可以送杯落去听中意听嘅片段，又非常你可以送杯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下半年休息一下。再来年会进入到拿果里仓的时间，听落去听好听的客家音乐。

0: 危险核感染，
1: 危险核感染，
2: 危险核感染，
3: 危险核感染，
4: 核感染，
5: 核感染，
6: 核感染。
7: 苏氏嘅亚美化，连集定丝害嘅客家上前，
8: 来自丝害嘅客家上验，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9: 丝害客家。
8: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泽国土谈客家。
10: 从前朋友来到今集的板块，我带你去下来去谈好谈的客家音乐，我是阿平妹。今天呢，我带我去行业的是广东梅竹的一座千人客桥古镇琼桥。琼桥曾经是客家人下南洋的出发地，在鼎盛时期具有小香港一样的名称。眼盔塔是浅浅的企业海梅港岸边，见证了一台又一台的华侨的离别和归思。客家音乐人陈新宝，他就是土生土长的琼桥人，在访谈当中他带我们去探访眼盔塔、火船码头、移民经营广场，去片图留给容留的岁月痕迹，意思梦回琼桥，把客家童谣和谣子享受成业成立度。今天的节目就向下来去介绍琼桥月圆游的路线，来去拓实桥上古镇其他海港水道的客家乡情。Hello， 乡亲朋友，今天节目呢是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今天就是客家音乐人陈三宝先生，三宝吼，叫位老家就在我们的梅竹市梅人区的琼桥镇啊，琼桥啊，就是千人古镇咯。哎呀，就是一个啊，十分好高好料的地方。给三宝，还没有来同大家来去介绍一下你们老家啊，推荐一下琼桥有吗？好高好料的东西。
11: 琼桥镇，琼桥古镇呢，佢有特别多好高好料地方，当然最出名的地方，也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就是一只梅江边乡的
10: 岩盔塔，
11: 系啦，一只呢也是我哋人所有客家华侨的一只闪念回归区，因为早晚呢，因为一条华侨以前转来家乡时候呢，看到一座塔的时候，就会转到我家乡。

0: 哎、欸，我听讲，最人鬼塔是日本按到是梦想塔嘛，哈。
1: 是。嗯，梦想塔。
0: 就头先讲到一种意思，就发条转来时间，就一种归乡心情哈、嗯。但你一看到一只塔，一座塔，心就轻嘞。
1: 就转到高雄。
0: 嗯，系。嘅人鬼塔是一只。可以讲话全球当天就十分有名嘅旅游景点嘛，嗬，系咪？我哋天然也会到全球嘅人去睇，嗬，嚟去顶一下。
1: 佢话呢，每人都要贴片多嘅一道各地嘅朋友都一笪人去睇。
0: 嗯，
1: 系，因为嗰啲人一人去睇下边呢，有一只财神钟。
0: 啊，
1: 所以也贴片旺。贴片的要年纪，贴片喺到为人三十廿步嘅时候，到为十二点嘅时候，我哋所有很多全球人都会到一边去拜香，然后嚟放纸炮，就贴当去一放哦，然后人吃一、人吃二到人吃三呢，就贴片到外地嘅，俾外人呢来到诶，因为看佢哋茶牌就啲嘛，然后。包括听到几多人讲嘅，诶，比如话先嚟五花客家话，就啲啲几多人系先嚟五花过来嘛，
0: 系、嗯，
1: 然后，去送人去搭嘅一条路呢，因为也比较细嘛，嗬，人人哋好，所以就特别，哇，特别多人，听到以前有几人用，一团小石石，咁多，一只玉笔荡青天。门前河水滚溅溅，
0: 啊，讲嘅就系人鬼塔，
1: 讲嘅就系人鬼塔。
0: 如果系把唐靓嘅来讲，系唐呢一集年代吓，就系人鬼塔。嗯，跟自家先往白，应该爬过好多道嘅人鬼塔吧？
1: 嗯，佢话我很细时候，应该系七八岁时候，我记得。就会我爸爸妈妈一定带我去嘛，过年时候带去嘛。佢话第一次上一座塔的时候呢，哇，特别长诶，那觉得自家
0: 好奇吼、哦，
1: 是分歧到自家觉得好像自家迄只小狗一样，一直在爬，你最后一个爬，爬到白了，哇，也要看到真的全球风貌诶，好靓诶。但你一路上去呢，其实好长、
0: 哦，
1: 但你中间也有休息咧吼，哎，好多年，但你诶呢就冇灯，但你见未上月层的时候呢，佢中间可能有啲小嘅透光孔、看得到，但你其实好外向咩？因为退牌流程咧比较高诶。
0: 所以话，就系人多的时间吼，就比方我等出去用去搞去聊的时候，安全还能体验啲。
1: 安全体验，系啊。
0: 人其他诶，虽然讲，出发爬上去肯定望到十分好嘅一种景色，但系诶期间也系要注意保护好啊，安全哈，体验。
1: 诶，你就见爽见色咯，诶，开始上去诶，觉得简单容易，但你见爽爽就，喂，好难咯，好难咯，诶，然后下来嘅时候呢，其实。也唔容易，因为我一铺一铺，就同做事用唔好急，一天我
0: 脚踏实地，
1: 脚踏实地，
0: 一天要踏到实的来，
1: 踏到实来掌握下先。
0: 我曾经去爬过一个道，同朋友还有老师同学上下去，然后我觉得爬的时候。感觉好健壮，一多年啊，好心就好像胸前一样，一人出安尼憋出水出的安尼膨胀起啊，顶胀起的感觉。
1: 系啊，
0: 咁下来吧，下到最后时候，我脚竟然瘫瘫的转呢。所以吧，顶塔不易哈，但系你风景确实系可以最蛋糕系最正。望下去诶。太港太河哈，
1: 因为我木块坐对面，望得到，望得到，
0: 哇！跟上到老家都会望到人佢塔，哇！
1: 望得到，望得到，
0: 系啊，十分好嘅景色嗬。全球听下啲人咧，两难孤镇嘛，嗬。其实，也系我哋中国移民建音广场，有咗 A.D. 系。出南洋的铁厂，系上网拜啊！我哋啲华侨前辈等人出南洋的铁厂，即系系要货船码头啊，系嘛？系要全球流嘅，全球流嘅空系要骨多啊！你铁石咧，什米石啊，嗬，小石啊，全球小石
1: 可以特别多。全球嘅流仔一边咧，佢话系最用嘅一笪地方。如果大家知道全球古镇嘅话，一笪就会。佢话热天嗰时嘅地方，因为诶要就比较重要嘅码头，

0: 也喺一笪古仔，超起以前佢话喺100年以前呢种感觉落去，反映咧以前100年以前感觉超，即一种感觉。
1: 当时全球社会咧反身咧是，
0: 反身咧，佢话喺以前咧小香港嘛，
1: 系啊，以前嘛全球不认主嘛，也一个。佢講話算棒棒嘅地方，以前咧一種係嘛水潤發達嘅時候，全球一隻十分重要一隻咧中轉天，知嘛？頭先講華僑下南洋有一場嘅行水路出去哈，跟住就貨船碼頭，其他可能也有好多嘛雕像啊，嗬出嚟度，
0: 係一隻出去本體界是影相，也本體界是一隻想象嘅空間。以前人用嘅下南洋嘅，
1: 嘅全球喺华侨之乡，嘅300五里路睇下有华侨冇？
0: 佢话米家米夫基本都要比翻艾斯加屋快，系要艾外公呢边咧，因为艾外公也系就喺印尼出生，一九四零年出生咧，就佢十岁时候就坐船转到
1: 转到全球，
0: 全球系，然后包括艾斯加屋快，艾斯加屋快也系要。就是也是印尼，因为也比较多都是印尼的。但是也印尼之后呢，在公台就一次就冇做了咯，就唔能做呢。各只价钱的情况唔一样。
1: 也有好多以前啦，记载你嘅马桥皮啊，哈，喺度，搭起马水下转来
0: 嘅。好多。
1: 其实全球一只历史大文十分深厚，然后有十分多嘅安尼传奇故事的地方，对不对？陈三宝是根据自己的老家哈，同自己的老家来写的一首歌曲，看到是《梦回全球》哈，
0: 梦回全球，
1: 哇，十分文艺啊，一只歌曲名。
0: 是希望用那点人海外的，爱到客家乡亲，听到一条歌呢，希望今天都可以，好像还是赚到五块那种感觉。所以我前面呢，就是安阳唱的。一壶酒，一广茶，起路边同腰的来帮茶。阿妹阿爸养爱养到胎，盼望爱正肩上转屋卡。你咋唱的童谣部分？

0: 哎，不过一条过去五省葱的吼，然后搿啲南省葱呢，其实可能会
1: 气候我调整一下，对不对？哎，压糖的时候，就会从一首歌曲当中，就最开始头先那一段童谣哎，南葱部分，哇，我哋一过去。老华侨，那条华侨钱币汤啊，到可能五十岁都跌去了。
0: 哎，因为其实就一般个，真的客家乡亲用一百啥童谣多些。虽然话童谣简单，但系佢哋嘅蕴含定嘅特别重要嘅就信息，搭一种思想嘅乡情好多。比如一壶酒喝，一光茶，一光茶，肯定个真系一条。比如在南洋咧，一条家乡嘅有一句。看到一阵日光，就想到个家乡嘛。
1: 特别像阿你过年呢吼，阿你团圆呢，正月啊，中秋啊，过年啊吼，都系话特别思乡的吼，特别在想念家乡。哎，如果睇住噶，见下去到全球留几嘅花号，我发觉哎。变化还特别大耶，就一个之前有去过诶，从头留记吼，对吧？一种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吼，就会其他记录看都重新翻涨少诶，系咪啊？看，
0: 嘿，增值套路可以话相当靓咯，因为从头镇政府呢专门就花费好多钱去打草坪，特别就会搬到本来的人呢朋友过年的时候可以来到从头古镇，更好的，更顺畅的。行好一条旅游之路啊！
1: 如果系话，肯唔来去向听众朋友推荐全球嘅打卡点嘅花要哪几集？比如话，从早晨到夜晡，可唔可以同听众朋友来

0: Viva esa Taikoi Lucien.
1: Viva Joseneng Adenhe, Koi Shen Shidao Eza, Lao Dai Ebian, Tipe Eza, Forsun Matel E, Koi Shen Gamsu Edo, Chen Yan Lissero, Yimi, A Nengel Gamsu Dong Aden Hakanin Hanam Yong Edung, Edung Tipe Yong Simchin, So Chu Hoi Ebian, Koi Shi Shen Dada Ka, So you Hobian, Yahi Hoi Eza.岸边哈、哦，然后天一早翻嚟出去煮煮嘅时候，出去到一只移民纪念广场，诶，中国移民纪念广场，诶、嗯，人都上，也特别靓，诶，山水哈，然后当住头你出去去富春，诶，就好多商店咧，店面上啊，啲当地嘅客家菜嚟去品尝啊，嘿，你话特别一啲河鲜啊，五神粉啊，
0: 嗯，
1: 还有炸肉人啊，诶，还有甜洋葱，也系属于特别咯。
0: 嗯，
1: 哎，因为全球人人人都咁多食条咩，哎，都是羊肉哦，哎，一只羊翅汤
0: 又特别靓，
1: 哎，也系要羊翅汤配那一只甜羊汤，
0: 嗯，
1: 哎，然后当中呢，休息了之后就可以去到，有一两只比较木啊，好，比如话狮子汤，去感受下佢一只防宫式的一种。一种客家比较木哦，
0: 哎，
1: 十分特别，有差不多四百年历史哦。在亚铁呢，就可以去到人葵头那边，
0: 诶、
1: 哦，人葵头那边再登个望人一下，然后诶，
0: 就嗰种夕阳，
1: 诶，一个夕阳，
0: 廉价边的景色，
1: 一个日头就最靓的哦，
0: 嗯，又有广景哈，
1: 诶，一种稻秧，稻秧之下特别靓的，
0: 哇、哦，嗯，
1: 然后如果大家最尾接触一双呢，我觉得热天去个地方就系梅东桥乡，
0: 哦，梅东桥，
1: 插田啦吓，就 A 嘢。睇佢享受十几分钟一种夕阳落下嘅一种相当靓嘅感觉，然后再看到古镇哈，琼桥古镇嘅一只稻秧，系特别靓，可以话真正钢筋磨铁嘅一种感觉。包括我以前经常琼桥中学在木跨上啊，每次啊打嘅光啊都会十分感叹诶，一摊咧景色系特别靓，所以我每次上去。啊！一天都停下来再看一下，再仰头上，特别靓，特别靓。
0: 哎呀，看三宝基因把琼桥的几多太近哈，不太近，几多太近，同大家十分详细的来去介绍的哈。嗯，就是热热，如果系热热摇的话，琼桥安样来去摇。但系其实你琼桥一条历史啊，哈，还有一条故事啊，要记得加了一种大碗啊，热热肯定系。行唔劈嗬，
1: 系
0: 开唔劈，又系淡唔劈咧。
1: 特别包括琼桥，还有好多一只名人故居嗬。比如话一只嗰啲人，中国松潘铁路同外国桥梁张永山故居也可以感受到佢特别多一只外国情怀的佢以前一只客家人咧客商嘅创业嘅历史啊，特别的。让人去感慨，然后包括一只小寨故居，吼，小寨故居佢作为以前咧民主党派用在一只中国咧危难时刻，吼，来去帮助治国，来去听书做更多事情，来去让我哋中国发展得更好，一只历史啊，特别多。
0: 好，给十分感谢陈三宝，十分详细的来去推介一下位啊老家哈，千年古镇琼桥，也可能出于对自家家乡的满满的爱。小姐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哟、哦。我们今早时段的客家话的内容也差不多了，在储备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去送播来去电台我们的节目，要非常你去送播同我们来去两人互动哦。在最后呢，送文参加艺术梦飞琼桥，也可以过上当中继续我们节目，我们陈长义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都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时分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刁追锋。嚟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时随地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咁而今晚节目开场作品送俾大家有呢首啦，嚟自刘欢演唱嘅《好汉歌》啊。呢首歌曲咧系嚟自啦赵桂平嘅作词作曲，刘欢老师演唱。刘欢咧喺中乐坛当中咧有住非常之举足轻重嘅歌坛地位啦。佢嘅好多作品都喺中国大地广为流传。而刘欢最出名嘅歌曲当中咧，就当属呢一首《好汉歌》咧，就肯定在列表当中嘅。系歌曲上面咧，称得上系刘欢嘅比较之有代表性、最火嘅作品之一啦。作为《水浒传》的主题曲，随着剧集的播出，当时是风靡一时的。歌曲采用了是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广为流传的民歌曲调而创作而成，旋律大气磅礴，歌词非常朴实。同时刘欢的演绎亦都是荡气回肠，情真意切，是首跨世纪的经典佳作。1998年，刘欢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亦都演唱过这首作品。好汉歌啦，从听觉上边咧，俾人哋嘅感觉咧就系旋律比较简单，容易上口。作曲家啦，为咗更好咁同剧情融合啦，特登系选取咗领唱同合唱相结合嘅方式啦，既突出咗电视剧要表现嘅群体形象，亦都有表现咗啦电视剧内容揭示嘅深刻内涵。歌曲运用咗啦最唱性嘅旋律，以歌词嘅自言自语语调为基础，以歌词嘅朗诵节奏为依托。乐句与词句的结构也是基本同步的，这种聚唱性的旋律自然朴实流畅，容易上口。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请来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赵桂平老师，让他来跟大家分享下这首作品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这个录的时候找了三个人唱，结果都不行。就刘欢是唱的《公道在人间》，这个好汉歌这个不行。说刘欢你试试，刘欢进去唱了一版，在那个汽车那个录音那个车上，说听了还可以再加点戏曲味，就给刘欢说，你在流行的基础上加点戏曲的感觉。刘欢说行。

0: 我试试进去，就一把就成了。唱完以后，录音师听，这歌要出事儿。
1: 为什么他要念到这句呢？
0: 就说是
1: 要火，
0: 这歌要火，
1: 要火。

感謝趙桂平老師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好漢歌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聽晚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面時間不妨我哋再揀嚟幾首劉歡嘅其他代表作品，包括有《彎彎的月亮》、《千萬次的吻》、《少年壯志不言愁》、《鳳凰於飛》。咁而第一首聽到嘅《彎彎的月亮》呢首作品嘅背後咧，亦都有一個好特別嘅故事。比如喺嗰度讲紧一个远离家乡嘅夜晚，看住天上嘅一轮清辉，谂起远方嘅亲人或者系爱人，心潮激荡，于是就攞起笔嚟，一口气写低咗呢首委婉柔美嘅思乡曲。而词曲作者李海英只系摇一摇头，笑一笑，几句话就将对方嘅美好想象激得粉碎。阿娇系广东水上人家对小女孩嘅统称，并唔系特别指某一个人。呢首歌曲就是在广州屋企里面写的，当时他一边写一边还在看电视，然后他还不忘补了一句，其实我不是那种爱上家的人。

听我作品有刘欢嘅《千万次的吻》。刘欢咧系俾人感觉咧就系好有男子气概嘅歌手啊。咁而从呢首咧《千万次的吻》开始啦，刘欢就唔再系嗰个单纯嘅歌手啦。借住《北京人在纽约》咁当时咧热播嘅一部电视剧啦，刘欢已经喺大家嘅心目当中啦，转换成为咗一个能够真正驾驭音乐嘅音乐人。咁喺短短嘅六年时间里边啦，从一个演唱他人创作嘅电视剧音乐而走上乐坛，到呢一次电视剧嘅导演亲自揾佢完成《北京人在纽约》呢部电视剧嘅所有歌曲同配乐创作，刘欢始终开始就可以更细致咁用音乐嚟表达自己啦。以一个月写低咗七首歌同八十多段嘅配乐嘅创作能力啦，唔单止系好多人奇怪，此前一直以歌手面目示人嘅刘欢，点解会有咁强大嘅创作欲望同埋能力呢？而喺《北京人在纽约》就俾咗佢一个咁样嘅机会，一切终于爆发咗出嚟，而其中亦都包括咗呢首被千万次传唱嘅《千万次的吻》。

0: 听过仲有呢两首作品吓，《少年壮志不言愁》以及系《凤凰于飞》。第一首咧系刘欢嘅经典作品之一啦，嚟自电视剧啦《便衣警察》嘅主题曲。呢首作品激昂慷慨，充满咗革命英雄主义同革命乐观主义嘅人民警察之歌。歌词当中具有中国古典嘅文学韵味，同时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曲作者雷雷嘅曲委婉深沉，荡气回肠，而刘欢嘅演唱更系一气呵成，令人过耳不忘。亦都喺2019年获得咗新时代国际电视节全国十佳电视剧金曲。另外一首《凤凰于飞》亦都系近年嚟啦刘欢嘅成名作之一啦，作为电视剧《甄嬛传》嘅片尾曲，广为受欢迎。歌曲啦喺音调旋律上面啦，运用咗非常巧妙大量嘅变化音嘅使用，同调式调性嘅频繁转换啦，打破俗套，从而丰富咗成首歌嘅内涵同埋层次。旋律同埋歌词啦，非常巧妙咁结合啦，可以称得上系相得益彰，熠熠生辉。刘欢所创作呢首作品嘅片尾曲啦，唔单止系起到咗电视剧嘅音乐应该协调嘅作用同媒介作用啦，更多系喺度提示画面所未能够表达嘅深层感情，进而咧令到观看嘅吓剧迷啦、乐迷啦，可以将音乐同画面融为一体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嗱，下面嘅时间段啦，继续嚟听歌，拣嚟嘅关键词有杨玉莹呢三个字吓。外表清纯、声音甜美嘅杨玉莹啦，喺1990年啦红极一时嘅女歌手，乐坛玉女之称咧，亦都系当时咧被好多嘅乐迷咧所公认，公认为系甜歌天后。下面拣嚟嘅作品有呢几首：轻轻地告诉你、月亮船、一世情缘。1993年啦，不晓世根据杨玉莹嘅甜美气质啦，将处于爱情当中嘅少女内心嘅甜蜜、清洁、懵懂、羞涩嘅细腻情感，巧妙咁融入到呢首歌曲当中，并改名为《轻轻地告诉你》。

下面继续嚟介绍埋另外两首作品啦。呢首《月亮船》啦，系杨钰莹嘅代表作之一啦。1993年收录喺专辑《月亮船》当中。后为孟庭苇啊、徐依婷啊等其他歌手都翻唱过呢首嘅作品。呢首作品嘅旋律啦，非常之动听，亦都好感人，有一种怀旧嘅感觉，仿佛翻返到去年幼嘅时期咧，母亲嘅怀抱当中。歌曲嘅 MV 亦都曾获得过199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音乐电视大赛嘅金奖。呢首歌曲咧，以前曾经打动过无数嘅听众同乐迷，好似真系有一首月亮船咁样带住人们咧，翻返去童年，翻返去妈妈嘅身边啊。而另外一首咧，《我在春天等你》，虽然算唔上系杨钰莹最火嘅作品，但却系杨钰莹歌曲当中意义非凡嘅一首歌。呢首歌系杨钰莹2012年复出之后嘅第一首歌曲。杨钰莹非常珍惜呢次嘅复出机会，同珍惜佢嘅歌迷，于是佢邀请中国内地词作者苏拉为其量身打造一首描写心境嘅歌曲。咁苏拉就将杨钰莹多年嘅登台，以及系对痴心等待佢嘅歌迷嘅情感，细腻咁样嵌入到呢首歌曲当中，并把歌曲嘅名字更改为《我在春天等你》。

听过仲有来自呢位女歌手的作品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黄小琥凭借住佢低沉沙哑有磁性独特的声线啦，系纵横华语乐坛啦十几年噶，素有系 pop 女王、灵魂歌后呢啲嘅美誉。没那么简单啦，无疑都系佢最火嘅一首代表作之一啦。没那么简单呢首作品啦，则系喺华语地区啦广为传唱嘅一首作品，描述咗啦分手、忧伤或悲痛，而系一个人将一生看透嘅经验。而面对爱情、伴侣、际遇的一种的豁达，并不是一种浅显的大道理，而是一种需要用心去感悟的宝贵经验。

同樣嚟自黃小虎嘅作品，從來咧都係佢嘅一首代表作啦，嚟自《裸婚時代》嘅片頭曲啊。呢只嘅歌曲啦，嚟自專輯啦，《從來》啊，同名專輯啦，亦都係揾嚟咗啦，蔡健雅幫佢係作詞作曲嘅。MV 都揾嚟咗啦，蕭淑慎啦擔綱女主角啦。而呢個故事講嘅就係女主角有一位交往多年嘅男朋友，佢喺某日啦巧遇前男友，過往嘅回憶啦歷歷在目。女主角啦同前男友开始有交集，咁样嘅发展让女主角陷入到去三角恋当中，痛苦不已啊！佢知道迟早要有个结果，于是选择咗一个人开车旅行，好好思考。途中意外喺小酒吧当中听见黄小虎嘅《从来》呢首作品，感触良多啊！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再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俏，咆哮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跌了。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为你播出嘅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刘欢嘅《好汉歌》嘅金曲《往事》，亦都听咗好几首女歌手嘅一啲经典作品吓。下面嘅时间将个麦交俾我哋嚟自暨南大学嘅呢位香港同学仔吓，陈家泰同学，听听佢会为大家推荐边首作品呢？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家泰，今日好荣幸可以同大家分享一首我最近好喜欢的一首歌，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漫步人生路》。这首歌的旋律动听，歌词励志，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经常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只要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不断努力，就一定可以克服到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齐欣赏呢首动听嘅歌曲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咁下边拣歌嘅关键字嚟自黄霄云三个字吓。咁最近咧，佢唱功亦都被大众一次再一次咁认可啦。咁果然好嘅作品都系值得一次一次咁证明咗佢嘅实力吓。下面分享几首作品，包括有《梦返》《还可以吗》《旁若无人》。咁而呢几首作品咧，其中第一首啦，《梦返》呢首歌啦，亦都系用咗吓钢琴吓作为一个弹唱，敲定咗个成首歌嘅主旋律啦。提琴亦都系加入其中吓，再加上一啲弦乐嘅配衬啦，令到成首歌嘅氛围感拉满嘅。咁仲有一啲嘅古典嘅节奏啦，都非常之有感染力啦。咁而黄霄云嗰把声线啦，喺呢旋律当中咧，系唱得非常之柔美吓。成首歌啦，表达咗啦，即系心爱嘅人不惧任何，愿为热爱嘅事献出所有，冲破束缚啦，同偏见啦，释放出突破自我嘅呐喊，唱述咗啦爱与梦嘅不变嘅渴求啊。

0: 另外一首作品啦，《还可以爱吗》，同样来自黄霄云擅长嘅情歌抒情嘅路线，感情层层深入啦，缓缓爆发，咁啊再强烈嘅思念亦都阻止唔到感情嘅消亡。黄霄云咧用细腻饱满嘅声线咧，唱出咗一段嘅情感即将走到尽头，不甘放手，亦都无能力去改变，令人动容啦。为咗更好咁去把握歌曲嘅表达情绪啦，录制嘅时候啦，黄霄云咧喺录音室当中咧，只系留低一盏灯，想象剧情当中嘅情节，或者系幻想住自己曾经嘅经历同故事，全身心咁去投入到去录制呢首歌曲，为求达到啦最细腻动人嘅表达啦。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同样嚟自黄小云嘅演唱《旁若无人》啊，呢首有 R&B 风格嘅曲风啦，旋律动感更加强劲啦。黄小云用咗嗰种坚韧有力嘅声线咧，系扮演住一位啦，外表独立坚强，内心却系好彷徨嘅女子，展现咗啦内心世界嘅矛盾与冲突啊。好啦，下面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听听男歌手嘅作品，嚟自张远啊，0713男团嘅成员之一啦。近年来凭借着多个的综艺节目，也都是再次被大众所去关注到，成为了热门的话题。

真情实感。而钢琴作为成首歌的主乐器贯穿其中，同张远的声线都融合得非常好，更加增添了歌曲别样的魅力。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听过仲有呢首嘅作品《你放下了吗》，同样嚟自系张远嘅演唱，表达咗啦剧中人物嘅爱情啦，喺面对分别同失落嘅心情为主题啦，讲述咗啦嗰啲曾经无法割舍嘅情感同执念，每一个嘅词句咧都充满住心意同思考，令人咧听完之后咧咁都幻想起啦曾经嘅爱情同感动。呢首歌嘅旋律咧都系比较之系好听啦，咁仿佛咧就系听住唤起咗大家心目当中最柔软嘅嗰部分。咁而张远好清澈嘅声线啊，咁啊将呢份情感啦系诠释得淋漓尽致啊。下面继续嚟拣歌，拣嚟咧最近喺朋友圈当中都比较之出圈嘅作品啦，有《无名的人》啦，《如果爱忘了》啦，以及系《下次爱情来的时候》，仲系《他不懂》。首先第一首有毛不易演唱嘅吓《无名的人》。前奏用了一段重複的節奏帶入，然後再加入木吉他一種簡單的分解和弦樂的鋪底，毛毛用其很獨特的故事性的聲線融入其中，將整個故事唱出來。很多音樂人都在這裡評價，表達了對這首歌曲的編曲非常喜歡，而這首歌曲是對那些日常生活當中默默努力不為人知的人們的致敬，它傳遞了一種對平凡英雄的認可和尊敬。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听过仲有来自汪苏泷同单依纯的合唱作品《如果爱忘了》啊，以最大的诚意和能量还原了这段被遗忘的爱情故事啊。通过的感人的旋律再加上他两个是合唱得比较之有默契，令到这首歌曲是表达了一种凄楚的感觉，仿佛就好像这座霓虹城市里面越来越多的人都染上了一种遗忘症，可以挥金如土却忘了简单的一句我爱你，之所以忘记只不过是不愿意想起罢了。

听过有蔡健雅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啊，呢首系一首都市感好强嘅歌曲吓。喺2005年咧，蔡健雅失恋之后啦，有咗呢一首投入音乐创作嘅作品。而呢首歌曲因为名字而被人关注，亦都因为咧呢首歌曲嘅歌名咧比较直白，让人可以默默咁去聆听啊。

代，以及男孩子成熟之后的反思与内疚。而 MV 用了一种很写实的风格，就刻画了都市男女在繁忙的社会背景之下的爱情遭遇和种种危机，用情侣之间的细节生活来推进矛盾的发展。所以每一个普通的观众都能够在 MV 当中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共鸣。他不懂这首作品，节奏是简单轻快，亦都是符合当下年轻人喜欢那种清新口味。而制作人邓欧哥根据张杰的声线，采用了大提琴和双琴这两种最本色的音乐作为整首歌的配乐。而歌曲几乎你都没有添加其他的混响，尽量减少后期加工的痕迹，没有用到那种很华丽的伴奏，只是简单的低吟浅唱，真诚地将这个故事略带忧伤的故事是唱出来。好了，我们听过了张杰这首作品之后，看看时间大钟，也都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向每一位的听众还有入睡的朋友讲声晚安。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明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是林依晨的《你》，一首触动心灵的歌曲。风轻轻吹过，伴随着林依晨温柔的歌声，好像能够听见她内心的声音，好容易就将我们带入到歌曲所描绘的情景之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那接着下来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那这首歌呢，以晴朗为核心情感意象，构建出轻盈律动与沉郁情绪交织的听觉反差。前奏如同初春微风般明朗，副歌却流淌着成年人爱情里的理智与纠缠。

0: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莲演唱的《安妮》，编曲融合哨笛、古筝等民族乐器与现代弦乐，兼顾古典韵味与当代审美，以家庭温情与岁月流转为核心，用红绳绕屋檐、青丝交换白箱等意象，传递归途与团圆的温暖内涵。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刘心如演唱嘅呢首《最完美的存在》，温柔治愈系抒情歌，编曲柔和细腻。歌手用清亮真挚嘅唱腔回望生命里出现过嘅珍贵人同时光。

听过来自刘惜君演唱的《遥远的歌》，曲风温软清新，治愈感十足，通过旧旧的琴弦、腼腆的笑容、迎面微风等细腻意象，串联起青春里的温暖回忆。副歌反复吟唱，人生总有些些遗憾，那就随他去，以温柔的笔中抚平时光节奏，将翻不到去的青春日子妥帖珍藏在心底。可能最近听到的来自廖亚彤演唱的一首《把你交还人海》，咁呢首歌咧系唱出咗唔好太在意年轻时做过嘅一啲选择，我哋总系要学识接受命运给予自己嘅一切好与唔好嘅经历，跟住就会慢慢习惯生命中所有不期而遇同不辞而别。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过思念难挨如晚风侵袭，是一首完全不同于龙梅子以往风格的单曲。每一个词句，每一个音符都充斥着一种少年独有的单纯和清澈，而龙梅子精准的把握亦都令到歌曲所表达的意境更为凝练提升。精选潮流热歌，绘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跟着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周传雄的《我问》。这首歌展现了周传雄对生活的不断提问和求解，以及对音乐的持续探索和热情。

0: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嚟自张远嘅《局面》，咁呢首歌啦，将感情中细碎动人嘅情感缓缓铺陈，令人回味悠长。而有点苦带点甜嘅不足，用打了结的舌头、上了锁的记忆等隐喻意象，勾勒出现代人喺时间裹挟下嘅情感疏离与自我和解嘅双重挣扎。核心围绕段写嚟嘅成长思考展开，咁最终以我愿意臣服我所有未知的局面，传递出接纳未来嘅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呢首方大同演唱嘅《关于爱的定义》，呢首歌用流畅嘅 R&B 律动包裹温柔嘅情感表达，歌词跳出理性条框，提出爱是没有回头的路，关于爱的定义模糊嘅核心观点，传递出又痛又傻亦绝不后退嘅投入态度，最终落脚于转一个弯的幸福才是最真的幸福嘅浪漫幸福。

听过的是郭顶演唱的《幸运大门》，整首歌是以风中奔跑的尘埃为核心意象，用飞身跳上急速列车、幸福在下一站等我的生活场景，传递出平凡小人物勇敢追爱的信念。好了，继续分享到下一首歌，会有来自许嵩演唱的《幻听》，真诚质朴的遣词造句，精致纯美的旋律，感性细腻的演绎，给人带来深层情感的共鸣。这首歌的旋律横跨达22度，主歌副歌之间超大的音域切换，将情绪层层释放。配乐方面，一把吉他，几声鼓点，淡淡的抒情慢版 R&B 曲风，纯粹到极致，亦都深情到极致。

啱先一首由子瑜演唱嘅《二十四》，编曲克制干净，吉他铺张温和底色。子瑜嘅演唱褪去刻意嘅爆发力，就好似系向内嘅轻声轻诉。精选潮流热歌，鬼祟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咁节目最后送咗嘅系刘宇演唱嘅《月像》，歌曲嘅编配采用弦乐与笛声淡咗底色，刘宇以低沉嘅声音娓娓叙说，戏腔片段融入旋律，冇刻意嘅炫技。月亮喺呢度唔系寄托思念嘅信物，更加好似系冷静嘅旁观者，照见感情褪去热烈之后嘅落寞。就等我哋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5: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八十七点八、AM 六七五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6: 同时还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家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5: 大家别忘了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在搜索栏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7: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8: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8: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9: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8: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5: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银在普通话当中的表达。那银呢有好几个意思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情景对话，来听一听在对话当中的银字都表示什么呢？小雪，这是公司给大家准备的礼物，你查收一下吧。好的，经理，这么多，那我叫几个男同事直接放到仓库吧。嗯，也好，我们下周开会的时候，董事长会把礼物发给大家，这段时间就由我们部门来负责保管和清点。啊，那太期待下周的表彰了。这几个袋子啊是电子产品，这几个袋子是首饰，有金饰和银饰，这几个袋子是文创。那经理，这个银灰袋子里头是什么呢？这个就放到我们办公室吧，这是奖状，袋子有点小，放到仓库容易遗漏。那这周仓库可就是咱们的银库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银这个字。刚才呢，我们也讲到了银有好几个含义。首先呢，它是金属元素，那白色而有光泽，古代称之为白金，质软，富有延展性，具有良好的导电导热性，化学性质稳定，在空气里不易氧化，用于电镀，也可以用于制造货币以及装饰品，还可以制造各类的器皿。第二个含义呢，就是钱币。第三个含义就是像银子的白颜色。那比如说我们在对话当中的银饰当中的银呢，指的就是金属元素。银灰袋子指的就是银色的，像银子一样的颜色。银库啊，就是开玩笑的说法了。银制的货币也用来泛指金钱，那古代银库就是放银子的地方了。
6: 普通话和粤语讲的银会有哪些不同呢？下面来对比一下的。那比较银的用法的时候，就会发现粤语和普通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银字在粤语当中是保留了古意的，可以代表就是钱，而在普通话当中只是和这个货币是有关的。而粤语讲的银或者是银两，

0: 普通话呢就应该对应的是钱。比如说呢就是银包就是普通话的钱包，搵银普通话叫做挣钱，几万银在普通话讲的就是数万块钱，银子缩水普通话表达就是钞票贬值。而更特别的就是譬如好像收银员普通话应该叫做收款员，银仔普通话讲的是硬币或者是钢镚，散银普通话讲的是零钱。
1: 那另外呢，我们说到普通话当中呢，也有银两和银钱这样的词汇，但是相对来说比较的书面化，而且呢和粤语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普通话当中的银两表示做货币用的银子，表示总称，那银钱呢是泛指钱财。
0: 所以呢粤语讲的冇银两冇交易，普通话应该叫做呢没钱就没交易哈。另外呢一个银钱应该就要讲二块钱。咁另外咧，同银或者钱咧冇关系嘅，譬如好似银鸡，普通话咧应该叫做锦笛，或者是哨子。
1: 好了，那以上呢和大家分享有关银的相关表达，也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和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0: 我是黄艾。
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杨丹青同学。
6: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2025级中文研究专业杨丹青。
1: 欢迎你杨丹青，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什么呢？
6: 我选择的篇目是《荀子·劝学》。劝学，君子曰：“学不可以已。亲取之于蓝，而亲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执众绳，柔以为轮。其曲众归，虽有槁铺，不复停者，柔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今就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起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彰。甲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甲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信非义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其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隐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跪而二敖，非舌善之血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1: 《 劝学呀，作为荀子思想的核心篇章，它的重要意义呢，就在于系统阐述了学不可以已的核心主张，强调学习是贯穿人一生的成长路径，不仅能提升学识，更能够塑造品德，改造本性，是古代教育思想当中学以成人的经典论述。那特别是对于学习教育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呢，读劝学呀很有意义。这个呢就指出了学习的本质哈，它是借助外部条件完善自我，这和我们现代教育当中的引导学生利用资源主动成长的理念呢也是高度契合的。同时呢也能够帮助这些同学们理解教育并不是灌输，而是启发这样的核心。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等等啊，这样的观点呢，其实它揭示了我们学习的规律，比如循序渐进呢，持之以恒啊。另外像君子博学，那如果说未来我们大家从事教育行业，或者说将来呢想要了解有关于教书育人的本质，那其实自身保持持续的学习不断反思的习惯呢，将会使我们受用终生。在这儿呢也想和杨南青同学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于这部作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感受吗？
6: 之所以想选择分享劝学，是因为这是我高中时期必备篇目的第一篇，每当考试复习的时候翻开复习资料，第一篇总会是劝学。但是在高中阶段，更多的只是为了考试而去机械地背过这篇文章，很少主动地想要去领悟其中的含义。进入大学，曾经高度紧张的学习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学无止境，不管是进入社会还是依旧在学校，学习技能、职场技能或是行业知识在不断的更迭，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学习能力，不断的学习扩充自己。所以当有意无意的想要回想起高中学习的古文，不同的年龄和经历总能让我对于劝学有更深的感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经常看到有很多自媒体会谈七天学会一门语言，或者21天养成一个习惯，这些口号和标题非常迎合当今社会人们内心的急躁，大家都想要通过捷径尽快的去掌握一门技能，但是没有积累也很难让事物由量变转为质变，以及无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有时候自己在自习室学习了一整天，回过头来去总结自己一天的学习成效好像并不多，学习的时间有限，但是投入的时间好像更有限，真正收获高效率学习的内容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也恰好应和了荀子的这句话。因此后来我也有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学习方法，与其坐下来就感到担忧焦虑会不会一天的投入不够多，不如尽快的去投入到学习中，专注于行动而不是去磨洋工，哪怕有时只是片刻，只是一个小时，学习的效率也要远大于半天的效率，这也要远胜过一整天的空想。除此之外，荀子中其他很多经典的语句，即使时隔了千百年，也依旧激励着我如今日常工作和学习生活。因此，这一篇古文是我极力想要分享以及印象极为深刻的。
1: 嗯，丹青同学的分享非常的深刻，既结合了自身的经历去解读劝学的现实意义，同时呢，也道出了经典对于当代人的启发。那就是无论我们身处校园深造，还是步入社会打拼，知识和技能始终都在快速更新。从劝学当中领悟的学无止境，也是我们应对变化的核心品质。就是只有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才能够不被时代所淘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重要性，其实不仅仅是劝学的学习智慧，更是值得我们践行的学习习惯。拒绝急功近利的捷径思维，也是靠日积月累的沉淀去实现成长的。 那更难能可贵的是，杨丹青和我们分享了经典语句的一个持久力量哈。那我们看到了，在劝学当中，即便是跨越了千年，很多名句依然在我们如今的日常学习还有生活当中去给予我们指引和鼓励。那相信这样的分享呢，也能够让大家重新认识劝学的价值，也启发大家从经典当中去汲取成长的力量。我们再一次感谢香港教育大学杨丹青带来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读一读劝学。
7: 劝学，荀子。

0: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重绳，柔以为轮，其曲重归，虽又槁铺，不复停者，柔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常弃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照，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吉也，而闻者彰。甲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甲舟楫者，非能水也，而决江河。君子性非义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因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贵而二敖，非舌善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的环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有这样的描述：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穷、左、冉、芒，司余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亦至，西至漠，若水，南至臧科为教，通临关道，桥孙水以通穷都，环抱天子，天子大悦。这段描述呢，相对比较难懂，也有一些生僻字，大致呢是讲述了开通道路这件事儿。那么在相关的描述当中，有没有变调的现象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变调。那变调呢，顾名思义啊，就是汉语的音节在连续发出的时候，有一些音节的调值呢会受到其他的声调的影响，从而发生了改变，又称为连续变调。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颂游中国，一边重温语音知识点，我们稍后和大家进行具体的分享。
5: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史记·司马相如传》当中记载了一条历史悠久的古道——灵关道。关于这条古道，历史文化讲座在梁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一间教室里面进行。
6: 我们喜德乡非常悠久的一段那个历史遗迹，也就是我们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段，叫灵关古道。
4: 来自彝族文化研究协会的专家彭建华为四川传媒学院历史文化小组的同学们讲述了这条古道开通的原因以及历史价值。在讲座结束之后，同学们找到了

0: 了彭老师。为了更深入了解这条古道，历史文化小组的同学们将跟随彭老师重走灵官道。
1: 灵官道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到明清时期一直都是重要的交通要道。而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希望打通一条从成都通往西南的道路，曾经多次派人前往蜀地，但是就被蜀南的崇山峻岭和峡谷急流所阻断，只能够无功而返。就在汉武帝一筹莫展之际，司马相如就主动请缨，随后汉武帝就派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班宋，完成这个使命。最终司马相如是突破重重的困难，终于是打通了这条道路。
0: 灵官道途经喜德县境内的路段全长35千米，自喜德县新桥一路北上，直至小象岭山脊。这段喜德县境内的灵官道又被当地人称为灵官古道。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喜德县境内的冕山镇，牌子上的文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 请问一下，就是在咱们身后这个冕山集贸市场，它下面是咱们的汉字中文，那么在它的上面我想是什么符号？
3: 哦，那个是咱们的彝文，我们使用着双语，上边是彝文，冕山镇呢咱们彝语称为人。这个人是啥意思啊？人是用钱的地方，也就做生意的地方，这个意思
4: 就是集市嘛。
3: 对对。那么冕山呢，为什么叫冕山呢？因为我们的那个东南方向有一座山，进入关冕叫冕山。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双语？因为这个地方居住的主要居民是彝族和汉族。
1: 正如彭老师所讲，这里的人们同时也使用着汉语和彝语两种的语言来行走在古街上边。街边的服装店、道路两旁的商贩都是体现着冕山镇热闹的景象，也都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4: 彭老师，这些都是银的吗？银子做的吗？
3: 银的，没错，全部是银的。
4: 这什么菜？
5: 是萝卜，这是荞面，这是芽麦。
3: 他现在卖的全部是我们喜德本地的哈，凉山这边的那个土特产。这个老冕山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问一下当地居民。我问你一下，老冕山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你给咱们这些客人说一说。
6: 以前就是我们这些地方全是石头乡里乡里路嘛哈，房子呢全是砖板房。
3: 你们记得你们祖上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知道吗？
6: 就是这个湖广偏四川的时候进来的人。
3: 好，好的，
7: 谢谢。
3: 当时，咱们这个地方全部街面上全部铺的是青石板，然后两边呢是那个木头。木结构的板房，可以拆卸的。为什么那个可以拆卸？它是开门式的，就做生意的。然后楼上的他就住人，一楼他就做生意，开门式。他刚才说了，我说他的这个原来这个最早的时候，你们是从哪个地方迁徙过来的？他大概说是在明朝的时候，从湖北和咱们的广东这一边湖广这一带迁徙移民过来的。那咱们走吧。
0: 自灵官道开通以来，巴蜀地区每逢乱世，这条道路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当地居民所说的，讲述的是元末明初四川地区战乱不断，导致人口锐减。朱元璋平定四川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使四川得到了发展。纵观历史上，这样的事件并非特例。那时的人们为了躲避战乱或是谋求生路，不得已才会举家迁徙。
1: 一条贯穿蜀地的古道，为那些不知终点在何处的人们提供了方向。或者是司马相如当年打通灵官道的时候并没想到，在不久之后踏上古道的人们是为了活下去而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冕山镇，沿着古道继续往北行进。下一站，彭老师带领着他们来到了不远处的一个村落者果村。在这里，他们感受到了彝族同胞们的热烈欢迎，唱迎客歌，迎接尊贵客人的传统，朴实的歌词配合了简单上口的旋律，展现了彝族人的热情和豪迈，唱出了他们的淳朴和好客。
0: 伴随着悦耳的歌声，同学们走进了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山村。不同于刚才的冕山镇，这里墙上的壁画、村民身上的着装都充满着彝族特有的传统文化。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哪些与灵关古道有关的印记呢？
4: 我看你们服饰都好丰富，好多
7: 对，
4: 而且每一个人他的服饰都不一样，配饰也不一样。
7: 我们的服饰颜色主要分为黑白红黄四种主颜色，
4: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饰品的话，它也是会通过我们的这个灵关古道

0: 哇，是琥珀，
1: 是琥珀，
2: 而且分了三种颜色，
0: 是三种颜色，
1: 对，很有层次感，而且非常有民族风情，很有特色，跟你衣服也很配。嗯，
3: 是。
4: 我补充一下，其实这样的，我们看到现在是三样东西，其实除了中间这一样东西哈，咱们的地方还是白银，至少那个白银是咱们是拥有的，有的哈，这两样东西，红的或这个琥珀这两东西呢，其实就是外来品。没有这个丝绸之路连接南北，咱们就没有这个东西。
1: 对，
4: 这商品的话，就通过这个南丝绸之路啊，从北到南，然后南边的话又出境，到印度、到缅甸，和这个印度次大陆的很多国家连在一起了，所以很多这个外边的这个产品呢，也流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很多土特产，也通过这个灵关古道售卖出去了。
5: 冇彭老师嘅介绍咧，我哋系好难想象到喺千百年前呢度曾经系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嘅商道。往来嘅商人咧，将食盐、茶叶、铁器等等咧运出去，再将咧翠玉、琉璃、红蓝宝石等等咧运翻嚟。咁喺中国历史上边咧，进出口贸易嘅道路有好多条。咁最出名嘅咧就系途经咗河西走廊嘅北方丝绸之路。咁呢一条嘅道路咧系以西安为起点，经过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且咧连接到地中海各国嘅。
6: 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段故事：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大夏国，在集市上见到了蜀布和琼竹杖。当地有人告诉他，在大夏国东南方向有一个名为鸳鸀国的地方，那里有蜀人做买卖。据考证，鸳鸀国是今印度地区，这两个地方与我们相距甚远。于是张骞把这个消息上奏汉武帝，这位司马相如开通灵关，奠定了契机。后来张骞出使西域的线路成为了北方丝绸之路，而这条通往鸳鸀国的线路成为了南方丝绸之路。
5: 作为当时中国同西方的商业道路，丝绸之路呢是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为沿途的村寨带来了新的商品和文化。这个村的村民是见证者，亦都是受益者，他们用热情的歌舞迎接远方的客人，彝族人呢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古村里面呢热情淳朴的民风，亦都成为了古道上边特别的印记。告别了热情的村民，彭老师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在这里有一座破败的建筑，它呢和灵关古道呢有什么的关系呢？
4: 大家过来看，这是什么建筑物？
0: 这啥？感觉像堡垒，像个碉楼呢。
4: 那你们说。
7: 有点像我们那边甘肃那边跟长城那结构可能有点像，
0: 我感觉它就像一个堡垒一样，它有些小洞洞。
4: 这个是咱们灵关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设施，这个叫哨所。
0: 哨所，
4: 这个哨所是专门为了保护咱们灵关古道的南来北往的商旅，是官方专门在这个地方设置的一个特殊的这么一种
2: 安保亭，
4: 这个驻兵护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设施。这里边它的功能是干啥的？就是驻军，驻军以后呢，过往的商旅哈，一站接一站，从这一站送到下一站，下一站的话，这个又送到再下一站。那么这一站的这个士兵，守卫的士兵把商旅送到下一站的时候，他就返回了。下一站士兵把他送到第三个那个哨所的时候，他又返回。从小县的山脊到登象云，到缅山云，然后出井，到深水关，到泸沽。那么不仅是历史险要，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可能要对过往的商旅的造成那个安全或财产的威胁。据了解呢，咱们灵关古道喜德境内哈，咱们有23座哨所，很密集啊。
7: 是，
4: 应该说这个哨所啊，经历了那么多几千年、2000多年的风雨哈，这个它见证了南丝绸之路，真的第一是开凿的时候的不容易，第二的话保障它的畅通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应该感恩我们伟大的先驱者。
6: 为了保障过往商旅的安全，在喜德县境内35千米的灵关古道上修建了23处哨所。这条古道自开通以来可以畅通上千年，离不开一直守护在这里的卫士。 离开了这座哨所，同学们沿着古道继续北上，在途中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0: 哇，看那啥。

0: 哦，那是古城墙。哦，
1: 古城墙，
2: 老城墙。
0: 请师傅在前面这个口啊停一下啊，前面那个口。
3: 走吧，毛毛，咱们下车去看看，好不好？来吧。
2: 哎，就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像城墙的一样的，像长城一样的建筑，它是为什么在这个通往灵光古道的路上会有这么一个建筑在呢？
0: 这个地方是咱们的灯象云，
2: 哦，
0: 是我们灵光古道上的非常重要的驿站。云第一是为了过往商旅啊提供的客栈，可以提供那个可以休息，可以提供那个其他的补充。第二是也有藤军，咱们灵光古道的一些比较多一点的部队。
2: 所以说这个村落它是由一个军营演化过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这个说的很好哈。嗯嗯。军营和一个驿站。嗯。
4: 对于曾经的灯象营，在《喜德县志》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灯象营石城，城墙为条石嵌砌，以山势平面做椭圆形。城内无农业居民，只有旅店、铺房、驻军、游击、衙署。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像条石这样两个二声字连读应该怎么变调呢？我们说声音的声调分为五度，一二三四五，那么二声呢应该这样读，三五条石。那本来两个相连呢还应该是两个三五啊，但是呢考虑到连读需要变调，那么第一个字就读成了三四，第二个依旧读三五，比如条石。
5: 公元1466年，隶属四川都司的灵番卫建成了三关两营、七堡、屯兵葫芦，登上营驿站从此都正式屯兵。之后呢，附近的乡民们在这里开设客栈、商铺，服务于往来的商旅和驻军。登上营是逐渐兴盛起身。时过境迁，古道上已经见不到往来的商旅了，但残缺的城墙就一直守望着这里，成为了灵关古道上可见的印记。离开了登上营，大家前往这一行的终点，在那里我们将会看到灵关古道原有的样貌。
0: 这个就是咱们灵关古道上，也就是茶马古道上，咱们拓马通过2000多年的历史踏错的脚印，咱们称为马蹄印。等一下我拿个东西哈，我刨一下那个到底多深给你们看一看哈，看到没有？
2: 哎，这么深啊。
6: 好深呀。
0: 这个是很深的，这个坑很深，
2: 没看出来，
7: 估计得有3-4厘米呢。
0: 对，
2: 哦，这水
7: 够深的。
3: 是，
0: 其实这个坑是很深的哈。
7: 对，能感觉到
0: 像这样的马蹄印是非常多的。
2: 确实。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驼马的话，它的步幅差不多是一样的。马的那个踏在同一个地方以后，通过几千年，它就踏出了这个蹄印，就是马蹄印哈。
3: 是。
7: 我觉得重游这个灵关古道吧，给我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这一回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过来的。历史它虽然是很神秘的，但也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尤其是当我们看见那些古道上面的马蹄印那么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历史在我们面前揭开了非常神秘的面纱。
1: 咱们亲眼去见证的历史会比听到的、读到的心情更加澎湃。就当我走在那个青石板路上，摸到那个马蹄印的时候，我仿佛感受到了时空的交汇，仿佛一幅幅画卷它又在我眼前出现了。
0: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当时开凿这个路的时候是非常艰险的，工程是非常艰巨的。
4: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条通往域外的交通要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的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琼都，这条开凿于西汉时期的灵关道就是其中的一条。一路走来，虽然已不见往来的商队、繁华的街市、忠诚的卫士，但通过古道上的印记，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条古道作为当时中国与西方的商业道路，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也为沿途的村寨带来了新的生机。灵关道的开通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汇聚了八方来客，开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留下的那句话，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穷、浊、染、盲。

0: 司于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官邑赤，西至漠若水，南至臧科为教，通灵官道，桥孙水，以通穷都，环抱天子，天子大悦。我们注意到啊，像司马长卿，大家看，马长都是三声字，上声字。那么我们说214加214连读要变调，那就这样读，马读21，不读214了。长也读21，因为后面呢还有一个一声字，所以我们读司马长卿。另外呢，像穷、左、染这样的一些字词呢是单音字啊，所以呢声调是不变的。若水去声的音节呢，在非去声音节之前一律不变，在去声音节之前则由全降变成半降，调值由51变成53。比如记录、摄像、速递、贵重以及天子大悦。
1: 哎，嗱，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2: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到判断嘛。
1: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接下来呢，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哪吒传奇之打镜子的故事。那今天啊，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故事当中有哪些同音字的连读现象是如何实现变调的呢？
4: 那些光那么强，是因为镜子把太阳的光变得更强了，所以要打碎树上的那些镜子，激光阵就破了。
5: 可是怎么才能打碎树上那些镜子呢？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6: 这算是什么好主意啊？我看和没说是一样吗？
5: 雷震子说的对，我们要想办法打碎那些镜子。我想先用混天绫和乾坤圈去试一试。
7: 哪吒，这太冒险了。
5: 我会小心的。
7: 哪吒，
4: 哎，哪吒，哪吒，还是让我去吧。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本事，可是我也能飞，真的，用我做的翅膀，我也可以飞起来的。不信，我飞给你们看。
5: 哎哎。不行，雷震子，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呢。
4: 没关系，这只是个意外，我真的可以飞，我再飞给你们看。
5: 哎呦，还
6: 没大公鸡飞得高呢。
4: 就让我去吧，我真的能行。
5: 让我去吧，你们都别争了，让我去。哎，哪吒。
6: 哪吒，我看是没希望了。
4: 我真是没用，凭我的力量怎么可能找到风火轮呢？
8: 哪吒别灰心，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4: 就像是在取笑我。
6: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呀？
5: 我不甘心，我一定要破了这个金光阵。
7: 雷震子，你要干什么？回来。
4: 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6: 他就爱出风头。
4: 我成功了，我可以在这儿打碎镜子了。
5: 雷震子小心。雷震子，
7: 雷震子。
4: 长了一棵树，雷震子，我哪吒对不起你，
6: 小猪熊也对不起你。
5: 珍贵姐姐，你不能去，
8: 我们再不争取就没有机会了。
5: 可是我不能再失去一个朋友了。
9: 可是我们不破这金光。

0: 镇怎么去找风火轮呢？
1: 那也不能以牺牲朋友的生命为代价呀。可是哪吒，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向前走一步。
2: 你们两个怎么了？你们一定是饿了吧？说实在的，我也饿了。虫子，人从不吃那个的。两颗山果。哎哎。

0: 小鸟，你们也想吃吗？我忘了，你们不吃这个的。好甜呐！还有一个，要是我能再见到哪吒，我就把这个分给他吃。
1: 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我肚子里好热呀！哎呦，我的后背好痒啊！哎呦，

0: 小鸟，好好努力吧，总有一天你们也会长出坚实有力的翅膀来的，真的。
1: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故事当中有哪些同音字的连读现象，它们是如何变调的呢？来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像故事当中有很多的象声词，就、黑、哈。那比如说啊，当我们把几个不同的四声字连在一起，救救救救救我，那不是每一个字都能读四声的完整声调的。大家知道四声的调值是五幺，也就是说单独读的时候是救救。但是你想哈，无论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是语调连在一起的关系，当救救救连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每一个字都从五能够降到幺，所以啊，我们通常把它从五降到三，这个去声就完成了，救救救救我。那像姐姐，那本身呢，姐是重叠名词，那第二个姐呢就要变成轻声了，读得短促而轻。那么姐姐本来啊，这个赏声也应该读二幺四姐，但是当连读的时候，第一个姐呢，我们就把它读成二幺姐姐。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成语故事刻舟求剑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有几处不的发应，在这儿不字又有什么样的变调规律呢？一起来听。
2: 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楚国，有一个楚国人呐、他出门远行，坐着船过江的时候啊，看江景啊正美呢，哎，不小心他身上带着这把剑嘣掉到水里去了。这船上还坐了一些其他的人呢，就喊呐、哎先生，你这个剑掉进水里了。结果人这位掉了剑的人一点也不急啊，挥手给大家示意安静安静，然后呢不慌不忙地从包里头翻出一把小刀，在他刚才站着掉剑的位置，在船舷上画了一横，然后对大家伙说，哎，众位啊，大家都记住啊，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哎，大家伙都愣住了，没明白啊，这什么意思呢？哎，有人就催他呀，哎，你赶紧下去找剑呐，你画什么线呢，你快呀。结果掉剑的这个人，人家回答，哎，慌什么，你们没看见我做了记号吗？这个时候啊，这船呢、还一直往前开，旁边又有人催他了，哎呀，我说你这个人啊，再不下去找剑，这个船是越走越远啊，当心找不回来了。丢剑的人还是特别自信，哎，你过滤了，不用急不用急，船舷让我刻了记号，到了再找不迟。直到这船啊走到岸边停下来了，就掉剑的这个人呢才顺着他刻有记号的地方扑通跳到水里找剑。嘿呦，只见他是上上下下找了好几个来回，他根本找不到。船上刻的那个记号是表示那个剑落水的时候在江里所处的位置，可是你小凤，咱们想一想，你从这儿掉下去了，你在船上刻一记号，可是船是走的呀，它船不是不动啊，是吧？你永远都能看见船和船舷上这个记号，可是那个水的位置发生变化了，那你怎么可能还能在那个位置找到剑呢？对吧？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在岸边，在船这个下边的水里头啊，哎呀，白费功夫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 岸上的人都笑他，嘿，这哥们儿可真够傻。
1: 好了，那故事我们也听完了哈，来看一看在刻舟求剑的故事当中有这些不字是如何进行变调的。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不的变调规律。不呢，在单用或者句尾啊，它都是读原调的。而如果呢，后调的声音不同，它的读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后面的字是去声，不在这里念阳平。比如说像不三、不四。那如果不字呢，是在阴平、阳平以及赏声之前，依然念本调，去声。不行、不该、不好。如果是在词语中间，念轻声，好不好，行不行。那在故事当中呢，我们找出了几个不字，比如一不小心、不急、找不回来了、不迟、一动不动。首先呢，在一不小心、不急和找不回来的时候，因为回、急、小都是非去声，所以在这儿呢都是不。而如果一动不动，因为动是去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读二声，不动，一动不动。
3: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3: 倾听，
4: 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5: 我是主持人唐艺。益读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5月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作家冰心，讲述了冰心回忆自己读书时候的经历和感受，并且将自己对读书的想法和建议写成了文章，告诫读者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明白读书的道理。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益读书。
1: 那这是一篇非常经典的叙事散文，作者冰心按照时间顺序回忆了自己童年时期的读书经历、多年的图书经验、选书的标准还有读书的方法，表达了读书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快乐，读书好、多读书和读好书等感悟。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读书。
6: 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金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旋的凯念作岂有此理的岂，把诸葛亮的诸念作知乎者也的者之类，因为我只学过那个字的一半部分。读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这时我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婆罗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的，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因为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极轻彩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 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生动的风格。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他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如有所失的无聊情绪。到得我11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一事》，使我对于林先生译的外国小说产生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琴南译的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红楼梦》是我在12、13岁时候看的，那时我对他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的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事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我自1986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物，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繁琐的《封神榜》，看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无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呻吟、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哪怕只有几百几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怡，不能自已。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了一个体会，物怕笔，人怕笔，书也怕笔。不笔不知道，一笔吓一跳。因此某年的6·1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9个字，就是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5: 在益读书当中，主要是向中学生讲述有关读书的问题，不同于其他这一类的文章，大多数都是读书说教，而更加似是叙事，因而令到读者不乏亲切感。
1: 毕欣先生在这篇文章当中主要是向中学生朋友讲述了有关读书的问题。那么通常啊，在这一类的文章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理论的、理论性的一些说教，那比如说读书带给我们各方面的好处等等，让一些小的读者朋友呢读来觉得索然无味啊，自然呢也就没有办法去激发同学们对于读书的兴趣。而冰心先生的这篇文章呢却另辟蹊径。
5: 首先呢，文章开篇一句，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令到人听起身呢就好亲切，就好似一位慈祥的奶奶在同自己倾偈咁样，一下子揸住了学生的心。咁喺整篇嘅文章当中咧，完全系对自己亲身经历嘅讲述，令到学生喺读嘅过程当中跟随住冰心奶奶成长，直到文章结尾得出结论：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娓娓道来之语啦，亦都有如系心底嘅泉水啊，慢慢咁流入咗学生嘅心里边，令到读者咧终身难忘。
1: 文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话： 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清照的《声声慢》，他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气气，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若有所失的无聊情绪。那我们说在现代文当中啊，有很多的叠字词，它是把第二个字变成轻声的，比如说爸爸、妈妈，这样读呢，增加了节奏感还有韵律感。冷清这第二字呢，一般也读轻声，但是呢，也有不读轻声的叠词。那比如说在古文当中啊，冰心先生呢特别喜欢读这一篇《声声慢》，那也是在李清照的，这样的一个诗词当中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篇。那么说到了这首词作哈、啊，我们会发现它其中有很多的叠词，那比如说像凄凄惨惨戚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点点滴滴。那古汉语呢是没有轻声的概念的，每个字的发音呢都要求实实在在，即便是方言要遵循这个古诗词其中的韵律，分为平、赏、去、入，去严格的分隔要求。那么现代汉语当中的轻声字是不在四声之中的。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5: 拜拜。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8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展播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这场音乐会是广东音乐工艺团创牌倾心打造的演出。音乐会集多媒体器乐表演奏和粤曲演唱以及交响音乐为一体，向观众展示了充满魅力的岭南人文和景观，奉上了一场美妙而且内涵丰富的音乐艺术盛宴，呈现了四季之美。所以今天早已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展现这场音乐会的情况。另外特备环节继续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会和大家继续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3集的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嗱国庆将至啊！睇翻广州粤剧院咧，会喺最近连续两晚献上精彩演出。首先会有古装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另外仲有喜迎国庆粤韵中华将折子戏专场。今期节目咧会喺尾段同大家共同分享。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系啦，听紧嘅呢一首大型嘅算系交响乐音画作品之一嘅序曲啦吓，《四季岭南》要喺今日嘅时间带大家嚟到喺日前举办嘅大型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呢个相关嘅艺术演出活动。呢个活动咧系早嗰排咧喺广州友谊剧院咧盛大上演嘅，
1: 而本场音乐会咧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东音乐曲艺团联手创办，亦都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倾心打造嘅音乐会，亦都系集多媒体咧器乐表演、粤曲演唱同埋交响音乐为一体，为观众咧展现咗充满岭南风味嘅四季特色嘅一场视听嘅音乐盛宴。呢、这、一个亦都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倾心打造嘅艺术演出活动。
0: 早前咧，明少都喺现场去感受过先啊。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感受同我哋听众分享下？
1: 这个亦都会系非常之新颖嘅一台嘅音乐晚会啦。因为事关可能平时去听到嘅音乐晚会，可能就系净系得乐团啦，又或者系指挥老师啊咁。但系今次咧，广东音乐曲艺团亦都系相当之革新，运用咗多种多媒体嘅形式咧，去展现音乐系具有可听性嘅同时，又都有可视性。
0: 而且咧呢一个名嘅话好得意啊，四季岭南啊。四季，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啦。咁点样通过音乐去展现呢个四季呢？因为我哋岭南啦，可以话四季如春嘅。而家四季岭南用啲点样嘅音乐形式咧去展现啊？
1: 因为喺唔同嘅广东音乐嘅曲风里边咧，会系有展现咗四季嘅一啲嘅系列嘅作品啦。譬如会系有春天嘅呢一个嘅鸟头林啦。而夏天嘅会系有旱天雷啦。而秋天咧就有平湖秋月，而冬天咧就有呢一个嘅蝉婉钟声。咁可能其实唔同嘅季节都可以聆听到唔同嘅广东音乐作品。
0: 真系你唔讲我都唔知啊！真系广东音乐啦，分开咗咁多吓。广东音乐嘅发源地咧就喺广州番禺嘅沙湾。点解会有广东音乐咧？当时就话啦，沙湾啲人咧，当时系好富有啊，好富庶啊，咁啊。咁富贵之下嘅话咧，佢哋就唔会好似而家啲富二代咁样买名车、买靓手袋咁样。佢就谂点样去教育自己嘅子弟，等佢以后嘅话咧，唔好净系我哋叫啃老族啊做吓，一定咧就要靠自己嘅双手啦，或者系学多啲细艺啦。咁不如向艺术发展啦，反正你唔休食又唔休着，系咪吓？咁所以咧就会研究广东音乐，所以就会有咗咧就系何氏三杰啦吓，何柳棠啦、何玉莲啦、何少霞等等，佢哋咁。咁多嘅一啲广东音乐作品都系用剪搭出嚟，但系呢个系搭嘅艺术啊，咁所以咧，而家啲富二代要学习下先得啦
1: 吓。
0: 春夏秋冬四季之美，亦都系等同于咧我哋嘅广东音乐咧，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呈现出嚟嘅，因为一年四季啊嘛。咁啊，所以我哋咧喺今日嘅韵味岭南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咧会通过听觉嚟展现一下啦呢一个大型嘅民族器乐交响音画《四季岭南》。送上呢个节目都系明少首选过嚟嘅吓。
1: 这个、呢一个亦都系由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嘅著名话剧演员徐凡老师用诗词去朗诵《四季与人生》。
2: 四季与岭南，四季与人生。体验过四季寒暑风雨的变化，仿佛体验过人生的酸甜苦辣。人生如四季，四季是人生。君不见，滔滔诸水奔流而下，穿越崇山下东来。我生于岭南，长在岭南，我热爱这片土地。当我漫步在岭南的城乡各地大街小巷，会不期然地飘来优美的广东音乐，拨动着我的心弦。这是我们本土的音乐，是我们表达情感的一种语言。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很美，空灵幽深。您听那来自岭南四季的美妙声音。
0: 没错，四季如人生，人生如四季。春天呢百花盛开，我们讲到充满希望。夏天好热啊，搞到我们岭南人特别是这里太热而且又太湿啊，所以呢就汗流浃背。但是冲返个靓凉呢就梳干晒。咁到秋天呢丰收嘅季节，但是广东呢基本上四季如春嘅。唔会话太冻都唔会话太凉。秋天呢我是最鍾意嘅一个季节嚟㗎。冬天嘅话呢都唔会太冻，起码佢唔会落雪啦，落雪都系粤北嘅事啦。咁但系一年四季真系都见到花囉，特别系好多广州嘅立交桥上面勒杜鹃吓，系广州嘅一啲我觉得系一个城市文化名片啦。每年嘅话都会喺嗰个雕塑公园啦有一个杜鹃花展嘅吓，勒杜鹃展。咁所以咧，其实人生如四季，就正如头先啦，嗰位朗诵者啦，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嘅著名话剧演员徐凡老师讲到咗啦，人生如四季，四季系人生啊。岭南大地咧，山清水秀，人文汇水，文化灿烂。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咧，嚟聆听到岭南四季嘅美妙声音啊。咁啊，头先徐老师嘅呢一个诗词。可以话是为成场演出是来了一个总结，因为一年四季都在里头嘛，所以我们看看春季先，这个四季岭南春季怎样展现先。
1: 春季亦都是呈现了的，就是用广东文艺工作者用广东音乐弹奏出的四季的这个的生命的乐章，而春季是具有这个生生不息的意象，所以主办方亦都是安排了有笛箫和新的重奏，呈现出的是春之声、春之岭南的作品。在舞台上呢，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一众的乐师乐手呢用古筝或者是竹笛的形式去弹去呈现这个的春天生生不息的景象。
0: 演奏方面呢，笛子呢是沈晶莹、李志成啊，笙方面呢是孙海博、于珊珊啊。李志成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啊，是不是在之前那个杨帆大湾区里面，
1: 没错，
0: 专门是吹笛那个啦，他不单止是要吹最演的了这个杨帆大湾区啊，我们一起来听听春之声四季岭南的春之岭南，竹笛和笙的重奏。

0: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港姐
1: ，What's up？

0: 好啦，提醒大家，你而家收听紧我哋嘅准时恭候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肥光啊，
1: 我系明少。
0: 嗱，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咧早前出品嘅《四季岭南》嘅一个大型嘅音画节目啦吓。咁啊，我哋通过更加好嘅听觉，同大家嚟感受，通过听觉感受下呢场演出嘅精彩魅力啊！
1: 北托南岭，仰面临海，南越大地依珠江而生，接五洲之灵，沐海洋桂风，代代相传嘅古越中原文化嘅交融，海洋文化嘅碰撞，令到呢一片嘅土地咧变得独特而灿烂。一路走来嘅珠江承载住3000多年嘅文化史，2000多年嘅海上贸易，1000多年嘅迁徙同埋融合，100多年嘅近代沧桑，同埋今日嘅激昂与辉煌，呈现出广东音乐嘅气息。
0: 系嗱，讲翻呢一场。嘅演出咧，系大型嘅演出，都系创新嘅民族艺术创作嘅大胆尝试啊！咁首先咧个名系四季岭南，以岭南四季为之入点啦吓，分别咧通过春之岭南立春啊，仲有岭南夏日立夏、月夜秋思立秋，以及系冬暖珠江冬至呢四个嘅篇章嚟展开啊！游入咗中国嘅24节气啊，呢个咧都系我哋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以抽象嘅概念对岭南大地多姿多彩嘅人民同景观啦，仲有风俗与生活啦，当面嘅文化同思维，以及系蜿蜒秀丽嘅江河美景进行展示。江河美景点样展示呢？就是、后边嘅 LED 屏幕啊，大型嘅一个星光电元素啦，再传承埋广东音乐嘅优秀文化。当然啦，因为今次嘅主办呢就是广东音乐曲艺团嘛，彰显咗我哋广东嘅人民底蕴，宣传广东嘅美好形象，提升广东嘅影响魅力㗎。现场嘅舞台我见到啲图片，哇，相当之靓丽啊。
1: 在现场呢亦都是用灯光去呈现了春夏秋冬，就是用四种的颜色，就是红黄蓝绿去展现广东的四季岭南的景象。而舞台上面呢亦都是分为两层的，第一层呢是演奏区，第二层呢是表演区。而三大的乐团呢，包括这个的广东音乐啦、民族乐团啦，同埋交响乐团呢，亦都在舞台的乐池啦，或者是舞台的前后方里面呢，是进行这个的演奏。换言之来讲，就是观众现场可以看到非常之立体的这个视觉享受同埋听觉嘅享受。
0: 嗯，其实咧仲有一啲系沉浸式嘅享受吓、因为一年四季嘅话咧，喺岭南大地上边嘅话咧，随住四季更迭，仲有好多嘅民族活动啦吓。或者我哋可以讲到有好多嘅一啲岭南嘅艺术名片都系整现。我未喺现场睇过啦，咁、但系听闻啦，喺现场都可以见到好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系我哋嘅一啲工艺品啦，或者系一啲民族活动都呈现，或者点样呈现咧？明少
1: 就系喺节目里边咧去。譬如会是呈现这个的广绣啦，同埋是用醒狮去带出这个的醒狮龙舟的这个广东音乐的气氛啦。其实现场亦都是非常之豪华的阵容，同埋带给大家一种就是你睇到这个的视频好容易会被这个的景象所感染，进而去欣赏广东音乐。
0: 嗯，冇错。咁所以今次算是大型的创新的舞台演出啦，融入了视觉啦、听觉啦，同埋我哋好多感官吓。咁啊，今日啦，韵味岭南分享的就是广东音乐工艺团早前的呢个大型的舞台演出啦，叫《四季岭南》，大型舞台音画嚟嘅吓。我哋通过听觉同大家慢慢呈现。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啊，
2: 唔该，肥光啊，
3: 我系明少，
1: 继续同大家咧通过听觉啊，高宝珍嘅录音咧，感受下四季岭南呢一场演出嘅精彩吓。喺现场嘅话咧，有一个节目咧，我睇落去有啲似同我哋月亮啊，月是故乡明啦啊，或者系彩云追月等等相关，哇，好大嘅 LED 屏幕后边有个月亮，咩回事咧？呢、這个活动
3: 啊，呢一个咧亦都系由广东音乐工艺团嘅一众嘅演奏家们演奏嘅彩云追月，讲过亦都系估中咗，
1: 唔系估中咗彩云追月啊嘛，
3: 冇错，
1: 系咁啊，亦都系有好多嘅一啲女性嘅演奏者啦吓，着到好似纤纤玉飘咁样啦，攞住我哋广东音乐固有嘅组合啊吓，五架头。嗱，讲到咧粤乐，广东音乐嘅演奏有好多形式嘅，比如话吕文成时期，嗱，广东音乐四大天王啦，吕文成啊，当时咧就有三架头、四架头，而五架头呢种搭配咧，听闻系比较科学同和谐形式嚟嘅吓。
3: 呢一个咧亦都系由广东著名嘅音乐家刘天一同埋朱海时期咧所定型嘅，而喺1975年咧，广东音乐嘅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老师亦都系创立咗广东音乐嘅演奏组，亦都系广东音乐五架头当中，亦都系包括咗有高胡、洞箫、夜胡同埋扬琴同埋秦琴。为咗丰富呢一个嘅演奏风格啦，演绎出咧有更加西洋味同埋节奏味十足嘅广东音乐。所以咧后期咧亦都系加多咗，譬如会有大提琴啊、笙、琵琶、古筝、喉管等嘅乐器，逐渐形成咗丰富嘅民乐体系。而近年嚟亦都系随住社会嘅发展啦，音乐家们同埋编奏者咧，亦都系编撰咗好多推陈出新嘅呢一个嘅广东音乐嘅作品，加以西方嘅管弦乐合奏出西方嘅音乐作品。
1: 可以话扬为中用啦，我哋亦都系之前啦，薛觉先先生吓，佢啊将夏威夷吉他啦等等呢啲嘅乐器融入喺我哋粤剧嘅舞台，呢、這个咧就系扬为中用，喺今次亦都系有中西音乐嘅一个合璧吓，因为广东音乐工艺团佢系咪都有好多嘅一啲西方嘅乐器嘅演奏嘅咧？其实啊，
3: 其实呢一个以前亦都系广东音乐工艺团佢哋有呢一个嘅工艺茶座啦，咁亦都会系有好多嘅乐师佢哋会打呢一个嘅乐队啦，或者爵士鼓啦。咁其实无形之中，广东音乐工艺团亦都系与时俱进，希望用更多嘅音乐嘅元素去俾观众一种新嘅听觉享受。
1: 特别咧就系我哋经常都会推荐嘅广东音乐工艺团嘅特聘晚会音乐总监啦，作曲指挥李福斌老师啊，咁佢作为星海音乐学院嘅指挥同作曲教授啦吓，亦都系星海嘅呢个国乐系嘅主任啊吓，咁佢有好多嘅大型创作嘅优秀作品，所以喺今次嘅四季岭南音乐会当中咧，点样将广东音乐嘅众多作品啦，再结合埋好多西洋乐器嘅加持啦，呈现喺观众面前，咁就真系一个好大嘅难度嚟啦
3: 吓，冇错。
1: 咁我知道啦，明少都喺现场采访咗李福斌老师噶，咁作为指挥，咁究竟点样系综合咁多嘅元素，呈现一场精彩嘅音乐晚会、音乐盛宴呢？咁啊，听听李老师同我哋解读下啦。
4: 我常常有一个理念，就是说，在中国要做西洋交响乐，就是西洋交响乐应该民族化，民族音乐应该科学化、逻辑化，流行音乐应该艺术化，而戏剧、戏曲音乐应该是高端化。文艺或者是音乐艺术，它是个形而上的学科，它是一个具有社会的责任性的，特别它具有对社会进行一个导向的责任。所以我们怎么样把一种交响西洋的交响音乐把它民族化，这个需要在技术上做一些小小的处理。比方说关于和声的运用，那欧洲的基本上是三度叠制的这种和声，而中国传统音乐中间是不用三度叠制和声的，基本上是五八度，这当然是专业技术问题了啊，是五八度或者纯律制。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西洋的三度叠制转换成民族？比方说哆咪嗦，来我们讲哆咪嗦，如果我们哆咪嗦，这就是西洋的；如果是嗦哆，嗦哆或者这就是中国的啊，这就是中国的。所以呢，我们在配器的中间做了很多的这种思考，做了这种考量。那么在音色的搭配上，就是说有些需要转弯的音乐，比方说 滴啦啦啦滴滴啦啦啦啦滴的，是吧？像这种东西，那在很多西洋乐器里面是不难不容易达到的。你比如像双簧管、长笛这种带键子的乐器，它基本上做这种东西非常不擅长，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时候要出现这种音乐的，就是说在配器上西洋乐做一个回避。啊，回避有民乐的领奏，那么西洋乐这个时候不说不干事儿，那我做一个和声的基本和声的衬底啊，这是衬底，这在这个配器技术上，包括在弦乐的应用，中国弦乐和西洋弦乐的真正运用起来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是中国的弦乐在走，这个前景的线条性的旋律，而西洋的弦乐在走背景性的和声啊，和声背景。所以这样一来配合起来，没有问题。那就说，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答的。就像我们早期的前一辈的李焕知先生写的《春秋序曲》，啊，他就是一开始写的时候，他就是给西洋乐写的，但是不失我们，不失他一直保留着非常特色的中国的风格，所以一直来自我们几十年。不管是任何一个省份、一个地区，一到春节，当当当当当当，其实就是最早就是西洋管乐器的。那么，这样的西洋交响乐队，它只是一个载体。这一次的叫做西乐中用，中乐这个学术，整个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整个把这个西乐、中乐、器乐、戏曲，整个的融合起来，已经完成了我们最初的设计的目标和效果。
1: 好啦，唔该晒当晚音乐会嘅指挥啦，李福斌老师啊。咁头先咧，李老师嘅两句话啦，我觉得受益颇深啊。其中一句咧就系将西洋音乐咧，将佢中式化。
2: 系、
1: 另外呢一个就系扬为中用啦。咁仲有一句咧就系将民族音乐，仲有戏曲咧，将佢高端化，将佢走上更加高端啊，更加啦高嘅一个艺术舞台啊。咁啊，头先咧，我哋可以通过各种嘅演出嘅音频，都可以听到，其实李老师咧倾注咗好多心力，即系将佢哋点样融合，将佢点样咧系西围。

0: 纵容啦，咁所以作咗好多努力啊。咁喺现场听到明少采访嘅时候咧，喂，隔篱有钢琴，点解？嗰度边系咩地方嚟？
1: 呢个系友谊剧院嘅排练间。咁、我亦都系为咗想针对呢一个嘅事情咧，去问咗李福斌老师，因为事关咧呢一个其实系中国嘅首创嚟嘅。第一次用呢一個嘅廣東音樂民樂同埋呢一個西洋交響樂嘅形式去呈現，呢一個亦都係對於。

0: 问咗我哋嘅李福斌老师。
1: 嗯，即系一场嘅音乐会嘅话，一唔系咧就系中式音乐会，一唔系咧就纯西式嘅管弦乐啊。咁、今次咧即系咁多嘅一啲相关嘅元素都融入，仲有一个戏剧，因为戏剧嘅话咧，都系单独拎出嚟啦。我哋听日再同慢慢去慢慢同各位听众朋友咧一齐分享啦。但系今日咧，我哋系以一啲纯音乐或者系一啲舞台方面嘅精彩嘅艺术音频咧，同大家展现嘅吓。嗱，讲到交响乐团咧喺晚会当中咧，只系一个载体啊。咁指挥李福斌老师就表示，呢一次咧系采用咗啦西乐中庸、中乐为主嘅处理手法，系令到成场音乐咧做得非常之好。最尾令到西乐、中乐、器乐咧都互相融合起身，已经完成咗咧最初设定目标噶啦。咁而对于希望喺现场睇到更加之多多维元素嘅观众啦嚟讲啦，佢哋系带住一个点样嘅心态去读懂我哋广东音乐，对音乐进行解读先好呢？因为可能大家唔系太明啊，我睇见系四季岭南，
0: 系
1: 可能就会觉得佢应该系用岭南音乐去展现啊，谂唔到仲有咁多西乐嘅融入嘅，
0: 系
1: 点样对音乐进行解读？喺当时明少都问咗呢个问题噶吓，
0: 系所以咧喺采访嘅时候咧，我亦都系希望就系、是等李福斌老师等指挥去话俾我哋听，点样样去鉴赏广东音乐啦，同埋呢一台嘅音乐带俾我哋声音嘅享受嗰个介质系要点样样去存在嘅。
1: 系咁啊，继续听听李老师同我哋解读下啦。
2: 第一个咧，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行不行，我太高雅艺术，我听不懂，我五音不全是吧？我听不懂。其实听音乐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听得懂，真正要完全听得懂，那是专业搞音乐研究的人，他必须要每一个背景、每一个这个史料都需要懂。那我们普通的人，我们或许没接触过音乐，或者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去具体深入的研究这个东西，是吧？那么我们听怎么去听音乐？那就是音乐。只要是能够给你在你听的时候和看的时候给你产生一种共鸣和心理的震动就可以了。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另外一个，按照你的解读可以另外一个内容，另外一个解读法，是吧？所以这就是在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音乐哲学的论点，嵇康的这个音声无哀乐论，叫声音原本没有哀和乐，是吧？是你听的时候感受到他的快乐，你就快乐了；感受他的忧伤，你就忧伤了。所以，我相信这一台音乐，是通俗易懂，又经过缜密思考和仔细雕刻的。在每一位观众听起来，第一个，你一定会跟你的内心产生一种共鸣；第二个，也可以通过这个仔细的了解一下岭南的这个音乐。通过这个音乐了解岭南的人文、山川、风景和民俗。
1: 哇，好高级啊！声无哀乐吓，即系本来声音系冇悲哀嘅感受，冇快乐嘅感受，但系咧系你人听咗之后俾佢嘅感受。比如话我哋听步步高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好开心啊！过年啊，但系听梁祝咧吓，哇，有啲悲哀吓。唔知系咪我哋先知道呢个故事咧，先入为主啦。咁如果系俾一个啦，外国人，佢从来都未听过步步高，从来都未听过梁祝嘅话啦，可能佢都会有自己嘅判断。有可能佢觉得梁祝哇好欢喜啊，有可能步步高咧系觉得落极生悲嗰只啦。呢个系反话咁，但系咧就证明咗头先李福斌老师佢讲到咗啦，声无哀乐啊。呢、这个唔一定话你一定要根据某个人嘅指导去判断呢一场音乐会嘅优劣啦，或者系你嘅感受啦。你系用自己嘅真情实感去理解、去感受呢一场音乐会，咁样先至可以真正从自己嘅角度嚟读懂同欣赏成场嘅活动啊！
0: 所以咧喺成场嘅呢一个四季岭南嘅呢一个音乐会上咧，其实主办方亦都系花咗好多嘅心思，用一啲嘅声画嘅呢一个多媒体嘅技术咧，去带观众去投入去到广东音乐嘅呢一个嘅氛围里边。因为其实广东音乐亦都系具有意象感，所以其实喺现场亦都系辅助到现场一啲唔了解广东音乐嘅观众朋友咧。进而去更深入咁样去了解广东音乐。
1: 比如话咧，现场会有器乐小品啊。器乐小品嘅话咧，就融入咗好多嘢啦。你首先又要演啦，器乐嘛，又要奏啦，咁啊，同大家咧展现咗岭南风情啦，原汁原味呈现饮早茶等嘅场景啊。嗱，呢一个作品咧融入咗打击乐啦、戏曲锣鼓啦，同埋粤剧念白啊。喺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尾段，我哋就嚟听听咧呢一个四季岭南音乐会当中呢一首器乐小。

0: 品月茶升平乐啊，咁啊有好多嘅演员都参与其中啊，比如有广东音乐曲艺团好多嘅一啲音乐乐师啦，仲有曲艺团旗下嘅上声艺术团，招俊龙老师、黄俊英嘅徒弟都喺里头啊，佢做咩角色咧？
1: 其实咧对于演员嚟讲，其实亦都系一个跨界；而演奏师嚟讲，亦都系一个跨界。先同大家讲下，演奏师就系佢哋平时喺舞台上，除咗系坐定定咁样去奏之外咧，喺今次呢一个节目里边咧，亦都系要去负责演嘅。而平时专业嘅舞台演员啦，佢哋因为通常咧就会喺曲艺团里边咧系负责呢一个粤曲或者系上声嘅表演。其实对于佢哋嚟讲，这个肢体动作嚟讲咧，其实相对会比较少嘅，但喺呢一次嘅节目里边咧，其实两种风格嘅演员咧，亦都系进行咗跨界，亦都系呈现咗多媒体多维度嘅声音鉴赏。
0: 系，我见到咧好多乐师都要着齐所有嘅一啲西关少爷嘅服饰啦，或者西关小姐嘅服饰啦，坐喺度演奏咁样吓。虽然咧就系净系演，但系咧都要展现出咧，喂，我哋饮紧早茶，好享受，嗒紧茶啦，食紧点心啦吓，一盅两件嘅成个味道都要展示出嚟噶吓。咁啊，而曲艺团嘅一啲演员，他们都要根据节奏来 enjoy 整个演出，我们一起听听融合了戏乐和小品，还有粤曲念白粤剧念白戏剧锣鼓的这个粤茶升平乐，也是结束我们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因为我们今天还讲到了四季岭南，有秋天有冬天，还有很多的粤曲曲艺形式融入，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就未有时间展现到这些的听觉感受给大家。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韵味岭南继续会有今场广东音乐曲艺团的盛大作品新创演出四季岭南音画演出，和大家通过听觉继续品品岭南方面的音乐韵味。

云飞，那罗浮山上有仙气，花开花落洒满地。哎呀，等我谂起嗰阵嗰。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咪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送上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3集的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上回我们讲到啊，成吉思汗写一封信给西夏的皇帝李安全，要他向自己的清臣纳贡。这个时候蒙古军队有多好打呢？陷世界都不知道。对于李安全来说，蒙古只不过是塞外一个野蛮民族，根本就不可以跟当年的辽国，现在的金国相提并论。现在要他向一个听都没听过的成吉思汗清臣，他就当然坐在那里傻的了。于是呢，他就回了封信给成吉思汗，信里面讲啊，你哋蒙古人连自己嘅文字都冇，居然仲够得咁大口气，你有本事就嚟啦，我系一啲都唔惊你嘅。成吉思汗从之前同西夏打过仗嗰个将军嘅口里面呢，听讲西夏就冇乜料到嘅，咁本来以为写封信过去搞掂噶啦，哈哈，殊不知呢个西夏皇帝李安全咁不识时务嘅，当我冇到系嘛？好，等我教训下你先得。于是呢，成吉思汗就发动军队准备出征西夏了吧。不过他这份人就不打没准备的仗的，他就听说西夏有多城池，所以他用了一段时间对军队进行攻城的训练，并且派出他的侦察部队去西夏的边境的侦察情况。等到军队训练到咁上下了，成吉思汗就亲自率领大军出击。哇，咁快啫，大队人马已经杀到西夏的屹立海城的城下了。这个屹立海城啊，是西夏边境一个相当之大的城池来的，城墙坚固，护城河都很深，若然没有足够的兵力和攻城器械呢，就真的很难攻得下来的。不过成吉思汗也都早有准备啊，他的准备呢就是攻心为上了。在军队出发之前啊，他已经派了一些奸细呢潜入到屹立海城的城里面散布消息，说成吉思汗的兵团呢就好好打的，不过只要愿意投降呢，就可以保住你命仔嘅。但系如果坚守城池唔肯投降呢，咁破城之后啊，佢就会杀晒全城啲人噶啦。咁呢一招呢就心理战术啊，希望啊令到西夏啲士兵啊个个都惊青起身，最好就唔使打就主动开城投降，咁啊正晒啦。不过西夏人就未点见识过成吉思汗嘅厉害嘅，所以对呢一番传播出嚟嘅言论啊不以为意。嗰、那个屹立海城嘅首将啊，睬你都傻，一于啊死撑到底。成吉思汗见到心理战冇料到，唯有啊发动大军猛攻啦。咁呢个屹立海城呢，虽然就唔至于话非常之宏伟啊，但系都算系一座相当之坚固嘅城池嚟嘅。况且蒙古军队对攻城就真系冇乜经验嘅，一连攻打咗十几日，始终啊攻唔落嚟吧。时间一长啊，成吉思汗嗰班手下就开始冇乜心机啦，走嚟同佢讲话：，喂，大汗啊，呢啲咁嘅城池我哋啊草原上都冇嘅，实在太难攻打啦，不如就咁算数咧。成吉思汗拧拧头就话：唔得，今次系

0: 我第一次率兵攻打咗城池，唔可以无功而返嘅。於是呢，佢就继续指挥大军攻城。不过攻城呢家嘢呢，就唔系话你有决心就得嘅。成吉思汗嘅军队围住座城打咗几十日，始终就攻唔落嚟。眼睇住啲部下越打越哚，成吉思汗知道呢个时候再唔谂啲办法呢，呢场仗就打唔赢㗎啦。佢諗嚟諗去，睇下俾佢諗咗个古怪嘅办法吧。佢派人向屹立海城嘅首将呢提咗个好奇怪嘅要求。佢话如果呢个城池可以交出1000只猫同10000只燕子呢，咁佢就撤退唔再攻打啦。屹立海城嘅首将见到咁嘅条件都奇怪啦，要猫同埋燕子做乜鬼呢？不过若然佢真係肯退兵，话知佢要嚟做乜鬼呀，係咪俾佢就係啦。於是呢，嗰个将领就发动全城嘅军民一齐捉猫同埋捉燕子。唉，咁嗰几日呢，呢座城里面啲猫同燕子真係当衰啦。嗰几日之后啊，屹立海城就将1000只猫同埋10000只燕子就送上啦。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啦，纷纷问成吉思汗要啲猫同燕子嚟做乜嘢呢？成吉思汗啊笑骑骑唔出声，叫人喺啲猫同埋燕子嘅尾上面啊绑上一啲好容易烧着嘅棉水。咁点着火之后呢，一齐放晒佢。嗰啲猫同埋燕子俾火一烧呢，惊到发晒癫，咿哇鬼震咁就冲返自己斗口啦噃。咁蒙古啲军队就入唔到城啫，嗰啲燕子又可以飞入去，啲猫可以捐入去㗎嘛。结果成座屹立海城呢，俾呢一寨燕子同猫搞到咧晒气，而且佢哋身上面又有火喎，一旦经过咩易燃易爆嘅地方呢，就全部就烧着晒。屹立海城嘅守军挂住同啲猫同啲燕子作战，仲边度得闲守城先得噶？蒙古嘅大军趁住对方大乱啊，一下子就攻上城头啦。呢座屹立海城啊，就系咁俾成吉思汗嘅奇计攻破咗。不过虽然打咗胜仗啊，但呢一仗打得咁艰苦呢，就真系出乎成吉思汗嘅意料嘅。攻打坚固嘅城池啊，就成为咗成吉思汗嘅一个新挑战啦。而且呢个时候呢，天气已经入冬，蒙古军队要补给呢就好困难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蒙古嘅军队只系带好少军粮嘅啫，补给啊基本上靠抢嘅。天气一入冬呢，想抢都抢唔到几多嘢啦。况且呢个时候啊，西夏都派出军队过嚟打击佢嘅抢掠部队。成吉思汗见到咁嘅形势呢，知道呢个时候冇办法一啖吞咗西夏噶啦，所以佢决定主动退兵。咁喺退兵之前呢，有人就建议佢话不如放火烧咗屹立海城佢算咯。成吉思汗就另头吧，佢话下次再嚟嘅时候呢，可以攞呢座城做据点。咁如果烧咗，下次再嚟就唔方便啦。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呢一次虽然退兵啊，但系对于攻城呢样嘢呢，佢就已经有啲心得体会啦，好有信心下次再嚟嘅时候呢，呢座城都系好容易攞得落嚟嘅。去到公元1209年啊，成吉思汗发动对西夏嘅第三次进攻。咁呢一次呢，佢就真係精英尽出啦，动用咗50几个千户，连佢嘅亲卫挟摄军呢亦都带喺身边，总兵力呢去到成60000人咁仔。而且呢一次进攻同以前单兵突进唔同啊，今次啊，成吉思汗係兵分两路，一路呢係攻打黑水城，另一路呢就再去攻打屹立海城。西夏嘅皇帝李安全收到消息话边关告急，就派皇太子李成征呢率领几千人马过对黑水城嘅支援啦吧。咁呢个时候啊，黑水城嘅总兵力呢去到成10000几人㗎啦，而进攻黑水城嘅蒙古军队呢就只有30000人。咁大家知啦，凭借城池险要啊，守城嘅一方呢几乎可以讲系以一当十嘅。黑水城有10000几西夏军，再加上城池坚固，蒙古嗰30000人过到嚟呢真係搞唔掂㗎吧。领军嘅蒙古将军打得几打呢，发现再咁落去呢30000人死晒喺城下都搞唔掂啊。於是就另外諗办法啦吧。佢就先係指挥军队发动全线进攻。咁打咗几下之后呢，见到完全冇效果，就指挥军队就撤退啦。西夏嗰个皇太子李成征以前係未打过仗嘅，而家一出战就打个胜仗，心里面就梗係兴奋㗎啦。於是佢下令打开城门，派军队出去追击蒙古军。咁呢个时候都有人提醒佢，就话蒙古军队呢攻城就麻麻地嘅，但係打野战就好犀利㗎嘛。但李成征就唔肯听，亲自率领军队过去追击蒙古军。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咁啊，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我觉得我哋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嗱，睇翻再过多两日啦，2026国庆节咧将会如期而至吓。咁啊，睇翻啦，广东大戏亦都会喺国庆期间啦同大家见面。今日睇睇广州粤剧院。嗱，最近广州粤剧院咧精心策划咗一系列嘅演出活动。其实咧，自今个月嘅中旬起咧，广州粤剧院下辖嘅广州粤剧团啦、广州红豆粤剧团系兵分多路。去到湛江、吴川啦、茂名、花洲同埋电白，以及系东莞啦、深圳啦同埋广州本地社区，喺乡间戏台、社区广场同埋专业剧场咧，接连上演咗20多场嘅精品演出，将高水平嘅粤剧咧送到群众身边，同各地群众共度佳节。嗱，睇翻最近呢两日，9月28号同埋29号，广州粤剧院啦吓，会喺广州市天河区嘅猎德村礼堂连续两晚咧献上精彩演出。其中第一晚9月28号，由一级演员陈振刚、陈允玲、莫燕云同埋陆敏慧咧领衔主演嘅经典古装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吓，同大家精彩呈现。另外隔日去到9月29号咧，系推出喜迎国庆粤韵颂华章折子戏专场。由广州粤剧院咧携手当地粤剧司火局同台献艺吓，嗱，我哋逐一嚟睇睇，咁啊睇翻啦，28号嘅呢个粤剧《黄飞虎反五关》讲嘅乜嘢咧？嗱，呢啲戏迷朋友肯定知噶啦，咁啊肥光仔同大家普及一下先啦。呢部戏咧取材自《封神演义》，讲述嘅系商朝武成王黄飞虎本来咧世代忠良。但是因为纣王调戏并且逼死其妻贾氏，还要打死其妹皇贵妃，所以黄飞虎在悲痛和挣扎当中冲破愚忠思想，决意反出朝歌。他最后带领家眷将士闯过五道险关，途中还要面对自己爸爸黄衮的阻拦，最终一家人凡然同心投奔西岐，是投身佛咒大业。嗱，讲嘅呢个故事，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由广州粤剧院嘅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欧大哥唱出嘅呢个《黄飞虎反五关》嘅精彩选段，嗱，感受一下霸腔嘅魅力啊！

0: 代忠良。
1: 好的，啱先听到的是来自广州粤剧院的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啦，系唱出嘅《黄飞虎反五关》嘅片段啊，咪好架势啦。嗱，而9月28号呢一个嘅专场演出咧，就唔系欧大哥演啦，系由佢嘅徒弟一级演员陈振刚老师领衔主演，当然都好精彩嘅。嗱，话说呢部戏咧，上个世纪50年代由广州粤剧院一团咧整理改编版本，后世不断复排。而广州粤剧院和广东粤剧院都多次重排，例如欧海明等的梅花奖名家都曾经领衔主演，还有同名的粤剧电影推出，文武戏份是相当饱满，也是粤剧的武生重头戏。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广州粤剧院的这一场《黄飞虎反五关》。另外，为了迎接国庆，在9月29号广州粤剧院亦会在广州的猎德那边推出粤剧折子戏专场《喜迎国庆粤韵颂华章》。看回这个专场亦有非常多的精彩演出，例如有南国红豆，有猎水新辉，有梁红玉，还有猴王谢贤，逆水宋敬娥，超军出彩，仲牡丹，春草闯堂，啼笑姻缘，花田错会，蝶舞蓬莹等等的折子戏都会同大家精彩上演的。而当日的开场曲就是南国红豆。讲到南国红豆，大家知道讲粤剧，其实它是出自于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看完粤剧手书院之后的评价，讲到说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之后粤剧就了这个经典的雅称，代表着岭南这门珍贵的戏曲艺术。所以我们今期韵味岭南节目的最尾，我们都会借住广州粤剧院的这个迎国戏粤剧折子戏专场，送上这首粤曲《南国红豆颂党恩》。这首粤曲是由广州粤剧院打造的原创粤曲合唱作品，由院内的多位梅花奖粤剧名家联袂演唱，其中有欧海明、黎俊升、陈允红、崔玉梅、苏春梅和吴非凡。成首作品是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粤剧艺人始终与家国同频，例如抗战时期粤剧艺人义演筹款救亡，建国之后红线女马思曾等的艺术家归国革新粤剧，在党的关怀之下粤剧迎来新生。这一首借南国红豆隐喻粤剧艺术的粤曲小调，亦都表达粤曲人薪火相传，以粤韵歌颂时代的一首精彩作品。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0: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香港、澳门、广州、
2: 深圳、
1: 珠海、
2: 佛山、
1: 惠州、
2: 东莞、
1: 中山、
2: 江门、
1: 肇庆，
0: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的表达，
10: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就让呢场雨彻底冲刷晒我哋之间嘅一切，让我能彻底忘记你，亦都让我放过我自己。咁开场听到嘅系孟慧圆演唱嘅《雨下一整夜》。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流淌进心底嘅抒情歌声。咁即刻要送上嘅系张杰演唱嘅《万物不如你》。

啱先送出咗歌曲《愿得一人心》，比起离合，遗憾苦楚伴随住周深细腻动人嘅歌声缓缓道出。周深嘅演唱凸显咗一段感情喺复杂嘅背景下嘅艰难，完全揸住咗我哋听嘅人嘅情感痛点。纯正而空灵嘅嗓音饱含深情，将呢一首难度极大嘅歌曲精准表达。咁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单依纯演唱嘅《靓仔日记》。

温暖总是藏在那些小小的角落，倾听毛不易版本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你会发现身边的小美好其实都是值得用心珍藏的。咁好识用歌声来讲故事的毛不易带来的演唱，通过他的细腻诠释赋予了老歌新的生命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继续为你送出的是严艺丹演唱的《三寸天堂》。

歌曲《能否》由谭松韵和谢春花共同演唱，两位女仔用悠扬婉转的歌声诠释出对亲人的思念和穿过青春流年后的释然。歌曲结尾用坚定的回答传递出爱和希望的主题。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流淌进心底的抒情歌声，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是徐佳莹演唱的《大雨将至》，一起来继续听。

杨千嬅演唱嘅《无去无来》系一首关于朋友、爱人之间渐行渐远后情感疏离嘅歌。佢探讨咗时光不再、情意难以重回旧日亲密状态嘅遗憾同埋失落。但系人生有时就系咁样，对于不得不挥手再见嘅人，就挥手再见啦。咁从此往后各自安好，祝福你，亦都祝福自己。继续嚟听张远嘅演唱，《你的一切与我无关》。

咁最后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张靓颖演唱的《有时候》，亦都用这首歌来做我们今日的醒神好音乐啦。咁我是主持人嘉欣，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乔东。
4: 早晨，我是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9月28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3: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4: 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公务机航班同比增长超三成，跨境商务出行持续升温。
3: 深圳机场全面提升服务品质，迎接 APEC。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